嗯，就是咧含死刑甲截肢手术抢时间啊哦。你只有短短六点钟到八点钟的黄金救援期呢，只要超过着这个时间，神经甲肌脉组织开始就会出现着不可逆的坏死。如果无及时处理，无赶紧处理者，超过20%的几率，就是直接把脚锯掉。下世人，你就是敢来当领残障手册。哎呦，可能更加惨的吼，不是安尼啦，就是医生进一步去解释啦。坏死的肌肉也释放着大量的毒素，会引发个非常恐怖、可能原来死翘翘的一个竞争，叫做横纹肌溶解症。啊，这个毒素也顺着咱的血流流到全身躯去，直接的滴输到咱全身、全身躯的器官衰竭、蒙主重造，去有严重掉一招，诶，这边就对了哈。好，你加载就是讲，这女主送医的速度有够紧，医生就赶紧透过着微创导管，一路穿入去踢掉的血管，参像咧通水管的意思同款啦哈。哦，像通水管同款，把这个致命的血栓给清掉，搁再搭配的气球血管成型术含抗凝血的药物，把这个主本是爱报废的卡总给救倒转啊。目前这组囡仔。已经会当家己行路啊！哦，头前偌衰，后壁偌衰，前三后是惊到讲无代志就对啦哦。安尼救会得当啊，嘿，真正救当啊！这个走音啊呢，家己会当行路啊。虽然脚筋头啊，因为缺血过久，完了有坏死的现象，但成功保掉着咱这个脚腕哈，就是咱的脚底卖去固掉去，把截肢范围就是降到最低。免得重新斩毁的这个命运就对了哈，所以看到这裡来，唔通家己讲这个代志离咱真远。即马一大堆人，三顿拢靠外送，三更半暝不睡觉打手游，高血压、糖尿病，早已经唔是老人家的专利啊哦，爱记记记哦。即马少年的较多加油哈，所以如果你本身脑在慢性病，或者讲你有心律不整，你有心房颤动的这病数。那你就是血管土石流高风险海景的第一排，所以这个医生有特别警告，脚手一旦出现的五个现象，千万唔通提起。对五个现象呢，来第一个现象就是痛加怕血，痛加怕血。第二就是，比如呼吸翻白，唔是干那面色哦，就是咱的呼吸翻白啊，脚手啊冰冷。再来第四个现象。就是肉无力，第五现象就是摸不着脉，摸不到脉搏。只要中了其中一条、两条，千万唔通泡烧水，他算他药补，讲安尼就不要转过去。啊，无得来巷仔口，来附近哦，倒一夜，找西个，甲咱推推嘞，甲咱敲敲的，安就好啊，袂好，因为这不是气血积掉，叫气结，气结来推也塞的，但是呢，血栓。推无路用，马上叫救护车，飙去急诊就对了。你若早一分甲血拍互通，就加一分保掉相对诶，这个机会保掉相对机会。卖等甲规气拢乌了，变成灰团的时阵，才靠个医生啊，该打麦克我解释啊。哦，夜时阵来考是无路用诶，没有用。这年头吼，讲好好活着吼，比什么都重要啦。平时啊，你若唔顾好身体，出代志时阵，就算讲你要用千金万金换一条新的卡腿。没得换，哈、啊，不是无钱呀，是无能惊啦。吼、哦，所以上可怜的，我得足侪钱的啦。啊，但是你得甲换一条命啊，换不来那是最可怜的。是啊，所以人拢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哈。上好大家一句话啦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秘密的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哇，是阿君的哦。好嘞，来安尼阿君要来给伊播歌，应该是拢行啊差不多啊嘛哈。好来，迄、那个有哪个有一首还没听完呢？住伫个五车的阿姐讲，我你哎，迄个啥？叫做什么什么红啊？没被给你啊？差嘛，七差八差，用用干咱这来做，哎，别总叫不出来。好啦，现在我给你报啦哈，来听。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肉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肉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0: 二来，蚂蚱开卖喽！来，咱的肉粽开卖啊哈！啊，阿君先甲咱乡亲来秃头一下，这回恁若要订工，着老大老家古早卖肉粽，卡手爱砍咩嘞？今年

提早结束，因为吼，安那讲，我因为我先甲你秀给你们知道啦，无咱一个老主顾可能就讲，啊，阮那因那是开始卖肉粽，拢差不多卖一个月嘛，吼，啊无就是卖到肉粽节，因为咱大概拢伫个肉粽节的时间咱来算嘛，伫个肉粽节前一个月来开始卖啊。啊，所以大概拢会卖到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啊，今年咱的肉粽，吼，今年咱的肉粽要卖十八天呢，吼，要卖十八天。啊，来讲对今仔开始，咱到六月十二就要结束啊。啊，吼，恁知影讲，哇，啊卡，这回较卖这几天啊尔。啊，你我无紧张吼，是到你有可能个订无，无唔对，吼。啊，所以讲恁爱先好起来哦，肉粽拢是先订的。哦，无人讲是到你到要讲订肉粽的，你搁到倒一位拢同款，除非就是讲人伊本身伊就是把肉粽咧卖就对啊啦，对不对？但是你是你也不是要买一粒两粒的，你要买几罐的，可能要送人的，甚至就是咱要拜拜的，是不是呀？吼，所以讲你无两早刚好，人真正无在条好哩，尤其这个大日的时阵哦，肉粽上好销的。啊，所以讲到倒一家同款啦，你若无先讲订人哩，是到你到你要同款分两罐三罐，还是真正无人我都应付你的吼。来，所以咱老要爱老的老家古早味的肉粽，你得爱赶紧的哦。我到十二号就结束啊哈、哦！我今天的二六啊，十二号过我十二号啊，所以时间咧过足紧，你紧盯紧盯吼啊！什么时阵要上，我符合你的时间好唔好？先盯起来要紧呐、啊。好来啊，所以这订购哦，个别方法就是咱即卖的肉粽吼啊，你啊阿甲着老的老鸡啊。啊，即一挂红烧卤味，也是咱即脆食物啊！你到毛1800块，1800块，佮送你红烧猪脚啦，吼，佮送你一包红烧猪脚啦。啊，你若3600，就是两包啦，以此类推，知影无吼？你老要爱咱迄个甲老爹老家诶红烧卤味，你就是必须爱有一罐肉粽，因为肉粽即肉粽就是主角，所以你爱有一罐肉粽。啊，即佮其他，定讲毛1800块，我就送你红烧猪脚。我甲你讲，今年真正起大价哈！真正大行贵，贵到真正无，好啦，无意无数。真正大行贵的，贵到真正无意无数，大行拢起呢。啊，鸡肉、猪肉起大价呢，阿娘喂。因为吼，收落底啊，我饲袂多啦，咱用心讲啦，吼好。来，所以讲咧，咱的肉粽一罐1200块，1200块。你搁到其他红烧料理卤味，甲到乎1800块送红烧猪脚。啊，我讲我定讲两罐，啊两罐都2400啊，2400，我嘛送你红烧猪脚啊，你知影吼？好，来啊，那是讲咱阿君啊，恁这一寡去食物啊，感激会员啦，捧出来要油台，有啊有啊吼。参照你若要爱土豆汤啊，咱赶快是买十桶送一桶啦吼，买十桶送一桶，11桶2000块。啊，咱的这个金桔啊嘛是买十包。送一包，再一包2000块。夹心方块酥，咱一包800，买6包，犹太1000块。那这个猪肉条800，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800。哦，啊，咱买10包，我那送你1包。但是乡亲会使甲，会使这两项的猪肉条甲，看他在游戏规则拢同款啦。猪肉条甲阿根廷鱿鱼条，你讲啊，我5包，安尼会使袂？可以呀、啊。好、哦，我那1800块。送你一包啦，啊！你看要加送的迄包是要猪肉条，阿根廷的素材哩啦，安尼好唔好？了解啊吼，好来赶紧哈，咱这回肉粽敢那卖到6月12号呢，十八天咧卖呢，十八天咧走呢吼，若无赶紧的收收，你真正会买无哦？老大老弟啊，讲啥卖肉粽好食无？好食啦！好食就甲下手啦，好食就甲买啦，嘿啦，啥拢卖甲想啦，好食就甲买啦。重点是好食，咱厝的人买顿来，咱厝的人买食，你知影无哈？家里的人喜欢吃，连小孩子都很喜欢吃。搁再有咱的乡亲，比如讲，食咱的老爹老家古早味的肉粽，奇怪袂肚肚，因为咱撒加真出汁，吼，和你这个米会当撒会烂，搁再有迄个 Q 多出来，真是无简单。假是嘛，咱是过路过，有的人是炒炒的尔尔。豆油炒菜而已，我的家心肉是过路过，所以你吃我的老爹老爹的鸭盘开是跟人不相像的，土豆大大粒，松松松，那个米球短短，还有咸鸭两人，还有我们的这个牛肉锅红葱头，哇，真的是绝佳的，人家那个最佳拍档啦，绝配就对，那吃起来整个整粒的肉粽，让我们真正一粒会刷一粒，哈，不过给给我，还是鼓励我们用这个好食，食两粒就好啦，食了收百也唔好啦，对不对吼？好啦，啊，所以讲吼，买回来大家抢食，咱就感觉咱足好买。啊，看
买回来的东西，有人在给我们在给我们烧在给我们吃，你觉得你很好买，就是这样。来一罐千里口到满红枣料理卤味，你说我就较小口吼，算讲阮厝都一两下尔，是讲靠阮老的尔。你讲啊，我买一罐就好，啊一罐唔过你来倒啊，啊你也倒迄个其他红枣料，你卤味到千八块，上红枣底卡，安尼煮到不煮到吼，啊煮到了吼，哎我无啦，那我买来拜拜，买个买来送阮咧亲家门风咧吼，啊是讲啊朋友阿甲啦吼，啊小酒来买，安尼就好，你得买两罐两千四，我得送你红枣底卡吼，即嘛逐项贵，贵到啥物人要去送你，白里甲要害啊，搁要送你啊，不过吹过倒头啊，所以讲吼无法度啦，这咱。那是讲，到这个年纪来时阵哦，当处长都拢有一个习惯，就是和大家安尼欢欢喜喜，也当过年啦，也当减开挂吼，这把人生小确幸啦，感觉心里面就爽啦、舒服啦。哎，然后迄个这个万无万少啦，一个心意，感觉讲啊，人都有迄个心意要送啦，啊，咱都哎一个期末是感觉就是不灵样的，安尼就对啦哈。好，来老伯赶紧订购，像其他比如电话赶紧卡哈，咱迄个老伯订购红折了，哎，别订购在咱老的老家古早卖肉粽，赶紧举手发声啦。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一罐二十粒一千两百块，买两罐两千四，再上红折底卡。啊，老伯买一罐人爱到红折了，你老伯个到千八块，送你红折底卡。以上，恭贺，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嘿，你好，好，你等我哈，好来。我跟你讲哦，迄肉粽买来是规罐，若无好食，你看规罐送要甲你烧。真的，我袂骗你。啊，若好食规罐，连咪食完啊。食物件趣味伫遮尔尔，吼、哦！来，赶紧老爹老爹讲啥物肉粽，顶港有名声，下港足出名哈。来，王女儿，咱宜兰哈，王女士啊，
1: 哎，
0: 喂儿，啊，你要几罐？
1: 两罐。
0: 好，你等我好来，三罐。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1: 要一罐。
0: 好，你等我好啊，其他甲来四罐甲接开。你也知影人个拢该送便便呢，唔是得个你去人欢呼呢？啊！你也伫外面买，人就是要去该算运费呢。咱拢该运费拢甲你代掉的啊，真正来接买较会好啦。咱的土豆真正真美呢，真美呢。你唔难看，即卖连土豆都拢贵，人甲你贵了喷喷都袂歹啦，吼。黏加黏加黏加是恁看无的呢，吼。啊，所以你看咱的真材实料的。一罐清洗，可能罐两清洗，足俗个呀啦，真的很便宜。你现在买不到说，哦啊，我一粒要个五十块，竟然一粒菜粽哦，寿司的菜粽一粒都爱55啊个，开玩笑，到底想俗个呀，淡嘛贵。好来，赶紧老贝，赶紧点更助本的详细那边亚青话线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好，来听歌，安排就是首怀念的播音员啊，这些呢，哇，这，好来先来个听啦哈，稍等。啊，不讲了，哎，我见裤子跟你两个脚了。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喂，来要几罐？要几罐？嘿，
1: 两罐。
0: 两罐，你等我好，来，随好你，那会使咱后日就到啊吧？啊，是明仔载，今仔日若出单，后日来套餐。哦吼，阿伟的套餐。喂，你好，我困了姐，你好，喂，你好，哎，
2: 喂，
0: 哎，来要几罐？
2: 啊，我买两罐。
0: 你等我，好来，你刷接呗。喂，你好。
3: 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
0: 迄个无买是肚肚问啦。哎呦，啊，困了当时要卖账，我今日开卖啊呢，不要想哈，因为迄、那个。那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虽然讲我讲六月十二嘛哈，但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啊！你若个淡仔倒个锁，就买无着了，买无着啊！我甲讲，你去，你进去外面买无熟黑黑肉粽啊！你卖戆啊啦，真正的啦！逐项去呢，迄去甲真正是挡袂牢啊！恁敢知影吼？好，来赶紧嘞，人个甲伊送便便啦，送到恁家甲伊叮咚叮咚啦！哎、欸，我要封上，我唔爱安尼拍安尼流汗吼，去咧共叮哦啦，热死！真正即、這個，长讲外面飙到38度啦，腰受骨咧，较热，即种型的今年真正有热啦吼。好来，看吧，看看2799，来安乐你好，来宜兰吼。好，来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哎、欸，安乐肉粽哦，甲配一个笋啊，就即个天，即、這个即马即季吼，就是笋啊。上足油足好食，我最爱食苏打骨排骨，真个好。啊，这时阵你唔食苏打，无你怎时阵啊？那我这时阵笋啊上油上好食，加滚一个排骨，啊配咱的迄、那个，配咱的这个肉粽，夭寿，安尼一顿就解决啦，有够享受诶。喂，你好，秀芳，来，台中秀芳哈，好，你等我哈，二来。喂，来张阿姨，我张阿姨接呀，二线先啊接开，二线啊张阿姨看，啊喂你好，张阿姨，
4: 呀，
0: 来来要几罐哈张阿姨，
4: 哎哎，安那边，
0: 你等我好来三双。

我这回我有跟朋友交关啦，我家己，我话拢，我家讲，我这我你落肉粽吼，当然我一定，我定定阮兜的肉粽无唔对，但是这回朋友吼，伊讲伊咧办肉粽嘛吼，啊我有甲，我有我小情，哎。我袂甲讲，唔免啦，阮兜有肉粽，我袂甲，啊，着要讲回嘴讲无啦。我甲伫阮兜底卖肉粽，我来卖吼，先接先接。我会甲交关，因为人拄我初次做生意，朋友伫台，就是爱安尼。你敢知影伊一粒卖我偌济？迄毛是卖我较贵，是人伊卖嘴计晓得啥？一粒六十五，一粒六十五。我讲啊，有啊卡，啊恁卖一粒六十五，阮兜一粒才六十尔呢，起价较真嘞，伊讲无啦，君啊你袂使，你讲迄真拢物件拢，逐项拢贵啦，嘿啦，啊因为恁公司迄算大卖，啊阮若安尼卖，阮也袂好啊，吼，安尼嘛是对啦吼，所以恁伫外面进一粒粽，肉粽哦，六十五。咱台北的乡亲啊，比如恁来家己手花车，恁遐粽一粒卖偌济？啊，我种比拳头较大轻呢。系啊，所以讲，你唔通迄落食不时吼、哦，我来阿公阿遐就买好食去俗款啦，我搁互你较俗款，你去冻粽较济冬啊啦，冻粽较济冬啊啦。迄拢硬，最近硬硬嘞，你敢知？你唔通算个过头去，真正。你若享受遐侪档个优惠啊，所以这回真正是挡袂掉啊，逐项贵到真正无一项会崩一个啦哈。相对个啦，我遮来买嘛是下好嘛是俗个啦，你安尼算啊？相对啦，我遮买也是俗，相对便宜，真的哈。咱个家己便便送便便，有够理想，对不对啊？嘿啊，我跟你讲哈，恁收着老要食吼，我甲恁教，迄个。看是要加一粒一粒，还是要规罐？如果你若讲啥要拜拜，有诶无规罐也是同款啦。啊，要加一粒一粒，迄个咱冷水挂粽落去撒，唔通咱水滚起来，开来撒粽哈。我教恁粽要哪撒上好食，因为咱这拢是熟诶，无毋对。但是要送到恁遐一定要冷冻。哦，即个天无38度诶物件啦，你啊无冰诶，歹去啊！我甲你讲，所以阮这是基础冷冻。来，我教恁要安怎撒，撒起来，含多剥起来同款，遐哪好食。迄、那个冷水挂粽落去撒，冷水挂粽，你莫等个烧水滚下哦哈。冷水挂粽落去撒，啊铺起来了后，对不对？转小火，搁会铺一个15分钟，吼啊，然后火关起来，火吸一下，稍等下火出来，火反冷。倒球咱包装一个做迄、那个特殊的条件，就是。半小冷啊，倒 Q 倒好食，含北部站无相像的所在伫遮好。来，若要定岗厝边的乡亲，比如赶紧电话甲卡下，0800279279 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进入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来啦，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这是哪个点播哟？然后嘛点迄个应时的歌呢吼，小巴掌。好来，来进广告啊哈。
1: 你的肉串，我甲你食足济，我逐年我都食你的肉串，我拢直接卡去遐，
0: 靠不住，
1: 系啦，对，我拢直接卡遐较紧啦，因为我咧上班。
0: 李伟，安怎好食饭？
2: 我今早都讲我买肉粽，啊，朋友来找我，讲我中昼要食饭，我食肉粽都较简单。
0: 对，
2: 我是十只，要少一人，我阿叔三只要甲调倒呢。因一人我甲食饭俩，啊，我就用一下青菜，咱来卤味，安煮一下贡丸汤。哦，因一人甲推三只，伊讲土豆那面较好食。
0: 嘿喏，哎，我的土豆真正是面有够好食，足爽足面。
2: 啊，我改用推三粒。
0: 哎，足少迄个肉粽一家推要推三粒的，迄个无足好食，真正再推第二粒就困难了呢。
3: 冷
0: 瓜
3: 好食
0: 哦，要想好食阿春哥诶，
3: 现在搁订冷瓜，
0: 你无你甲我形容一个是偌好食啦？
3: 啊，土豆啊，这啊这，
0: 啊这，
3: 啊咸鲜啊拄啊好，哦，啊阮某无嫌莫个讲作赞诶，
0: 哎呀，无嫌莫个讲作赞诶，
3: 对啦，
0: 无怪你讲你订冷瓜食，已经说甲差不多啊，
3: 差不多啊啦。
0: 好来，咱的这个老的老家古早味的肉粽，这正古早味的肉粽，白汤白腮哦，鸡味你知影无？啊，今麦来个小块白些，唔啥物物件，一粒拢要几百块，真的啊！你讲一个朋友都甲我讲，伊去对买一粒粽一包，我讲好那贵，讲啊料啥啦？看阮有对无些啥，讲料拢差，肯定差不多，只是加一项物，讲啥？加干贝粒啊！哈，加一干贝粒啊！安尼一包讲嘿。100块，我惊人诶，真正。是啊，啊所以我讲真无物件俗诶啊啦，逐项贵三三，尤其搁年啊前诶，搁贵三三，今年热到要死，底下我饲袂大，猪肉起大价，恁敢知影真正？啊，我即个用价钱肉落去卤诶，卤甲香讲戆话入味诶，吼，啊搁红葱头啦，咸啊两仁啦，溜啊菇啦，搁有安尼土豆，你无拄只听咱用真个比如咧形容，迄土豆真正鬼美啦，生搁好食，料搁侪啦，咸正搁嘟嘟。食我老爹老家古早味诶肉粽，你毋免问导游，毋免搁问啥物只啥物啥物甜辣酱啥物，拢毋免。真正足适合咱有年纪的人食清淡的，佮有咸正，就是有咸正，唔免佮问东问西哦。啊，迄落咱这撒起来，吼、哦，这撒起来的，就是咱即马节目有做到台北去啊，吼、哦，所以做者咱台北乡亲会来问讲，阿公啊，恁咧是南部站还是北部站？我讲，阮卖是南部站，我必须要甲你讲个清楚，阮卖是南部站，跟北部站无同。北部站是包包来吹，南部站是青米煮食饭的，就是包包来撒。所以南部粽会较油啦，吼、哦、较袂油，啊重点伫迄个红，所以咸鲜爱爆出来较会好食。啊你撒开了后，放我半小时啊也翻 Q， 看北部粽食开口感是不一样，有种化学变化。哦、所以讲，迄、那个作者咱的迄个北部乡亲，去年这两冬啊来甲我订肉粽，都食一条的呢。我讲，南部粽好像比较好吃，嘿啦。那么咱今嘛听着阿公节目，咱北部的乡亲啊，台北的乡亲啊，新北市的乡亲，唔捌食过南部粽来参考看卖，一出本主道哦，真正会上瘾的哈。来，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眼子塞？啊，我这回哈。时间未时间介短哈，我到十二号就要结束啊。哦，十八天，反正你十八天，恁要恁那迄落，啥物时阵要来订，我拢不管啦哈。反正都到十二号结束啊。啊，恁那是卡手卡尾的加订几罐啦。啊，你食好食要搁回购，得拢机会。那无食哈，时间你到，你拢要挖要挖订的时阵，食了好食要搁回购是没有的，给你啦。安尼知影了，知影了哈。后来到迄落六月十二，我就要结束啊哈。啊，这回还没这几天而已，是啦是啦，够赶紧的，反正紧把这肉粽吼，紧来，咱来相亲那边讲，哇，我冷紧到要死，恁的肉粽好食，赶紧，咱肉粽，吼，把今年的肉粽，咱台这六月十二，紧把这肉粽，卖，迄落做一个，肉粽就无卖肉粽，就是嘛怪怪啦吼，咱就是应景卖这个。十八天的肉粽，啊，卖完了，咱去看有啥物货，会好康的，下过来和咱乡亲来报告，好不好哈？好来，迄、那个肉粽就要食肉粽，怪怪的，肉粽就爱食肉粽，好，迄、那个不是好事发生的哈，因为咱吃粽， 什么都好，这个重哈，重啊，重的什么重？这个重哦，写全的谐音就是哎，这个喝给。好吉兆啦，好吉兆的对啦哈。后来肉粽就吃肉粽，啊，咱个有当下热到要死，啊，唔卖他妈迄个煮有诶无诶吼，热到要死啊，真正伊两个煮一顿食吼，像咧迄个烧成同款，老寡淡滴，用了一个沙沙咧哈，啊，足紧诶，啊无你用个电锅吹嘛是会使，啊，啊咱就是一顿啊，是不是？欸，因为我买了肉粽糕，我就爱吃肉粽咧。又来，阿、啊、叔来，真正功德的啦，阮这计是有够功德的啦，你我若无底吹啊啦吼，来，今麦一个肉粽拢六七十，一路六十五起跳，甚至七十万元卖到八十啦。阿娘话真的哦，你看北部乡亲都比有影无？台北的东西都不便宜的，南部都已经涨了，台北能不涨吗？对不对？所以来，我家去给你送便便，搁再有送你红枣地卡。喂，迄只今年猪肉起大价，我搁送你红枣地卡呢，一包百二，搁送你食呢。你要对啊，对不对？你要食肉粽，无你搁送我食肉粽，咱都唔送你哦。搁讲咱要送你许红枣地卡。好，来哦，这边真正上会好呀啦。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聚会是走底转哈，变脚手的哦，所以你唔通甲踅啊倒哦，时间你到，未完啦，他讲啊，我订无到呢，啊，滚啊要安怎？我唔知，要安怎你家己想哈。好来安排这首《后山之恋》。

0: 好，来要几罐哈？
1: 爱八十。
0: 好好，来来，你等我者，你一罐拢二十粒无？
1: 哦，安尼。嘿，
0: 啊你迄、那个，你住台南呢？
1: 哎对啊。啊，
0: 你要几罐？
1: 八十，这个叫买看食看卖。
0: 好好。
1: 要拜拜。
0: 要拜拜的嘛嘿。
1: 所以
0: 上
1: 上班
0: 上
1: 到当时
0: 啊，阮过十二号呢，
1: 讲过到十二号
0: 吼，上班到十
1: 二，上到当
0: 时，你正常上班吼，你一礼拜就爱一礼拜来爱休啦，
1: 礼拜来爱休
0: 哦，有啦，好吧，因为你时到你到吼，你去算大正正吼，后娘也上未去呢，你要去拜拜，你唔通拢得个时，你就时到你到呢。
1: 哦，一礼拜
0: 啦，一礼拜。有，等我，来，你落三款。家己要吃，可以当，可以当，你落，你落出道无关系，要拜拜唔通出道呢？你嘛安拢日子拢好，甲麻都麻呢，人唔是讲干那咧卖你，咧送你尔呢？咱乡亲拢有爱，有这個观念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喂，几关？好，你等我，我来我倒，来一刷就开。你我加倍哈，服务周至啦。好，阿哥再来，相对便宜啦。你进村外口问迄粽哦，一日拢六十五起跳啊啦。去问，是不是啊？嘿呀、啊，阿哥我你甲我订两罐，我搁送两折底卡。我问你咧，搁送两折底卡要送啥货？要赚啥货？哎，只讲讲肉粽真哦，卖肉粽是应景哦，无卖啊，怪怪安尼尔啦。我是进大行只，拢。气吼，一只足歹赚的啦，所以薄利多销，连薄利多销都准备卖鱼翅去了。我敢讲坦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来，要几罐？
2: 来一罐。
0: 好，你等我哈，好来一刷接呗。

0: 来，杨太太，杨太太，杨太太，你要几罐？
1: 我请问你，敢买一罐？
0: 会当？啊，你迄个到其他人做了，你老皮哈，来三罐，再来三罐。
2: 你敢是传说那路我？
0: 买一罐恁运费家己拿，不是袂使。买一罐运费爱家己负责哈。啊，运费偌济啊？250块。这是招领导领导运费250块。哦，我得搁分250块。我来讲，恁唔通伤好算啦。得你公司叫恁夹其他有诶无诶夹起，嘛是恁咧吃，也毋是我咧吃啦。我得去甲你付运费啦，啊你就加夹挂啦。嗯，你若要偷一寡有诶无，嘴食物啊，就有通食啦，知影无？我算甲十层，好来，迄、那个一罐装到清其他红枣料，你落去清买块，我送你红枣底卡，运费我甲你负责。
2: 你敢是传说那路我？
0: 喂，来来，春秋。春秋来，你要几罐？
3: 啊，伊讲伊要
0: 二来来，你爽啊，这边爽。

我跟你讲啦，阿君吼，送你一句话啦。咱人唔通太过贤伫算啦，真正唔想阿算。那讲这物件是买，咱有食，咱有用的，迄免算甲十全啦。古早人讲一句话，即嘛阮老母常咧甲阮讲的啦：偷食偷懒，偷食偷念吼，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即句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就是咧讲经过咱唔通去骗人，但是嘛是经过家己偷食偷懒，你斤斤计较，跟自己斤斤计较。好，看家己都斤斤计较的人，偷食偷念一世人欠，你永远你拢无法度享受。这嘛是咧，这嘛对咱家己讲的话，唔是讲啊，咱迄落干啦，这是为人处事，唔通去骗人，为了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吼，嘛是咧看咱家己讲。你连家己都欠着，你偷食偷念，一项都念，一项都算到十全，你一世人你拢无在当享受着，你做人安尼实在是。可怜呐、啊，真正的啦，有够可怜的。做人爱对家己较好，咱也毋是讲使你乌白母乌白开，家己要食的，就对家己较好。迄食落多物件，唔通安尼算，唔通算到十层，知影无吼？甲买，进咧一粒层拢六十五起跳啊！我进一罐还阁千二块，但我只买嘛相对便宜，我阁送你杨泽迪卡呢，开玩笑对不对？是啊，好来，赶紧的哈，咱老乡亲买朋友好，好朋友要订的就赶紧，因为今年咱的账吼卖时间较短，咱到十二号要结束啊吼，所以讲赶紧来喝，赶紧来订哈，来看嘛看看，2799。哦，咱台北市的你看来买啊啦，大安区的啦，新北的啦，文正哥哥啦，哦，迄个邦桥的文正哥哥啦。咱信修大安区信修哥哥啦，拢来买啊啦！我讲这拢无唔对啦，台北个遐甲我收来，恁台北乡亲上听的，恁遐个肉粽进一只偌济，一只偌济。所以咱台北个乡亲，你比如顶到北回，我鸟话，我啊，阮咱遐一粒粽，安尼一罐二十粒两千四了，阮只买袂到啊啦，算唔知？啊来只买，啊因为阮个南部粽是撒过，是撒是青米落去撒，好啊，所以看咱台北是。有一吹，熟起来一吹，食起口感是不一样。咱会较绵密啦，较爽口啦。讲较简单就是安尼，咱部长较绵密，较爽口啦。喂，迄个仁祥，咱住顶中的仁祥哥来，你要几罐？好，来你等我一下。来，咱部长吼，较绵密，较爽口。啊，所以你若家吹熟，还是啥熟啊？你家迄、那个放个半小零啊？足奇怪哦，电刀 Q 电刀好食，我粽拢爱放个半小零啊，嘿，电刀 Q 电刀好食。啊，咱这粽，足侪咱乡亲都比如讲食，是安那咱足侪咱这阿爸阿母啊，伊一定要甲咱订，伊要去包一张。因为讲我唔知呐，我食外面的我拢会堵，多多跟咱食恁兜的粽，袂堵掉的，袂巴堵安尼，所以。伊讲啊，无你别位呗，不可能，怕死无摕嘞，真正嘞。哦，你别位，妈妈外面每阮只会堵，啊，一奇怪，啊，食恁兜的粽袂堵掉的，都袂堵掉。所以，紧来买啦，迄两小朋友来食的同款，真的很好消化的啦，哈，唔通食个咧食粽，惊到要死。哎呀，迄煮米也食得堵，食阮兜也袂啦，真正的啦，我家己咧食，我会当食到两粒袂过，还袂堵哦，堵黑啦，堵黑，常咧堵，我食到两粒块唔咪堵。我来，再来，再来，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好来，谢玉君唱的《望月圆》，望月圆哈，来大家听收听哈。喂，你好，来哇，哥你好，来要几关？好，你等我哈，来一山接呗。喂，你好，哇，哥来坐，你好。
1: 哎，阿坤啊，我
0: 来，你等我一山。喂，你好啊，君来坐，来要几关？来要几关？喂，你好，要几关？哟，四线才开四线。

0: 喂，你好，来，要几关？
1: 我有一关啊。
0: 好，你再话，来，一刷掉。长哦，都减轻白老高，唔免就是我们导游哥田阿将啊，真正。嘿，伊迄个，即一挂营养师啦，吼，医生咧讲的哦，咱食长拢唔好闻闻遐有诶无诶，诶拢多呐，咱有血啊，卖食食遐。好、哦，所以讲脏啦，白了咸香无够，拢唔免问问有诶无诶啦，真正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2: 我要两。
0: 好，来两关，我这边来一关。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要几关？
2: 我要两关。
0: 好，来两关啊，甲老诶，来二线。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要几关？
2: 我
0: 较
2: 多
0: 靠伊，
2: 我讲要一
0: 关
2: 对
0: 无？啊，那要去给。
2: 啊，你甲我
0: 斗
2: 迄
0: 个斗阵。好，来四线，四线接来。你等一下，我叫人甲你斗来四线接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要几关？嘿。
2: 啊，这个是要
0: 卖肉粽。对对对对，来五线接的，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3: 三关。
0: 好，三关来，这里要三关，三六线接的六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六线接开呗。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等起吗？
3: 肉
0: 粽回去吗？
3: 啊？
0: 断掉，快点，快点抄起来。六线这个零九，来，喂，你好，你买几关？
3: 我买两关。
0: 两关来三四线才接的四线，六线拄只迄个爱抄起来电话啦。先甲挂断啦，啊，电话抄的无，下阵卡袂去吧？六线先挂掉，挂掉啊啊！卡抄电话号码，无人进卡，恁等人无，我都去卖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几关？
3: 两关。
0: 两关来一刷接，一刷接的两关。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3: 我买三关。
0: 三关啊，这三关卡起来啊。三关卡起来，来来，我这又登起来，二刷接的。啊，这你等一下哈，哎，等一下来一刷。喂，你好，来要几关？哎，来要几关？
4: 喂，你好。
0: 哎，贵官哈，你好，你好。
4: 你小官
0: 了。哦，来来，我官，我们小官来三双，接来三双，来三双接开。喂，你好，我官来坐，你好，来，要贵官。
4: 官。
0: 一官好来，一双接呗，一双哈，一线接。啊，来二马线哦，今拢塞车，所以咱永庆都不开了，嘟嘟嘟吼，爱较认真啊卡，搁加卡几通啊，一定会几万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官来坐，来要贵官。秀梅，秀梅，你要几关？好，一关好，好，你倒来，你来五线接的五线，哎，五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5: 喜你好。
0: 来，咱台南哦，啊，高雄哦，
5: 哎，
0: 啊，冈山呐，应该是冈山的哈，六二二是冈山，来，来，你要几关？
5: 两关。
0: 好，来两关，来冈山的这个老二线，二线接开，二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5: 四
0: 关。四关，好来。零三五，这应该是桃园吧？来，那接呗，四线。喂，你好，你好，我拨落去啊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6: 你有两关。
0: 啊，两关好，来六线，我接开六线哈，六线。嘿，你有线哈，来看看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

0: 了，拍摄哈，拄只来跋落尾去，佮继续佮卡哈，因为吼足混乱的。咱迄个乡亲都不用赶紧来喝，因为恁这肉粽，你要随手唔随手，无要紧，随喝先喝，先喝。当时你讲啊，我可能到后礼拜一，还是讲我可能这拜六时啊，我较有伫厝，哦，我较恁遐阿杰拢可以的，哦，你着先卡来订，我先甲你留哈。淑媛啊，淑琼，淑琼姐，哎，淑琼姐要几关？
1: 我
0: 一关。你等我哩，刷个接二线啊，二线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高雄哦。高雄吗？喂，哟，人嘞，三刷接开，三刷，来，迄、那个黄昭，哎、欸，咱帮杰哦，帮杰，黄昭哥你好，来，你要几关？
2: 要
0: 两关。来，来，帮杰四刷。你心若烧骨头拢袂堵，哦，所以讲我讲我诶老爹老爹骨早袂变脏，介适合老人家食，因为恁的消化机能较无好啊。但是我那个最爱食脏的，有无？我让你算想做姐姐阿爸母安尼吼，嘿呀、啊，啊有沙的甲吹无共，沙的较好消化，吹会较歹消化。咱今良心讲的，因为八宝粽我有食过，哦，所以讲迄口感不一样，南宝粽较好消化，伊较清淡较绵密。啊！但是我家是嘛用过卤过，所以唔免讲用个种咸毒毒的他妈这样卤过卤过，伊个膨开就出来，咸大就出来啊！啊，所以咱有会啊，一寡什么，我肉粽若无咸无咸，就问导游，来问导游，得导哎，问导游，导游哥无什么甜辣酱，有会啊，迄个物件拢较卖运的啦，哈、啊，食只给带性命的啦，真的啦！所以讲做者啦，爸母啊，食着阮兜的粽，你讲过去买别人的粽，伊不爱，因为重点就是。咸大有够，搁再因只袂拄着的哦，较爱的无人真正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

0: 好，谢谢啦。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小，无者先等下就啊，再个倒等下。我先接电话来，叶简嘞，叶简，
1: 来，
0: 哎、欸，你要几关？
1: 你两，
0: 好，来两关，两关。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1: 一个。
0: 你等我，你刷下接未？今天袂怕涨掉啦。来哦，恁咱只阿爸母啊，兄弟姐妹啊，有听到无？哦，我个变变叫，你袂啥？袂肉粽，肉粽就要到，袂肉粽。但我这回我跟你讲，我这回袂时间较短，哦，所以讲恁先紧来订，若无就卡手缩缩的买无啊，要订无啊，知吼？后来啊，一罐是二十粒，哈，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你要两罐做伙，做伙订两千四，哦，我去送你红色底卡。你若讲阮家吼头髓较少，我就是一罐就好，哈，一罐。千二块，你还搁到红烧料理其他的，吼、哦，去食面买蛋豆，到好千八块，我就送你红烧猪脚。啊，你若讲我不爱豆，我干那要一罐就好啊。来千二块，运费250，你家己付。安尼拢清楚啊，吼、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小戴姐倒转来哦。
2: 肉粽，卖烧肉粽。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弹的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麻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嘛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藤、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0800-077-0800-077-0800-077。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你来笑谁？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好，谢谢，感谢，这是孙淑妹所演唱的歌曲《无情风雨惜无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有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谢你哦。我。

啊，讲到这个头家，这头家对阮讲好吼，也实在是一段佳话啦。因为大概伫阮讲的诶迄个嘴内，也是大家认知内底吼，头家通常拢该求啦，对不对？啊，所以我讲这员工就讲讲，等到这好的头家，唔知要珍惜。嘛，不是每一个头家拢咱想的安尼啦，嘿啦。原来头家足有量的呢，对员工足好的呢。但是吼，这个头家是安那，这个头家真心活绝情啊。安那讲真心活绝情。咱来讲这故事因听，伊都无介大间，是一间餐厅啦。啊，因为这翁仔某吼，头家娘是。自少年吼，对摆夜市啊开始的，一直做到正式开店面无唔对啦。所以讲，若要讲起来，这对翁仔某吼，头家娘是无背景、无资金啦，哦，拢是靠翁仔某同心协力，一路安尼苦撑走过来，才有今仔这场面啦，开到一间一个餐厅就对啦，小餐厅啦吼。啊，所以因咧讲是讲。像因安尼拼，是安怎拼法？拢是透早去迄落菜市啊采买吼，去菜市啊买有诶无诶吼，买遐料。啊，所以买顿爱个准备个备料吼，暗时啊做个收档。讲上无闲就是翁仔某一工吼，敢若困四点钟尔啦。哦，即个拼诶时阵真正是安尼对哦，无眠无去咧拼哦。所以一工若困四点钟啦，但因讲吼，就算搁较辛苦吼，因对员工就是拢足好个，就对啊，吼对员工足好个。伊讲，就只要生意若较好淡薄啊，吼，啊，就带大家去聚餐。哦，啊，若是即个热人个时阵，就请员工啉饮料。哦，啊，若寒人个时阵吼，就请员工去食火锅。啊，若过年包红包从不手软，甚至佮偶尔讲啊，今仔去歇困，吼，啊，就带员工出去佚佗。有员工生日，头家娘佮会订蛋糕。有员工心情无好，头家阁会陪啉烧酒，坐台吼，阁会陪啉烧酒，迄落帮因掏心事。讲起来，这头家有够好诶，好呢，真正是足好诶。吼，所以真侪熟识人客讲，啊，恁这个根本无生头家心累啊，啊，未想像一家人。所以阿阿婆听到嘛是真高兴啦，哈，嘿，啊，有灵有福啊。所以生意一直拢袂歹啊，啊，但生意伤好哦，会忝死啦，吼。所以每一个人出去佚佗，就是看这员工拍照哈，啊拢算个足欢喜的哈，啊拢讲谢谢，但是哈，这翁仔某就是发现一件代志，敢那从来哈，唔捌听过这员工讲一句谢谢老板，你们辛苦了，啊所以你也感觉到的代志就对了啦，人拢是安尼啦，照你讲哈，头家娘安尼对咱家好哈，谢谢老板，讲不出口哦。那就是感觉头家应该咧做的吧，应该是安尼吧。所以去做阵阿婆拢个会替大家找理由，讲啊，即卖少年人的比较不会表达啦，无要紧啦，因欢喜就好啦吼。所以拢会彼此安慰对方啦吼。一直到有一天啦吼，一直到有一天，头家常常伫厨房昏倒，收天嘛，长期的啦，常年都是这样子哦，熬夜啦，压力啦吼，过劳啦，所以拢昏倒。啊，即摆送去病院嘛，医生就真严肃甲因讲哦，甲即个头家娘讲，佮较慢一撮啦吼，可能就咪断烟啦，啊无咧，啊就直接就嘎啦，嘎啦，哦，啊真的会嘎了，你唔知人是这样表示，讲像我动作机器人的安尼吹啦吼，好，啊你想，即、这个头家娘讲，啊头家即回啊遐严重吼。哎，断一断过来讲，啊，餐厅就变成无多营业嘛，吼，就暂时停业了，暂停营业了，就暂停营业了，因为头家娘还佫顾翁，还佫处理点的代志，吼，蜡烛两头烧，家己原来是添加要害些的对，所以暂停营业。

0: 去骑车、唱歌、夜游。迄、那个社群平台相片，每一个人都笑得很开心。其中一个员工甚至对朋友讲安那吼，就华爷对朋友讲，最近超爽，我老板住院了，赚到几天假，终于可以跟你们出去玩了。哦，啊，下面还一大堆人留言，嘻嘻哈哈的，对了。所以说这么笑人的很奇怪，挡不挡就喜欢在 IG 那边搞那留言。所以讲这种话，不怪这头给你寒心呐、啊。你老公请假要出去玩，你可以请假嘛？请假不会让你去玩你啦，是不是？阿伯，你老公请假要扣钱呐、啊，对不对？那你可以排公休啊，是不是？哎、啊，一般的哎，起码拢有这种公休制度呢。好、啊，所以你也当白公休啊。啊！所以你咧讲讲最近超爽，老板住院了。啊，头去化别大衣，你唔得足爽诶，你足欢喜诶。今天我如果将心比心，如果换成是你的哥哥、你的爸爸，你会超爽吗？是不是啊？我讲哦，你也看到这個，你讲你即摆看唔见笑人，那讲这种大道理是无路用的啦，他们听不懂啦，不鸟啦。因为感觉讲，我会当叹几尴尬的，叹几尴尬啦。我会当歇困吼，我得歇困啦。反正我能赚到价，我就爽了啦。今麦要开始，咱刚才白讲，明年会当歇几天，有没有？不是昨天又公布说明年开始可以放几天？我嘛搞什么？塞林伯一天干唔得底下咧烦恼，会当歇几天，白几天，拢安尼啦。所以我告诉你，台湾这种制度就是把员工都宠坏了。啊，你讲讲啊，迄个。啊，头家赚钱，我问你个啦，这就是较早吼，较早奇怪，较早人袂安尼想呢。较早员工吼，拢足惊头家倒店呢，因为我也无工课啊，是不是？啊，较早员工对头家拢介死忠呢，足奇怪个咧。现在用世风之下，人心不古呢。现在员工你无咧猜你头家会倒店袂倒店呢？今日计较我有加行业无呢？你薪水有加加无呢？啊！你要加行业薪水加，你嘛是爱一间公司，就是爱在这公司，就是爱赚钱，对不对？啊！年终奖金要分偌济好啊？拢去计算这啦。我讲你看拢无想讲，啊！但公司有赚钱啊。公司若有赚钱，当然头家得加分乎你啊。你讲公司有赚钱，头家唔分乎你，爱你衰小。哈哈哈！讲得上紧，啊！你迄落倒霉嘛，去对着无良的头家嘛，是不是？今天毛头家安尼啊，有赚钱，伊就讲伊无赚钱。考课那个年终，你像我俩这样的安尼啊，我俩一个这样的是安尼，他有咧无赚钱的呢，对不对？年终奖金不发的呢，今天呢啊，无啦，今年无赚钱。有没有赚钱？员工心里都清楚的啦。那个业务接不管，你跟说没赚钱，真的是说不过去啦。知不知道？糟糕，你能卡腰去啊？你讲公司无赚钱，你若讲真正啦，我做用的时候可能讲头家讲无赚钱是有可能，因为你本身就无你用，你无啥业务通照用，啊，表示就是有影真正头家讲无赚钱是可以相信的。你讲阿麦走业务较济，走到要歪腰去啊，都要软脚去啊，啊，个个到年终奖讲一千块的年终都没有，哎，那个收不过去，哎，两人听着两人分开。真正，我也是泰国公司卖多啊，迄真正就是叫泰国公司，对不对？那底下讲有健全的公司，人头家有量有赚钱，拢分了。你要珍惜啊！哎，大家吼，咱来拜拜吼，得爱个保庇吼。迄、那个王爷公啊，不是咱的心要讲哦，保庇吼公司大赚钱，我真正拢来讲呢。这个公司也大赚钱，所以你无我唔叫你最养家。对不对？不对，就是安尼啊！恁家咧拜拜保庇公司大赚钱的，有无啊？侬保庇你家己大赚钱了啦！所以我都跟自己说哈，我的命，我的经济命脉跟公司是绑在一块的，对不对？只要公司有赚钱，我就不会饿到了，是不是啊？你大赚钱，你大赚钱，就是应该讲，在公司大赚钱，你唔只大赚钱，就是安尼对不对？我想的是说，我都保庇公司大赚钱，哎呀，保庇我头家赚钱，很多人都怕头家赚钱，我都做我头家赚钱， 是啊，啊，我讲在囡仔吼，拢是个人主义足重的啦，拢会感觉讲吼，拢人拢对不起那种感觉对啊，要命的，真的是吼。所以你看，那个老板生病了。安尼记得一下得意啊，那个超爽的。老板生病了哦，老板不生病你都不爽，老板生病就爽了，对不对？是不是？啊，那多点看你要多爽，你都可以找头路。因为我阿唔惊找无头路，我讲是，免惊找无头路，但是要找只好头家就是无。真的，哎呀，我会惊，我真正安尼个，会真正安尼个念，甚至我安尼个教育，真的啊，本来就是啊。工课无影讲找无，工课你需要要做有无解无来行提行拖啦，行累啦，但是要找好头家不是遐简单嘞，真的，那个运气的哦。啊，所以这头家就讲，我又要想到迄、那个，拢讲头家像爸爸迄个，既然吼，讲出这种的话啦。回想到当时因兜困难的时阵，我啷个要偷偷去迄落，塞三万块，要三万块吼，伊讲先等伊解决恁兜的代志。哎呦，这头家真有够好。真的呢，啊，所以迄个大刚拢出去耍的查某囡仔，当初失恋崩溃了，是翁婿三更半夜开车才袂回去的呢。嘿呀、啊，哦，遐聚餐、旅游、红包啦、照顾体谅的，原来在某些人的眼里都变成理所当然，对。所以头家出去一天啊，人三怎啊三一人瘦一圈啦吼，伊怎啊点点加入伊个店的，看到迄个熟悉厨房。站遐足久拢无讲话，后来伊敢那呢轻描淡写的淡说了一句话，伊讲我较早吼，一直拢当作真心对人吼，人得真心对人。即马才知影有一挂人敢那会记得你给伊什么回，却从来无去在乎讲伊失去什么回。所以讲这个老板呐、啊，你要是我的朋友，我就劝你想开一点呐、啊。反正呢、啊，伊个头家甲新的。本地就徛伫对立面呢，厝本立场都无相像啊，所以变那想法是同款的嘞。哦，所以是徛伫对立面嘞。我讲员工要当着好头家是爱缘分的，迄是你有福气，一样的意思嘛。你头家要当着好员工，那嘛是你头家爱有迄个福气啊。除非有这种缘分、这种福气，哪无本来一般头家心得本地的对立面嘞。是不是啊？你叫新人给他当作朋友，你想想这样吧。好了，现在才知道说有些人、哦、就是你跟他叫你给他什么回，他没在跟你说想说你他失去什么回，所以从那个以后呢，当然餐厅还是要继续营业啦，只是翁仔某两个、哦、再也不主动说哦，就带员工要去聚餐啦、哦、啊就怎样就怎样，没啦，就要去跟他来啦，该责责啦，唔责吼，滚蛋啦！一切吼就是公事公办，所以有人讲，滴讲吼，这头家开始变个冷淡了，但因不是冷淡，是一场大病，让人看清世间冷暖。原来不是每一份善良拢会当换来感恩，有一挂人接受久啊，甚至也袂记哩，伊自本根本都无义务对人遐好的啦。好，所以这头家讲，有些人可能你接受久了，他就忘记了吼。啊！你敢真正爱有义务对员工好，甲真正袂受家己惊咧听，也不至于吧？没有必要嘛，对不对？我就讲吼，员工唔免跋烂个种感情。我跟你讲实在，人哦爱有一撮距离感，
1: 有啊，
0: 那是最安全的。哈，留有距离最安全，套个心的嘛是同款，那是最安全的距离，一定要有一个距离。好，卖伤远啦，但啦卖伤过近啦。好，安全的距离那个范围是最好的一个，我感觉是上好一个空间啦。
1: 阿姨，我跟你讲，我才跟你聊电
0: 话。啊，你员工要爱的，就是跟他福利的问题呢。我讲这头家就是有点奇怪啊。哈，员工要爱的，就是福利的问题，你福利该做好。好，你如果啊，那你拢总公假无请，还是安那公司个一条什么会奖金福利，你该。这个制度，无论餐厅公司讲求是制度而已啦，哈，制度定出来，哈，你得该何人何你，得何人安尼就好啊，唔免搬那个东西，来传去食饭，得去传去，传去聚餐，得去传去，得什么里面有，唔免得安尼啦，唔免得安尼，福利，员工要爱的是这个物件呢，你钱给够了，福利给够了，什么都 OK 了。 对不对？嘿呀、啊，那阮刚感情的也是朋友诶，卖羞羞这样啦，那个我觉得都是很奇怪的关系啦，嘿都改危险的，还是还有点距离好哈，对不对？

啦，对朋友嘞，对朋友嘛是同款啦。对朋友较好，我感觉是会对朋友会当较好诶。但是你若发你讲这朋友是感觉你欠伊诶哦，那你就把界限画出来而已嘛。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无情，拢是无情无义无悔无目屎目汁啊吧。是不是？也不是，也不能说一个故事就打翻船。嘛，每一个拢是无悔无目屎的目汁啊吧，对不对？啊，我讲人和人之间相处，也是讲相当嘛，是拢是种缘分。你有你好有，你会等到好的朋友，斗三工的朋友啊，你歹运你得等到算计你的朋友嘛。那如果真的这么倒霉，就是遇到一个算计你，或觉得说你对他好是应该的，那你就保持距离就好了。你慢慢的哦，我目屎流目屎滴，弄个动作那是人生的功课啦。对不对？你无拄着，你嘛袂巧啊！你无拄着，你嘛袂看到遮侪代志啊，对不对？拢甲当作人生功课，不要这么的在意啦。我用哭个微信，我退休啦！哎呀，退休啊！那有什么好哭的？对不对？人家说我又学到了，这就是人性呐、啊，也不是都差的，也不是都坏的啊。就是讲，唔是拢好嘛，唔是拢歹呀。啊，你就看清楚了啊，你又懂了一件事情。把它用好的方向去解释就好了，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啊，是不是？但是我讲讲，谁没有被出卖过？我也被朋友出卖过啊。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谢谢你教会我嘛，谢谢你，就是感谢你给我教巧嘛。因为我想人就是感谢你给我教巧。啊，所以拢是负面贵人，有咯，吼。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听。选择叶倩文唱的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
1: 好姐妹哦，她说她不方便打，叫我帮她打。
2: 花生很多吗？
1: 然后她说哦，我告你耶啦，而且我跟你讲，她说哦，她吃外面的话会胀气，吃你们的不会呢。
0: 啊，是哈，
1: 恁这系糖分呢，啊
0: 你。大客咧咧，你啊看一个土豆一
1: 丢
0: 一
1: 撮，
0: 丢咩？一只土豆
1: 丢。吃了他们大家都很满意。
0: 啊，阿咧阿布 baby 就有民主。
1: 我跟你说，我说每年都要跟你进。
0: 土豆多啦，佮松啦，迄土豆台松哦，较好食呢，嘿啊。哎，为啥无头哦？土豆甜酷酷哦，切哎，无生切切，影响口感。土豆就是大粒，天然个生的，好吃的不得了。啊，冬天嘛是要食土豆，冬天食迄个夹心肉、鸡肉的，吼、哦，气味才是无同。嘿呀、啊，啊红葱头，哦，得一叉梨花糕，啊咸鸭卵仁，安尼夹起来，将将好啦，吼、哦。啊，咸鲜有够，搁后面落去问问遐有诶无，加吃那无什么高盐高呐哈，诶、啊，加加重腰子负担诶，唔通食伤咸嘛，咱有血啊嘿。啊，米米 Q Q 啦，吼、哦，真是太好了。我怪讲一次可以吃两颗，哦，是真的，一次可以吃两颗，那当食两粒，一粒够啊无够，诶，食两粒。好啊，然后酸辣汤，诶、欸，一两粒要食开我会饱呢，足饱诶。可是你就是感觉食一粒都够够你啊咧。好啊，然后迄个啥，叫啥？迄个酸辣汤，因为那酸辣汤我怕加呛啊。你再放个手啊！啊啊，个排骨做清汤，做好食。无啦，你若无啊，迄个无啊大只吼，一日咱配酸辣汤就够啊。啊，无你啊煮一个。豆腐来一煮米索汤，好嘛，就好食的啦。米索阿哥用我菜啊煮落去，配一下米索汤，哦，也很赞呢，还、啊、很赞的，进来买啊。拄只我阿姐讲，食到阿袂饱胀，哎，真正袂饱气呢。就是安尼，唔只阿爸母啊，拢知名。我落尾豆豆啊，老鸡啊的，哎，迄落啦，哎嘛赞啊，你们我袂个阿顶啦，嗯，咸鲜有搞无单劲，搁食到袂饱胀，赞，嗯。啊，这鹅肝，
1: 你若要食肉粽的人吼，爱来家买，
0: 爱来家我买。
1: 土豆米米米，咸鸭卵真正好食。啊，迄个，迄米真正米米米软，有够好食。
0: 伊迄个软不是软糜糜，伊是软块倒 Q 迄种的啦。
1: 哎，对对对，
0: 软中带 Q，
1: 真的很好吃啊。
0: 土豆是不是真正济？
1: 哦，迄土豆好食，米米米。
0: 啊，松松松对无？啊，真正济，不是两粒喷喷的对不对？透
1: 镜就看到土豆，一粒一粒一直排一直排。要
0: 吃
1: 肉粽的人一定
0: 要
1: 来
0: 给
1: 阿
0: 君
1: 订
0: 啊。哎，讲到这，你有看到那土豆真的是几百？真的啦，我到头去看到我到土豆嘛，感觉看到我到肉粽嘛，感觉足过嘴的。那土豆真的是摆了几百的哦，够水的。好啦 ，OK 啦，哎，大家吃的拢加用鹅肉啦吼，一罐二十粒，我这样。千二块尔啦，二十粒千二块啦，你若买两罐两千四，我阁送你红枣猪脚啦，互你食食猪脚，食好迄个老老老啦吼，啊阁食猪脚，食好即个长血球啦，哎对了，好福气长血球啦，对无？啊补咱的这胶原蛋白，赞的啊，嘿，猪脚阁送你哦，猪脚猪脚偌济啊？猪脚一包，
3: 八六，
0: 啊鸟的，猪脚一包八六的哦，咱外面拢卖足贵的啦，哦，所以你也想。我那咧进一包猪脚百六块，因为外面拢比这个价格佫较悬啊，嘿呀，啊，就猪吼到这这，尤其是肉粽节来，你这啦吼，啊，猪肉拢起大价呢，鸡肉啊话真正大贵。你来走一块菜市啊，你嘛会发现讲，这几年物价真的涨得太凶了，哈，太凶。所以来，咱赶紧把这个好价的肉粽哈来分享给大家，买两罐两千四，我佫送你红枣猪脚，有价有量。啊，你讲啊，阮啊我买一罐，阮兜哦，搞了看那王公婆啊，一罐有够啦哈，那一罐有够的。而且光二十粒千二块啦，你那迄个到其他红枣料理都比较到千八块吼，有迄个运费，我得替你出个再送一包红枣提卡，有价有量。哎呦，唔免啦，我一罐肉粽都阿免倒，安尼好250块的运费你也家己出。你那无，你那千二块一罐千二块， 吼，你就是运费家己出250，安尼知吼？我讲看做清楚的吼，啊，你若唔出运费，你定价1800，运费我家己出，因为开伫你登记登等一下是你咧只，唔是对我吹空来。好，唔通遐老算，知影无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哦，这回咱住伫新北市、台北市的乡亲，都比真侪人来订嘞。哎，真正来订，哎，因为看明仔会继续避开。真的是繼續燙的啦，
2: 阿丹西武本來真
0: 的。其實齁，我現在感覺說齁，像我來的賣肉粽，我發現齁，我發現一件事，北部的鄉親並不一樣。為什麼？因為他們北部早上來幾年前就沒有在中間吃，就吃60塊的肉粽，所以他們聽到都會說哇，這樣子相對便宜，買到吃到，這個南部粽較輕，那個較爽口，較綿密，較爽口，又好吃，又便宜，是不是？對啊，所以他們樂意來訂啦，我訂幾十罐啦，好，所以來，趕緊那個，包括不是讲个咱新北市、台北市而已哦，你像新竹以北啦吼，这地区都拢知影讲，真正咱到巴掌剩俗的，啊，佮有在当有只有力，佮要上迪卡，伊讲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这迪卡贵三的呢？开玩笑哈。好来，绿梅阿碧儿，你啊来，
1: 我两瓜，
0: 两瓜好来，碧儿佮食袂，阿碧儿两瓜。伟霆，老了，伟霆，伟霆，你要几罐？嘿，伟霆哥，你要几罐？
3: 啊，你肉粽啊！
0: 好，你等我好啦。迄个四川这边。喂，你好，秀哥。秀哥，秀哥，你要几罐？
4: 我要几罐？
0: 好，来，秀哥，来，你先接呗，你先，你先，秀哥接。我跟你讲哈。您等我一下，你稍等，这款电话接一下，叫陈英哥请，去叫一下吧。因为这回我要用一款方夹袂恁两个未赴航去接啦。啊，建哥出派一个起来啦。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拍成哈，乡亲那边如果电话来接较慢的吼，你蛮见怪，因为真正是电话太侪嘞哈。啊，如果恁个若要个斗这斗黑嘞，啊无恁就家己斗好势。啊，我正甲红枣料理卤味，甲恁报一下。啊，恁炒的哈，恁若讲要一罐要斗红枣卤味，吼，恁得介绍炒的，家己算盘先叠叠的开吧。讲我要爱啥爱啥爱啥哈，都免助理底下甲你叠介绍啊。因为安尼我家己斗开偌济钱啊，我知影。哦，恁家己算下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迄个太监盐鸡腿一支是来进广告哈，太监盐鸡腿吼，咱一支是二啊五，鸡肝100，豆干80，猪耳啊105，猪脚86，鸭是咱108，鸡是咱200，加个豆。好啊，豆1800，我阁送你两只猪脚，你也要甲咱爱一罐，哦，你就是加我继续报恁啊，我阁报一遍好唔好？好，臭白虎，好来。迄个鸡腿吼，250，鸡肝100，豆干80，猪耳啊105，猪脚86，啊是啦800，鸡是啦200。好，啊先炒起，啊你要爱啥你家己搞搞的，啊就扛肉粽来搭算落去，吼，啊你若金额满1800卡入来，送你红枣猪脚，86送你，好唔好？来赶紧，要赶紧到厝门来相亲金卡。这回走底做哎，到6月12就要结束啊，所以你若无赶紧来好来买来订就对，说说你真正会买无哦哈，来，看吧看看2799，肉粽一罐，20粒，1200，两罐2400，菜上红枣底卡，啊你若是干来要一罐，到红枣卤味甲豆腐搞，吼到800甲豆腐搞，上红枣底卡，安尼知吼，啊若唔到诶，干来要爱一罐。好来，一罐1200，20粒，你家己，一路250运费家己出，安尼 ，OK 的，没问题哈。来，看吧，看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帅。喂，你好，来歌咏哈，这边好好。 串。要听什么歌？来，将来唱啊，《纯纯的爱》。

讲音质不好啦，无再继续挂遐好听的。我咧，一个上迄个凤飞飞唱，唔知音质较好，看这挂偌久啊？应该可以吧？原来凤飞飞这版本的声音袂安尼是啥个啊？吼，来来听来听。啊，这凤飞飞声，我尽量改。

来恁进哦，咧听歌当中就紧卡，那袂停啊，听歌当中紧卡。啊，若停好，咱来听歌，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二线，二线。

好，谢谢，感谢二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笑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恁若有对无清楚的哈，因为咱新朋友新听众吼，入来有当时啊个搞不清楚状况，啊，你甲记咱的电话就好哈。哎，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都是免付费的嘛，对不对？好，拢是免付费的。啊，二七九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你个卡两遍，安尼知吼？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对不清楚卡入来，拢助理拢伫只素材里问，啊，要问啥拢会使的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好，来进广告哦。这是多好吃啊，
1: 好吃啊，我因过味道我是都白白无沾啊，现在吃了你如果没在家这样不爱白了啦，今天该有的料统统有啦，我们这料就没那么多，好吃啊，
0: 好吃啊，
2: 就好吃啊，我就喜欢吃南部粽，因为我住北部，我不喜欢吃北部粽，喜欢吃那个水煮的，吃起来胃比较不会不舒服，
0: 比较没饱顶啦，
2: 对对，
0: 口感比较润滑，
2: 对，
0: 你家最爱吃我老的老鸡的肉粽，
3: 对对对，包土豆啦，是足好食的。我身边是炒的，牛包。
0: 所以你是不是头第一摆吃到南部粽，是用啥的，对不对？
3: 对 对。
0: 所以你会感觉味道较无遐重口味啦，
3: 无遐咸哦，
0: 较无会较清淡啦，
3: 很好吃。
2: 这样够赞的，好热哎！拜托哎，全国的乡亲朋友，真的啊，对，长得真正爱嫁哎，今天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在吃粽子了，我的胃不好啊，吃下去哈，胃一定不舒服啊。过过年哦，买来冷瓜，40颗，我真的是一个月我一个人吃光的，
0: 还是你一个人呐？
2: 对，今天啊，来我要追订的时候你们没有了，我一直量，今天量一刀子，后面又追加6串。老鼠我是两杯假哟，
0: 那姐妹
2: 真好吃啊，真的有够 Q， 你知道吗？那个花生你不用多，我一颗哦，你仔细给它咬在嘴里的时候，那个花生的香味，它不是糯，它是 Q 中。
0: 我用北港的土豆呢，今天是浙江的呢，
2: 而且那个米哈，粽子吹起来哈，那个清香哦，真的是啊，不油腻，那个香气就很有，整颗吃光光，连以前我都不吃白肉的，
0: 没有，
2: 它那个白肉哈，一点点，可是呢，你吃的不会腻口。
0: 安尼老豆老鸡啊，古早的肉粽好不好吃？
4: 足好食，
0: 足好食！啊，你订两罐？
4: 我订两罐。
0: 啊，食要完啊？
4: 我固定啦，拢一日甲食，都三摆食啊。哦，
0: 你两罐啦，40粒的咧，你有在条食到真难，无几工食完啊？恁厝的人有哪有娱乐吼？讲真正这个粽饭的，直接水准级。
4: 足好食。
0: 所以粽，四季嘛有通食，哎，今仔无粽通食的，那就是食了会下袂下一回事啊嘛，对不对？啊，重点你粽。买一罐，一般外口买拢差不多，我那一罐20粒啊，啊济啦。对你特别欢，我讲我买一罐10粒的啦吼。啊，无一般人北市拢一罐20粒啦。啊，你看你一罐，你安尼一罐20粒买顿啦，好食，大家咧食，足紧的20粒消完啦。啊，你也无好食，你看你要怎么啃到什么时阵啊？哈，你冻到臭生鱼，我跟你讲真正有影。啊，你看阿姑来，我改加买几罐，啊，你那肉粽会当冻偌久啊？哦，你也甲冻咧冷冻上无嘛，冻咧半冬。真的吼，对啦，冻咧半冬。啊，你也要食吼？我教恁，恁着加用伊迄落咱的水挂粽，你冻个粽，看要食几下，家己加加的吼。啊甲揢出来，啊用伊个冷水挂粽落去撒，哦，用火啊劈个，啊，互大火互伊撒，慢慢偌大啦，吼，着撒到水滚起来啊吼。恁若咱水滚开咧，放粽落去撒咧，是粽甲冷水落去撒呢，吼，啊滚起来了后，转小火，搁互铺15分钟。哦，铺15分钟了，关起来，啊，我吸一下，刮个卡门，我吸一下。小等嘞，你甲揢起来，你若要现要偷了食就偷了食，你若要像阿公讲，我拢等个半小时啊，甲揢起来，哎，拢啥色啊？我放啊放个边啊，啊得半小时啊，得最好食，还有半小时啊，等到 Q， 你甲放嘞，嘿囡仔，啥物时阵等下看到巴肚枵了，就长行食啊，吼，对不对？安尼就是咧方便安尼啦，好来赶紧嘞哈，咱一罐20粒。1200块啊，买2罐2000是，我阁送你一包100块的红枣底卡，好唔好？好吼、哦，好了，下面来订哦，因为这回吼、哦，咱的这个优惠的时间吼、哦，早得做啊，到12号，后个月12号咧，啊，今天26个咧，啊，这几工，嘿，所以讲若无进来好哦，时到说说，你会买无哦？真诶，好来，啊，都先好起来放下，当时要送我只应付恁的时间哈、啊，来看嘛，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恁两瓜做伙定定的较紧啦，嘿啦，去送你红枣底卡咧啦，啊，咱得脑个，要只个冻咧啦，要只去出来杀啦，要啦。因为阿妹哥哥拜拜嘞，上面撒个两瓜，上面哥顶个两瓜呢啦，哎啦，一瓜进得好个冲来借啦，一瓜当然个拜拜啦，哎，我拢安尼啦，好，我来个嘛，共同27992790800279279，谢谢。美琴，来咱台北来哦，哈，美琴，你要几瓜？
2: 喂
0: 啊，美青姐，你要几关？好，你等我，好，来，你算来发未？喂，你好，我滚来，咱住迄个家己吼，
5: 好，
0: 要几关？几关？
5: 喂，
0: 来几关？来三线接你，三线接你。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要几关？
5: 喂，
0: 哎，阿官滚呢？母啊，来要几关？
5: 好，嘿，嘿，我讲家己人叫吼，叫两关吼，啊无上来。
0: 啊喏，你什么时阵叫的呀？
5: 啊是大树卡。
0: 啊，你什么时阵叫？我嘛从今开始卖呢，你当时叫的呀？
5: 啊，我叫啥？我叫几啊工啊？伊讲是会啦，有。
0: 哦，来，你四川个服务啊，四川啥啦？我叫他开卖呢。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
5: 我要订一
0: 罐。好，你等我，好来。我算。你若冇食过，一定一罐先食看卖个，加甲其他红着卤味就好。好食，咱哥来订。若讲真正了，要有回我当然骂你。哦，啊你，你若迄落已经是老主顾啊，你订两罐坑嘞。啊，拄着那透风，你来，进来，你敢知影？透风落雨免不了啊嘞，真大热呢。了了，弄风台消息呢，咱厝坑长。里边的家，边啊，红台消息的，吼，去了什么大卖场？还规小泡面在搬，搬货大呢呀？那泡面食啊，侪咁好，啊，都加无通吃。啊，我就跟你讲，恁爸长买起来扛的，当着那透落雨，我得出门做红台的时阵，咱外面买无米，咱爸长傻傻嘞，哟，大家食个饱，外好外外舒适的，也有饿着。你就不要吹牛讲嘿，哦，啊，导演，你就不要吹牛讲嘿。我来，两关甲顶啦，啊，较紧啦，两千是我商量者，底下下面进来顶啊，哈，变变叫啊啦，你又去说说，真系卖无，而且卖无哈，来，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董。

0: 歹势哈，这都满线，啊卡袂入来吼，佮加卡柜桶啊，一定入来好不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二线接一下，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四线哦，四线，三线接起来哈。啊，四线无人接哦。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喂。
1: 我拄好看两个机哈。
0: 嘿，来要几关？
1: 我要关。
0: 好，来四线接吧，四线哈，四线。下面可能还在，下面的也在接电话一块呢。下面。喂，你好，我困难姐来高雄哈。好，两关来六线，到五线接吧，五线，五线啊。来，收费。布袋收费你要几关？收费这你要几关？
2: 八三十关。
0: 好，来来，一线甲接的，一线起来看。一线一线。雷锋，来咱九如雷锋哈。雷锋的你要几关？
2: 两
0: 关。两关，来六线，六线甲起来看，两关两关两关，我来先多操啊。啊，你耐心等一下哦，六线起来吗？喂，你好，我困来坐，来，咱这住台中吼，台中吗？台中对吼，来要几关？
2: 我这买肉串。
0: 好，来，那三串到这，买肉串三串，台中的。好，来明源，来，咱先讲明源哥啊，你要几关？
3: 一关。
0: 好，你等我，好来五串接来。

开麦第一天，大家唱干的啦。刷来时间愈逼近吼，迄去唱则是真正恐怖。咱乡亲老朋友咧盯着，毋是迄一关两关，拢骨力关咧害。因为迄厝边头尾，大家拢会合作来买啊，会合作来买啊。吼，阿姐，咱阁有只有俩，散无爱啊！你甲我讲啊，恁咧外口进买一粒肉粽，拢65块起跳。伫我遮买两关2400，我阁送你红枣底卡，你看啥物人要来买你，对不对？会晓算要跌。哦，你讲会晓是袂晓滴，点咪可能换韩钱？你是要死袂啦？我来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来啊！来，这波今仔进行到这，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联冰手，老的老爷喝酱子料理都比一点啦，阿个老的老鸡啊。高山别霸掌，联合郑州提供，感谢咱乡亲收听。祝咱乡亲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了你说提供
1: 哈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改变一下这个麦克风的位置，有点不太习惯，这个肌肉记忆还是嘴巴会往上抬去捶麦克。起码哈，然后这里问陈音管工说：“哎呀，那个哈，你这个收音方式可以更多元一点，可以让气矿来工哦。这里你平呀，我们鼻子啊对准麦克风的高，
1: 不用嘴巴对麦克风，
0: 不用嘴巴对麦克风。哦，来呢，这里麦克东西很高精密收音的，就收得到。
1: 对，
0: 啊，这样为了确保我们麦克风可以用的长长久久，因为工作其中的会还是难免会有口水湿气嘛，问题有这麦克哈，所以我当下来我这里条件没有一点没。”看见嘛？等下看了，进播音室之前，奇怪，哪有人在做日光浴啊？
1: 那是那三温暖，
0: 那做拍什么三温暖日光浴？
1: 麦克风要做三温暖，
0: 不是人啦，哈，是那麦克爱夯起来，哈，对，好，感谢我们工程部门昨天让精心帮我们观察跟调教，
1: 好来。今天的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报告的是润泰企业集团总裁尹衍梁，在今天的早起4:21过身，享年75岁、有些说，有些媒体说75，有些说76，所以我大概跟他 Google 一下、他要到8月份才满76了、所以但是今年1950年，今年就是迈入76、没有错了、好来，尹衍梁呢，讲到尹衍梁、有些人如果 你有、这个认识而且特别注意到他，其实他有一副那样长得跟弥勒佛一摸摸一样样的脸孔，
0: 好像很好像
1: 对跟弥勒佛很相关的啦，他的五官拿到那个面的碰皮圆润的程度、真的就仿佛就是弥勒佛、在世啊，那样好，来，这是润泰企业集团总裁尹衍梁。尹衍梁生前呢，伊纵啊，这个纵横国内各大产业哈、各大产业生前呢，他最爱自产哦，就爱哈买地产的丢了。不但甲因囝拢买自家顶级豪宅，而且嘛，曾经大手笔哈。跨海到哪里？跨海不是出国，跨海到绿岛哈，大面积圈地。大家一定，大家人拢感觉足奇怪，讲他为什么要去买绿岛的地？听讲绿岛大最大地主就是他哦，绿豆为什么？很奇怪哈、他买绿岛的地哈、看老绿岛吧、所以创造不少话题哈、好来，尹衍梁、尹衍梁呢，吼，伊过去是为因爸爸吼所创立的这个纺织业起家，吼，啊，伊该接手为爸爸的所接手，吼，陆续呢，陆续跨足的量饭店，哈，这个量饭店啊，他量饭店就是大润发嘛，
0: 对啊，
1: 然后
0: 润泰集团，
1: 还有润泰建设嘛，哈，等于建筑开发业，还有金融保险，哈，他有南山嘛，哈，好，啊，这个医疗，哈，振兴医院，哈，那个医院叫什么医院？振兴医院没有错哈，没有错，没有错哈、好来，这个所以一名下知啊，知名的啊，这些就是他的产业了哈，包括就是有量贩店市场、建筑开发、金融保险跟医疗，
0: 也集团很大了哈、
1: 对，
0: 零售、金融，
1: 对，
0: 然后建筑，
1: 建筑，
0: 包括这里哈，咱这嘛在看这个 Google 哈，其实嘛是营业长也是原始的大股东之一
1: 啊，没错，
0: 所以这几年。跟这个也创 Google 的创办人陆学生有点官司的案子，但是当初你那部这个营业人的租金我们台湾的 Google 哈没有办法普及的这么快，这么分布这么广这样子。
1: 所以简单讲哦，其实伊的这个伊所经营的这个产业哦，会使讲是很多元哈，多元啊，伊的兴趣嘛真丰富哈。譬如伊家己本身哈，虽然是文科出身的，但是伊对建筑工程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有足大足。大用处，所以伊伫54岁高龄的时阵，取得的咱啊，这个取得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的头衔哦。啊，伊手中阿哥有哈，握有600多项的，好、这个建筑工程的专利哈，专、利哦。所以哦，真的是，
0: 所以人讲哦，营养他给一对哈、他所他身份很多嘛，有总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但是人讲伊名片没是顶管哈，他不是润泰集团总裁，也抬头是润泰。 泰集团总裁营业了、欸、他现在还是他觉得他最想办拿出来给人家看土木学博士，
1: 哎，土木学博士，
0: 博士啊，博士啊，博士、啊，
1: 五十几岁才出取得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润泰建设哈，可能是他自己本身哈，你看伊嘛是为了伊家的啊旗下的产业有这种建设，嗯、所以去读哈，哦、嗯，去学习的相关呢，啊，拿到那相关的专利哈，啊，他旗下润泰建设最知名的盖的这个住宅就是台北市知名豪宅的建商品牌，包括有润泰敦峰，还有松涛苑哈，丁丁。拢是成交单价一平的200万，好、哦，这个以上、哦、在200万俱乐部来的成员的掉、哦，好好、哦嗯除了建筑以外，其实尹彦良伊的兴趣很广泛哈，伊也个包含潜水，好，所以甚至为的这个嗜好，潜水这个嗜好，加上哈，这个过去传出讲哈，伊有想要伫绿岛这个所在去钓场，哈，赌场的钓，好，所以常常哈去这个绿岛潜水哈，啊，这个然后在后来在绿岛也有自产，然后圈地哈，就买了在绿岛买了很多地，听讲尹彦良在绿岛。大概最少拥有30000多坪的土地，沙兰龟培是绿岛前几名的大地主之一的，对吧？不但的绿岛建设有直升机停机坪的豪华木屋，好，连伊的户籍拢设伫遮哦。其实他自己的户籍是设在绿岛哦，由此可见一对绿岛喜爱的程度哈。

0: 彦良哈，他其实他的一生哈很有故事性哈，伊嘛曾经进过感化院哈，曾经是个叛逆少年，进过感化院哈，感化院一路呢，后来苦读翻身，成为拥有600项国际专利的工程专家哈，钢钉专家哈。那早年也个性的是较火爆哦，较火爆，所以曾经呢，在迄个彰化进德中学哈接受的官婚啊，在迄个时阵落尾呢哈，后来他就遇到生命中的贵人，他生命中的贵人是谁呢？
1: 王金平
0: 啊，哎，对，曾经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因为王金平哈对他的包容跟谆谆教诲，点燃了他向学的念头，为一个不爱读书读书歹囡仔哦，然后一路苦读拿到企业管理博士的学位哦，那浙江的伊家己家族的事业了，伊顶很出哦，因家族的事业是纺织，但是他后来他接掌之后，他就展现土木工程的狂热，所以倾心研发出一个预铸工法加一笔借啊，这个什么一笔扣的那种防震专利技术，所以大幅度提升的西钢的效率，甚至呢协助台积电建制精密厂房哦。并且先后创立大润发，然后再入主南山人寿哈。2012年呢，已经个效法诺贝尔奖创办哈糖奖哈，创办糖奖哈，聚焦在永续发展个生技医药等四大领域哈。主要目的是要鼓励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学者哈，不但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也展现企业家的胸怀哈。好来啊，这位商界大佬向来伊的个性哦，在这业界大家讲伊是豪爽，而且是敢言哈，敢谏哈，就是直言敢谏呐哈，就敢谏啊谏言啊那得对啊哈。2014年的时阵，伊曾经主动检举官员，哈，检举官员索贿。他去检举那个官员哈索贿，然后特欧西的掉，强调大是大非的高标准哈，所以讲诶啊，伫伊家己嘅公司地利嘅这领域内底哈，就是说他各个罗的投资的法律哈啊追偿行动当中，迄阵嘛是有引发一挂争议，但是他那时候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强悍的本色哈，
1: 所以其实营业人这一生真的是蛮传奇的哈，他一堆东人，但一堆企业监管、投资监管，包括他在做所谓的投资，眼光都很精准，不管是过去买去中国大陆，伊买去投资嘛，投资公司，然后很成功，最后在这个在高点的时候，把这业这个中国大陆公司卖给阿里巴巴，赚了相当多钱。

0: 阴艳娘的一生哦，他一跟咱岛那个传统 keep keep 也搞不赶快哦，他不是像哦，他就很专注在自己的本业创业成功，然后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本业去打拼哦，发光发热哦，他又做纺织哦，因为英国叫明白这类需要纺织啊，做金融，南山人寿嘛，台湾最大的南山人寿，希尊那也买下来，
1: 嗯
0: 哦，还有建筑哦，纺织建筑。嗯，大润发、COGO 肉，
1: 嗯，
0: 对不对？什么
1: 多元呐、啊？
0: 对，它很多元啊。
1: 还有医院，还有医院，
0: 医院呢、欸？对对对，
1: 对啊，多元哈、嗯。好嘞，哈、嗯，
0: 阿哥去读博士，阿哥去教材，
1: 没错，
0: 精力旺盛的一个人。
1: 这样的一个人啊，的一个大企业家，为什么叫共？如果以76岁的年纪来讲，还年轻，
0: 很年轻呐、啊，很年轻呐、啊欸，而且那么精力那么旺盛的，
1: 对，而且就突然传出哈，他过世
0: 哈，不知道什么原因，
1: 但是因为可能家人保守哈，这个所以也都没有讲、
0: 嗯，哎，
1: 都没有提说到底他是什么原因过世哈、嗯嗯，是应该是五郎公。其实之前看到他的时候，好走路的样态就不太不就是讲，就跟他看不像你熟悉啊那的丢哈，所以走路你看一个人在走路，他如果还能够走路这样很快，或者是虎虎生风生啊活泼自有生气的话，那基本他身体是健康的哈、嗯，但呢，如果看一个人走路已经颠婆婆哈，阿喜公啊缓慢呐、啊、哈，步伐不稳呐、啊、哈，这其实也就反映身体的健康状态哈。所以人老公人老脚先衰哈，从走路活动你的活动的时阵，所以我特别我看习近平一尴尬哦，你接见这个外国领袖那个外国领袖哦，我老公哈，其实习近平哦也拿来接见这些外国领袖的时阵。哦、搞不好也止痛药的，也最高倍数的止痛药一点哦，跟止痛针都煮了去。因为习近平其实他很早很早以前就看到他走路其实是不稳的、哦、那这几天呢，其实也有人看到谁呢？那个普丁哈，好、哦，我老公好，普丁啊，就是也最近而已，他在跟啊几个也啊，这个俄罗斯的军方人员哦，这讲话了哈、哦，后来他起身的时阵哈、哦，一起来的时阵，有人看到他在调整他的呼吸，哦，可能这个呼吸的呼吸带啊，呢，哦，好，就是在调整哈。来，习近平跟普丁两个人都是1953年的哈，马龙73岁啊哈。好来，就是说，他们这个年纪其实呢，真的可知呢，膝盖脚都不好了哦。好、哦，这个哦，从不管是在国际场合，还是拢吼，你知影，我就讲一点高剂量的止痛药啊，阿哥吼各种的哦保护措施，拢已经这个万全的准备，在你看不到、外人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哈、哦，搞不好每天晚上妈妈抱着膝盖，抱着脚痛，哈、哦，这样子哦，好彻夜难眠哈，所以身体健康哈。
0: 我记得哈，这个美国的年轻的网红，20几岁网红，他就是他会在路上随机去找他看起来很成功的人去访问說，说、你为什么成功啊？你身价多少？他这样子访问嘛、当然有一常常会被人家打枪，但是相对在美国，大家比较愿意去表达这个嘛，所以他常常访问到很多的哦，成功的人士、成功的企业家，哦，印象中前面有一本你访问一个企业家，也是随机上去访问啊。那个人看起来50出头岁，伊问，这个美国这年轻的网红们讲，你为什么成功？哦，迄个企业家就讲，我创立好几间公司，然后用成功的在他们很价格很高的时候卖出去，哈，卖出去这个把这个公司卖出去，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发达致富，然后一些网红的猛攻啊，你现在身价多少？哦，南宫差不多超过10亿美金，哈，完毕了，好啊，以最后哦，他最后其实都有一个总结嘛，伊的猛攻。那如果你被吼年轻人哦，你是既然是那么成功的企业家，那你要给年轻人一句话是什么话？
1: 嗯，
0: 我干嘛？所有的这个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句话，讲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
1: 嗯，
0: 伊的攻击顾问，你讲当你拥有10亿或者是100亿身价的时候，你喉咙痛的时候。跟一个只有1000块美金、10000块美金的喉咙痛的不舒服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啊、当然前面有讲啊，怎么成功啊，那个我就不讲。但是他的结论说， 健康永远是上重要，因为你拿一十亿、一百亿、一千亿美金，你手你听了在听，卡头你听了在听，你哪有听到在听？你跟一般人拢同款，都一样。哦，这句话真的很深，这个真印象真的很深刻啊。当然，他有讲到创业是很孤独的啦，哦，然后不被了解，这个我就不谈了，只说这哦，你跟我们跟百亿富翁千万富翁万亿富翁一样，我们喉咙痛，他喉咙痛跟我们喉咙痛感觉到的痛苦其实都是
1: 多少钱，身体心态哪是出状况的时候，你多少钱都一样痛苦啦，
0: 多少钱你都想办法，
1: 多少钱你还是都一样痛苦啦，
0: 多少钱你第一个会想到的你还是你那个喉咙痛啦，对吧对吧。
1: 那昨天我跟一个朋友啦，因为刚好啦，刚好去办事情的时候碰到，他说他好要去看那个手，他说他手痛啊，他已经痛几天，痛到不停不停，痛到睡不着，痛到吃不下，这样就对了。后来他就去做一些复健，后来当然我有提供他一些参考啦，但是我就在跟他问说你的手怎么这样，结果他就是一个坏习惯，这也很多人现在现代生活手机族低头族的一种坏习惯，他说他有当时因为常常在滑手机，然后有当时也拍咧，拍咧眠床还是拍咧沙发，然后拍咧了之后用两只手吐咧，两只手肘吐咧迄个沙发，然后就这样拿着手机这样一直滑一直滑，伊就感觉讲这样也蛮舒服的，可能就是这样长期下来，你两只手一直滑手机，然后用两只手去支撑，因为我这个朋友也快要50岁了哈，还没够50岁啊，所以讲顾了伊这个，那他昨天那个好像是右手哈。右手这个肩胛骨加痛，一共痛好几天，痛到吼，一共哦，真的都吃不下，也睡不着，一共啊，反正身体有一点点痛，不管是哪里痛，只要有一点点痛，什么事都不想做了。我说对啊，手痛也一样，脚痛也一样，喉咙痛也一样啊，随便你哪里痛一样。所以后来我就一看好了，我就陪他去买了一个哦，因为医生改工，你今买。手安尼水垂落来会痛嘛，他会痛嘛。哦，医生改讲你去用一个迄个啊，做啥？干那迄个吊带安尼，哦，对不？人迄个手肘带吊带安尼，
0: 就是手受伤啊，骨折啊，
1: 对，
0: 三角固定带，
1: 对，安尼帮你支撑，啊，无你手掉下去安尼掉了春蕊安尼，咱好好人弄个两只手春蕊袂安怎，但是他会痛啊。所以讲我就陪他去买，因为他没办法骑车什么，我就载他去买。买了之后，一共他肚子饿了，一共好几餐没有吃啊，我就请他去吃烧肉，阿爹加烧肉，好就吃了很饱。他说我这几天痛了好。几天哦，这一餐吃得很饱，所以说哦，人就是这样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我 这几天我看到一个网红，在咱台湾的这土耳其人，我就怎样应该把你叫做那个谁吴凤，吴凤，我最近无意中看到他拍的片，他竟然在住院，就吊在那里吊点滴上，我说吴凤干嘛，他为什么住院，
0: 会抓吗
1: 今年不会抓，
0: 今年公哦，
1: 对啊，
0: 个谁不会抓啊？
1: 我看到
0: 因为之前他好像一个月前吧，我看的 pop 谁不会，今晚阿伯个牙开。
1: 我不知道，我是最近看到的，我都是最近看到他到底是应该是近期
0: 的，
1: 近期的，
0: 会说近期新的怎么个谁不会抓？
1: 一不会抓三年对呢，一为目睭呀，一里塞塞个他个顶。哦，他说哦，痛到哦，伊家己一直讲哦，大家还是哦，要身体健康哦。哦，伊讲哦，他痛到那种哦，伊讲无法忍受，拢无法度困。到尾安尼吼，真的太痛了，伊讲好痛好痛哦。迄皮蛇胃目白遐一直生生到胃头壳顶起来，哦，又拍出那个最早安尼发到胃头壳个呀，哇，还真的一大片呢，伊个皮蛇生一大片哦。啊，起先不知道哦，起先不知道生皮蛇哦，啊，所以讲起先去看医生的时候都以为是什么什么，后来才发现我开始这里起泡，才知道说是生八爪，后来真的痛到不行去住院了，去大医，所以在北医的时候也在拍片，他说前两天太痛了都没法度，稍微比较好他就拍片，但是他每天，他说每天都是在用那个止痛药 哦，每天啊，都用那个哇，一、哦、种用家己调的剂量的在啊。一共哦，一开一共哦，真的在痛的时候，连那个止痛药都没有效，没有效，然后都睡不着睡，太痛了，痛到都睡不着，睡不着，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他，他说安眠药吃了也睡不着。你看我严重啊，然后后来医生那个加强也安眠药，跟加强也止痛剂量哦，才稍微睡一下哦。
0: 人咧艰苦真
1: 正，对，稍微哦，伊讲嘛唔是都足好困哦，伊讲才稍微有睡一下，然后加强止痛药的剂量才稍微比较不痛一点哦。伊讲啊，伊家己一直讲太痛了，太痛，一直重复吼，这个生背抓吼，所以那个背抓呐，有诶哦，真正生甲较严重，发甲较严重，那真的是痛不欲生的吼，那种痛真的是痛不欲生的吼，所以讲啊，这个然后伊家己嘛底下讲啊，医生讲啊，你不要压力太大啦吼，哦，他可能就是压力太大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哦，免疫力下降哦，这伊就讲啊，我没有办法，总是要养家，总是要怎样哦。所以讲哦，这不可跟过这边安尼了哦，他自己觉得说太可怕了哈，这个健康出问题真的太可怕了哈。
0: 对啊，所以哈，的迄个百十亿级的十亿美元哦，我们台币哦哈 ，one billion 的，他说你在不舒服的时候，喉咙不舒服的时候，你第一个会关心的，还是你的喉咙痛？
1: 你一千块跟一千亿都一样啊！
0: 你最关心的还是说，我要怎么去解决这类不舒服的地方？
1: 是哈，所以希望
0: 健康是唯一的，你是第一，是唯一哈。
1: 没错，
0: 没得没啊，没得没啊。
1: 来哈，我们进广告啦。
0: 哎，美丽人生。

0: 所以有人吼，都安尼啦，登基哦。哎，咱的这个骨头吼，我们的关节退化吼，人就是安尼吼，人老脚先衰。你的脚开始的退化吼，你的脚的颜色就会开始变得暗沉哈、嗯。对，你看颜色会暗沉，然后消瘦，两只脚会跟他较无把呢哈。好，就肌肉也少了，就肌少了哈。好、嗯嗯、啊，然后开始会步伐不稳哦、嗯，啊，走路会变缓，哎、嗯，较缓慢，然后呢、嗯，那个步伐就会变比较小步。嗯，所以咱第过去拢有讲过啊，你若要训练上好，你平常走路你就训练自己走大步一点，可以的话走大步一点，可以的话稍微走快一点安尼。
1: 其实我在最上明显，我咧拍羽毛球嘛，年轻的球友跟稍微有一点年纪的球友，
0: 哎、
1: 就是伫这个脚步移动，
0: 哎、
1: 年纪长的球友虽然他哎、欸、我咧拍球啊脚还不错，可是你看伊咧脚移动，唔是前后，还是横向移动。黑的是人家说笑脸的，
0: 没错。
1: 那所以未老、嗯，所以真的未老脚先衰、喔嗯、也在体育场上其实嘛是赶快呐。你看 NBA 怕拿球的、不管你多少困难，安怎时间搞
0: 年纪。
1: 对啊，
0: 年纪慢慢大了，
1: 你迄个弹性啊，你脚这个韧带肌吧，弹性都无啊，这无紧吼，这人拢都会掉。但是你迈吼，你这个吼，脚头乌骨头个继续在退化，
0: 嗯，
1: 这样很严重的。
0: 你说，比如说打网球也好，打羽毛球也好，你看我那个少年呢，大家人讲啊，大家技术拢还差不多的话，你看。哎，较迄落的人，伊就安尼徛咧，阿免啊，跟他耍咧耍咧，啊，对应拍耍咧耍咧。啊，那较迄落的人吼，啊，你老撞，一直撞，一直撞，撞到无五分钟就穿平底。
1: 啊，佮有迄囡仔吼，我训练时阵，佮囡仔做位训练，小朋友啦，国小。嘿，囡仔，哦，干嘛上高就是讲，伊要为了救球，啊，大家在底下削削削，伊是直接削在头壳哦。我那看一个大人安尼想，啊，安尼想，差嘛？
0: 啊，一波在尿下起来，
1: 尿下起来，无啊，安尼，
0: 囡仔扑起就起来啊，
1: 不能扑起起来，身体还有那个韧性、柔软度、骨头都还很，身体都很轻盈。但是咱无法度嘛，中年人，这就是岁月这时间嘛。
0: 所以哦，到了一个年纪哦，你都不得不服老了。人讲会使唔认输，未使。唔认老啦，吼！啊，认老唔是一定就家己就哦，就放互老切切啊。
1: 我换一个观念讲、啊，这就是吼，卖讲干嘛是老，这是身体这个使用年限到了哦，咱就爱喝喝啊，讲啊，较早少年，你看，现在小朋友，你要叫伊食钙粉、食钙油，啊，当然食钙粉伊要抽管，但是伊无一定无迄个意识嘛，但是因为身体一个成长啊，个成长啊，吼啊，细胞、荷尔蒙什么都很旺盛，但是咱人到过四十岁，真的。人哦，咱天生哦，上天设计我们这个身体，差不多就是用40年，
0: 高四十年
1: 啊，四十年要都走，
0: 四十年真是这身体呢，四十年了爱靠保养啊。
1: 所以过去你看，过去人家说人生70古来稀嘛，但是因为咱就买很大些医疗啦、营养品啦、健康的观念就好。70几岁、80几岁很多，但是人哈、被天我们被设定的 DNA 哈、差不多过去古代差不多40岁，40岁他们翁不是老化是翁生理啊，
0: 对啊，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你那咧走路咧开始咧唔对啊，然后安尼行袂上会叮当啦、会酸啦、或者是会疼啦吼，关节咧退化啦，种种的吼，这个骨头关节的问题吼，吼啊是讲一跌倒吼，啊一累残啊你都。就骨折骨断了这种的情形，那你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为什么会那么畅销？日本进口的钙粉跟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这两个产品，这两样在咱台湾目前的吃过补钙质、够骨头、够关节的，在全台吼来讲销售是 No.1 哈。这不是咱家己说大话哈，数据会讲话哈，数据的讲话，专台湾，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是全国联播哈，所以啊，就这东西。吼，真正一传十，十传百，可能一个人听咱的节目听到，伊去食食了有效。
1: 对啊，
0: 十个人听，可能一个买尔，无一定十个拢买，或者是讲一百人听，吼，有30人你甲咱买来食，啊，即食的人就变作种子，吼，经济一直传出去，食了后，这就是阮相当有信心的产品，吼，这会使讲世界顶尖的，吼，全球最顶尖的骨头钙质，吼，而且个补充保健品，
1: 吼，
0: 啊，即个所以讲保健品它是啊顶。级的保健精品属于精品，所以咱补钙 你唔免二话不说，你就是买得力珊瑚钙粉。
1: 对，钙粉
0: 来自日本100%的珊瑚钙。珊瑚钙唔是干呐，咱这罐得力珊瑚钙粉，但是 butter 我要讲诶，咱这罐是100%。
1: 对啊，对啊，
0: 100%的，它都比人家强的原因就这样。如果稍稍微有比人家贵，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哈，绝对哈让你贵的很有代价。
1: 所以吼，你看咱即马吼，你看干妈讲咱钙粉钙油平常时啊，你负担较大。你来看即马吼，个系5月31号进检吼，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啊护理元素。2赠1的活动，
0: 你买优惠组的啦，只有这个月才有优惠组啦。好，买一瓶买一盒没有赠送，买一组有赠送。啊，你说哦，我要买一到一组，一组就是你本来要买一盒，你就多买一盒啊，那两年一组才两盒嘛，等于你买两盒的价钱，你就可以多送一组里面两盒，再多送半盒。买两组就会变成4盒多一盒，5盒。好，所以讲钙粉安呢，钙油安呢，护理元素嘛安呢，舒鹏嘛安呢，到5月31号，今天526了哦，
1: 这礼拜最后一礼拜，
0: 最后一个星期，今天倒数第六天了，倒数第六天了，听众朋友，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杯优惠组的。赶快冲啊！
1: 紧紧紧哦，这两万块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77559。
0: 怕来不及，直接电话叫上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好来啊，咱今天呢，刚刚讲到这个润泰集团的尹衍梁哈啊，这个今天早上过世，享年76岁。另外，在日本也有哈一个叫日本便利商店之父哈，日本便利商店之父哈，
1: 谁呢？
0: 这个就是叫做铃木敏文哈，也过世，传出过世哈。
1: 嘛，最近的代志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最近而已哈。铃木敏文，但于高才三回哈，算是蛮高龄的哈。啊，这个人是谁？就是 Seven Eleven 之父。Seven Eleven 日本的啦哈，日本的 Seven Eleven 之父哈，他打造了日本22000家的 Seven Eleven 的门市帝国哈，这里哈。好，所以日本的这个 Seven 是他打造出来的，引进也可以讲引进是吧？好，对，一般人那弄个干嘛讲 Seven 台湾的 Seven 是全球最方便的哈，服务最多元的，对不对？啊，那弄个情况，哎 ，Seven 是为日本引进哈，好来，可能那是为日本引进，但是最早 Seven 其实 Seven Eleven 这个品牌是来自。
1: 简单讲哦，这 Seven 是美国品牌，
0: 美国。
1: 但是今嘛所谓的 Seven 的，包括也这个营运模式24小时。你看贵体 Seven， 美国 Seven Eleven， 真的就是 Seven Eleven。
0: 哎，对，
1: 早上七点到晚上，
0: 就真的是。
1: 你美国那有可能哦，开了7点钟诶。但是以这个哦 Seven Eleven 便利连锁商店的模式被引进到日本之后，哦，德兰陶拉贡这个刚过世的这个
0: 铃木敏文，
1: 哎，铃木敏文这个企业家哈，他把它改造成一个哦24小时便利商店的体系。
0: 对，好来，铃木敏文1932年出生在日本长野县哈，那中央大学经这些哈经济学毕业了后，1963年以为出版业专辑进入那个伊藤洋华堂哈，好来1970年年代以初期负责蒙奇开发诶这个业务，啊，伊伫美国咧亲眼见证的便利商店蓬勃发展，所以认为讲这套模式呢会当吼活化日本的中小型的零售业，因此呢吼构想公当时在公司来对引进哈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 Seven 哈，啊，没有想到其实以当时以行为引进的时阵，一准的公司来对是要碰到强烈的反弹，不少人认为公啊时机未成熟啊呢，好，但是呢哈，伊拢讲伊讲只要哪要去做哈，只要要去做，大家拢反对的代志，安尼你都一定会成功。这是铃木敏文你讲的，伊讲只要你要去做大家都反对的事情，那就一定会成功啊，大家都反对，代表就是只有我们想得到。以艺术的是安尼吼，诶，大家拢讲哪有可能？哎，无哈啦，啊，无人咧做，啊，咱要做，你得第一个想要这样做，大家就有害怕，没有信心。哦，你也讲有人做啊，你就跟着后面做，你呢？所以伊讲要去做大。只要去做大家都反对的事，那一定会成功。因为大家都反对，代表那就是别人都还没有想到，只有我们想到，那都是机会来呀，就是机会。后来他就是凭着这一股信念哈，排除万难，跟美国哈这个蓝蓝集团达成合作协议，1973年成立 Seven Eleven Japan 哈 ，Seven Eleven 的 Japan 哈。计当年5月份的日本第一间 Seven Eleven 的门市就在东京的丰州开张，所以日本的第一家 Seven Eleven 是在东京的丰州。
1: 1973年了，
0: 73年，哎，1973年。
1: 我刚刚听就没有讲一下丰州这个位置哦，今嘛这个贵的足地市场哦，今嘛搬去丰州市市场，
0: 对，
1: 所以丰州其实是东京算足旁的所在啦。一第一间开的足旁，现在的丰州那边都是海普新生地。迄阵啊，1973年，我感觉一第一间店开的有点想只是想试试水温，不敢往吼，这个东京的市中心开吼。迄阵啊，这个丰州跟现在比，可能又是更在东京是更旁更乡下的地方。
0: 对吧？啊，到19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跟多尼亚的团队完成对财务危机产生的美国 Seven 母公司蓝蓝集团收购跟重整。1990年代，伊的个美国的 Seven 的这个母公司改伊了啊，收购。 啊个重整哈、嗯，所以啊使得他的集团的版图就向北美、向亚洲延伸，要升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连锁便利商店。嗯嗯嗯，哎，好就这样子哈，所以公
1: 很不简单呐、啊，
0: 不简单哈，
1: 因为在美国其实 Seven 是一个、嗯。嗯就是有点像咱那看这个美国电影，那种公路加油站旁边都不是会有一间，一被结账时阵，哦，内底有一挂凉水啦、糖啊、饼啦、啊香烟哦，这种类似在美国过去的定位就是这样子。但是日本人也当然改来改引进日本之后，把它发扬光大，然后创立成24小时。
0: 没错，
1: 但是咱台湾更厉害，
0: 咱台湾更厉害啦！从家境嘛，会当收钱，会当买买演唱会的票。要买戏票，买什么票？缴水电费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真的是更发扬光大、嗯、
1: 哦、嗯！因为避开了，起码可以不用干嘛？日本的超商的服務
0: 好像没台湾那么好 啊！你看，我们看有时超商现在里面有些座位还可以在那边喝咖啡啊、吃个东西啊！
1: 啊你不能超商是慢慢这几年哈、才跟上台湾脚步，有一个
0: 对
1: 用餐区、然后那个。一咱台湾人家讲超早上有去超商买咖啡就知道、嗯、哦，当下大排长龙、嗯。啊，你不能咖啡是、欸，你不会杯啊、欸哦，你自己买那个杯子，因为他的东西，比如说哦，他冰咖啡，可能先冰在那冷冻库，来在那种边角啊。啊，你去这个柜台结完账之后呢，旁边的咖啡机就自助咖啡机，你自己按。你这里啥啊？包括这里速供啦、个杯盖啦、什么奶精奶那油那个，他都不用哦、喔，店员处理，就自己 DIY。
0: 对
1: 啊，所以我刚刚让台湾的超商变成太厉害了，跟西兰骨头一样。
0: 所以哈、喔，如果讲哈、喔、这个 Seven 哈、喔，这个 Seven 最早它其实是创立于美国的哈、喔，美国的德州，好、喔，美国的德州的达拉斯哈。喔啊，它的前身就是南方公司，叫南方公司哈。好、啊，最初哈，最初美国的 Seven 哈，这个公，好、啊，因这个店最初是在卖冰角的，在卖冰块的零售商哈、嗯嗯。啊，1946年，因为营业时间调整为上午7点到晚上11点。嗯哼。所以因为安尼这个营业时间早上7点到11点，所以才会后来品牌名称被日本哈的、就是讲啊引进掉，咱都要讲我们哈日本好引进掉，再发扬光大哈，这变成全球知名的跨国连锁便利商店哈 Seven Eleven 哈，后来所以就这样子来的啦。好，所以最早期它是美国的哈，美国德州达拉斯卖冰块的哈。的店就对了，好吗？啊，咱台湾的 Seven 吼是由统一企业在1978年的时阵集资成立统一超商，好，统一超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了，把它引进。嗯，第一家咱台湾第一家的这个 Seven Eleven 的门市是1980年的时阵在台北市开幕，为早期的干妈店的模式，吼，而且的模式经历过几年了后，变成在地化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台湾店家数最多的连锁超商的龙头。嗯，
1: 在几年哦 ，Seven Eleven 也要半世纪了哈、欸。哇，我刚刚
0: 真的
1: 几间公司要做哦、欸，五十年真正拢无简单。嗯，那今年啊、欸，今年这个哈、哦，咱的讲嘛，今年不是苹果要换执行长嘛，库克下啊，新的执行长上，
0: 对，
1: 50年啦、啊。哎、欸，哦，这嘛今年捧个，咱可以这个捧个手机哈、哦，捧个这平板，嘛五十年。嗯。哦，咱得力公司嘛，过五十年啊，咱得力公司个比捧个更加早，
0: 绝对是足优秀的公司，才有法度喊你嘿啊，真的那么久哈、
1: 哦。哦，有人说哈、哦，那个创业哈、哦，在哈、哦、一年内会阵亡的几率哈、哦，其实已经超过90%了、嗯，然后3年内又更高，5年内哈、哦嗯、又很多、嗯，所以几乎啦。那讲真正要开公司做生意吼，九死一生。嗯，所以一旦一间公司一旦安尼吼，哦，5单、10单、20单吼，甚至做到半世纪，嗯，真的都是在市场上吼，不管在客人身上、品质上吼，都是千锤百炼。嗯。
0: 好，我有听众朋友在问讲，台湾的 Seven 总共有几家哈？咱都要讲，日本好像有20,000+嘛哈。好啊，咱台湾的 Seven 到今年为止，到目前为止哈，全台湾 Seven Eleven 的总店数应该是突破7200+哈，7200+。那么持续呢？好，这个统一超商持续以每一年，好以每一年增加150家到200家的这种展店哈，哎，这个速度哦在增加当中。
1: 日本是几间啊？
0: 日本等一下哈，我们刚刚讲
1: 20,000+嘛，
0: 20,000+，
1: 你看，所以密度咱岛就 combo 哎，那7000多间虽然好像输日本20,000多间输很多，哎，那台湾刚2300万零靠呢，而且我们现在是人口是负成长，啊，日本是1亿1000万人，
0: 对，
1: 将近南美五倍，那我们的五倍的人口，但是他们才20,000+，我们的7-11的3倍左右，然后你想说等比 U 起来是准，日本应该如果台湾的这个密度在日本放大的话，应该是5,000+3万多间呢，所以台湾的 Seven 超商是很密集，
0: 对啊，
1: 而且独家 Seven 能够全家呢，够 OK 莱尔富，是莱尔富嘛？对对对，
0: 对啊，
1: 四大超商，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00间哦，
0: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哈。常常有时候一条街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好几家哦。
1: 我马哥跨到一种歌用，在这个亚湾区就开一个奇迹哈。Seven 旁边就是全家，
0: 全家的旁边是莱尔富。
1: 哦，没有啦没有啦，对，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店面，左边是全家，右边是 Seven 哈。
0: OK 啦，个 OK 便利商店啦，
1: 对 OK 啊，对，那比较少比较少哈。
0: 哎，我都捌看一个日本人、韩国人啊来咱台湾旅游啊，各伊徛伫哪一条街？在高雄了，我知道是在高雄。伊徛伫对几条街的时阵，这样望来望去，一共我这样，你看，一共台湾怎么那么夸张啊？这里一家全家，旁边一家 OK， 搁在旁边一家莱尔夫。哦，一共三家超商，我要怎么选？我要怎么选？哦，真的好好笑哦，一共。像我家那个短短哈，我家前面的短短那一条街，短短的，我无算甲规抓拢完了哈，都、就是伫走离阮家几百公尺这以内的哈，就三家超商哈，真的很方便哈，真的啦，超商给咱台湾生活哦非常方便，也有外国人来也觉得我们台湾的哦超商实在太方便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甚至我记得有一个西班牙的这个导演哈，西班牙导演他是有一次拍片的时阵来咱台湾取景。结果在台湾住一段时间，他爱上了哈那台湾的超商 Seven 哈，一共好方便。后来他转的干脆呢哈，好电影也拍完了，回去过一段时间非常想念台湾。后来一归去转来台湾住呢，啊，人家问他说怎么会想要来台湾？他说我是为了 Seven 来台湾的，来住台湾。听起来西班牙的导演哦，因为便利啦哦，其实他要讲的，尤其对一个外国人，有当时人生地不熟啊，有一家超商半夜要吃饭哦，肚子饿了都可以下去楼下就叮咚就进去，然后还可以跟超商店员聊一下天哦，是可以解决哦所有的不方便啊，包括啊我这个水费怎么缴，我这个电费怎么缴，我这个停车费怎么缴？超商可以搞定，什么都可以搞定。一共那种感觉，你们不知道哦。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一家超商可以让你24小时哦，不管是解决吃的、肚子饿的问题，还有生活上的不便，还有离席休息，巧兄一顶都五郎底下不离开杠。尤其是晚上哦，超商的店员可能也没那么忙哦。啊，真的，这个西班牙导演就说，我是为了台湾的Seven Eleven 为了超商搬来台湾的，呵呵呵。
1: 你咧现在做咩咧？你将咱进广告，德利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还有护理严肃广告。
0: 哎呦，来哦，咱今天五二六啊，五二六来倒数第六天啦、啊。听众朋友，嗨呀酷，嗨呀酷，吼，倒数第六天了。啊，来，咱拄只手机来得过来，听众朋友给他传简讯。伊讲淑金小姐，你还记得我吗？我谁啊？伊讲我就是跟你说你要结束的时候，我才要买的。我讲那要结束了，吼。伊讲对啊，我听到了，我知道，我这两天一定会去买，我准备好了，我大概巴拉巴拉。我家列一堆吼，护理元素要买个六组，啊，苏鹏要买十二组，钙粉钙油拢各三万，各三万都列出来，难怪以前进前伊就讲我到要结束的时候，我钱较拄好吼，迄、那个时阵钱，吼、哦，这个财源会广进吼，啊，所以就讲我要买足济吼，好，就感谢你吼，啊，也让利用这个时阵款起来，我跟你讲，买十万你就赚两万啊，吼、哦，买二十万你就赚四万啊，今嘛买就是安尼。现在买真的就是这样哈，就这样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赶快哦，最后六天呐、啊，有咧食钙粉、食钙油，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啊，有咧食护理元素，食个水洋洋，你看，食个即马看到人拢会笑，哎呦，你较早你知你迄个面无？你个面相偌歹看哦，你较早迄个面相啊，敢那袂说人欠你偌大地咧，阿哥，安尼规面啊乌斑乌噜噜安尼，啊，即马哦，拢清起来，拢水起来有笑。用啊，哎，食护理元素诶，所以今年吼护理元素宽足些吼。啊，佮有一个张先生讲吼，我爸爸叫我帮他买，吼、我爸爸说叫我帮他买一年份的钙粉加苏鹏，我要买多少？我等一下会说简讯改回复吼、他用简讯再问，我就简讯回复。我今嘛先刷讲好听众朋友分享。好来，咱咧赠送优惠活动的是五月份，咱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所有的活整个每一年的活动优惠活动都是只有五月份，这个月你若无看到吼，无买到咱的优待组，那就好对不起啦，吼就拜拜，明年再过来吼。
1: 对啊，马上就无吼啊，然后九九重阳嘛无。
0: 没有没有，爸爸姐也不会再赠
1: 送。双十过境额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一没有
0: ，圣诞节跨年都没有吼，就要等明年了吼，所以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啦吼，啊较紧的。哦，卡索哥吹一下咧！
2: 即马大家拢咧抢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甲苏鹏，
3: 别去嘛，讲高我办起来，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会高喙齿，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4: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我也拢会吃。
5: 医生咪甲我开刀，换成讲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吼、甲钙油吼，结果不用换，
6: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低头硬啦，我都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7: 即马食二代吼，我都下起一个就困去啊。
8: 苏鹏哦，当。可以做真诶，王姐一届王姐拢无到天光啊，
9: 舒服真好。查甫较是爱食，无当个一直甲保养。
2: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服全部优待，
10: 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
2: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较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五月三十一，
10: 五月三十一，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各位三十一哈，咱最后六天了，今天五二六哈。好、哦，最后六天了，倒数第六天了，倒数六天了哈。
1: 对
0: 哦，还要哭，还要哭哈。
1: 对对，所以哦，你那钙粉、钙油、苏鹏、啊护理元素，你要宽三个月、半当，甚至是一年份的哈。这几天你真卡电话去药房点刚好好。有当下咱药房咧叫的时阵啊，血压未高的时阵吼，啊无啊，你妈讲我无啊，就是无啊。
0: 别，
1: 客人讲啊，出关不给，哎，药房讲无啊，是恁已经结束了嘛？不是，药房今嘛咧单吼，咱的公司。派货给他，所以你家你订个好，
0: 最后最后搁在咧进货，最后六天吼，药房有诶拢会伫最后无啊，紧叫吼啊！但是货到吼，搁家你送到就是到五月三十一变过六月份，阮进前你若进前订诶，阮拢会互你吼，免惊，不用怕，不用担心。
1: 钙粉、钙油、苏鹏甲护理元素，即几工恁先送好，要贵州卡电话去药房先注文好，啊是卡来咱公司的客服。注文的好，
0: 0800-775599，
1: 安尼就放心吗？
0: 对对，
1: 安尼就放心。
0: 注文起来你就放心，你那拢甲药房咧打交道，你就直接甲药房讲，
1: 对，
0: 电话名甲留咧，讲我要钙粉几组、钙油几组、护理元素几组、苏鹏几组，你唔好甲卖甲拢卖完咯，你爱留给我吼。后来我二到三十，还是六月初一日吼，再去甲你提安尼。吼，啊那卡来咱公司嘛是同款，也可以。吼，我你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有个人因为生活上工作上无用，无。 我都这两天就冲去药房，吼、哦，那你看来卡0800-775599，你最后六天你一定爱先注文起来，吼、哦、啊，上好是直接去药房甲看登来，吼、哦，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哦，来来来，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对来伊听咱咧讲什么投资啦，什么呀吼，身体健康啊吼。这位听众伊讲，淑君保健品就好像投资台积电一样，好、嗯，伊讲食保健品够身体，就跟他成为咧投资台积电啊呢，会让自己更有价值。嗯，哎。不错不错，咱这个听众哈，这个观念很好哈。
1: 嗯，
0: 今天给咱台股又创新高了哈。惊死人，已经站上44K 啊！哈，好，咱的台股哈，44K 啊！哈，来哈，所以咱这位听众伊讲对啊！哈，好，投资食健康的保健品，就跟那咧投资台积电同款哈。
1: 嗯，
0: 好，甚至比台积电更有价值啊！你个台积电股票哦，满手台积电的股票。
1: 嗯。
0: 这里在痛，那里在痛，你会想到的是你有多少钱，还是想到了我这个痛要如何解决？
1: 所以我爱平衡嘛，哈、哎，对哈、嗯，各方面，哎、不是讲这钱的投资都无重要。
0: 哎，咱个有一个听众哈，另外一个都要听咱的讲超商，伊讲因家附近都有四间超商。
1: 嗯
0: 然后呢，金锁20间，超商4间，伫因家附近，大概是方圆多少很好、哦。对，但我都要讲，阮到头前的去一两百公尺的3间超商，好、哦，一共因遐4间，啊个金锁20间、
1: 嗯。
0: 你看看呐、啊，你看看呐、啊，你在台湾有多幸福多方便呐、啊
1: 嗯？
0: 你去外国要得安尼啊，金锁哎，附近啊，行出来几卡步啊，就金锁。好、哦，遮咧艰苦，遐咧艰苦，安尼行来到病院，有金锁，有医生在给他，给你检查，吼、哦，啊，给你吼诊疗，啊，给你开药啊，吼、哦，啊，你都对有遮方便啦、啊，你去个对一个国家啦，外国移啦，你移民去对，即马大家拢要移走啊啦，去加拿大移民的加拿大也要移走，去美国的嘛要移走啊啦，去澳洲的嘛吼，安尼吼，迄物价吼，安尼叫个走无路嘛要走啊啦吼，啊，中国的唔免讲啊，老早都撤光光了啦吼，啊，个有迄什么，连澳洲、纽西兰都一样。哦，那国人之前很爱移民的澳洲、纽西兰，现在他们都有面临很多问题。哦，这个其实都是哦，条件比如你那稍微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不是我自己在乱讲。
1: 我们台湾有我们台湾问题的、嗯，你说满街的诊所、嗯
0: 欸、
1: 或者这样，其实这个就是廉价的哈、哦，这个劳动力去换来的嘛。
0: 嗯、
1: 所以咱我相信咱条件比如一定有医护嘛，哦，就包括咱健保的总额管制，而且供咱护理人员的工作品质、环境跟薪水拉不上。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你讲，你也干嘛就红奔，就做这两去牺牲可怜吼，而且公这制度上，它就其实是被不要说被剥削啦、嗯，就是没有整体没有办法拉上来。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啦。我们看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
0: 好，谢谢。

0: 来哟、哦，这几年哈、哦，这几年在日本的茨城县哈、哦，奠定全国各地哈、哦，迅速哈、哦。蔓延一种外来种的植物，哈，我就想讲奇怪，在日本啊，哈，当地啦，哈，讲很奇怪，这个东西哦，这个植物以前都没有啊，为什么突然？为什么这几年哦，哦，这一直不出来，一直不出来，这里也不出来，这里也不出来，哈，很奇怪，哈，好来，到底这是外来种哎，啊，到底什么植物呢？听众朋友，哦，
1: 什么东西？
0: 这个啊。我给你应该知呀，
1: 这啥？
0: 这罂粟花、啊、
1: 哦，是哦，
0: 嘿，这对罂粟花，我跟你讲，罂粟花我伫国外看过足多，这就是咧做迄个海洛因毒品的迄种的罂粟花、好，我最早看到罂粟花是应该在中东吧，应该是在中东那些什么、哦、伊朗、以色列、黎巴嫩那些国家，后来在希腊好像也有看到，土耳其也有看到、在东欧的什么巴尔干半岛国家也都有看到、那种开的是一朵花啊，那橘红色的啊，你看就跟它存的野花很漂亮，其实那个是这个制造毒品的罂粟花，罂粟花
1: 怎么那么可怕？
0: 罂粟花其实它的原产地就是在欧洲地中海沿岸，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花朵是橘色的、看起来、而且、这个东西长在那个野外很漂亮，但是日本应该就奇怪、尤其茨城县蛮多的，因为这奇怪这几年突然不出来、那所以说这专家也敢警告说，这种植物不但繁殖力很惊人，它的茎跟叶，叶那个茎，对，那个下面那个茎叶跟叶子更含有毒素。如果你若去给接触到，可能会导致皮肤红肿发炎，甚至会分泌抑制其他作物生长的物质。所以说一旦这个地方如果有罂粟花，大概其他的植物就会 死光光啊、它会破坏、所以现在、日本各地方政府都纷纷、纷纷地宣导民众要展开、要斩除罂粟花大作战、所以你去，你如果在外国看到你不要去慢、你慢的你手你真的、会不舒服、很不舒服、
1: 来想一下，美丽的你先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谢谢啦，咱听众朋友，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吼，要定岗要注文的吼，啊是讲啊产品无清楚，经商活动无了解，要问吼，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最后六天喽、最后六天喽，吼，谢谢，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啊来来，来来，都在邦桥迄个听众，麻烦你去卡咧断线去哈。来，台中北屯的听众，你好。哎，你好，嘿。
1: 你头拄仔咧讲啊，做恁朋友上迄个陪坐，迄好起来啊。
0: 哎嘿。唔是阮朋友啊，你莫有白听有白道啦吼。
1: 哎、
0: 哦，无、啦，嘿啦，迄是一个网红啦吼。啊，阮朋友是手疼啦，较嘿啦好，无讲啦嘿。来你好 ，Hello， 嘿你好嘿。
2: 小军啊，
0: 哎你好，
2: 哎请教一下吼。
0: 嘿，
2: 我有一个困扰是讲吼，咱尿道我尿道感染吼，
0: 嗯哼，
2: 我就白脏哦，啊袂好，啊咱食咱的舒缓膏有效。
0: 啊娘喂，来吼，食广告哈，后来我甲你吼，你十几档吼，我甲你讲，这种的吼，有当时啊到四十岁了吼，吼足侪妇女吼都常常会发生的吼这种现象吼，舒缓赶快吃啦。这么好的东西，好东西不会赶快用哦，吼，哎，嗯，
2: 食海哪有好？我都是西药，拢一直吃，一直吃，吃
0: 个，吃个，有时候药吃久了，都家己吃个嘛，干嘛迄落嘿啊？钙粉吼，你搁加钙粉啊，苏鹏两人加咧吃吼，哦，这样子就很好了，就这样就很好，嗯，
2: 啊，吃几顿？
0: 好来，你那多开始，你苏鹏叫三顿吃，好不好？吼。哦，你十几档啊，苏鹏叫啥？邓家一等能量哦，好加油哦，哈、哦，好加油加油，好谢谢，好，好，那你优惠活动最后六天了哦，好，
2: 好，
0: 好，好谢谢，拜拜。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3: 我请问一下
0: 哦。哎哎哎。
3: 我有买种个钙粉加钙油
0: 哦。哎哎。
3: 做几多只，敢会使？
0: 好来，可以。One, two, three.

0: 好，哎、欸、，Hello，
1: 你好，请问我护理员叔早晚空腹吃？
0: 来，好，线下跟你讲，好，线下跟你讲，好，好来，线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2: Он тебя не уйдет, первый снег под фонарем。
0: 诶、欸，咱回答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的问题，请问，哦哦，这算产品的吼，来广告。伊讲，请问我要吃那个护理元素要怎么吃？一天要吃几颗？我52岁，我接近更年期了，我今晚每个月来那个量都变少了，皮肤也变差了哈。哦哦，伊讲要叫我用简讯甲回答吼啊哦好啦，节目中咱就讲了吼。如果节目中的听众哪有这种的经营，赶快哈，赶快护理元素要吃护理元素哈，真正在52岁的等那迄落的时阵啊哈，来一天4颗到6颗，你也当斟酌你家的情形哈，4颗到6颗护理元素哈，好来哈，真的哈，诶、皮肤会变好，也不会那么干燥，也不会那么快苍老哈，好啊，这个更年。哎、反正今嘛都是已经接近每个月的生理期要到末期了、哦啊、有时候你吃了稍微可能量又会增加一点点，这是正常的、哦、反正保健这个关键时刻保健假护理元素来做女性保健是很重要。你今年若够有好，我跟你说你就第二春了，你就是第二春，这就像人说那孩子在当大人，青春期孩子在当大人，你若当有过哦，多多大人啊，当没过就不吃孩子不吃大人啊，咱这更年就是同样啊，你若当有过你就二度青春，你若是、哦、当没过你今年经了不好不保养，我跟你说哦、你就安尼啊，边边吼，边边50岁、60岁啊，你迄落经年未样的啊，经无过，经无好，无保养的，你就继续操劳的吼，无、哦、甲你骗的吼、哦，这真正的吼，护、哦、理元素真正爱食吼，更年保健护理元素。以上广告，
3: 美丽人生。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3: 0800775599。
0: 前几天去吃饭，这偌多要开吃，对面倒有一个阿某人咧，甲叫小坤，小坤。我讲，诶、欸，啥啊？我本来想讲听众，我都袂见咧，这我也无熟悉吼。诶、哦欸，啊，我想讲，哦，嗯，哎、啊，佮甲叫几下声，我讲阿、啊、你啥？伊讲啊，我得啥物人啦？吼、哦，有讲伊个名啦。我讲哦，这个名啊，这个名吼、哦，譬如讲啊，你我得阿辉啊，我讲啊，阿辉啊是啥？吼、哦，我名拢甲我讲哦，我嘛认袂出来啊。我也甲讲啊，我就是迄、那个，迄个较早安怎安怎安怎啥啥物吼？哦，你创啥创啥？哦，那这样我就记起来，我想起来了吼。哦安良伟哈，后来我底下跟他聊天聊一下哈，我才查讲，其实他年纪才63岁而63岁哈，63岁，真正找人来保养，我不跟你骗的，真正哦，我拄下就是咧讲哦，这更年保养哦，我才想到这个，这两天的礼拜一天去吃饭的代志尔哦，我来跟听众朋友讲，找人真爱保养，你无保养，你就是安尼，人个老保养的，二度青春无保养，就存你讲咧个叫，迄个人安尼，我问，我完全袂记咧伊。哎、好了，不想多说了。我问讲你哪个会认的我？我讲我若伫路拄到你吼，我绝对袂认的。吼、哦、啊，我讲啊，你个会认的我？伊讲哎呀，你也无啥变啦，所以讲哦，好、哦啊、啦吼、哦，所以无啥变嘛是好事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
3: 你好，
1: 哎、小君啊，
0: 哎、欸哦，
1: 我食食你迄、那個，你讲你阿做。钙吼，啊加迄油吼，哦，啊皮肤拢真好，啊但是哦，他们会白，看有食食袂白袂，哎呦乌袂啦，
0: 嗯，
1: 安尼听有无啦？
0: 我知影，系啊，那种无法度，你就捏一个啊，无变啊，系啊，食个遮水，食个遮水，
1: 啊，我不爱安尼，哎，
0: 哦，
1: 啊，食了皮肤真
0: 水呢，哎，那个对啊，对啊，会啊，会啊，会
1: 哦，皮肤真好呢，
0: 嗯，会哦，会哦，会哦，
1: 他对嘛，哪拢顿价呢，真正呢，我特别跟你讲，我拢无用，你都想到啦，
0: 好，谢谢啦，吼，
1: 好啦。

谢您，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喂 ，Hello， 哎，咱树林的，树林的听众，来，你好，树林谢小姐，都打进来，为什么不说话哈？为什么你不说话？为什么你不说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谢谢了。

0: 好，最后六天好，谢谢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1: ，Hello， 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我要问你哦，
0: 嘿、
1: hey. ，我七十岁啊啦，
0: 是，
1: 脚踏乌吼，脚踏乌，今麦可能拢行路吼，可能骨瓜骨的关，
0: 哎呦，
1: 一小寡疼，哎呦，
0: 哎呦，
1: 你食啥？
0: 要食啥来讲过吼？来啊，你这种情形吼。Hey.哎、欸，你就是你迄脚头乌迄个软骨咧半月形软骨已经磨八百去啊！啊，你所以你咧行时，就感觉讲磨着会疼啊，一定会疼呀！
1: 换骨断啦，我唔敢换
0: 咧。慢车啦，慢车啦，吼，慢车啦！嘿，嘿，当卖当刀就先卖当刀啦，你介意爱食？
1: 啊，你咧电台听介久个，如果唔要卡电话，我就讲。
0: 加油啊！
1: 我即马有你，有你优惠哦！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今天来食看嘛！
0: 对对对对对，你拄啊好，拄啊好，看到即个咧优惠，最后六天吼，加油！你买加油加油啊！钙粉配咧，搭配的安得啊！主要爱加油。
1: 贵，迄种贵粒的还是粉的？
0: 钙油是贵粒的，啊，钙粉是粉的用卡的吼。
1: 我看了就
0: 爱甲吞落，吞落，吞落，哎，对对，啊配水配茶配啥物，配汤配果汁拢会使吼，嘿。
1: 哦，啊，一盖要食几卡？
0: 来线卡

0: 来，谢谢哈，咱要卡电话机来卡0800-7755-99，
1: 好，咱的空音电话，嗨，来你好，小坤伯格。
2: 我家东港。
1: 是。
2: 啊，我是新人客。
1: 欢迎哦，嗯。
2: 啊，我问，那是该油加该粉是咧食安怎？
1: 来，刷卡给你服务。

0: 来你好，
1: 嘿，小君啊，
0: 嘿，
1: 我问你一个哈，
0: 嘿，
1: 我这个脚床头，迄个有青树果呀，吼，
0: 哦，
1: 啊，下面都长着，啊，拢我有赶来吃，
0: 嗯，
1: 我赶迄个。我逐早就拢咧听你的电台
0: 啊，好好
1: 啊，我这个脚床头这个山顶的不稳哦，
0: 哎哎哎，
1: 我较袂听啊，这个这个后壁筋哦，
0: 嗯，
1: 脚拢跌跌跌，啊，这脚有拢。

0: 加油加油哈，好好好，好谢谢哈，好来哈。哦，咱刷卡听众朋友，我只听阿只跋倒啦，阿只都前几年车祸啦，阿都哦阿只嘛只哦哦吼，我那听吼，一通啊安尼，一通啊安尼啊，听到尾啊，我家己规身躯拢干那呢，好家己安尼，遮咧听，遐咧听，遐艰苦，遐艰苦，所以听众朋友吼，今天是痛痛日吗？吼，大家讲的都讲到这里痛那里痛，讲的都连我都痛起来了哦，今天是痛痛日，解决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会当解决的问题哦，会当处理的问题哦，啊，得个处理你的哦，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我想要问迄落李刚有叫个电话，
0: 好，刷卡跟你讲哈，要卡电话去吧吼，要卡电话去吧，要问啊，要讲的，要注文的，点讲，要分享，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来来，我来看吼，咱的这个听众吼，哎呦，这个听众啊，
1: 嗯，
0: 哦，一个吃素也吃出问题，
1: 嗯，
0: 不要再让长辈只吃酱瓜配稀饭，哈，
1: 嗯。
0: 哦，就这长辈弄安尼啊，吼、
1: 嗯！因为酱瓜其实腌制物嘛，就是不
0: 腌制物的不好、嗯、啊，稀饭也不好。
1: 嗯、
0: 其实稀饭点冇点了，加稀饭，
1: 你这個消化能力也变坏啊、嗯。
0: 对对对对，
1: 胃肠不好，你营养吸收的不好
0: 啊。啊，你啊，准备减肥的人也不要吃稀饭、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哦，啊，是讲糖分的人也不要吃稀饭、嗯、哦，它会升糖哦，所以讲哦，所以讲稀饭不是好东西，偶尔吃一下，哦，不要常常吃。
1: 因为在日本哦，嗯、这个稀饭叫欧卡优嘛，哈、
0: 嗯，
1: 稀饭只有哈两种状况会吃到，
0: 哎、欸，
1: 就是讲因咧假灰哥，还是讲假啥，最后哈、
0: 欸，
1: 这个灰哥来对这个煮汤的精华，
0: 也可以改用崩落去了，
1: 一个稀咩嘛，哈、欸，它会再滚滚啊、欸、吃这个稀饭、
0: 欸。
1: 另外一种就是人破病时阵，
0: 哎、欸欸，
1: 对对，
0: 来你好，嘿 ，Hello， 小
2: 滚，
0: 嘿，
2: 我问你一个咁好，
0: 直接讲啊，嘿，
2: 哦，
1: 嗯，
2: 我去迄、那个。和平，
0: 嘿嘿，
2: 中华，我是中华的，
0: 嘿嘿，
2: 啊，我去买两万块，
0: 嘿嘿，
2: 啊，是咪司机？
0: 哦，来刷卡哈。来，谢谢哈，咱扣印电话，扣印电话要卡进来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分享的哈，拢卡在0800-77-55-99啦哈，好，谢谢哈。

0: Hello， 你好，嘿，嗯，
1: 哈，
0: 哎，你好，
1: 我请教你哦，我头头有定安尼，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

0: 好，好来，好，谢谢，哈，好。
1: 好干么叫对，你敢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叫你的迄、那、落、個，你屏东的，你迄落屏，迄落屏东嘛，哈，屏东区的，好，谢谢哈、啊。你迄落
1: 迄落。谢谢。
0: 好，谢谢，阮客服会甲你讲，好不好？哈、哦，嘿嘿，好，谢谢，来，谢谢。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你好，嘿 ，hello，
1: 小君好，
0: 有有，
1: 我要请教一下哈，因为我有去有医生借工吼，我这是脊椎，
2: 这边两边是啊，
1: 第二摆、第三摆讲有
0: 跌落来啊，迄就是拢嘿啦，擘擘歪去啊，就跌落来啊，嘿啊，就开始歪去啊，嘿啊。

0: 我心甘好来哦，谢谢咯，多谢咱来进广告哈，咱听众朋友脚手苦爱吹一个哦，脚手爱迈一个，最后六天呐、啊，最后六天。
1: 现在大家都在唱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
2: 别去嘛，讲高我办起来，阿妹啦，我咧大多阿都会高吹气，阿个真奥古仔仔啦。
3: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不然拢会吃。
4: 医生咪搞我开刀，换人工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哦、甲钙油哦，结果不用换，
5: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低头硬啦，我都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6: 现在小二代吼，我倒下去一个就困去啊。
7: 舒鹏哦，刚好用到一年，往起一届，往起拢无到。
8: 舒服真好，查甫开始爱食，无当个一直甲保养。
1: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服全部优待，
9: 两罐送五罐，四罐送一罐。
1: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较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五月三十一，
9: 五月三十一，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五月三十一，今天五月二日啊，吼，最后六天，最后六天，拄只咱山口有一个听众，啊，我唔知讲吼，你个补软骨都是爱食钙油啦，哎呦，我来给阮翁哦，止疼药啊，食几啊年吼，我讲你钙补软骨胖，你对一目跌落来，你对一目咧疼吼，一定都是爱钙油，啊吼，伊讲啊，我有食钙粉，钙粉对，钙粉是逐项绝对拢对的吼，钙油是补软骨胖，你一定爱食钙油吼。伊讲好，我今来买吼，我来买一组，我讲。剩六天而已、这礼拜若过，这礼拜结束五月三十一号结束了，咱就无啊，无这个犹太组。哈，伊讲安尼袂使，安尼我爱加买几组。对，听众朋友，你莫当作讲，所以我是安那一直甲恁讲，最后六天，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吼，买有赠送组的，有赠送的，一组的拢两盒，一组迄有赠送，一组内底拢加送半，甲你包底啊，拢另外甲你包一个半盒底啊吼。你得爱买这安、個。两组就会四盒变五盒吼，买四盒，结果你摕回来是五盒安尼吼，原价的八折尔，等于原价的八折。听众朋友吼，这种的优待一年一届，只有五月份五月份，咱今仔日五二六最后六天，最后六天的优待，听众朋友卡速过吹一下吼，好，点讲注文，还是直接给你塞去药房拢会使。你若讲啊，我都拢伫药房买，你直接塞去药房。药房有当时啊，即几天有可能有的货袂着。吼、哦，可能啊，这项欠，那项欠，你拢该盯起来就对啊，拢该盯起来。你讲无要紧啊，都咱还未结束嘛，最后六天嘛，药房拢会最后拢会个救回，吼、哦，最后会个进回，吼、哦。所以你就该讲，哎，该救起来哦，吼、哦，我会个来退，吼、哦。0800-77-5599，透过这个电话点讲注文买晒，0800-77-55-99。
10: 以上广告，美人生。

0: 咱都叫讲吼，这个年纪吼，年纪吼，你看一个人的诶，这个活动的怎样活动吼，吼咧活动啊，囡仔甲少年呢，甲有岁人，你看看，吼，你看迄动作吼，吼都是无同啊。所以都第一小时的时阵，咱有咧讲到这个问题对哇吼，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小君，
0: 嘿，
1: 你爱甲迄个讲得着迄个吼，食恁的解忧啦。
0: 有啊，我有甲讲啊，伊就是唔知影。
1: 好啦，就好啊，我本人
0: 有啦，我有甲讲啦。
1: 解忧太多，怎啊拢加买几多啊？是啊，是啊。
0: 嘿，对对，好，谢谢，我有甲讲啦，吼，谢谢
1: 阿妈。解忧等等
0: 到。好，好，谢谢。好，来要卡电话机来，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感谢你。哎、欸，我来跟听众朋友讲，咱张公的迄个什么毒品有无？伊托米子啊，
1: 丧尸烟弹，
0: 对啊，阿个芬太尼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
2: 滚啦，
0: 哎，你好，
2: 我做甲恁卡电话，甲恁要甲恁讲咩？
0: 哎、欸、哎。欸

0: 很想你。嘿，好，安尼在无？哈，好，谢谢啦，啊，好，谢谢啦，咱听众啦，吼，话爱听入的啦，吼，吼，啊无，我敢那一直接电话，拢一直听，啊，我该听嘞，哎呦，我该嘛嘞，吼，啊，你甲你讲啥，拢，我甲你讲一句，你就甲我讲，啊，我该听嘞，我该嘛嘞，啊，我甲你讲啥，你搁第二句，搁啊，我该听嘞，我该嘛嘞。好，欸，我也希望我有时间看一下给你听，呵呵呵，哦，我该听了该吗，我说我这点钟够听够听听到自己都听起来麻起来，呵呵呵，今天是痛痛日，哦，这里也痛那里也痛，这个也在痛那里也在痛，哦啊，这碰到问题就要面对问题，要解决它，要把它解决掉，哦，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小君 Pocket，
0: 你好，
2: 哎，我小坤，
0: 哎，
1: 嗯，
2: 我小坤，我问你哈，
0: 哎，
2: 我的脚怪怪，
0: 我来线下哈，线下哈，线下线，好来你好，嘿，我回你好，嘿，
3: 你好，
0: 哎嘿，
3: 哎，叫回，
0: 好好来刷卡，你要叫。

0: 是
1: 钱是条物流公司呀。
2: 不，甲你送去的人，你提好伊得啊，吼，甲你送去，你直接真够送去。
1: 啊，伊是就是间物流啊。
2: 我不是物流，我会叫药房，就近的药房给你送吼。好，谢谢。嗯嗯，好。
1: 好，谢谢。
2: 啊，我要去的先给你联络啦，你免烦恼这啦，吼，讲好再送。
1: 拜六礼拜，拜六礼拜，我平时也是做事不
2: 用。好 ，OK， 谢谢，好，谢谢。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上东河。
1: Hello， 你好，嘿、hey ，
2: 你好，
1: 有。
3: 你拄仔咧讲殷月良往生了哈？
2: 对啊，今仔今日代志啊。
3: 是啊、哦，我是因老爸员工。
1: 哦，好。
2: 你好，你好。
1: 哦，好。
3: 我伫因工厂啊，是。
2: 哎，
3: 对啊。伊在印尼
1: 啊，尔。是哦。
3: 有影是无乖啦，很调皮。
1: 较早啦。
2: 好、欸、啊，
3: 伊的脸型啊，伊的脸型，祝幸运老爸。
1: 好，谢谢啦，好。

0: 又面对。
1: 哦，谢谢。
0: 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
1: 哎呦，咱听众朋友、唐总朋友啊，你嘛较帮帮忙的吼。啊，我讲啥帮帮忙？拄啊，咱山口有听众朋友讲，哎，我甲恁买钙粉钙油呢，啊，中个加一罐细罐的吼，借问诶。迄罐是啥物物件哈？我哩，那中阁加一罐细罐的哈、啊，啊，迄则是送的，啊，迄是啥？恁送一罐细罐的是啥？买钙粉送钙粉，买钙油加一包，就是加，就是钙油；买护理元素，就是送护理元素。对，哎呦，我唔知竟然阁有听就唔知讲啊，你咧送一罐细罐的是啥？啊来哦，咱听众朋友好，谢谢最后六天哦。好、哦，咱的优惠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优待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优待组，规组、规组、一组拢上半盒，这样安尼吼，到最后六天，到这个礼拜天五月31号结束了哈，啊，较紧的哦，夹

0: 这个吼，咱家听，咱长不是就讲到这个毒品吼，伊托米子嘛吼，就丧尸烟弹嘛吼，啊，个有迄个芬太尼嘛吼，这个其实上吼，咱长仆家你有讲嘛，讲最近这个。有几种车祸
1: 都
0: 是毒驾，嗯，
1: 还是说这个警察的用吼，被临检，他就虚心逃跑，也不一定是毒驾，他可能就是卖贩毒，
0: 他车上有毒品，
1: 没有错，
0: 就这样哈。好来，这个毒驾金嘛吼，真惊人嘞，无这个数量吼，造成的车祸，造成的死亡，吼死伤，无输酒驾，我跟你讲哈。今年2026年一月份到四月份，甲听众朋友讲，毒驾的案件吼，就是吸毒开车吼，安尼加毒开车案件哦。今年哦，一月份到四月份了，台北、新北、台中，吼，全台湾总案件数来到4725件，吼，其中台北、新北、台中都占将近要3000件。真的很惊人，所以说这种毒驾你看一月份到四月份就4700多件了，4700多件吃毒开车的啦，毒驾啦，那是有抓到的，你知道吃毒的还有多少吗？开车吃毒的，吃毒开车出去抓到，一月份到四月份而已，这当中呢，新北、台北、台中这些毒驾的件数，就占差不多将近要3000件，所以大部分集中啦，就比较吸毒毒驾的，就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好，来，谢谢，电话登记个电卡，咱这个沙丁波的哦，阿英啊，沙丁波的阿英啊，阿英啊，你等伤久啊，你个电卡吼，你个电卡，我都要甲你接你到迄落吼，哦，0800775599，来你好，阿英啊，
2: 喂，你好，
0: 嘿，
2: 我要买那个富丽元素，
0: 好，订购
2: 那个钙油，
0: 好，线下二线哈。来你好，小粉扑克，来你好，嘿，
2: 刷卡，
0: 刷卡来你讲，嘿。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淑君姐，刚才不是说要讲那个为什么移民到国外的现在都？
0: 我没有说要讲，我就说很多人现在都在转移，有的是经济，有的是很多政策改变啊，有的是因为治安太那个了，哦啊，通膨太厉害了啊，有些国家的政策在改变，他们有些在驱赶移民，嘿，对哦，
1: 哦这样哦，
0: 太多原因了，都是几乎都是哦。愈来吼，愈来，我那下该看看，我想讲，啊，今麦要移民，唔知要移个什么国家呢？吼，
1: 哎呀，
0: 好嘞，家仔，我从来没有想要移民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喂，你好 ，hello， 沙丁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这个是那个独立公司，
0: 哎，对，雪坤铺个家，嘿，嘿，请说，
2: 嗯，我想要订那个盖饭。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好，你桃园的嘛，哈，哎，好好 ，OK， 你可以挂掉了。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你好，想请问一下，你们的复利元素怎么卖？
0: 好、哦，来复利元素哈，刷卡跟你讲哈。来，谢谢哈、哦，咱听众朋友哈、哦，不清楚、不了解问题，哦，咱就是0800-77-55-99哈、哦，现场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我来电话卡吼，没清楚，问我清楚吼，哦，清楚啊，吼，对哦，林清，人拢叫你清楚啊，吼，所以拄到无清楚的问题，爱问我清楚。我听从线卡吼，我讲甲用要无清楚去吼，啊，清楚啊，要哪会使无清楚？你就是人林清清楚啊，吼，无清楚的爱搞清楚吼，0800775599，最后吼，最后的关键时刻了，你还不搞清楚，你还不把握时机吼？哎呦，这是加加急咩咩啊，个咩输人，安尼就真正呀，真正这都莫怪啊，休怪他人呐、啊，休怪他人呐、啊、吼！你加加急，你咩咩咩啊，咩输人啊，有钱个咩输人吼？安尼这都不不会讲啊吼！0800775599吼，要卡起来0800。好、哦，这个77559979775599，要记咱的这个电话，你也可以，你也使个记77559599，77559599，的77559599，0800的77559599，77559599，来你好 ，Hello， 嘿，
1: 我要刷卡，
0: 好来刷卡来，你讲。

0: 准备你，
1: 嘿嘿嘿嘿嘿，对，好，加油加油，谢谢，哈，加油哦，哈，哦，谢谢了，0800-775599，好，0800-775599。

0: 嗨嗨嗨，你好，你好，嘿。
1: 你好，你好。
0: 哎，小哥哥。哎，是是是。
1: 我的
0: 好，

0: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收听哦，谢谢。好来，咱听众朋友呐，有需要服务，咱电话当继续卡吼。德利公司选好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吼。来，小军扑个感谢收听。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利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43,626.01点，下跌18.39点，成交量是1,430.87亿元。电投市场是438.33点，上涨3.34点，成交量是2,314.36亿元。台股今天早盘冲高，越过了44,000点，最高达到44,097.63点，续创新高。之后获利了结，卖压出笼，指数是压回翻黑，最低到43,349.77点，高低震荡超过700点。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有望加码，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等待国民年金相关法案在立法院完成三读通过，就可以尽快来实施。另外，六大社福津贴也会透过行政命令一并调升到23.5%。近期发生多起的毒驾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态将会研究要提高刑罚。国教行动联盟间指出，依托咪纸的国内流通链已经成型，应该要修法落实查起电子烟载具，断开毒驾的源头。国教盟呼吁应该要加强上游追查跨境原料，国内分装厂还有制造端，中游要追查电子烟载具、烟油跟烟弹，还有网络平台及私密的群组，下游则要补足唾液快筛、校园通报、防毒毒防中心转介以及跨部会的资料整合，透过源头断链，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的悲剧。前总统马英九是不是失智引发广泛的讨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立法院被询前，针对是否有必要成立失智症的专法回应表示，针对单一症状样态成立基本法是否符合整体社会需求，还需要更多讨论。至于马英九基金会是不是收受境外资金，卓荣泰则回应会依法来处理。美国总统川普在还没有跟伊朗达成协议终止战争同时，又推动中东国家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想要一劳永逸解决中东的一个冲突根源。外界对川普此时扩大外交企图的想法并不看好，尽管白宫声称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美国跟伊朗谈判到现在都还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同时沙特阿拉伯以及卡达等美国的中东盟邦私下都反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且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因为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气温方面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台东有焚风发生几率，民众要注意的是农作物的保护措施，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危险等级，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提醒民众也要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琳。安排这首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下一站了哈，天气热，相信大家都就尴尬的了哈。这两天哈真的是啊热到一个爆炸，因为我们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整个西半部地区呢万里无云，天气相当的稳定。那气温方面是持续高温炎热，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从周休二日开始一直到今天，对那个温度都没有在下降啊。你若是住伫咧都市哈，暗时也感觉那也较暖呢。如果这时候你又住在黑厝顶尾，南宫一中顶楼的话呢，你一定要开冷气，好不好？因为那个温度再加上西晒，或是好啦，照屋顶啦，可能不是只有37、38度，41到45度都有可能。那在西半部是天气相对稳定，东半部的话呢，焚风。我跟你讲，你会发现整个台湾，我在报气象的时候就发现，比如说北部啊，这两天大概最高温到38度，在屏东、台南、高雄还是38度，中部的话相对稳定，不过南北呢，他们高温的状况不一样。像以北部来讲呢，它是因为呢，西南风进来的话呢，沉降，所以到达台北市区的时候，整个那种空气都是打湿的，所以38度。南部的话不是，因为南部有一些山跟丘陵，所以风过山之后呢，对，也是让它的温度变得很高，整个都是暖乎乎的。那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然后中午如果避免的话，不要在外面爬爬照。如果呢哈，你是外送同学的话呢，请要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好不好？真爱坦细喵嘛爱狗啦齁。这种热吼，伫咧全台湾大家有感觉吼，啊，不过呢，伫咧国外嘛是大家就有感觉的哦。比如说呢，像在印度，印度现在你知道他们在德里、新德里都赶快，你知道温度已经飙到几度了？我们38对不对？他们已经到45度，45度是被行吧？嘿，真的被行吧？所以在官方他们就宣布说呢，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个地区。那从今年夏天一直到现在，印度的南部有16个人死于中暑。我们才刚要开始，但是我是认为每一年这个时候都会这样，所以大家要小心。那他们也特别提醒，像老人、孕妇都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你在家里面也要有那种散热的准备啊，你不要只要不要出门，如果你又像住在屋顶的话怎么办呢？那至于说像欧洲或是英国、法国、爱尔兰，他们是迎接史上最高的五月份。其实像英国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属于比较凉的，可是没有哦，这几年他们一样啊，那个叫什么效应？那个叫做热穹效应，那种感觉很像什么？整个地球的外壳它没有散热的这种功能，整个像一个那种人说电话是不是，对，就是那种热穹效应。像西班牙呢，哇，最近如果有去那边玩的人，我摄氏38度，基本上在国外他们有一些对户外工作的限制，目前我们在台湾还没有这样的限制了哈。反正到40度到42度啊，你就那个中午哈，对，就稍微休息一下，自己补充水分。对，目前我们还没有立那种高温假法，然后好啦，自己要多小心啦，不要为了赚钱就把身体搞坏了，安利都卖呀。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这是由张清芳所演唱的《猜火车》。好，昨天相信有很多人呢，为了高铁，对，耗制有故障的状况呢，延误时程24万人，足侪人有够崩溃啦吼，想讲啊，我呢伫家停好干呢，然后呢每一站都给我停，然后再加上呢，可能到了苗栗那一段，大概也要停个2次，每次15分钟哈，我的时间都浪费了。我看了一下哈，高铁成立20年来，他们有实践，好，现在看起来实践了哈，比较严重的一些误点的事件，比如说在2010年3月4号那一次是干嘛？发生了高雄的甲仙大地震，哈，那就是天灾出轨，那就是天灾。是2013年4月12号是行李炸弹未遂案，好，这个是治安惊魂人为的。2013年4月25号台南镇的耗制电子闸门故障，第一起全线停驶，这个是系统异常。然后到了2013年11月2号，它是云林路段微坡的轨道回路异常，那有很多的列车就南下了，几乎都停驶，就停在轨道上面，这也是系统异常。那2016年2月6号是美浓大地震，小年夜交通瘫痪，天灾。2021年8月7号苗栗路段边坡滑动，这是第一起呢严重的土石崩塌，所以这也属于天灾。那2022年4月1号它是东南水泥厂撕裂电车线，哈，这是严重的外力人为的疏失，这是人为。那2026年就今年4月5号，它是无线电遭盗接，因为有四列车，因为这样的话就紧急刹车，不是在台中吗？这也是人为。那最后一个就是今年度这个2026年5月25号，苗栗路段的耗制异常，对号座列车全面取消，后来不是就是北三、南三，都是不对号，这是系统异常。

那当然昨天有很多人全部受到影响，大家都很崩溃，大家都在想啊，这一次又是为哪桩。这一次哈，他们有去做了一个调查，初步研判是因为更换了转测器控制机箱，就俗称的 SMC 的电源模组第一次出现异常所导致。没想到呢，在更换的隔天，前一天晚上才换，换完以后呢，隔天哇，没叮没当，整个都还起。然后这也让我想到说，二十年前台铁刚出来的时候，打出一个 slogan，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一日生活圈哈。北高以前都要开四点钟五点钟，现在不用两点钟就够、哦、大家都很开心。那因为它一出现之后就打趴所有的交通工具，天上飞的包括飞机，所有的国内航班几乎都停驶了，客力的好啊、哦、那国内航班，那路上跑的呢，包括公路跟台铁也被它打趴了。但是呢，也因为它独大的关系，你看这次事件就会让大家觉得很抓狂啊，都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哦。这一位是成大交通管理科学系的教授，他叫郑永祥，他也特别提到说，高铁公司要针对这种系统累积的列车营运公里数还有故障数、事故原因进行严谨的数据分析，全面检讨究竟是特定元件老旧没有被提早汰换，或是说你日常巡查跟维护的频率出现漏洞，你都要特别去这个检查一下。诶，我记得在，如果你们应该是说在制造业的话，他们有一个 TPM 的机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就是 Total Productive Maintenance， 全面的检查措施，就是我只要时间一到，公司所有的机具你都要去做一个 maintain， 要做一个维护，对，不管它有没有坏，因为有可能它是螺丝松脱，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没有上油所以它卡住了，所以种种原因都会让你呢在生产的时候不顺。那我觉得火车在跑也是一样，所以不是等到你坏了你再去做 maintain， 不是这样子，而是你平常就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修复的机制。那当然这位郑教授有特别提到说呢，轨道系统都是自备有这种自驱安全，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它是一个防护的机制，一旦你耗制系统或是通讯传输过程出现任何异常讯号的话，系统会回到它那个自动要求列车减速或停车。举例好了，像地震你就要减速，你不能这样子哦，300给它开过去、哦、啊，目的在哪里？确保行车安全。不过这一次因为真的是一整天规刚的啦、哦、大范围的延误事故确实不常见，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崩溃的原因在这里，因为以前都没有发生过嘛，对不对？那这一位是台大轨道科技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叫廖庆龙，他也特别提到台湾高铁营运至今20年，过去只有小规模的局部检修，没有全面性的汰旧换新哈，是这样子哦。那这一类攸关交通安全的关键设备真的不是等到坏了才换，真的，我跟你讲那个 TPM 的观念很重要，一旦设备损坏才进场更换，代价就是什么，停，都给它停，不用怕，就是这样，就全面瘫痪啊。台湾的铁道暨国土规划学会的秘书长叫黄伯森，他也特别提到高铁是属于国家重要的运输系统，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一勾门斗七，哪一条可以跟他媲美，没有啊，他说台铁可以啊，台铁也比不过他呀，真的，所以这个时候更应该要建立完整的一个运输替代方案，像昨天那样事情一发生，我们是不是就有马上的启动机制，民众如果要搭的话，我们从这到那，然后我们大概会停几次，会花多久时间，如果说你们愿意的话，我们现在有公路接驳，有铁路接驳，你要跟民众做一个完整的说明啊，那在底下口口蛋呢，诶，那种感觉像什么你知道吗，开会、哦、对，大家都听好你一个好啦，你是当署长那也就算了啦，当署长也不行这样、哦、那更不要说你是大家的时间，一个人如果等个5分钟，那如果我全车有500个人，我要等多久？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事情发生没有不好，但是我们要去想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它，我们的 solution， 我们解决方案在哪里，这才是问题发生之后呢，我们面对问题的解决之道，安排万方的慢火车。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今天我们在第二小时，因为有快闪，第一小时我们一起来关心国内外的大事，也来了解一下我们国内的财经状况。最近呢台湾的股市真的是欠咖喱还不会掉了。在国内呢，大家知道我们的股市今年呢突破了42000点，然后呢一下又回落，一下又上去。不过呢，台湾股市呢，在今年呢，它超越了包括呢像这种加拿大也好，英国，我们从第七名卖到第六名。你知道最近我们又超车印度，登上世界第五名。掌声鼓励。真的，根据彭博社他们汇编的数据了，一直到5月15号台湾股市的市值攀升到 4.95 兆美元，印度股市市值是下滑到 4.92 9295，我们就赢一点点，所以呢就让台湾的股市如期成为全球第五大的股市，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跟香港。怎么那么厉害啦齁。那大家都知道说这是在国内，对，我们那个 AI 齁供应线齁，整个链整个产业他们的一个同仇敌忾，也不能这么讲，应该是说大家手牵手心连心，共同来创造经济。那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超越印度成为第五名，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位是台湾经济研究院，他们公布呢四月三大产业的景气的测后站全数上扬。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的主任孙德明也说，制造业供应链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什么时候最坏还记得吗？忘记了。就是那时候川普当选以后，不是宣布全世界关税那一阵子吗？大家真的嗨，但不知道被安怎嗨。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对于整个关税的政策不明确，所以变成说很多的 buyer， 就是我们讲说是买主，不知道被安怎落单。我今嘛那是给你落单，你把它剩偌济啊拜伊那够。把那个关税下降或调升的话，那是我赚到还是你亏到？对，不知道，所以当时大家都不敢下单。所以预期说 AI 的荣景可以持续到年底，当然也随着美伊停战条件即将要谈妥。最近美国不是跟伊朗在谈吗？对不对？所以赫姆兹海峡有可能开放，基本上我觉得可能应该在下个月了齁，应该会慢慢开放。为什么？因为光从这几天油价开始比较回落，回落到多少？安德在100美以下，你就知道。所以战争相关的冲突已经逐渐淡化，那下半年经济表现会比第二季更好，上半年就已经很好，下半年更好，好哦。在全球经济成长下修之际呢，我跟你讲，台湾的经济是逆势往上，预计会突破 7%。 去年度这样预估的时候，我们后来是 7.4% 多嘛，对不对？可是那时候只有 AI 一枝独秀，出内容啪啪啪，没关系，那种什么传统制造业啦，还是说什么金融业都啪啪啪。今年不一样哦，除了 AI 看好之外，传产也慢慢有起色。再次掌声鼓励。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真的。所以孙主任也特别指出说呢，今年前四个月出口在去年高基期下还有成长近50%啊，真的很强。 AI 真的扮演主要的角色，当然不是只有在台湾啦，韩国也拜 AI 之赐，他们的伺服器跟记忆体也很畅旺，当然也摆脱了中东战事还有关税这些不利的因素。那资通讯跟电子商品在 AI 加持之下，荣景真的可以畅旺到年底。但是今年比较不一样是传产，它也因为战争因素带动原物料价格上涨，也带来拉货潮。所以今年啦齁，不是干那 AI 一枝独秀，嘿，传统产业啦齁，你如果是传统制造业的话应该也不错啦齁。那到底呢，在整体的国际局势跟国内本身产业比较强的状况之下呢，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以上看多少？
这个大家比较关心，你不觉得总要有个数字出来嘛，对不对？那国内的智库台经院跟中经院他们最新预估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大概 7.56% 跟 7.22%， 两家不一样，可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往上成长，当然也要到最后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我们现在是跑到哪里了，是不是跑到很前段班。我相信今年在台湾的经济成长真的会不错了，只不过希望大家在钱长大的同时，对你呢存款也可以长大，这样子的话呢才可以让大家呢每一天生活都变得比较愉快。

这是由朱丽静所演唱的跑跑步的跑，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来分享你的好心情，有的是想了解我们的节目内容，或是说呢我们的健康资讯，甚至于说你想要了解我们每个礼拜不一样的快闪跟优惠，0800-603-603-0800-603-603。好，在这几天我相信当在美伊达成这个协议之后，或是呢在国内即将要举办那个 Computex 的一个电脑展以后呢，像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也来到台湾固庄嘛，齁，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天像礼拜一的话股市真的很可怕，呵呵呵，上涨再上涨，登上43000点，累积了，齁，就是大盘五月的涨点已经达到4717点，大家也看好哦，四月就已经很强，五月会更强。不过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位了，他特别提到说在台股狂飙的同时，房贷入股成为全民运动。那这一位他是房市趋势专家，叫李同荣，他就特别提醒大家，反而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在市场上他们看到一个情形，就是两代同堂、三代同堂，甚至于四代同堂啊，国内还有这种状况没有哦？这个贷不是那个一贷两贷的贷，它是贷款的贷。哈，这什么意思啊？李同荣就特别提到，过去所谓的两贷同堂，就是民众一边背负着房贷，然后一边又利用房子去增贷金额投入股市。所以第一层就是房屋贷款，第二层就是利用呢这个房屋去增贷，然后理财型的房贷投入股市。第三层是什么呢？股票融资、质押、杠杆 ETF 再扩大操作，形成一种链，什么样的链？房贷增贷融资的连环杠杆的模式。他说这种模式很危险，你如果操作不好的话，你真的粉身碎骨。因为在资产价格上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哦，自己好棒棒哦，财富快速膨胀，你就觉得自己好棒，真的股票涨了可以再质押，质押之后再加码，加码之后呢又赚钱，你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厉害。对啊，所以市场会出现一种错觉，就是借钱投资比努力工作更快啊。你知道这种状况会有什么样情形？因为一夜暴富嘛，所以我就把老板 fire 掉。所以专家们就认为这种泡沫时机，对，真的好像我们在本黑泡泡，有没有越吹越大，越吹越大，时机还没到哦。可是这一种迹象已经有泡沫市场的心理特质，所以李同荣就特别提醒大家，市场是由三代同堂进阶操作到杠杆，进一步出现到四代同堂。什么意思？包括房贷、房屋增贷、股票融资、车贷、信贷、信用卡分期，几乎是你所有能够用到东西你都拿去借钱了，有这么必要吗？所以他就觉得说，很多人已经不是用可以支配的投资，而是用未来人生的现金流来进行豪赌。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危险，因为当社会普遍出现这种贪婪状况的时候，就是借房子去投股，借信贷去买 ETF, 借车贷去融资，信用卡循环去操作股票，这代表大家已经太贵做啦，他已经进入一种全民资产膨胀的幻觉。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呢，对，掉下来的话，哇，你真的粉身碎骨。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原本是要去买那种房屋的自备款，开始大量的流向股市，甚至于形成一种新世代，我们讲说是冲浪入股的文化。很多人认为只要我冲上那个浪，站在高峰，马上就可以翻转人生。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翻下来的话呢？粉身碎骨欸。那当然这一场全民冲浪最后会出现两种结果。好，我们看李同荣怎么去预测。第一种，成功踩在浪头上的人，少数压中 AI 标股的话，利用融资放大获利，第一桶金快速然后翻成第二桶金。那当然啦，更多的这种状况，因为网络上很多啊，它会刺激年轻人就相信一件事，借钱投资才是最快翻身的方法。但是市场从来不是只有上涨而已，也是有那种无限下跌的啊。那第二种结果，就是有更多人在高点融资之后进场，
遇到股市修正，被迫断头追缴，最后不但第一桶金消失，甚至于连他后来几年的财务都已经被掏空。所以这不是冲浪成功，而是溺死在资本市场的沙滩上。人家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就是这一种。尤其当你呢把这种房贷、信贷、融资、车贷同时压在年轻世代身上的时候，市场一旦反转，最先崩溃往往就是金流最脆弱的族群。我觉得在股市热的时候讲这种废话吗？就是令人讨厌的话，很多人都觉得不要讲这个啦，啊，就赚钱就对了，不是这样子。居高真的要思维。所以李同仁也示警说，当市场借来钱越来越多，真正被抵押的其实不是房子，也不是股票，而是年轻人的未来。因为历史一再证明泡沫不可怕，可怕是全民相信泡沫不会来。因为现在这一代，我们讲 Z 世代，他们没有遇过2000年全球网络泡沫，或是我们讲说信贷风暴那个血淋淋的教训。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投资真的是借资在贪，才能够持盈保泰啦齁。尤其呢，你如果真的看别人怎么那么会赚哈，那与其这样，我就拿房子去抵押贷款然后再借。我跟你讲，搞到最后呢，对，你最害怕就变成那个最后一根被抓住的对，老鼠。还有呢，他最后那些房贷入市的最后变成血滴子齁，你要怎么跑都跑不了齁，千万要小心。

好，这首 Bee Gees 所演唱 You Win Again， 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哦，这一位呢，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他是任泰集团的总裁尹衍梁，他在26号的凌晨辞世，享受76岁。少年他很叛逆，曾经进入感化院，不过呢最后就蜕变，拥有600多项国际专利的企业家跟工程专家。他的人生真是充满传奇呢，就没想到我看了一下哦，改变他命运重要的人物正是昔日的数学老师，谁？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哈，哎呦，王院长以前是数学老师哦。好哦，尹衍梁他是1950年出生，爸爸是非常知名的纺织企业家，就是尹书田。当时呢大家都叫他是牛仔布大王。那少年的尹衍梁非常的叛逆，14到16岁就进到感化院。那1966年然后被爸爸送到那个敬德中学去读书。那因为个性非常的冲动好动，所以老师都很头痛了哈。那当时呢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数学系毕业的王金平，就是王前院长，他是在那个敬德中学担任数学老师。王金平就回忆说，他教高一的时候，你知道少年总是血气方刚嘛，对不对？那当时那个班长尹衍梁有一天就跑到宿舍说，我跟人打架了，肚子被划一刀。他当时就骂说，衍梁啊，爸妈对你期望很高，你不认真念书还被人打伤，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有毁损就是不孝，你要重新做人。就没想到呢这句话深深的影响到尹衍梁。那当然后来呢他也在就是感化院就认真的读书，后来就考取了这个学校。那最后他是毕业在国立台湾大学的商学研究所，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所以后来当尹衍梁事业有成之后，他曾经哦去探望他的恩师就王金平，然后给他下跪道谢，不是道歉，是道谢。他说还好有他当时的教诲，所以才让他呢可以就是翻身了哈。所以我们讲说有时候人生的际遇非常的奇特，可是应该是说你也要有那个慧根吧，你人家跟你讲了哦，你要偏爱入你，然后你要改变，你这样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翻转。如果你只是左耳进右耳出，跟你讲人生一样啦，也是欧贝啦。

0: 好哦，这是由阿本所演唱的短片，然后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听友，通常如果你有疼痛的话，你都会忍耐忍耐忍耐吗？还是说哎呦好有一点痛就会喊喊叫？两种人我都有碰过哦。在国内哦，他们有做一项调查，是特别针对18岁以上的国人进行那种疼痛认知行为调查，结果呢就发现有50%的国人一礼拜有一次疼痛的地方，但是有超过90%的人忍下来，对，就忍痛。那最常见到的三种疼痛分别是什么？肌肉酸痛、头痛、关节疼痛。所以药师就提醒大家，面对疼痛我们要把握的是什么黄金一小时，就是你先看我到底是最近做了什么事引发的疼痛，然后呢你先让它稳住之后，你再去咨询专业的医师，找出疼痛的原因。如果说你没有及时缓解的话，我告诉你，他那个疼痛吼，他会发生频率越来越频繁。以前一礼拜听一次，现在吼五天给你听一次，三天给你听一次，然后你会忍着嘛，你最后演变成慢性疼痛。我跟你讲，呆鸡加大雕。那这项研究呢，他们就发现说，在所有的族群里面，35岁到54岁壮年族群对疼痛比较敏感，但是年轻族群他们会向别人跟他讲说啊，我哪里疼痛。刚佩林特别提到了齁，三种疼痛嘛，就肌肉酸痛、头痛跟关节痛。在国外研究，因为持续疼痛会使我们中枢敏感化，导致我们疼痛感觉会增强，那也会增加我们罹患呼吸系统心血管病发的一个相关问题。如果说你拖累拖累拖累啊，拖久到底伊嘛袂家己好，久到底伊都慢性病啊，吼，它就变成慢性疼痛。那这种疼痛，它以前只有单点，后来它会整个扩散，会让你够卡挖到吼动袂掉。那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忍痛，哎，我也很好奇，他就发现不同族群忍痛的原因不一样哦。比如说像年轻族群，刚出社会，责任心比较重，往往担心会影响到工作进度啊，忍着。那壮年的话，因为是家中的三明治，上有老下有小，也怕说我哪里底下喊喊叫喊喊叫啊，别人都说啊，不你请假啦啊，他也知道不能请啊，所以他会担心影响到财务的状况，所以呢忍嘞。第三个出来的中辈，就是熟龄族群，他容易把疼痛哦视为老化的一部分啊，都吃老啊啦啊，都没法一定会这样，谁说的所以药师们就特别提醒说，疼痛发生原因很多，比如说像高工时、高压的环境，你的那种压力荷尔蒙很大，都会加剧疼痛的问题。那建议大家大病到医院，小病到诊所，那如果小症的话你可以到药局，轻微症状的话了齁，你都可以请教药师或营养师，通常要把握我们在一小时之内先把那种疼痛稳下来，然后呢你再寻找专业的医师或是专业的一些药师也好，去找到疼痛的相关问题。那当然最害怕你都不理他，对，不理他他就慢皮慢皮顾搞的吼，你就真的变成慢性疼痛。我跟你讲这个很麻烦，我一个长辈就这样子，刚开始痛他都没有跟我们讲，后来等到他真的发现的时候，他都已经发炎了，你知道吗？我跟他说，你怎么都没有说，就说啊，都每天这样啊，怕说我哪安怎，你都要请假，我就很抱歉，有什么好抱歉啊，本来你都痛马上把它止住就好啦。所以佩林特别提醒大家，有痛我们不用一直喊喊叫，可是你也不要忍痛，你要适时的反应，然后去给医生做个诊治之后呢，对，它舒缓了就好了齁。也把这样的情形跟听众朋友来讲。第二小时继续开杠，需要佩林口部 0800-603-603。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你来笑死，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那天哦，在跟一个长辈吃饭的时候，他突然哦眉头紧蹙，我都给他问讲：“啊，你无爽快哦？”吼，对啊，最近吼还卡到有够疼啦吼。我后来去了解了一下，根据卫福部他们做了一个医学调查，台湾关节疼痛的人足济哦。比如说像这种膝关节退化盛行率 15%， 350万人。如果是全身性的疼痛的话，有上千万人。那还有一种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有20万人。所以也显见说在台湾齁哦家庭家庭人足济啦齁。事实上关节为什么会疼痛呢？它有种种的原因。因为咱的关节是人体骨骼相连的地方。它因为骨骼相连，所以它可以让我们做各种动作，包括呢我们弯曲膝盖或是握拳，或是说呢我们要跑步，这些都要我们的关节来负责活动。所以它的结构里面就包含软骨跟滑液。软骨最主要是分布在关节里面，它很像一层弹性的保护垫，那种点的说那是骨髓，它是要来确保呢我们骨骼之间不会直接休克，不会直接摩擦，减少活动时候产生的压力跟冲击。但是在关节腔里面的滑液呢，它就是发挥了天然润滑剂的功能。当你呢有那种软垫之后，你又有滑液，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感觉很流利了。然后那当然这些结构如果受到影响，比如说你的软骨磨了微起就磨损过度，或是你的滑液分泌异常，它没有办法去润滑呢你那种软骨的话，你会导致你的关节疼痛发炎，甚至于活动受到限制。当然造成这种关节疼痛的原因非常多，包括你使用过头，比如说我们久坐久站，或是呢你因为重复一直同样的动作，不正确的姿势，都会让我们在关节附近的肌腱或韧带发炎。那还有一种就是自然退化，就是关节的软骨它会慢慢的不会起，活到80岁没办法为你也盖牢呢。像这种自然退化的话，它就会导致呢我们的骨关节发炎，甚至引起这些关节疼痛。那有一些是因为受伤，比如说你因为运动扭伤骨折，或是感染疾病，都会导致呢我们发炎之后呢关节就不舒服。那还有一种是自体免疫，像有些人会有那种类风湿性关节炎，他整个免疫系统都会打击自己的关节组织，所以会导致发炎或疼痛。还有一种现在也常见，那就是体重过重，特别是膝盖、髋关节跟脊椎的负担。如果你长期体重过重的话，整身躯坐下来后，我跟你说你没痛也太奇怪了。那总是无缘无故疼痛的话呢，有可能有什么样的状况呢？第一，可能五十肩；第二，退化型关节炎；第三，类风湿性关节炎；第四呢，痛风性关节炎；最后一个呢，就僵直性脊椎炎。我相信有很多人吼，有当阵迄个手啊，提不起来，吼，人讲50斤，吼，因为他的整个那种肌腱黏膜都粘黏了。五十肩又叫做冰冻肩，或是有些人讲说呢，它就是那种粘黏性的肩关节囊炎，它是一种会导致我们肩部疼痛跟活动受限的。那通常都是50到60岁呢这个年龄族群比较多，所以为什么叫做五十肩，就都是这个年龄族群。那比较讨厌的是呢，你罹患五十肩之后呢，最初会感觉哦，好像我的手举不高哦，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越来越痛，甚至包括你要露头脏，还是说你要穿纱，甚至于像女生要扣那个胸衣，甚至于像晚上翻身，你都啊，痛到不说话，
最害怕是怎样？它晚上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因为很多患者他因为疼痛就不敢动肩膀，然后粘连的状况就会越来越严重。第二种是什么？退化型的关节炎，这是一种常见关节退化的状况，最主要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膝盖、髋关部跟脊椎这些负重比较大的部位。当我们关节的软骨它因为年龄增加撸来撸薄哈，因为它每天都要去缓冲你那个骨头跟骨头之间的修口，甚至于弯转不啊微起就全部都已经磨损了，我们的关节缓冲它就会减弱，就会导致我们的骨头筋甲修口，一修口你都会疼，你都会紧，你都会感觉硬夹硬夹。退化性关节炎发生的原因也很多，包括你可能自然退化、家族遗传、长时间过度使用，都是有影响的啦。那如果说呢，你平常有在做运动的话，或许会让你比较舒缓。但是有些人哈，撸到都撸不力叮当，所以有时候走着走着，伊都感觉伊个关节咔咔咔。那严重的话呢，它会变成一些变形，比如说 O 型腿或关节变形。第三种呢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一种慢性发炎的疾病，它会导致你的秋筋头啊，或是你的手腕膝盖它有那种对称性的肿胀疼痛或僵硬。长期发炎会导致你软骨跟骨头逐渐受损，那甚至于会影响到你的颈椎，使你的脊椎神经受到压迫，慢慢那里都安尼爸爸无染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比较好发在40到60岁之间，而且女性发病率又比男性还要高。那第四种是什么？就痛风性关节炎啊，这个我就不用说的，腰酸心血管啦，整个那种尿酸的结晶会沉积在我们关节周围的组织啊，有够疼的疼，而且比较好发在四肢，比如说你的大拇指的脚趾关节、脚踝、膝盖这些地方。最后一个就是僵直性脊椎炎。僵直性脊椎炎它是属于一种影响脊椎跟下肢关节慢性发炎的疾病，它如果严重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的脊椎关节融合，导致没叮没当，真的不能动。比较好发的族群是年轻人，20到40岁男性，通常跟遗传有关。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刚刚佩妮讲那五种呢，这种关节疼痛的状况我们都不希望你有，但是一旦你有的话呢，对，不管是退化、发炎、自体免疫，你去看医生要看对科哦。比如说你是那种50肩或是关节退化外伤的话，跨过科。那如果说你是姿势不良引起呢，对，你那个骨也黑的两骨硬夹硬夹，你要去复健科。通常啦齁，如果你是僵直性脊椎炎的话，或类风湿性关节炎，免疫风湿科。那有一些的痛是来的又急又快，特别是大拇指的关节红肿热痛，这个呢就痛风发作，看哪一科，新陈代谢。平常呢，如果大家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话齁，尤其卖身体，我感觉这很重要的啦。怎么做？一定要适当的运动，维持我们关节的灵活。比如说你可以去游泳、做瑜伽、骑脚踏车，尤其规律的伸展操或肌力运动，甚至于像有些长辈喜欢打太极拳，我都很建议。那第二呢，你要做好饮食的调整，做出健康的关节，多补充一些 Omega 3。 为什么？因为 Omega 3它就是抗发炎，胶原蛋白它可以补我们的软骨，维他命 C 它可以促进我们胶原蛋白的增生，还有维生素 D。 然后减少一些高普林的食物，比如说像海参，还有我们的内脏，可不可以吃？不是不能吃，是不能多吃。第三个呢，一定要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减少我们关节的压力。像你的体重就不能过重，你想想看，你上面的体重如果说是80公斤全部都压在你的那种膝关节，这样你的脚头哪会动得掉？动得不会疼。还有就是避免长时间同一个姿势，比如说有些人要工作的关系都要整天哭，不然就是站。我跟你讲真的哦，换个

啊，起来叮当一个，行一个。啊，那是讲骑骨，立马要小夸坐一个，可以休困一个。我们全身关节才会给我们很棒的回馈。其实每一个人吼，一年差不多呢，动我们的关节100万次，每动一次就会磨一次。你瓦撸固呢，我们的关节用的次数就越多了。换言之，如果你平均寿命81.3岁的话，我们一生会磨掉8000万次哦，那得关节。所以呢，要增加我们关节灵活度，不再疼痛或卡卡，首要之务就是要先停损。也提醒听众朋友，从年轻开始就要把我们的关节好好啊，搞好，安尼吼，咱来剪刀，咱都轻松自在。

0: 广告。
1: 好，我是佩琳，每个人都很期待我们每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哈。那这个礼拜呢，佩琳要为大家来解决疼痛的问题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这一位呢啊，金甲西 Pox Pox 的哈，就是我们中国医药大学老化医学的黄启文黄博士，博士你好。
2: 哎，佩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台湾有很多人都有这种疼痛的问题了哈。目前根据统计，就是我们45到60岁的30%那有一挂关节痛的问题了哈。尤其大家很害怕30岁到50岁呢，都有这种退化，甚至于病变哦。国健署有去做一个统计。65岁以上长辈大概2个人里面就一个人有这种退化性关节炎，所以我想首先请教一下博士，我们在台湾就您所了解疼痛的比例有多少呢？
2: 疼痛的比例非常非常高，尤其是退化性关节炎的年龄层它其实有逐渐下降的部分，我们从60、70岁开始出现了40多岁的患者，关节之间的软骨构造主要是用我们的关节液来降低它的摩擦嘛。那随着年龄的老化，关节腔里面的滑液的玻尿酸的浓度就会渐渐的减少，导致我们关节的保护作用力就会降低，然后我们日常生活中你可能会扣掉、弄掉、闹掉，经年累月的累积呀、啊，就很容易引发我们关节的问题，产生疼痛的感觉。
1: 所以，当我们在关节一减少，人讲迄个骨松较少的时阵，伊都开始小孔嘛，对不对？
2: 对。
1: 他那种关节痛会在哪一些部位发生呢？
2: 就像我们知道膝关节的退化、髋关节，女人有生过孩子嘛，所以髋关节的退化也是。还有我们的手肘的部分，它很容易产生肌腱炎，以及呢腱。建的个板机指做加工的爸爸妈妈们也有可能，或者是我们同一个 pose 太久了，你可能会椎间盘突出在修固啊，它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痛，这些也全部都是退化性关节炎的征兆哦。
1: 所以当关节出现了那种酸肿痛
2: 麻，
1: 那都会感觉不舒服嘛，对吧？
2: 对。
1: 那不晓得目前我们在国内有哪一些可以舒缓这些关节不舒服的方式呢？
2: 通常呢我们临床上的治疗呢不外乎就是吃药、打针、打玻尿酸，然后打葡萄糖胺，甚至抽自己的血做骨关节的细胞疗法，就是打 PRP。 PRP 呢部分它是抽自己的血，一针大概18000，然后一个疗程可能打的3到6次不等，它打完其实打到关节腔里面，其实关节腔会变得比较肿大，但是你不是打过一次就好，你可能明年度还要再来打。它是抽自体的血嘛，分离离心之后再打回去，它是用自体的修复能力，所以你不管是颈椎压迫啊、韧带损伤啊、肌腱的那个撕裂伤，或者是椎间盘突出、关节的磨损、筋膜的发炎，通常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在我们临床上比较常用的。
1: 所以不管是吃药、打针，然后打 PRP、打玻尿酸，其实有足侪咱家的时代啦吼，他们去打完之后讲我嘛有做，但是干那拢无好啦吼。我知道，事实上在国外吼，很多人都在讲说那种顺势医疗嘛，那它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舒缓呢？关节的不舒服，然后又不用让我们这么受苦呢？
2: 其实国外有很多厉害的成分，尤其是其中一个成分叫做 ASU 活骨醇，它国际有164篇临床证实它可以有效逆转退化。然后法国政府呢已经追踪了15年了，他发现呢它可以激活软骨再生，效果等同差的 PRP 感化。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减轻那类疼痛，减少老大人对止痛药的需要。
1: 我很好奇哦，它既然叫做呢差的 PRP， 它里面到底是有哪一些的成分？
2: 里面都是植物萃取的，然后国际有164篇的临床研究嘛，它是萃取之后再分离成再生因子，然后再打回去我们里面，然后里面的十项专利呢，第一个就可以帮我们恢复筋骨、硬骨、软骨，第二个帮我们代谢那个骨刺的增生。你知道骨刺的形成是骨头跟骨头之间磨损，然后慢慢的突出物。你知道神经其实是很敏感的吗？你有抽过那个拔过牙齿抽过神经吗？很痛，对不对？然后你想哦，那个神经在那边，它骨刺一直刺它，一直刺它，就是那个类似的感觉，所以它可以舒缓我们神经压迫，以及马上帮你消炎止痛，还有激活你的骨细胞再生，补充你的关节滑液， 提升你的肌腱强度，最重要是重塑你的变形关节，有效可以逆转我们的退化，这是国际十项专利的认证。
1: 所以像在欧洲国家呢，连运动员都可以使用是吗？
2: 没错，就代表它非常非常的安全有效。我们里面呢有运动选手指定选用的 NSN， 只是日本专利的葡萄糖胺，以及我们的软骨素，然后最重要是我们的 ASU。 这次呢特别特别有帮我们添加了一个成分叫做石墨烯。
1: 哦，这个成分最近很夯哎。
2: 石墨烯呢，它的原理是什么你知道吗？它就有点类似我们中医诊所在照远红外线灯的道理是一样的。你有没有看过，你帮你针灸拔罐过后就帮你带去一个地方帮你照远红外线灯，然后让你比较持久，哎，当火力长效，所以说它会让你的循环也变得比较好。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原本的 ASU 活骨醇效果已经非常非常好，但是我们可能一个小时补充一次，拍一次，擦一次，但是添加了石墨烯之后，它变成六个小时再使用一次就可以了，它变成长效型。
1: 所以我们这次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它就是添加了石墨烯，让它呢这种持久性更升级，六个小时擦一次，帮大家省钱以外呢又可以持久。所以在国外事实上很多运动员他们在用完之后感觉哎，人家说那个骨头烧烤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马上舒缓了。
2: 对，就好像你坐车子是不是我们都会说那个苦胸苦胸，你就变得有一个润滑的作用。而且这次又特别添加了生态。生态是什么你知道吗？它的作用就好比我们盖房子，盖房子你刚开始要灌昂门头之前，你是不是要有钢骨？
1: 对，
2: 它那个生态就是钢骨的意思，帮你支撑着，不会让你这么从容易再磨损。适应症就是软骨的磨损、硬骨的松脆、肌腱的松弛跟你骨翼的流失，这边全部都可以来协助你。甚至你脊椎的病变啊，这骨神经疼，五十肩有没有？五十肩妈妈的内衣都扣不到的，要从下面穿上来的，因为手举不了嘛，举不高。然后甚至抱孙的妈妈手，以及我们的肌腱炎、筋膜炎，这边骨刺、骨折、骨伤的部分都可以来协助您，
1: 会让大家呢磨起来感觉很舒服了哈。
2: 对，
1: 所以博士会建议什么样的状况可以来擦我们这一条 ASU 活骨醇的石墨烯膏呢？
2: 来，我们第一个讲到了膝关节退化嘛，要去换人工关节前，你赶快来用，或者是你已经换完人工关节了，要做复健了，也可以来用。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韧带撕裂伤，像有的小朋友很容易冰卡的，那个韧带的撕裂伤也可以来用，或者是妈妈们可能会有髋关节的变形，而且老大人都会有那个驼背、翘骨的样子，都可以来用，因为它一挺正就会痛嘛。然后第三个呢，像落枕、颈椎歪斜的部分，还有刚刚讲到的粘连的部分、五十肩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手肘的那个肌腱炎啊，像我们长期用电脑或者是搬重物那种肌腱炎啊，然后我们那种妈妈手的部分也可以来用，还有甚至指关节的变形都可以来用。
1: 所以几乎是只要是关节的部分都可以来使用，
2: 关节的部分、肌肉的部分、神经的部分都可以来用。
1: 人外骨难免都会加生下甜哈，如果有疼痛问题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但回家复健的话，得爱靠家己啦哈。而且如果呢可以用这种非侵入性的方法的话呢，相信哈自己会比较舒服一些。所以我们
2: 天然的方式啊。
1: 这个礼拜呢，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这种升级版的活关节，就是 ASU 的活骨醇。而且呢，刚刚博士有特别提到，它是有特别添加我们的石墨烯。
2: 石墨烯，
1: 对，真的不一样了哈。博士会建议大家，他们要怎么擦，会让他的关节卡溜俩、卡松快。
2: 卡溜俩哈，你可以收到的时候，你转开，它挤出来呢，大概十块钱的硬币大小。到你不舒服的地方，给它拍一拍，拍进去，因为它的分子很小，414道尔顿而已，所以你0.01秒就直接拍进它的骨根源，快速激活，让你3分钟马上消炎止痛。所以我都建议呢，你都是洗完澡后，那边看8点档的时候就边拍一拍，有拍就有保养。然后如果你是急性期，你可以1个小时拍一次；如果你是保养，你可以6个小时再拍一次，都可以。
1: 哦，急性的话，就是他现在已经红肿热痛，他就1个小时拍一次。
2: 没错，对。
1: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呢，因为很多妈妈都有这款的经验，他们都怕说像我们这种不管是什么样的霜、什么样的膏啦，给它里面呢有那种类固醇，有一些西药，我们这一瓶的都没有加吗？
2: 对，完全没有西药类固醇抗生素这种补，因为我当时呢研发的动机呢，其实是为了我妈妈的做的。
1: 哦，然后
2: 对，是为了我妈妈做。我妈妈吼是服饰店的头家娘啦，所以她三八两头五工吼，只休除夕、初一、初二，她只休三天，每天都很认真的工作，早上10点开到晚上10点，12个小时。所以她还没50岁的时候就被判定要去换人工关节。我书念得很高，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帮助我妈妈？我念的又是老化医学，所以特别飞到加拿大这个 BioRegional 这个大厂，把 ASU 活关节、活骨醇带回来。然后跟我妈妈说，你就是看八点档的时候，你就边拍，你会差很多。你也刚刚就听伤，那她没办法，她还是要继续工作，她隔天还是继续上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她每天每天每天这样保养，渐渐的她就是从慢慢的减少，从打 PRP 开始减量简化。止痛药也减量了，全部都减量了，到现在只要用石墨烯活关节就好了，他就完全完全不需要再去换什么人工关节了，不需要。
1: 听众朋友之前应该有买过我们第一代的啦，
2: 对。
1: 可是呢，刚刚我听到博士这样讲，我发现哦，我们这个升级版真的不一样呢，
2: 真的不一样，对哦，又特别添加生态，
1: 对，它里面好像有三生态跟五生态嘛，
2: 最重要是帮你支撑你任何什么颈椎的压迫啦，然后你的坐骨神经的压迫啦，膝关节的磨损，它就是可以帮你支撑，
1: 整个给你挺起来就对了，
2: 对啦，
1: 所以我们这是有全球专利的认证，
2: 对，
1: 那甚至于在国外呢，他们也有一些的欧美的骨科、复健科也都在推荐，
2: 欧美的骨科、复健科、物理治疗科，他们在帮你针灸拔罐之前都会用我们的 ASU 或骨醇。
1: 不过哈，我知道像国外他们如果像这种有专利的、有认证的，然后有一些呢这种机能性的，价格都很贵耶。
2: 对，可是你要想哦，你去打一次 BRP 就要18000了，所以这个可以让你每天使用，而且又多了石墨烯，你知道，就像每天帮中医师带回家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哦，是哦。所以一般像他们这种活骨醇的话，他们在国外一瓶这样要卖多少钱？
2: 来，我们50ml，他们大概是100美金，这样换算台币，2980到3100不等，所以差不多我们合身价是定2980。
1: 啊，
2: 没错。
1: 那一瓶有几克呢？
2: 一瓶是50ml的，
1: 哦，50ml。50ml的话是2980，
2: 没错。
1: 不过这个礼拜就是要帮大家省钱，特别跟博士争取。我们小组的话是买二送一，三瓶只要1380，直接帮大家先抽掉一张大钞。如果你们家里面人比较多哈，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大组。大组的话呢，它是买三送二，等于是5瓶只要1980。这个除下来的话，一瓶不到400块，396。有够会好，有够升级。想订购的话，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赶快为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玲。
0: 今天那个快闪是插关节的是吧？
1: 对，就是那个活关节。
0: 哦，那我买一组好了。
1: 好哇，啊，你怎么了？
0: 关节啦，有时候走路的时候，欸，走久的话，哇，回来就这个关节都会很酸，
1: 不舒服哈。
0: 哎，欸，那对，因为我家里的人还可以擦，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有时候贴那个什么膏那个哈也不好，
1: 就是有很多都会用贴布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没关系，我们就用拍的，然后让它到我们，对，到我们的关节去帮我们舒缓，
0: 就是哪里酸哪里痛就可以都可以擦了哈，
1: 都可以。它里面有像日本的那种特浓的葡萄糖胺，还有呢就是有一个那个有机硫 MSM 哈，还有像日本高浓度的玻尿酸，比如说有些人有那种肌腱炎或是网球肘或是那些的话，都帮你做舒缓，
0: 就买一组好了。
1: 你要大组的哈，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
0: 好，
1: 啊，你要保重哦，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3: 哎，佩林
1: 哟，
3: 那这样拍拍霜给我一组好吗？
1: 大组的哈，5瓶1980。
3: 哎，好好好，
1: 好，好
3: 好好，来。
1: 喂，你好，我是佩林。
3: 关节的药膏，我是关节痛啦，可以吗？
1: 可以啊，他那个就专门针对关节痛，可以帮助你舒缓。
3: 哎，买一组。
1: 你要大组的哈，那我礼拜五让你收，谢谢你了哈。OK， 好，拜拜。
4: 这人请问一下哦，你今日补一个啊做
1: 活关节
4: 怎么卖？
1: 每一罐是50公克，小组的话是3瓶1380，我建议你可以买大组，大组是5瓶1980，这组比较划算。
4: 买组好了，好，
1: 好，谢谢你了，要健康，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5: 哦，我要那个一组那个什么膏，
1: 你要拍拍霜吗？
5: 对对对对对，
1: 大组的吗？礼拜五让你收。
5: 好，好，好，好，拜拜，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我是佩琳。
1: 今天那个不是有一个快闪呢？
0: 就是我们讲说是那个活关节 ASU 的活骨醇，
1: 它不是西药嘛？
0: 它不是，它里面没有含西药哦。对，然后也没有含什么类固醇，都没有。
2: 还买一组？
0: 你要买大组的吗？大组五瓶的话，1980这组比较划算。谢谢你了，啊、嗯， yeah. 好，拜拜。感谢听众朋友哈，今天真的很热情哦。我发现很多人都有那种关节酸痛的问题啦哈，不管是伫咧脚头乌，还是手筋头啊，甚至呢髋关节都赶快。刚刚博士说哈，我们这一瓶 ASU 升级版的活骨醇，它里面的成分哈，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因为都叫我妈妈你问过，顶盖有买过啊，啊这盖有啥物无同呢？
2: 真的是大大不同哦，因为我奶奶有特别添加了超导石墨烯，石墨烯是啥嘞？石墨烯就好像帮你照远红外线灯感款，哎，当火力长效，它会让你的循环也变得比较好。再来呢，我们还有特别添加了三生态跟五生态，生态就可以帮你支撑你所有的关节的骨腔，它是这边帮你撑起来，就好像呢那个盖大楼有钢骨进去，按温头才能进去啊，它帮你撑住，你就比较不会磨损。那我们这边的适应症状，妈妈你放心，内底拢无西药、类固醇、抗生素，我做好我家己妈妈用的啦。
0: 所以里面是不含西药的吗？
2: 拢无，拢无，都没有、
0: 哦。而且它没有类固醇，没有消炎药，没有抗生素，大家用了会安心。妈妈你问讲吼，那是要用，是要安怎来用呢？
2: 哎，这使用方式就很简单的哦。你哪天生的哪天疼的时阵吼，你就把它转开来挤，大概10块钱的硬币大小，先给抹抹，最后帮它用拍打式的进去，用啪啪啊那里边。然后因为也分子就是活关节分子就是414到耳朵而已，轻松的拍进去，也当渗入你的骨盆腔里来对，然后直接呢帮你逆转活化，然后直接帮你再生了呢。
0: 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以前都说它是拍拍霜。对不对？
2: 对
0: 哦，怕怕怕怕，然后他就直接接进去咱那个不松快的地方嘛。
2: 没错没错，
0: 我先把它打开来看，它里面是呈现膏状，是灰色的，
2: 它是膏状的这样、哦、那你看它颜色是灰色的，灰色来的就是我们石墨烯的浓度有够高啊。石墨烯再结合我们的 ASU 活骨醇，来的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活骨再生因子，可以帮我们适应各式各样的你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都可以来帮助你。
0: 拆封之后要冰冰箱吗？
2: 如果你是在天气比较炎热的南部，你可以把它冰冰箱，
0: 冰冰箱也比较舒服，你擦起来凉凉啊，就舒服
2: 凉凉啊。
0: 一天可以擦几次？
2: 6个小时擦一次就好。可是如果你是急性期的，你一天擦多次都没关系。
0: 不是所谓的急性指的是、
2: 啊、好像它已经在肌腱炎了，已经在发炎了，天啊，摸都举不高的这样子，你就赶快1个小时擦一次，你会觉得轻松非常非常多。
0: 哦，就是它抽抽发生的时候，比如说大家轻歪掉卡有没有很不舒服、
2: 哦啊、
0: 对，你就马上把它擦，然后让它舒缓之后呢，6个小时擦一次，这样就可以了嘛。
2: 没错、哦、台湾的爸爸妈妈们、哦、都很会忍耐，千万不要等到已经变成那个很严重的时候才能用，因为、哦、我们退化性关节炎、哦、它就是骨头跟骨头之间直接的碰撞啊，你关节腔变窄变形凹凸不平，就很容易形成骨刺，引发很疼痛的感觉。所以你在初期的时候，你可能发现你有一点卡麻，还是酸痛无力，顶口口没办法听哦，亏的时阵你就要赶快来查了。它的中期其实就是我们会关节会有肿胀，会变形，走路开始会有咔啦咔啦的声音，然后你可能会觉得骨头跟骨头之间的那种摩擦感，开始疼的时阵一定要来保养起来，不要像我妈妈那时候哦，已经被差点被宣判要换人工关节，换人工关节它是软骨已经磨损到一定的程度，换人工关节不要以为一劳永逸哦。他可能还需要复健，
0: 这个比较麻烦。所以人讲吼，就是坑骨会胖，但是呢，咱迄个关节你若无加擦吼，伊是坑骨会当，也愈来愈疼。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活关节专利 ASU 活骨醇，它是升级版的 up 哦。它的价格高贵不贵，我跟你讲，我们虽然呢放进了石墨烯、三生态、五生态，博士都不惜两株给坑落，但是呢，我们没有涨价哦。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来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帮大家来省钱？
2: 非常的优惠，我们原本一瓶是2980，然后 一瓶、两瓶、三瓶来到1380。
0: 好，这是咱四周的啊，有的人吼，惊讲吼啊，用一个都用了啊，所以阮有穿一组大组的。大组的话是买三送二，五瓶的话只要1980，这组卡会合。听众朋友，你如果已经等很久了，因为之前真的有妈妈跟我讲，一七三米都不好，七七管熊盖五号，
2: 啊，那熊好啦，多谢你的反馈哦，
0: 利用这次机会，金价嘎背起来，想订购的话，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相信这个礼拜哈，大家那是有订到啦哈，和大家呢就山落海哈，要爬行哈，要去散步，拢会当。溜达的哈，你好，我是佩玲，
3: 就买那个拍拍霜，买两组，
0: 你要大组的两组嘛哈，礼拜五让你收
3: 啊，
0: 好，拜拜，
3: 好，
0: 你好，我佩玲，
4: 你好，我要一组那个火骨豚，
0: 大组的吗？大组1980，礼拜五让你收，好，谢谢你，拜拜，
4: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5: 哦，佩玲，我要那个拍拍霜，那个一组是，
0: 我们有分小组，小组三瓶1380，那大组的话是五瓶1980，大组比较划算。
5: 四组好了。
0: 好啊，大哥，你是安怎呀？
5: 你讲你买块保养啊。我们的老伙啊，
0: 你若讲常常搞身体，比如讲吼，你若运动了拢会无爽快，我都建议你就是说，你出门前先拍一拍，安尼吼，你回来感觉一下，看会较舒缓一寡。拜五给你收，好，谢谢，拜拜。
6: 喂，你好，佩玲妈、
0: 哦，
6: 我想要跟你订那个活关节拍拍霜啊，你们现在是怎么卖？
0: 小组它是三瓶1380，我建议你买大组，大组的话是五瓶1980，这组比较划算。
6: 好 ，OK，
0: 嗯，
6: 好
0: okay,
6: 那就麻烦你哦，
0: 好哦，听众朋友，如果常有关节疼痛问题的话，等一下佩玲听歌的同时，一样可以打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一旦有听众朋友来，好不？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好，赶快订起来喽！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快闪大家真是认真给他定起来。
1: 哎，我真的发现哈，现代人真的腰酸背痛的状况好多，每个长辈也好，连年轻人都有，起码是怎样。不过啦哈，讲到这种久站脚爆痛的行业超多的，像柜姐、老师、护理师、餐饮人员，甚至有的呢是因为工作，比如说他爱外送那种，有没有？然后有的是要去搬档的，有时候一站站好几个小时，我相信你的脚真的会不舒服。其实像餐饮业我真的觉得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有的餐饮业呢，它不是只是要站久，有当时呢，他还要穿那管打那个气炉一站两三个小时，我跟你讲，那个脚爆痛的。如果说呢，你买那种就是鞋子尺寸刚刚好的话，你大概穿了一整天之后，你都会发现你的脚拇指快要外翻了，被挤到痛到一个不行啦齁。所以有很多人都在讲说齁，如果久站之后呢，你小心有一些慢性伤害，包括什么像足底筋膜炎，尤其像在那种餐饮医护展场的朋友一定懂得那种痛，一站就五点钟起跳，下班之后只想把那个鞋子踢掉，因为脚底吼打落，敢那尖哩微嘞，我够疼的啦。有时候早上还正常哦，啊，等来都开始拜啊拜哈，就标准足底筋膜炎，就长期负荷过重，拉扯太久，然后呢，脚底卡底下伊都给你控低。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拇指外翻，这种人也超多的。明明你就买到那种合脚尺寸的鞋子，为什么还是大拇指外翻到爆痛？其实就是你的那个鞋型，我们讲那个楦头尖尖遐伤过矮，啊，长时间吼，伊给你跌掉嘞，啊，你的脚开始变形，你都。就疼哎，那还有一种就足跟痛，足跟痛的话，它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足跟脂肪垫退化。那有些人以为撑久一点哈，就是会特地会选那种厚底增高鞋或是皮鞋。阿妹不是很喜欢穿那一种，没想到却会造成那个脚跟反而越站越痛。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要穿那种恨天高的话，不要穿太久。你穿太久的话，只有让你呢距离地表越来越远，然后呢下次要落地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哎，卡好登五告天哎。那还有一种比较常见，就是那种静脉曲张跟腿部水肿。我相信这个我就不用讲了啦吼。像有一些老师、护理师，或是像服务人员，长时间站立之后，都会有这种静脉曲张。会，如果你真的太普的时候，会去影响到你的那种心脏血管。所以建议听众朋友，一旦呢你的脚酸一点、肿一点、胀一点。不舒服一点的话呢，我都会建议大家每小时一定要抬腿五分钟。你如果没有办法坐下的话，你就靠墙找一张椅子，然后甚至于让它高过你的心脏，帮助我们的血液回流，你这样就可以减少你下肢的肿胀。那当然最好你回到家之后可以用按摩球、网球、足底按摩器那种滚筒式的，促进呢你脚底的一个血液循环，也可以舒缓你那个足底筋膜的压力。那还有你买那种鞋子的时候，你要穿那种有cushion的，就是它有那种避震的，你不要说那个看起来很漂亮，结果穿完之后哦，痛到一个不行，爆炸的那种不行。那还有那个楦头，楦头就是咱那个卡那个头颈尖尖呀。有些人很喜欢买那种流线型，看起来很漂亮，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没办法。像有些人喜欢穿高跟鞋、帆布鞋、薄底的平底鞋，看起来方便，长时间都会造成你足底变形，隐形的杀手。那还有你要安排拉筋训练跟足底的肌群的强化，那这个呢就要去训练你的小腿、脚掌还有足弓那个地方，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的脚比较舒服一点点。卡是安内啦，你都爱甲顾好势，因为伊爱陪咱万年久远。你若真正无甲顾好势吼，啊，伊甲你控制的时阵吼，啊，你都嗨呀，真正欧暗皮嘛吼。所以也把呢这些在足部需要照顾的部分呢，跟听众朋友。

0: 好哦，好听的歌曲来自五声音阶的 Happy Now， 我是佩玲，非常感谢大家了哈。今天我在接电话的同时才发现，很多长辈真的足孝人听个金嘛啊，怎么那么能忍呢？哦，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比较不能忍哈。我当初呢，小瓜破几粒破，哎呀，小瓜那关着身体喊喊叫，喊喊叫。不过长辈真的很能忍，不要这样子，叫顾搞的呀哈。丢，我刚特别提到说的，给阿公一本来是急性，急性的话呢，我们稍微处理一下，然后把他那个痛的根源解决就好。好了，你若讲定定啉的，啉久搞的，伊就变慢性。然后最讨厌是怎样？他原本是单点痛，搞到最后他是一整片痛，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根源在哪里。那个就很像你知道那种树根一样，原本他只是表面你拔起来，反正就把那个根源除掉就好。结果呢，一捏固尾青，你知道不？撸来撸大片，本来是单点痛，变成整只痛，变成一整片痛。最害怕就是这一种。千万不要再忍了，好不好？齁，就把它找出原因来。如果说呢，你能够马上根治的话，相信也可以帮助大家呢，对，身体就很舒服。喂，你好，我佩玲。Hello， 哎呦，哎呦，哎呦喂，好，来，喂，你好，我佩玲。
1: 嘿，
0: 嘿，
1: 我你来甲订迄条油膏哩。
0: 好，你要大做的吗？
1: 啊，好。
0: 好，阿拜哥，你收好不好？
1: 好
0: 好，感恩您哦。好，谢谢。好，听众朋友，如果想佩玲服务，0800-603-603，平安快乐，拜。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哦。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这部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悠悠如华，悠悠如秦，悠悠如山，悠悠如地。朋友有真侪种，做人做事，咱到底要如何来交朋友呢？古早人讲有质有量有多文，其实啊，朋友之间爱当同甘共苦，共患难，甚至做伙来做好事、做善事。所以佛经当中将朋友分作四种：第一，悠悠如华，华就是花。好朋友如果亲像花，看起来真水，毋过真紧就凋谢去。看到咱有权有势的时阵，就对伫咱的身躯边；看到咱无权无势的时阵，就舍弃咱，离开咱。这种就是如花朋友。第二，悠悠如寝，寝就是寝退的意思。有的朋友啊，伊啊看到咱权力地位有够重，伊咧就来挖伫咱的身躯边。看到咱失去着权力地位，伊就看咱袂起。这种就是如寝退的朋友。是不是拢咧将咱来徛伫帮衬天官衬咱的胆量？第三，悠悠如山，有的朋友那亲像高山同款，花草树木会当伫中生长，飞禽鸟兽嘛会当伫内底生存。这种朋友啊，伊啊都是一个宝藏。咱堪比做伙，堪比亲近，会当得到真侪学问，了解到真侪道德道理。这啊，就是悠悠如山。最后一种，悠悠如地，有的朋友真有包容性，真有担当，做啥物代志，伊会当容忍咱，甚至包容咱。咱啊，对伊会当学到真侪修养。甚至堪比做伙，咱呢会当得到真侪包容。人生在世啊，咱到底要选择什么款的朋友呢？其实心中爱有一个定格，选择好朋友，人生当然就会当加足侪助益；选择歹朋友啊，人生就会加足侪损害。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流出，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等流出，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爱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来去台中，看到真水真大片。都得到16公顷，真水真漂亮的金针花吼。这每一年吼，伫台中当中吼，有一个所在，就是后里环保公园。这后里环保公园，会当看到几大片面积橘红色的这个金针花，而且咧，佮会当咧行刷去后里马场、9号隧道，吼，包括到这个后里泰安铁道铁佗。哇，安尼铁佗几公顷呢？有影吼，非常的赞吼。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铁佗。

好来，今天你真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老师吼，来到台中市后里区的旧社里，叫一个后里环保公园。这环保公园呢，过去呢是由垃圾场所改建的。唔过近呢，你来到这个所在呢，哇，规大片的，这个金针花开甲真水真浪漫呢，佫高达着16公顷哦。每一年大约5月的时阵，伫这个所在都开满着龟山片的金针花，哦，真水真漂亮呢。内底嘞，够真侪装置艺术哈，啊，家境哦，民众过来遮放风吹。所以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到这个所在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这园区吼，这个安尼吼，拢有人吼来照顾，管理甲真好，维持甲真赞，和民众会当来这个所在看到龟大片的金针花。开个真水真漂亮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吼来个这个后里环保公园吼，这个金针花是盛开的呢，规大蕊开的，因为咱知有诶金针花，咱去这个就是一挂农场吼，因咧各有咧采收对无？不过伫这所在咧，是放哦这个金针花哦，会当安尼芬芳盛开，真水真漂亮哦吼。啊，来个后里环保公园吼，赏花的时阵吼，这个有一座囡仔游戏场。哇，当中小朋友来吼，够够得到6公尺高的这个啊游戏塔呢，和小朋友当来家爬楼梯、溜滑梯，真好真赞呢。小朋友是生啊真欢喜哦，啊，家附近够有沙坑，小朋友咧当去玩沙。但有时拢感觉讲，做囡仔时代吼，囡仔玩土玩沙，愈玩愈巧呢，因为小朋友吼接触在大自然的当中。这个当中呢，头壳的启发真好，所以呢，来到这个所在呢，和小朋友呢，伊呢会当安尼自由佚佗吼，啊，小朋友吼，佚佗甲真欢喜，大人呢嘛看甲真趣味吼，啊，家呢跷跷板啦、溜滑梯啦，拢真好真赞，小朋友呢会当亲亲动手玩，亲自动手玩以外，大人呢，你呢就当来欣赏着真水、真漂亮、真美的风景哦吼，啊，从大哥大姐讲，哎，邓老师啊，哦。啊，边啊，阁有落雨松呢！哎，大哥大姐真内行哦。遮吼，尤其秋冬季节的时阵，规大片橘红色的落雨松嘞，紧接而来。所以热天过变秋天的时阵嘞，特别来迎接着落雨松。哇，这个后里环保公园实在是真赞吼，变成着民众嘞生活当中嘞优秀一个足好的好所在。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来后里环保公园佚佗了嘞，你阁会当顺道去对后里马场，包括着去。后丰铁马道骑脚踏车，啊，甚至会当去后里泰安铁道嘞，诶，游赏。所以咧，规划一天的行程吼，来到咱后里当中的时阵咧，会当先去环保公园看风景，看到金针花，吼，秋冬季节的时阵会当看到这个，就是这个落雨松，吼，啊咧，顺道会当去后里马场，吼，游赏，甚至咧会当去后里铁马道骑脚踏车。啊，各位当去后里泰安铁道园区来佚佗散步，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哎呀，当中呢，这个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也请你来加强一关系，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人生若做戏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请你加强一群来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最近就是余彦良先生齁，哎呀，这个安尼当中享受76岁齁，这个因为齁，哎，这个身体齁的问题过身去齁，啊，有真侪人针对着余彦良先生的话咧，心中咧非常的感动齁，而且咧非常的扼腕齁，因为咧感觉讲哇，足无彩的齁，哎呀，安尼一个。这个安尼对着咱台湾吼有真侪贡献的人，结果咧安尼当中咧安详离世去吼，享受76岁。啊，其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知影余彦良先生伊是润泰集团的总裁，伊嘛是南山人寿背后的重要推手，伊嘛是唐奖的创办人，伊也当恭喜咱台湾少数兼具着企业家。含着工程发明者，要搁是教育捐助者，搁加上慈善家，足重要几个身份的代表人物。啊，其实咧，伊的人生起点吼，伊的人生起点咧，过去当中，伊曾经是老爸足头壳疼的叛逆少年，曾经伫即个彰化进德中学吼，经历着伊人生的低谷，到尾啊。去拄到恩师，就是王金平先生，然后较专念。王金平先生甲伊讲吼，伊讲，与其你要引起人注意，你做恶做歹，倒不如你予人尊重。只有一个予人尊重的人，人呢做予敬重尊重的人，人不但会注意你，人阁会敬重你。伊较想着讲哦，较早我为着要引起人注意。所以咧，我做好做歹，不过咧，这咧只会让人讨厌你而已。只有做方敬重尊重，那安尼咧，人不但会注意你，甚至阁会敬重你。所以，予伊重新开始认真针对着学问，含着自我锻炼这条路上咧，伊用心来参究。所以多年后，这个曾经叛逆顽劣的少年。结果来接掌着润泰集团，甚至将一间纺织企业推向着银建、金融、保险、零售百货、生技医疗加多元的版图。嘛，伫晚年的时阵，伊着唐奖含着医疗公益，留下着令人敬重的企业家形象吼。那呢？过去余彦良先生伊早期伊的叛逆经历吼，其实会当讲是真侪伫媒体当中流传的足有戏剧化一个人生故事。伫过去2015年的时阵，伊获颁着彰化师范大学名誉教育博士的时阵，伊曾经伫这个台顶吼公开的场合。向着王金平先生鞠三个躬，伊讲感谢这位在者温书。根据着唐奖基金会吼转载报道的时阵，余彦良先生当初是伊讲，伊曾经是彰化进德中学第一个比拍，而且比关紧闭的学生。国三的时阵吼爱小拍，未爱读册。王金平甲过来甲伊问：“你是哪拢四界堪人相拍呢？”伊讲：“我希望大家注意我，我希望大家注意我，注意我这个人的存在。”王金平就甲开导吼：“你如果好好读册，甚至帮助别人，不但大家注意你，甚至大家阁会敬重你、堪喜爱你。”伊较想着讲。如果要吸引别人的注意，我会当用好好啊读册，甚至帮助别人的方式。这段话一直记伫伊的心内，嘛是予伊转念一个重要的契机。所以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当初时王金平先生少年的时阵，伊咧伫彰化进德中学做老师，啊，到尾啊启蒙到这位润泰集团的总裁余彦良。王金平回忆起来，当初 伊会选择信任这位学生，伊感觉这个囡仔伊有真善良的内涵。唔过咧，无人了解，所以决心要将伊心中的真心，就是伊的善心，给伊开发出来，让伊去找到伊自己心中的善良。啊，这当中其实咧，伊彦良到尾啊咧回忆的时阵，伊咧真感谢这位老师，让伊重新去找到伊心中的慈悲跟善良，让伊转念哈。所以到尾啊，伊不单单的登记支持着教育、科技研究所、奖学金、大学建设，甚至将唐奖定位做成着全球知识社群的这个公益制度哈。对着伊彦良来讲哦，教育毋是抽象的，是爱真正去做的，因为这是真正改变伊人生方向的一个力量。是安奈讲这段，就是当初伊伫教育的过程，如果无得到一个会当体谅伊甚至启发伊的人，伊可能就去做流氓。所以外界当中吼，其实咧对着伊彦良来讲的话吼。哎呀，对着伊个人来讲的时阵呢，感觉到咧，伊是一个会当予人真歹琢磨的人，真歹琢磨的人。不过伊个人，伊伫人生挫折的时阵，伊对着挫折的看法，伊感觉讲，人生无可能，逐项拢做顺失的，人生会拄着真侪困难，拄着困难就是上帝的动力，因为。十件事有九件事拢是辛苦的，所以面对着逆境、环境的艰难的时阵，咱要用什么态度，这是最重要的。曾经有记者去采访伊吼，系啊，啊，迄时阵，这个安尼当中吼，系啊，当中这个记者咧采访伊的时阵，拄啊好，伊彦良先生看到外口高尔夫球场。有一只喜鹊，底下咧生水，伊先甲记者讲，你看，这只鸟啊，踮遐生水生啊，遮尔欢喜。所以你就会发现着讲，伊伫平常时当中，伊咧所注意到的代志，伊咧会当讲是带着一个足快乐、足喜悦的心情去看伊。如果今仔日，你无带着一个好心情，你是安那会感觉讲这只鸟啊，伊踮遐生水生啊真欢喜。其实咧，迄时阵伊彦良先生进前一天，伊才开30亿的代票，成立着东方诺贝尔奖，就是唐奖基金会。另外，伊阁捐400万的美金，予文化部作为着台湾文化光点计划，甚至。公开宣布，伊要捐95%的财产捐出去来做公益，所以伊会当讲是咱台湾近年来开上侪钱来做公益的台湾企业家，真受到敬重吼。哎呀，啊当中伊心中真感慨的，当然就是当初受到这个王金平老师对伊的感化，吼啊其实呢。你看伊吼，伫伊个总裁办公室吼，总裁办公室内底吼，入面你会惊一个哦。安那讲，伊个总裁办公室内底吼，系着一大台个即个模型装甲车，甚至咧涂骹阁有火箭，吼啊也阁有啥，即个空中预警机。所以你就会发现着讲，是安那即个人伊少年作叛逆个，伊。对着遮个即个伊个办公室进来，内底竟然有火箭模型，也阁有大型装甲车，可见呢，伊即个人呢，其实伊个心中啊，吼，伊个心中一直较早伊过去少年的时阵，伊咧有真侪想法。啊，伊彦良先生伊讲哦，其实我常常甲家己关起来呢，伊讲我常常甲家己关起来，啊，关起来伫办公室。还是关起来伫房间要创啥？伊讲我会去思考。伊讲我常常吼找一个所在，甲家己关起来思考，互家己孤单几工啊。 所以有当时啊，伊会乖伫办公室内底；有当时啊，伊会乖伫对呢，乖伫山顶。进前吼，伊咧伫即个就是要捐钱哦，糖浆进前，伫进前的半年，伊为着思考这件事吼，三度开着露营车，家己去哩个合欢山，结果把车停伫便所边，吼、哦、去顶馆食面包、食罐头，好家己安静思考，伊到底伊要做啥物代志，对着社会有帮助。甚至进前伊投资着生技产业，开一年的时间读二十几本的科普书，了解着即个医疗生技相关的问题。所以咧，伊甚至咧会当咧去演讲，甲人讲艾滋病毒是啥物，甚至会人甲人宣布个迄个演讲讲癌细胞的致病机转，那真就一个教授咧。当中，叶良先生吼、哦，伊心中有一个感觉啊，伊讲君夫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好、哦，这当中呢，是伊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个就是诸葛亮的诫子书，诸葛亮的诫子书。啊，伊是安怎，也当念出几大段。就表示说他平常时一直在读，一直在熟背，一直在熟背、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他觉得说一个人很好生气的，还是很暴躁的，还是很急的，人说吃紧的都破坏。所以他有四义，四义是他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叫做静为躁君，安静的静，静为躁君，暴躁为躁，什么意思？伊讲安静，这个静是一切摄动的能量。因为人如果咱要爆发咱的能量，你得爱先冷静来思考。只有让家己冷静、安静落来了后，你才会当找到你想要做的代志，你才会当。将你想要做的代志做到上大的发挥，好、哦，所以呢，唐奖呢，伊其实这个想法伫二十年渐渐了有啊，不过伊伫想无一个到底要安那的方法来进行，这件事乎伊思考二十几年哈、哦。啊，其实唐叶良先生伊讲到，伊讲伊最大的特征就是已经安静，伊呢。袂踮遐大声来大声去，伊嘛袂踮遐急来急去。伊讲，愈安静，我头壳愈清楚；愈安静，我头壳愈清楚。伊讲，一个人静落来时阵，你会当看到环境四周围是虾米款的变化。一个人静落来时阵，比如伊会走去山顶，伊静落来时阵，伊较会了解到我到底要做啥。所以伊做啥物重要的决策，伊拢会互家己安静落来，伊拢会互家己安静落来。要捐即、這个要捐钱哦，糖浆进前，伊咧曾经去合欢山顶捐三道，家己开着农业车，炸罐头、炸面包就去哩。因为伊要想无清楚，伊讲我圣严法师听的时阵吼，圣严法师讲啊，你一个人去哩，你唔惊拄着歹人哦。叶良先生笑笑啊，讲法师，我吼人生搞尽吼，要阁无拄着比我比较歹的人啊！哈，意思来讲，我较早过去吼，本来咧，较早少年时阵咧，气给堪人相拍，吼，所以咧，其实咧，我的心中啊，吼，我的心中其实咧，对着歹的定义，吼，其实咧，心中咧有一个定界啦，有一个定界，伊知影讲。歹人恶人吼、哦、是虾米款的模式？其实会当找到心中的良心，拢会当好好啊沟通。啊，即、這个伫录音的时阵，伊在咧想一件事。伊讲即个唐奖，我是要匿名来做，还是要具名来做？伊讲人讲为善不欲人知，其实做好事要捐钱，你都捐出去就好啊。不过这钱捐出去是不是有达到效果？ 是不是会当在社会当中发挥伊的功能？是不是真真正正会当帮助足济人？这是伊心中伊一直思考的代志。曾经有人讲，伊梁先生，你较早少年的时阵是佚佗囡仔，是安那你真会当来做着这个代志，做遮尔济帮助别人的代志？伊讲吼，我过去国中的时阵，规工咧佚佗，冤家相拍，英语袂晓写，数学袂晓算，我本来是自暴自弃啊。所以较早毋是国中吼，较早叫做初中，初中初三的时阵，就进入着感化院。一个囡仔初中的时阵进入感化院，初三的时阵，迄时阵有两年半的感化院的人生，互我会当人生有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伊讲互我有真大真大的这个呐人生感触，人生感触。伊讲我较早价值观来讲，我爱歹，要歹就爱做大尾，我要做老马，要做大尾，互大家拢会惊我。唔过，王金平先生甲伊点破，伊讲你与其予大家惊你，倒不如予别人会敬重你。伊甲老师问讲，阿边哪有人会敬重我？伊讲第一册爱读好，人爱了解道理。第二，咱呢爱做一寡对社会国家有贡献的代志，人才会尊敬你，人才会介意你。所以，伊就用心去思考，我到底是要做什么人？做一个让人惊我的大老板，还是我要做一个会当替社会贡献、做好事、做善事，互人会感恩我，甚至人会即个安那介意我的人？伫人生的过程啦，吼，这当中的时阵，其实伊彦良先生伊用心一直思考着遮相关的代志。所以伊要做糖匠的时阵吼，伊心中就想一个名词。糖匠吼，过去秦朝是不是统一七国？对不？啊，这当中秦朝迄时阵呢，伫这种扩张暴力的时代，到尾也会当统一，因为呢，伊呢就是要将这个社会，吼，这个世界，吼，一寡呢会乱七八糟的代志呢，会当呢经由着基金会呢。来咧，这个、当中该扶正，来该扶正。简单来讲，伊咧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咧，伊对着基金会有真大的期待。伊人生伊讲，我人生这个过程吼，我会当到尾啊变成一个企业家，就是因为我心有静落来，我看清楚我应该做啥物事。第二，我心有慈悲，我找着我心中的良心感恩的心情。所以我知影，我爱做一寡互人会敬重的代志。人生伊讲，像我的人生，跟一般人同款，会拄到真济苦难。毋过，当我拄到艰苦困难的时阵，我将伊当作是磨练。当初时吼，伊咧要去做南山人寿的时阵，收到真济抹黑信几百封，伊讲踏起来真高呢。起头我做生气，到尾啊，我感觉讲，哦，这写的人吼，我乌的人嘛真厉害，会当写一寡安尼无的代志，无影有的代志，写甲遮尼精彩。伊讲到尾啊吼，迄、那个写的人吼，写甲神啊无写，我阁感觉讲哇，真无彩吼，无彩遮尼牛皮，写甲遮尼好，吼、哦，当中的时阵甲无影的代志写甲那真诶咧。不过真金唔惊火炼啦，伊讲我唔惊，看你安那写，我颠倒带着一种欣赏的心情来欣赏伊。伊讲我这个人的特性就是安尼，伊讲我万分人，我讨厌人。其实咧，当中的时阵咧，我咧当中就像我较早初三迄时阵，就跟人冤家相拍。不过我不爱过种日子啊，我感觉讲我倒不如做互敬重。社会可能有真侪人知识无够，观念无清， 所以会去做一寡咧，可能咧，咱感觉到真无聊，甚至咧感觉到咧真无好嘅代志。唔过我只要安静落来，我就会当找到心中嘅力量。我只要安静落来，我就会去找到我要做嘅方向。啊，今仔日难得嘅机会，陈老师甲这段跟听众朋友分享，我就希望讲借由着伊彦良先生的大爱哈，伊对着这个社会，对着这个世界，对着这个安尼民众哈当中伊的爱哈，哎呀，会当拓及这个无远佛界哦，拓及到全世界。啊，这当中会当得到众人敬重，都是因为伊去找到心中的良心。第二，伊去找到安静的力量。如果生活当中，人，咱可能你会感觉到你想要引起人注意，还是希望大家敬重你，那呢，就像当初伊彦良先生讲的，咱就要做一寡互人会敬重的代志，互人会尊重的代志。如果咱感觉心中足急的，感觉心中足烦的，感觉心中足累死的，咱感觉用要牙讲啊，伊讲都要找一个所在，让家己安静落来。因为情绪是有时间性的，情绪是有时间性的。当你这个牙讲的心情，让家己一个冷静的时间过了后，你的情绪会改变。意思就是讲，人可能有一挂代志，你真生气，你生气你的囝，你感觉你的囝侮辱你，甚至糟蹋你，不过你免气，用我的囝竟然对我呢，对我无礼貌、无尊重，甚至呢对我呢，当中的时阵呢，和我呢感觉呢，真无受到敬重。不过你牙讲生气，你干咩？还是你？这个安娜混开始给导航听，其实呢对代志无帮助。等到呢，等个情绪过了后，你生气的情绪过了后，你放开、放开、放轻松了后，其实时间有真侪代志，可能因为你冷静落来了，会有更加好的方法去解决。今仔陈老师吼，难得的机会，我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就是讲。一个大企业家，伊会当为老板变成着大企业家，表示伊有真济方法，其实是值得咱借鉴。那呢，伫生活当中，彦良伊人生把持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做代志爱做往敬重，第二件事，人伫急性、烦恼、不安、焦虑的时阵，爱去找着安静，因为找着安静，才会当产生力量。找到安静，才能产生力量。希望讲会当伫节目当中，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见面，吼、哦、啊！其实咧，这个伊彦良先生吼、哦，过星期吼，尤其咧有真侪人咧，心中咧感觉很不舍，吼、哦，因为讲实在话，伊对着咱台湾来讲，吼、哦，有真侪这个贡献，对着社会来讲有真侪帮助，所以伫冥冥之中。吼、哦，啊，趁这机会，甲伊的精神啊，吼、哦，甲伊人生的哲理，嘛，趁伫节目当中，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分享。后来，何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你敢会感觉心内当中有当时啊的着急性，还是足够生气？如果你最近的生活吼，你最近的生活，你常常咧生气，常常咧牙讲，常常咧骂人，甚至常常足急的、足紧张的，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什么代志？你的胃肠就开始堵、开始胀、开始未消化，甚至大便有的就容易紧张、漏屎，有的就容易便秘，敢有？有吼，所以一个人紧张焦虑，还是牙狂生气，你的胃肠就会先受影响，真侪人就越胃酸、胃燥、胃痛、胃堵、胃胀、 胃食道逆流。台湾人吃足侪胃药啊，为什么？不是因为胃药啊，这个胃药啊，吼、哦、当中，这个在你生活当中，伊会当甲你治卫生、治胃病。不过，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长期台湾人的肠啊胃肠，咱的保养照顾做了无够。但你说看过足侪长寿村，这长寿村内底。中辈时代，因食到足自由、足自在、足快乐，笑眯眯做笑容，因的胃肠顾了真好。所以人生为你的胃肠，会当看出你的心情；为你的胃肠，会当看出着你健康的状况。一个食到会幸福、会快乐的人，伊的胃肠一定顾了真好。梁超师，我要哪把胃肠顾好？咱需要好朋友的帮助，就是益生菌。真正讲啊，我胃疼啊，歹，我来食胃药啊就好啊。胃药啊是咧治胃酸、治胃病。如果你的肠啊无好菌来帮助，你会发现着做好一生，做好碰风巴掌，大便袂骨溜袂骨香，甚至有个人做好漏屎，有个人做好便秘，连你皮肤都熬像熬过敏，拍卡像流鼻水，暗时啊真歹困，个性真容易急。真容易生气。梁超师是安怎肠仔对咱足重要，肠仔主宰咱的心情。一寡急性的人，个性容易生气的人，焦虑紧张的人，伊的肠仔就会出问题。所以，甲肠仔顾好，心情也对你好；甲肠仔顾好，免疫力也对你好，较袂过敏。肠仔顾好。营养好，吸收消化好，较袂易胃酸、胃食道逆流。肠仔顾好，大便顺，毒素较排会出来，废物较排会出来。生活当中，胃肠是对咱身体健康足重要一个关键。不过台湾人山珍海味、烟火鲍鱼，如果今仔日一天叫你啉一杯咖啡，开几百块你会开；如果今仔日一天叫你开几十块啊，补充一挂益生菌，你更加需要投资。你甲想看卖讲，有影一天唔免一杯饮料钱几十块啊？你就会当轻轻松松补充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的酵素，一定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酵素进一步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伫台湾要找着一款品质遮尼赞、配方遮尼完整。价钱公道，人人学到的好产品，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会当讲是最好的一个健康选择。梁超师，我是安那都爱食你这款三立德酵素，我是安那都爱食。如果你规工拢腹肚肚肚胀胀，一直噎酸，一直胃肚胃胀未消化，是你胃药啊食无够吗？还是你消化歹？如果你规工一直皮肤打皮肤痒，皮肤过敏，一直看皮肤科，身躯嘞湿疹、起疹、毛皮肤痒，甚至脚痒、手痒，规工皮肤拢一直打，一直痒，一直咧看皮肤科。你敢有想讲你的胃肠顾了无好？如果你规工一直拍卡痒、流鼻水，一直拍卡痒、一直痒、一直痒，卫生纸清袂哩，卫生纸嘞一工嘞清要几包去？你敢有想讲你的胃肠顾无好？如果你腹肚常常肚肚胀胀，食的拢未消化，食的腹肚就碰风就巴胀，一直足侪空气，你敢有想讲你的胃肠顾无好，坏菌伤侪？如果你逐天大便拢未顺，大便呢足歹放，那石头顶空空，甚至呢几日工拢无放，有的人是紧张了闹屎，一工闹几日斗，你敢有想讲你的肠啊顾无好？像是甲听众朋友讲，台湾人有足侪人足急性诶。个性足急的，伊叫是个性的问题。我要甲伊讲是你胃肠的问题，因为急性的人肠仔先歹，肠仔阁有好，急性的问题就会解决。因为肠仔的分泌予咱放轻松的血清素。你发现着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先生太太足够急性的、足急的、个性足焦急的，你有发现着伊的胃肠无好无？所以台湾人伫生活当中，胃肠要顾好，你需要专业的辅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咱不是少年的， 咱伫生活当中，五十岁过了，消化会歹，腹肚够肚够胀，碰碰巴胀，规工足艰苦。有的人做熬夜酸，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咧胃胀胃痛，胃黏膜拢薄薄。身躯只黏膜，伊需要好菌的巩固，所以胃黏膜薄，你就容易胃酸胃溃疡。当啊黏膜薄，大便就容易干，大便就排放，甚至皮肤无好菌的保护，皮肤就容易干、容易痒、容易痒。鼻仔黏膜如果无够高，鼻仔就容易一直拍卡上流鼻水，甚至一挂鼻耳道。如果无黏膜的保护，必有得点点细菌感染、膀胱感染。所以人需要好菌的保护来提供着这些黏膜的巩固。甚至你也发现着，像陈老师点点咧甲听众朋友讲的，是安那真侪人干燥症，嘴拢打扣扣，目睭拢打扣扣，黏膜拢打扣扣，因为你身躯无黏性，因为你身躯无好菌，所以真侪人规工拢一直嘴打，安那啉茶都袂当止嘴打。整个嘴唇都打打逼逼，整个嘴里面都打打，甚至口气很严重，因为你没有嘴软。是怎么你没有嘴软？因为你好菌没够，你酵素没够。台中书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生活当中补充好菌是健康的一个关键，是吃到咱健康幸福一个重要的帮助。如果你在台湾当中，你要找一罐专业专利品质好价钱公道配方完整，诶，人人学到的好产品，丹尼斯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是你最好的健康首选。伊免开大钱，一罐几十块啊，尔一罐2200块，会当食一个月，一罐几十块啊，尔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斯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丹尼斯介绍的善利德酵素，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足多人为常常咧腋车酸，胃左胃痛，嘴拢咸咸哒哒，甚至咧嘴拢无嘴暖。食物件容易砸到、割到，阁做够咳、做够嗽、做够西痰烂，因为你咧胃肠无好，所以腹肚常常咧碰碰巴掌，胃常常咧做做痛痛，大便常常咧漏屎无得便秘，甚至皮肤常常咧痒咧痒。像陈律师爱讲的，莫阁忍耐，莫阁等待，身体健康是靠你如何用心保养，好不？所以用着正确的方式，把身体调养好，你免阁逐工逐下咧。胃左胃痛，胃肚胃胀，甚至大便排放，无得时不时漏屎，无得皮肤上皮肤痒，无得拍卡上流鼻水，甚至咧构成作急，暗时啊作歹困，特别艰苦。唔免用着方法，身体就会健康。刷卡金融热线，助理咧家己服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哈，免付费诶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进全面拢伫线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咱诶助理哈，直接卡直接找咱诶助理，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加架杠的勾扎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甘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人吼，咱若咧急的时阵，卖急。像伊彦良先生讲的，伊讲卖急，找一个所在，和情绪冷静落来，所以伊会找一个所在，家己安静落来。啊，这件事吼，陈药师感觉讲有真济，即个就是名人。你看之前那个香港首富李嘉诚有无？伊讲伊拄着当时吼，拄着亲人啊，伊个囝吼，啊，可能当中惹伊生气的时阵，伊嘛拢未先生气，伊拢会先冷静落来。真正看我是哪会忍，这毋是忍。当你要生气，你要爆发，你要牙狂，你要骂人的时阵，你要知道一点，你说出来的话，你所做的事情，只会让事情越难看，没意义，它不是解决事情的方法。今天陈老师在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就是说，生活当中，我们国家说的忍，忍是力量。像今天我说的，您听伊彦良先生，他说情，和家己冷静，跟忍是同款意思。所谓的忍，不是叫你讲什么代志，你无袂当拢袂当生气，拢袂当发表你的想法，不是。只是咱先和家己冷静落来，和家己安静落来，和咱的情绪平稳落来了后，咱才来思考要安怎解决。所谓的忍，就是智慧。所以要产生智慧，要产生力量的时阵，咱必须要有家己冷静。像是吼，其实我有当时我常常看一挂名人传记吼，结果我发现到真侪成功的人士，因的背后，因拢有这个力量，有这个力量，就是因会当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生活当中，像今仔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如果你最近是常常急性，还是你最近常常生气，还是你最近常常咧骂人、牙狂，那呢，你可能会发现到一件事，在生活当中的时阵，互你咧会愈来愈操烦，真侪代志互你愈来愈袂顺心，对不？所以有当时啊，咱想要和家己会当受众人的喜爱和敬重，就那亲像当初王金平甲伊彦良讲的，伊讲你想要得到人的敬重和喜爱，大家喜爱你，大家做爱来找你，大家做喜爱你，还是大家做敬重你，你讲的话，人做敬重，做尊重你。咱都爱做一寡互人尊重的代志。伊讲第一，你爱读册，增长家己的知识嘛。吼，咱来加看寡册，加学寡道理，这得一般讲的修养。啊，第二，咱来做着对人好、对人有帮助的代志，这得受人的敬重。像是其实伫生活当中的时阵，我看到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吃老会啊，做足侪好事善事。这做者好事善事吼，系啊，所以你也发现着讲，咱看咱的爸爸妈妈，咱看咱的阿公阿妈，因是安那要做一寡帮助别人的代志，因是安那，因为因的人生修养到这个阶段的时阵，因了解到一个真深的道理，即个帮助别人，就是咧帮助家己，帮助咱的家庭，帮助咱的子孙啊。咧替家己种福报，吼、哦，这嘛是一个真深的感悟啊！所以利用着这伊彦良先生，吼、哦，加上着足侪名人，因的一个长期因成功的经验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分享，吼、哦，包括咱佛家的佛经内底拢有写着，忍耐才有力量，啊，忍是安那忍，先找一个所在，家己忍静，
冷静下来，情绪稳定了，咱再来想解决的方法。那呢，无事不成，因为当你冷静，心情平静下来了后，你所思考的代志，你会当比你想起的时阵所做出来的这个方法，更加更加适合。简单来讲，忍耐不是叫你怎吞入腹内吞到掉内伤，是叫你忍耐，是叫你要先冷静下来，找一个安静的所在冷静下来，卖急，卖赶紧，卖赶工。生活当中如果真侪代志，你无多做决定，对不？那呢，这时阵呢，你就是需要冷静。比如讲，等下说起一个哈，哦，大哥大姐食老啊，家己欠一寡老本，结果后生做囝要来跟你借钱，爸爸妈妈，我做生意有困难，我要跟你借偌济？你要跟你借偌济？你借伊，你唔甘借囝，你借伊，你可能无够用。你唔借伊，讲你无情。啊，你要借啊唔借？你也唔甘哦，啊我好啦，啊后生做囝有困难，也是伊需要帮忙，我借伊。你结果你家己无够用。连讲话你爱加救人，对不？你唔借伊，讲你无钱，你有钱你唔借我，我困难你唔帮助我，无情无义，连讲呢，可能呢，当中的时阵呢，个心中个怨叹你，是不是？啊，你讲小事阿哪呢？要安怎做？要安怎做？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如果今日是说，伊打看到钱尔。伊心中只有钱尔，那呢？你搁较侪钱借伊嘛无路用。好、哦，这是迄个香港首富李嘉诚讲的。伊讲即个囡仔，如果伊心中只有钱尔，伊呾看到钱尔，你搁较侪钱甲落去，就呾像落去无底深坑内无路用。如果伊心中对你的时代有感恩、有尊敬、有敬重你，你借伊，即、这个囡仔。伊有感恩这个老爸，感恩这个老母，吼、哦，伊心中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一个敬重你的心，吼、哦，伊真正有困难，你来帮助伊，伊咧当然咧帮伊渡过难关，伊连讲会感恩这点情。所以有当时啊，生活当中，这代志拢是爱你伫冷静的时阵去思考，冷静的讲好，你那比如讲有当下伊要甲你借钱。爸爸妈妈，我拄着困难艰苦，我要借我者，你免马上答应。你都要像一叶良先生安尼，找一个所在，互家己安静落来，你去思考一下，好、哦、去思考一下，我到底是不是有需要帮助一个囡仔？好、哦，啊，你得找出条方法。所以到底要做唔做？有当时啊，卖急，卖急。我感觉这是自古以来时代互咱的人生智慧。人生智慧，吼、哦，咱卖急，人讲食紧拢破碗，啥物代志卖急要答应人，吼、哦，阿妈卖看着表面，咱会先冷静落来思考一下了后，咱会较来做代志。比如讲诈骗集团，大哥大姐真个人拢做惊互骗的，对无？诈骗集团啊，做一个卡电话来就要甲你骗，你有发现着迄诈骗集团有一个特色无？啥物特色？伊无要你挂电话。你也无爱听，甲挂电话，伊就骗你袂行嘛，对不？所以伊无要你挂电话，现在无要你挂电话，伊就是利用电话安尼一直甲你讲，诈骗的卡电话来啊，要甲你骗，一直卡，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系啊，你讲好啊，我问阮囝看卖，你要甲挂电话啊？唔免啦，我爱讲啊，啥物货啊？伊无要你挂，现在无要你挂电话，因为你电话一挂咧，你冷静落来，你就袂可互伊骗你。所以真侪诈骗的，就利用你急性，该讲啊，紧的哦，啊，赶紧哦，你对着什么代志也无会安怎哦，你赶紧的，你莫挂电话，你照我的方法去做哦，吼、哦，有的就叫你讲去提款机取的，把钱转落出去，对不？赶紧去。

0: 好，好不好？等等等，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赶紧的，陈老师吼、哦，要来开放 call 电话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卡起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听众朋友大个大智慧答哦。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后来桃园的庄小姐的问吼，卡头定定硬的生冷，吼、哦、来食中药，吼、哦、还是食什么会较好？来第二。胃食道逆流，如果吃益生菌酵素，多久会改善？好，我先来解释胃食道逆流的问题。胃食道怎么逆流？胃酸分泌过多嘛，很简单的道理嘛，对吧？胃酸分泌过多嘛，啊，怎么胃酸的分泌过多？什么原因？咱身体怎么分泌胃酸？就是你吃下去没消化，吃下去都没消化，消化不去，胃酸就一直分泌了，对吧？好、哦，是不是这道理？所以胃食道逆流的药啊，大哥大姐，咱中心熟客者，胃食道逆流的药啊，就是抑制胃酸分泌，是不是安尼讲？胃食道逆流医生开药的药啊，就是抑制胃酸分泌。唔过陈老师要来请问你，现在台湾人遮尼侪人胃食道逆流，因为真侪人消化歹，看医生胃食道逆流药啊，吃落啊，这条卫生会分泌啊。所以就有较好啊，结果伊减做一步，伊无来改善着伊个消化功能。所以医生开胃食道逆流药后，你食来抑制胃酸，你会较舒服。唔过你腹肚堵、腹肚胀、未消化的问题无改善，所以真侪人药啊一停，胃食道就阁逆流。无食胃食道逆流药啊，就阁卫生就阁过多，因为你长期以来你消化无改善啊。啊，陈老师，搁请问你，如果一旦你身体消化好啊，你食落消化，食落物件消化，也搁分泌卫生呗？袂啊，是安那？因为消化了啊，消化了，伊就袂一直分泌卫生啊。简单来讲，台湾足侪少年的，还是老大哥、老大姐，你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差别伫对，消化歹啊。所以真侪人可能看医生。吃胃食道逆流药啊，唔过你无改善你的消化，你会发现着，你只要连干无吃药啊，胃食道逆流就阁起来。像是拄过真侪民众，吃胃食道逆流药啊，吃几啊年啊。我讲你先啊，这粒药啊，你先啊，吃几啊年？因为这种抑制胃酸分泌的药啊，你长期安尼吃，伊会产生着副作用以外，其实咧嘛无适合。伊讲，像是啊，我无吃药啊，我得个胃食道得个逆流。我甲伊讲一句话，我讲你爱改善你的消化。啊，陈老师啊，改善消化，我都袂胃食道逆流啊呢，因为消化就好，咱卫生都袂倒逆啊，卫生都袂过济啊。结果真侪听众朋友听陈老师的建议，都差真济啊。那呢，进这位小姐伊咧问讲，桃园的庄小姐讲，陈老师胃食道逆流偌久会改善？陈老师干嘛讲只要改善你的消化，因为要改善消化真紧，你食酵素益生菌。马上吃，马上消化，所以你会感觉较舒服。所以一顿比一顿较好。其实呢，马上吃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你消化就改善，你卫生就较舒服啊。那就马桶冲袂落，马桶冲袂落满出来，你呢都爱通，是不是？啊，今仔日马桶冲会落，伊都袂满出来啊，敢是相对的道理嘛？所以真侪胃食道逆流的人，就是你。长期胃肠的消化歹，腹肚拢安尼膨胀巴胀，啊，食了拢未消化， 你吃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其实吃下去你就会感觉比较舒服啊。啊，愈来就愈好，一礼拜、两礼拜就差真济啊。吼、哦，三个月、五个月，你就会感觉你的身体继续健康的啊。吼、哦，安尼简单甲庄小姐报告的吼。过、哦、来，庄小姐佫讲一个问题吼，脚、哦、头乌常常硬，会酸软，脚头会硬。啥奈硬？陈老师甲恁报告，因为内底无滋润啊。脚头乌我拢甲恁讲过啊，脚头乌关节这所在，得那亲像咱田地内底有一个水井有无？古早是毋是有水井？吼、哦，古早水井，爱、啊、水井安那水开造出来，手爱翕啊，手水井打胖布，然后伊得供水，所以水井。用手一直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水就会跑出来，对不？咱的关节嘛，同款啊。咱的关节如果坐的时阵，咱的关节就会打起。简单来讲，是安怎做者大个大节关节歹，关节无好，因为你坐久，伊就会打起，打起来走路伊就会按，就会麻，就会疼，就会无爽快。因为是安怎会定定安安硬硬。因为伊内底无润滑，啊，是安那无润滑液，咱一般叫滑囊液。滑囊液就是爱关节咧活动的时阵，活动的时阵伊较会分泌。简单来讲，关节歹的人坐愈久，关节愈歹，规工坐条的关节愈歹，是毋是？啊，那呢？像是我关节，我来走路咯，走路身躯跟伫关节，关节佫容易磨损。所以打脚踏车。搭脚踏车的时阵，咱的关节就免带着身躯的重量，身躯较袂带伫关节顶关，佫会当促进滑囊液的分泌。是安那？像师拢甲你讲，关节不好的人，厝内底准备一台运动脚踏车，吼、哦，关节咧时不时咧坐久，咱都爱立立的，因为坐久的时阵，关节会打起，打起了你起来走路，伊就会磨，就会按，就会硬，就会疼。就歹行，就无力。吼、哦，那呢？庄大姐咧讲，只要是那呢，像这种关节常常安安硬硬，吼、哦，是要食固筋骨的中药，还是要食先帮助关节滋润，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Q10， 可以会滋润，可以会筋骨，会 Q10 胶原蛋白。但有时候感觉，如果关节硬硬，先食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米群，有钙质的成分，伊会先加滋润，增加伊的修补，配合着搭脚踏车安尼上好。好、哦、了解意思吼，因为你只有关节安然硬硬尔，关节尔嘛，就是关节、膝关节、关节安然硬硬尔。那呢，食一寡帮助关节修补的 Q10、胶原蛋白、米群、钙质，伊会当让你的关节较袂安、较袂硬，走路较好行。好、哦，啊，如果你规身躯筋骨酸软无力。未生筋、未生肉、未生骨，筋硬，包括着骨痛，甚至人未生肉，肌肉减少。有大姐咧问，用啥是肌少症要食啥？肌肉啥来减少？就是咱食了有火啊，咱的身躯、咱的肌肉、咱的肌肉，伊内底伊的肌力扛着伊的这个氧气一直流失去，啊，啥来安尼？现在大哥大姐的肌少症，就是咱的肌肉愈无叮当，愈无活动，伊就会消风去，伊就会氧气流失去，伊就会无力去。所以要帮助家己较袂肌少症，有一个重点，就是第一，咱来帮助自己咧，增加着咱身躯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和咱身躯的做筋、做肉、做骨。所以吃寡中药来通筋串骨、缩筋活骨，增加着你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就会较好。简单来讲，肌少症的人，第一蛋白质爱食有够，蛋白质就是你做肉重要元素。第二，吃中药来帮助你做筋、做肉、做骨，让你筋骨的强健、筋肉有力。好、哦，这就是吃寡中药都有帮助。好、哦，安尼了解吼。不过蛋白质嘛爱食有够。哦，蛋白质，陈老师嘛，伫节目甲因讲过啊，一顿饭，一块排骨，一块鸡胸肉，一支鸡腿，还是一块鱼肚，吼、哦，大约爱这个分量，吼、哦，较有够哦，好不好？吼、哦，一顿饭当中， 好、哦，所以针对着肌少症，你咧就是爱食到有够为主哦，好不好、哦？后来白兔的李大姐咧问吼，哎、哦、呀，白兔的李大姐，关节病高低肩，使用一支助行器了后驼背，脚掌背走路拢真痛，无方便做需要起来运动。有啥物运动会当改善？好，来，白兔李大姐来，请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第一，我拢甲恁讲过啊，方法如果唔对，姿势如果唔对，食啥拢无效，做啥拢无效，因为你方法唔对嘛，是不是？所以咱甲想，大哥大姐，我拢真侪，请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讲，咱比如讲，咱要出门，我要去坐公车。好、哦，也是我出门去佚佗，好、哦，当中也乖啊，辅助这难免，因为我要出门爱方便嘛，对不？所以我要出门，比如讲啊，我要出门，我要去参加什么会，还是讲我要去坐车，还是我要出门，好、哦、要去找人，我走路，我需要一支乖啊辅助，这无法度，因为拐杖就是辅助。唔过我要去运动，我要去运动。那呢，我都袂当拿一支拐啊、哦！我拿拐啊去运动，愈行关节病愈严重，因为拐啊拿愈久，拿一支拐啊拿愈久，咱的动气病愈严重，所以真侪人拿拐啊拿到尾啊，拢是关节病一关一个。真侪人长期拿拐杖的，尤其陈老师看足侪老大哥、老大姐拿雨伞，雨伞的支撑力阁愈歹。真侪我雨伞有当日头大，阁当早日。听起来那有真好，有无？雨伞的设计，含着支撑力，你要起来做拐杖，基本上来讲，拢无够。来第二，伊的雨伞的宽度，包括着伊的强度，拢无适合。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出门，但有事拢建议恁一点：如果真正无法度，你需要也拐也辅助，吼、哦，买迄个登山杖吼，伊个登山杖拢足轻嘞，有诶拢足轻嘞，吼，一支登山杖收起来方便嘞，吼，辅助即无法度难免，毋过袂当长期连运动都拢拿一支拐啊，宿舍大哥大姐去散步去运动，结果拿一支拐啊，愈拿愈严重，你个关节病愈来愈害，因为像大姐即个李大姐已经规个拢崩去啊，那就一间。厝安尼，那就比萨斜塔拢歪去啊！啊，就这比萨斜塔拢歪去啊，已经翘骨去啊！吼、哦、啊，屁股、臀部一定拢会疼，因为你都歪去啊，关节病啊，一定会疼呀、啊！啊，你讲乔氏阿边那我徛袂得啊！像李大姐你个讲的讲，乔氏阿我拢徛袂得啊，我徛咧徛袂得啊，徛袂好啊，徛袂得啊！乔氏甲李大姐报告，徛袂得，就是慢慢啊掉。一张树啊，吼，一张树啊，你要甲雕得，伊就是爱慢慢啊来，尤其咱的骨头，尤其咱的骨头，只要是了解大哥大姐的苦衷，因为李大姐已经歪一边，搁兼翘骨，歪一边搁兼翘骨，所以歪一边搁兼翘骨的时阵，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咱呢要如何来帮助家己，就是你一定爱骨力雕，骨力雕的意思来讲，唔是我。一礼拜去做一两道啊，福建就会好啊。我伫厝，我一定爱注意自己的姿势，姿势慢慢啊雕雕。所谓的雕，就是你的肌肉爱出力，肉爱出力。作者大哥大姐，你敢知影呐？因为拄好李大姐讲着这个问题足好诶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因为李大姐这个问题是非常好诶一件事。因为作者大哥大姐食老啊，规身躯拢酸痛。歪腰跳骨痛苦袂行，因为恁拢是一直靠手术，一直靠食药啊。恁生活当中，如果你家己拢无出力，你的腰腿拢无力，你身躯边来用，是毋是？上次拢安讲过啊，跳骨来，咱跳骨，咱大哥大姐对陈老师做坐咧就当做来驼背对无？来，咱双手，双手伫后壁握手，两只手。去屁股后面握手，对，肩胛头甲肩窝后壁，那就夹一支笔。咱就是安尼，鼓励家己，你真坐咧就当坐来，足简单嘞。 嘿，就是把咱的肩胛骨，咱来挺胸起来。足简单的就是安尼尔。大哥大姐，足侪人食老翘骨啊，咱咧爱加减啊扭一下，肩胛头嘛会当出力一下。咱的肩胛骨高望的所在，加减啊出力一下，所以双手伫后边握手，对，把两个肩胛头向后边夹起，对不？咱的肩胛骨咧都夹向中，对不？过来咧，就是爱一连压手来，大哥大姐对单的说做，架手压去顶冠，为脚只片后边去碰，倒手为下脚小高，对，压手。中间是我扭袂到，左手右手，左手上右手下，好弄伫脚只片后边，小扭袂到，不要紧，你就找一条毛巾来扭。做一条毛巾来揉，啊，这所在就是甲咱的肩胛骨有诶50斤，肩胛头压未悬，压未起来，即个，甲你肩胛骨即个关节肩互开，肩互开以后拢帮助恁放松。如果你开始有驼背现象啊，大哥大姐做会到伏地挺身嘛，足好。伏地挺身，嘿，伏地挺身增加着咱胸部的扩展，拢真好。吼、哦，少年的做会到，你得较接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的。大哥大姐做未到，不要紧，就像丹老师讲的，你咧，这个双手伫迄个屁股后面握手，嘿，把肩胛骨给我顶，就是按那叫。大哥大姐有当时啊，听陈老师的节目的时阵，你得把肩胛骨给我顶，吼、哦，逐工爱骨来做，应用啊得甲做，吼、哦，应用啊得甲做，你的骨头就袂愈来愈矮，你就袂愈来愈驼背。你的骨头会滴，因为你的肩胛骨有在出力，有在出力，对不？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上班族你嘛爱做这，上班族有的拢迄个乌龟颈有无？好、哦，乌龟颈你得拢拍电脑啊，对不？啊，做这啊，扭扭的，对不？好、哦，扭扭的较好。来，第二，大姐讲，只要是我站未起来，站未起来，所以得爱点半蹲，半蹲的咱进椅啊有无？咱进椅啊。嘿，对，椅啊的时阵，咱咧坐咧时阵，咱离开椅啊，伫半空中，唔免徛直。只要是来讲，大哥大姐免想免讲，讲我都一定爱徛直直，唔免。唔过你练习，大哥大姐如果徛未起来，唱翻咧嘛不要紧。咱咧屁股离开着椅啊，咱练半蹲。半蹲的时阵来，大哥大姐恁做看卖来。半蹲的时阵，你是不是感觉着大腿咧出力，腰含大腿也出力？对不？爱、啊、就是要练习这个肌肉，对不？你卖看讲啊，陈老师，你讲这动作真简单，咁有效。作者大哥大姐对陈老师安尼做人进，走路好行，身体勇健啊！啊，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咱食老有会啊，爱足用心来运动，因为无想要家己袂行。李大姐、陈老师了解你的苦衷，你无想要家己袂行，你就是爱骨力运动。吼、哦，你爱足骨来做，吼、哦、啊！最后一个动作是练小腿，小腿就是要你行路的，所以双手滑边，慢慢你徛，对不？你徛咧，你只要双手滑边滑会掉，你会当牙乖啊，你就会当双手滑边，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做几个？早时啊，咱做一个啊，差不多接近300个，你一群做未到，做些大哥大姐做50-60个都做未起啊，不要紧，做50-60个都做未起啊，你得。做50个，休困一下，搁做。电卡一个大姐做过嘴，杨超师，吼、哦，你叫阮做个垫脚尖，我做50-60个尔吼，我着做甲吼，脚腿疼啊，袂做啊。王大姐休两工啊做，表示讲有效。哈，啊做甲会疼啊，搁有效，因为咱那就咱一开始，咱大哥大姐都是无用着小腿的力量，没有用到小腿的力量。所以你做了50-60个尔，就做甲会疼，做甲会按来会疼，表示有效。啊，休两工啊，未疼搁做。大哥大姐未疼搁做，啊，愈做就愈用，愈做就愈好。吼、哦，安尼，李大姐，超市打上简单，就是教你这几个动作。第一，就是翘骨、驼背，咱的屁股后面握手，吼、哦，甲肩胛头压，吼、哦，来摕一个毛巾，毛巾一支，毛巾。会去后边脚只片，吼、哦、对无？一只手伫顶悬，一只手下边，两只手手掌右我，右我连讲你正手倒手都交会着，吼、哦、来换一边做。 好、哦，练习这两个动作，增加着咱肩膀、肩胛骨的力量，你就较袂翘骨，对不？来第二，袂走路，徛袂得一关一阶的问题，咱咧先练腰力，因为腰无力，你走路都袂正，好、哦、对不？所以李大姐，你会记哩，请说甲你提醒的，好、哦，你如果平常时要出门，哪里牙乖也无话讲，好、哦。如果你在运动，请你一定要拿两支登山杖。登山杖哦，只要是出门哦，我看到很多人正开始拿两支登山杖也真好。不过，真侪大哥大姐姿势完全唔对。你拿两支登山杖，很多大哥大姐安那哩啊，你唔知？只要是讲我恁听，大哥大姐很多人食到有会啊，翘骨翘骨对无？驼背对无？爱两支登山杖哦，那咧滑雪咧。什么意思？登山杖吼、哦，下骹拢凸起骹的后壁。那咧滑雪有无？滑雪登山杖是不是粗粗？啊，那后壁咧滑雪，安尼凸安尼凸，安尼都无好啊！啊，你用超市啊无登山杖安那呀？登山杖爱伫头前，爱存落地。登山杖爱伫头前，健走嘛，北欧式健走的艺术嘛，对不？所以登山杖第一爱凸落地。大哥大姐拿两支登山杖在走路的时候，你不要像在滑雪呢，在滑雪翘骨翘骨，啊两支登山杖抓抓啊在脚后面，啊那吐的吐的吐的啊那走呢，好、哦，我呢讲你了解，啊那嘞，你嘛是愈来愈翘骨，愈来愈无力，对不？走路愈走愈细步，拿两个登山杖的目的就是要我起来跌，所以登山杖我像人北欧式健走，人就是两支。登山杖爱吐我滴滴滴吐伫头前，对不？吐伫脚边仔的头前，对不？吐嘞，然后向前，登山杖也向前，脚向前，对你行嘛，对不？对你行，安尼唔只掉，对不？爱挺胸，身躯爱滴，你拿两支登山杖的时候，身躯爱滴嘞。所以李大姐讲，只要是啊，我关节病，你关节炎不要紧，你爱练习你家己的脚出力。甲调正，你爱利用你身躯甲调我正。啊，无请师来请问李大姐，我请问你，你讲我请师，我真关节病啊，一边关一边低啊，所以我就行一边重一边轻，一边重一边轻哦。正脚重，倒脚轻，倒脚重，正脚轻。你安尼愈行愈歪，莫怪你脚掌背疼，你髋关节拢咧疼，因为你走路就是重起病啊，未疼较奇怪咧，搁少年的嘛会疼。更何况是大哥大姐，啊，愈来就愈无啊，连讲着排队去手术，因为到尾一定无啊歹去的嘛。就李大姐安尼已经拢无啊到要歹呀，已经拢无啊到要歹呀，就表示讲疼规工啊，疼甲真艰苦。啊，你要因为安尼来食消炎止疼，啊，是要因为安尼来特别痛苦，对不？所以李大姐来，像是甲你讲，我了解你的苦衷，你真打电话来问陈老师，感觉足好的。因为大哥大姐打电话来问的时阵，陈老师会当空中讲，因为李大姐拄着问题嘛，是足侪大哥大姐拄着的问题。啊，大哥大姐拄着这问题的时阵，请恁来记哩，请老师甲恁提醒的，吼、哦，做代志方法爱对，要有身体强身强健起来，就是爱骨力做，做健康的方法骨力做，对不？所以，请大哥大姐走路袂行，徛袂直的，两支登山杖举伫头前，腰爱挺好直。又爱听我滴咯，吼、哦！登山杖也滴嘞，唔是也滑雪歪歪的，啊，也去卡后边去，嘿！你登山杖两支都无效果呀！啊，恁千万会记哩，莫也四脚椅啊去运动哦。四脚椅会当辅助，你要上车，你要落车，四脚椅会当辅助，让你卖跌倒。四脚椅啊，愈也愈无力，因为四脚椅啊辅助椅是靠手咧顶动，你脚都无出力着。两支登山杖就是要你的脚出来，家己脚行的大步，大的出力。所以大哥大姐，咱会记哩，拿两支登山杖的目的，就是姿势爱直爱正，身体要直的。手嘿，咱的手，咱的登山杖两支嘛爱直的，直的嘿，向前行路，向前行路，安尼行安尼行，吼，唔是登山杖那咧滑雪的后边哦，脚后边安尼歪歪安尼行，安尼就无好啊。好、哦，阿李大姐会记哩，较骨力用两支登山杖来辅助家己走路，较袂关节病。好、哦，我讲了解吼、 你如果走路又一直关隔壁，你就越来越痛。所以你真无法度走路的原因，就是因为走路会痛嘛，走路会痛，你就唔敢走嘛。啊，用超市啊，我举两支登山杖，慢慢啊走，会痛，休困一下，休息一下，好了解。啊，你食寡保养拢真好，陈老师讲的，食寡固筋骨的，食寡骨头关节需要 Q 天胶原蛋白，这拢真好。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你较有力，请李大姐放心，吼、哦，你营养有咧食，那咧只差一步，就是姿势爱健康。暗时啊，咧困做一下超市运动诶，脚踏三角形。超市节目家人家运动，大哥大姐规工有闲，过来做运动，过来做。好，超市拜托诶，大哥大姐较过来做诶。用啊，听到超市节目等于我来开始做运动诶时阵啊，哦，就要努力做运动，把家己身体调好回来。因为我讲调好回来诶意思来讲，大哥大姐，恁利用自己的力量，身躯出来的力量，甲自己的身体固定、固好、固定来。因为咱的筋肉骨的搁再生，筋骨的搁再生，肉无力啊，肌少症啊，骨头歪损啊，关节痛疼啊，腰骨酸疼啊，这拢会当经由着你后天咱的努力，重新让伊健康，重新让伊健康。吼、哦，大哥大姐爱有信心哦，好不？吼、哦，李大姐加油！吼、哦，陈老师甲你报告的。一定有机会会当阁好起来，唔过你就是方法爱对，好不好？哦，甲李大姐报告的吼。哦，来桃园的周妈妈咧问吼，进大便拢想袂出来，要哪改善？来周妈妈，请老师甲你报告者，大便想袂出来，作者大哥大姐伴随着一个问题，拢有内滴，内滴，底层内滴吼，内滴伫喷口头积掉的，请恁唔好阁食软便这下药啊，拜托的。你食通便的、软便的，用灌肠、丸肠甲通，还是用下药啊甲流？肠啊愈大，肠啊就愈来愈严重。做妈妈来超市甲你报告的，大便排放、益生菌酵素爱食，听陈老师一句口讲。第二，坐伫马桶顶悬，坐咧如果超过三分钟放袂出来，超过三分钟放袂出来，唔好搁坐啊。第三，要坐马桶进前，用一撮凡士林甲通入去，吼、哦，你用一支棉花棒。便所内底下一个凡士林，棉花棒啊，担一个，担一个，甲通入去。等一下，大便较好出来，大便较好出来。只要坐超过三分钟，大哥大姐听，请来记你超市甲恁交代。每趟坐超过三分钟，垫袂出来，莫阁垫啊！愈垫底层的愈紧，你着愈歹放。好、哦，阿、啊、亮超市啊，我无放，不要紧。等一下想要放，卡过来坐。好、哦，等一下想要放，卡过来坐。啊，大哥大姐，大便排放的通一撮啊，凡士林。咱伫即个医学上，像小朋友、小朋友囡仔有无？小朋友的幼儿、幼儿小朋友，因大便排放的时阵，咱嘛用凡士林刺激法，就是小儿科医生会用凡士林，小可喷到啊，沾一个了，让伊大便较好放。所以凡士林伫医学上，针对着大便较排放的人。来做一下滋润润滑的，这是真好的，请大哥大姐放心。而且凡士林不是油啊，伊就是矿物油尔，所以伊对身体没有什么伤害。了解意思吼？真济药膏拢是凡士林做的，请大哥大姐放心。啊，所以我感觉讲，迄、那个周妈妈，周妈妈免烦恼，只要是甲你讲吼，大便较歹放，食寡益生菌酵素。第二，马桶唔好坐超过三分钟。第三，要上便所进行用凡士林加通通的就较好，莫阁食软便剂下药啊哦，软便剂下药啊，灌肠拢卖用啊，愈用肠啊愈歹，好了解吼、哦？嘿，咱用健康方式改调用肠啊，好不好、哦？后来我时间无啥够，我赶紧讲哈。来新北的王太太咧问吼、哦，臀部坐久、坎徛久，拢会无爽快，唔知是虾米原因？吼、哦，坐久。臀部也不爽快，作者大哥大姐的，因为臀部无肉呀，咱的屁股都无呀，吼、哦、啊，徛久也不爽快，因为你屁股肌力无去呀，肌肉无去呀，所以你徛阁徛袂掉，啊坐坐嘛坐袂掉，所以这种王太太像这种的问题，拢是伴随着肌少症啊，肌肉流失的肌少症，就是你的肉软去呀，屁股肉软掉了。屁股肉没有保护力了。我记一个王太太的更加清楚，咱的 碰椅，咱的沙发坐久拢已经变去啊，拢软去啊，没有弹性去啊，对不？所以有的沙发坐了嘞，伊就会安那坐落，就一撮纳落去，对不？啊，所以咱的屁股肉就是咱的沙发，咱的屁股垫，这个长期因为大哥大姐的屁股肉肌肉流失去啊，屁股肉肌力流失去啊，伊的肌肉无去啊，肌少症去啊，所以导致着你坐了就会无爽快，就会痛。啊，徛因为咱肌力无够嘛会痛。啊，你用陈老师拿那边啦，就是半蹲。王太太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就是半蹲。你用陈老师，我坐也毋是，徛也毋是，请你半蹲。半蹲第一，半蹲第一吼，咱腰腿拢袂酸痛，脚头嘛袂痛。是安那半蹲袂痛，因为半蹲是腰腿咧出力，伊身躯你的脚头负担，还是腰椎负担拢真少。所以是真好的一个运动，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古早少林寺咧练功夫，伊就先练屈，先练半蹲。吼、哦，大哥大姐食老岁啊，就是爱练功夫，就是练这半蹲。半蹲你卖看伊小小的一个动作，对着大哥大姐增加着腰臀的力量，因为没有你的屁股会生肉，肌力会来，肌肉有够，就是咱就是爱半蹲爱可以出力。吼、哦，所以王太太会记哩，请。会记陈老师来交代，逐天早中晚拢爱练半蹲。用陈老师爱久偌久，久啊酸啊，咱就坐咧休困。未酸，你也感觉坐了伤久，坐了无爽快，你就搁起来半蹲。只要坐了无爽快，咱就起来半蹲。好，安尼王太太了解意思吼。啊，用陈老师，啊那那边安那增加我的肌肉，食一寡固筋骨的中药，固筋骨的中药会当甲你通筋串骨，甲你收筋活骨，甲你强筋健骨，互你较会生筋生肉生骨。第二，蛋白质爱食有够，吼、哦，陈老师甲恁讲过啊，咱大哥大姐食老啊，毋是食饱，是爱食着营养，食老蛋白质足重要。一顿饭，请恁食一支鸡腿，一块鸡胸肉，啊是一块排骨，啊是一块鱼肚。如果大哥大姐食素的，请你爱食差不多一碗的毛豆。用陈老师，我食豆腐，食豆腐，啊是豆花，啊是豆干的蛋白，伊豆腐豆干。豆花拢爱一段碗，因为因的蛋白质要阁无加够。啊，像是我啉豆奶、啉牛奶，啊是食卵的蛋白，豆奶一杯豆奶，啊是一杯牛奶，啊是一粒卵，大约四分之一的排骨肉的蛋白质呢，四分之一。好、哦，所以你啉豆奶、牛奶，啊是卵，因的蛋白质要阁无啥够，好、哦，拢爱阁加强补充。啊，食素的人大约爱半碗至一碗的毛豆。半碗至一碗毛豆，如果食豆腐，还是豆干，差不多爱一大碗，吼、哦、爱一大碗，安尼了解吼，吼、哦，所以蛋白质爱食有够，啊食寡中药来通筋转骨、强筋健骨，好吧，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请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大姐，免烦恼。陈老师吼，感觉讲，我细汉的时阵，我看阮阿妈吼，阮阿妈驼背足严重，阮驼背足严重。阿妈吼，我阿妈种菜篮嘛，生八个囝，较早生八个囝，八个囝生了，月来拢做无好，结果月来房的时阵，要搁屈伫涂骹咧切菜，莫怪伊腰骨拢歹。所以阿妈，你想呐，驼背翘骨遮尼严重？用啊，较早吼做月来拢做无好，啊个月来房哦，就踮遐苦咧涂骹切菜，拢这家拢歪腰翘骨去。所以阮阿嬷你敢知影呐？伊所有的新妇，牵着伊的祖囝，生囝只要做月来，伊就搬去伊遐住一个月。月来拢甲做何种？阮阿嬷做佛心的哦，很佛心哦。伊所有的新妇祖囝，只要生囝，生几个，甲你做几道。对一个新妇生囝，祖囝生囝，伊就去遐住一个月，家顾囝、顾孙，搁家斗片囝，搁家做煮三顿。所以到尾啊，新妇祖囝，大家拢做友好伊，很孝顺他，因为太感动伊啊。哎，我妈妈咧讲的，我妈妈生四个，我妈妈讲，我妈妈甲我讲的，伊讲，我妈妈吼，伊近七十几岁啊，吼，七十几岁，伊讲，近腰骨袂酸痛，拢是因为。较早阿嬷家做回来做较足壮， 我妈妈七十几岁后，已经腰骨拢未酸疼哦，走路拢搁直直哦。伊足感谢我阿妈，伊讲较早月来帮月来的时阵，月来甲做足好诶。所以，迄时阵我妈妈生死诶，我阿妈拢来甲做足一个月诶月来，做足一个月诶月来吼。系啊，即个互人足感动诶代志吼。啊，陈老师知影足侪大哥大姐，可能恁少年做歹去，做歹去，做甲歪腰翘骨去，做甲食老筋骨酸疼痛苦，甚至麻木力。像阿多大姐讲的，坐袂坐，徛袂徛。像阿多李大姐讲的，只要是徛咧，我关隔屏；徛咧啊，关隔屏。走路都阿要疼死。但就是拢了解恁的苦衷，所以咱进就是爱神爱人。一边食陈老师介绍的香碱白健补丸来固筋骨，一边恁就是爱今仔日陈老师教恁的运动，咱骨来做。吼，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得较辛苦来做运动呢，需要，因为。人讲爱神爱人，这个人啊，吼、哦，这个人啊，就是恁人，就是爱靠自己，家己帮助家己。大哥大姐，陈老师甲恁报告，其实，逐天骨力甲家己的身体顾用顾好，你会愈来愈成就感。当你有一天你发现着讲，我今仔像陈老师讲的，我走路较好行，我走路起来得啦，我来坐坐一条啊。我筋骨较勇，行较袂酸疼，较有力啦。你会感谢你家己，好好啊，有好好啊来甲自己的身体顾用。大哥大姐啊，逐天倒伫眠床顶是足痛苦的，唔好顾到家己连讲筋骨袂坐袂行，对无？所以陈老师要来讲，以及想着讲啊，我今仔听陈老师讲，有影，我无爱逐天倒伫眠床顶，倒伫遐痛苦死。所以我一定要把筋骨顾用顾会行，我方法爱对，我运动爱对，啊，我爱保养，我来吃陈老师介绍的香碱白健补丸，来帮助筋骨顾用。啊，大哥大姐吃了啊，蛋白质爱吃有够，吼、哦，蛋白质爱吃有够。如果我知影大哥大姐做核心嘛，吼、哦，为人吃素，陈老师干嘛讲？啊，你早时也吃素，吼、哦，你的核心，你保持这个核心吃菜吃素，唔过。下晡会当食草，食寡草咧补充蛋白质会较紧，吼、哦。啊，如果吼、哦，咱大哥大姐用啊，超市我都食素，食惯习啊，我要用素食的，请你蛋白质爱食有够，毛豆、豆类的食品爱食有够，好不？吼、哦，啊，咱过经过的问题，交我陈老师这罐香碱白健补丸，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伫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较早少年辛苦啊。真食老要找到一罐品质好、效果好、卖得卖少、强筋健骨、治疗酸痛的好中药，陈老师介绍的香碱白健补丸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是安那甲你讲香碱白健补丸卖得卖少，因为咱来知影一寡固筋骨的，比如讲内底有氯量，氯量是足热少的。大哥大姐，有个人血压高，有个人热少，食落袂堪进。甚至血压就愈高，因为你吃到热素的血压就会升起来，是不是？咱的香碱白健补丸不但的内底加氯量去毒，咱用啥？用杜仲，咱用杜仲，咱知影杜仲伊会降血压，杜仲本身伫中药就会降血压，杜仲佫会固筋骨，所以不但袂热素，咱佫用牛膝、牛膝，吼来替代着遮一寡热素的药材。和大哥大姐吃陈老师介绍这款香碱白健补丸，不但卖得卖少，效果更加好，过来上重要筋骨顾用，吃老的轻巧。大哥啊，大姐啊，我讲一句实在话，我细汉的时阵，我拢咧甲阿嬷下中药，因为我阿嬷伊吃老有血，腰骨歹，筋骨歹，伊拢是靠吃中药，伊袂堪去吃消炎止疼。所以，甲医生讲，伊讲医生啊，你消炎止疼麦开药，我袂堪去食，我拢食中药过。啊，陈老师等伊，因为古早无遮尔方便，所以陈老师拢是甲阿嬷抓中药，我做够抓中药，我做够抓中药吼。系啊，阿嬷较早对靠食的中药固筋骨，所以伊食到八十几岁啊，伊行路去菜市啊买菜、掼菜哪，伊免牙乖啊。伊就是靠这中药， 啊，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人生就是安尼，求人不如求己。大哥大姐，恁较早过去，恁少年，恁经过顾无用、顾无好的问题，陈老师了解这苦衷。唔过，咱会当求虾米人？医生啊，较骨来甲我手术嘞。大哥啊，大姐啊，恁这辈老筋骨啊，骨拢爬去啊，筋拢无力去啊。甲你手提啊、架顶啊、灌骨酒、灌骨泥都用哦，真病诶！做者大哥大姐手术三四道啊，搁咧手术，是毋是？所以一定爱家己运动，食好营养，食寡中药来照顾，好无？大哥大姐，请你放心，陈老师介绍诶香港百健保安，人人学乐，品质可靠，要找一罐真真正正过经过诶中药，陈老师介绍诶香港百健保安，畅销第一，人人学乐。一罐2000块，经济阁兼可靠。一罐2000块，食你几个月？你去听中药，要一罐会食一个月当2000块，一罐上好用，好不好？外口买袂到，敲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这部时间到站嘛，就最不找助理，今仔。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 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扶桑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玲，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玲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日，旧历的四月初三哈，今天拜二真热，对。无法度吼，即吼，听讲啦，听讲即马全台湾吼，那迄个上热，就是中昼时间吼，差不多拢37度、36度，有诶说38度吼，逐工都固定啊，哇，即吼，有诶讲，当时介绍唔知呢吼，即在等气象专家来讲，当然会过啦吼，但是迄个时间啦，不过较长较短都唔知啊。当年吼都无同款吼，茶水加啉好不好吼？啊，上热时间5点钟啦，那医生今日去讲吼，较按这个5点钟吼，可能外口病吼，就要加大处理吼，就较袂想到早起10点、10点半开始算较下晡3点、3点半吼，这段时间了5点钟吼，就上好卖处理吼，有食慢性病一寡阿公阿妈金哈，好，大家保重。我是丁盈，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那有讲法务部啊，要求这個警察，当然警察在讲，我早都拢开始做严办吼，在加多，但是无够严啦，都无够严，唔知人家讲吼，还佫较严嘞。所以法务部啊，我那有提真侪案件吼，有关加多开车，大家拢知影。干那即几间加多开车吼，大家人看个也袂惊死。大家拢讲唔敢骑倒摆，啊唔敢那样伫外口吼，后壁唔知对一个食倒个撞来了，真正有影嘞吼。那么其中一人吼，就是听好哦，其中一人先开始要实施吼，就是如果为即马开始，你若食倒开车，这台车你会上好啦，我讲。介上好咧，就我意思讲吼，那做歹代志的人家己负责啊吼。这台车是你的吼，绝对目睭。我讲啊，我车刚借的嘛是目睭，迄车唔茫借咧食毒的。你明知讲这个朋友食毒，你吼那一半边来讲啊，车借我就唔通，千万唔通。所以讲这食毒的吼，后盖你真正无车通开哈。人开始当然这是其中一个上早要甲你实施的这个可能吼，大概。我来较会惊，这个案件，这个执行力啦吼，就是即马开始，你只要食毒，那么食毒开车迄台车吼，当场没收，没收就是无业哦，唔是你个当特等啊，唔是扣留较会使，扣留我给你扣留吼，啊你代志调查清楚了吼，啊这台车是什么人的啦，好啊我扣罚金吼，反正车会更搁砍掉，叫你扣留啦，哦没收就是这台车就无业啦。就是政府给你收起来，就是安尼。啊，这当然，另外其他部分吼，都刑法啦吼，绝对会搁加权啦。食毒开车啦，啥物话啦吼，只要啦有发生人受伤、重伤甚至死亡，这种会搁加重啦。哇，不管人咧讲你个看，这食毒开车吼，安尼你无大大严办吼，目睭袂金嘛。你看昨也毋是咱咧讲尔咧。我有当时拢会想讲奇怪，这电视啊，加迄个政府单位是毋是有偷听我的节目吼？我拢讲大声，结果昨电视都有足侪单位咧讲吼，后过若食倒开车，弄死人就半死人吼。我讲啊，偷讲我的话，毋是咱感觉呢？你真侪人，佮比咱下门较悬的，伊嘛知影讲，就这个道理啊。你甲食倒开车甲半死人一遍，都免佮讲啊，免佮掠啦，都无人敢嘛。啊，所以我讲这吼，我啦，真害啦。好，另外，台湾吼，听讲食毒当然是第一坎啦，都上大治安的来源啦吼，过来就诈骗嘛。什么人出来讲呢？在咱这两天啊，其实顶礼拜来发生啊，吼，台中啊，一对少年行啊，无二十几岁尔嘛，在台中五车。自杀这绝对有大原因，人在咧讲绝对有大原因吼。个慢慢啊调查，结果张什么人出来讲，就这个查甫的兄哥啦，因兄哥有一个兄哥吼，有出来讲，就顶礼拜被发现尸体碎碎所在，结果有一个四个月红姨啊，在迄个查囝吼，在地方夭死嘛吼，好加在人赶紧发现了报，这个查囡仔无问题啦，这个。四个月这个无问题，好好。那么因遐哥怎出来讲？这个查甫这边这遐哥，伊在讲，伊讲上届大的罪魁祸首，就是诈骗集团。但是，那听你讲，唔是伊去用骗钱，伊改成唔知啊，去用收入去诈骗集团做车手，还是咧做什么诈骗就对啦。大家听好吧，这个少年家无头路啊。无好头路吼，啊，要死开会啊，啊，无囝啦，啥物话吼，可能就是加入诈骗集团，结果伊较知影，但是一支卡落去已经背袂出来啦。一当时这个兄哥比较较知影，就讲，那伊所知影啦吼，因这个小弟吼，改成叫吸收，入去诈骗集团，然后伊知影了吼，我无法度吼，但是真正有钱人客啊。道理领一届钱啦，收一届钱啦，吼，就像我车手安尼吼，都有一寡薪水啦，吼，有诶无啦，吼，准限条小弟啦，可能到尾知影，反正人要甲办啊，啥咱毋知吼，准发生这个代志啦，吼，当然即马因遐个是讲，伊干阿婆婆知影啦，无真了解啦，
按小弟即摆已经做十四无伫个啦吼，四无对象啦，安怎讲都无效啦吼，一切交司法调查。那根据今日讲，这个做翁的平平二十几岁嘛吼，少年家这个吼，改成进前吼，有一件人已经去侦办，到新北的三点埔啦，新北三点埔吼，迄个。诈骗的件吼，伊毋是毕亚林，伊毋是毕亚林，就是诈骗这边的人嘛。所以人即摆警察开始调查，调查了有一个方向特别厉害呢。所以讲伊较以为顶个月，就即个月尔嘛，即个月吼，则为新北三重埔中赶紧搬来台中嘛。那么遐哥到昨才出来讲，在顶礼拜代志啊，就即个查甫的，即个遐哥，伊咧讲因小弟留即个查囝吼，伊绝对答应啦。伊会担这责任啦，伊绝对袂甲这个查某孙啦，都因小弟所留这个查囝吼，会去送别人啦。因为大家在个调查，因小弟甲因太太，因这个弟娃，足少年就生囡仔，正常生两个拢送人嘛，拢送人吼。啊，伊讲这个伊绝对袂送人啦吼，伊讲绝对袂逃避啦，家己厝内人啦。那么伊咧讲，伊讲因这个小弟吼，都属于较袂讲，会遮少岁、遮少年的囡仔吼，我有这个个性咧，就是伊任何代志拢袂甲因家人讲吼。佮包括啥呢？伊已经发生可能被害啦吼，家己唔知啦吼，或者已经卡到啥物需要人帮忙的即个大案件吼，伊嘛拢温骂啦，拢也倒来做一半边啦，就讲无代志啦吼，好好安尼啦吼。其实伊就是咧温骂啦吼，但是伊无怪因小弟啦，伊讲因小弟吼。是一个唔捌代志个，免哪讲，都也唔知社会风险是非啦吼，迄个芳草啦吼，人若讲得好好，啊，就一好二好啦。真侪人安尼，即足侪人个个性吼，你茫看，真侪人吼不得不失吼啊！你明知讲哎呦，这唔当也不要提咧。很多人吼不会勇敢说不哦，即句话从足早以前人伫咧流行嘛，你讲吼。你若知影唔对，你要勇敢说不要啦，说不哦，嘛，伊就是安尼，伊是伊不爱讲讲啊，都好啦，都达行好，安尼到尾煞害着家己啦，啊，足侪人安尼啊，这种打出社会吼，讲这个少年家囡仔吼，真侪个性啦，都家己打啦，家己爱家己唔都在调，都是咱阮兄哥嘛咧讲啊，伊讲啊家己唔都唔在调吼，好，因小弟甲弟夫两个做才是讲较歹听咧，伊讲。那实际上，这个后边个拖累吼，就是一个诈骗集团啦。当然，这个案件我甲你讲嘛，人即马咧调查咧，甲知讲新北三点埔有查到甲有关联的诈骗集团，就是因这个小弟有参加到的啦。那么伊所谈这个小弟吼，伊卖用骗就好啦，伊会讲骗，无可能啦。所以有当时啊，拿不出来人吼，拢唔知讲这种个性嘛吼，到厝内人兄哥，伊讲我足知这个小弟啦。因这个小弟若卖用骗就好，要搁共骗，伊绝对伫诈骗集团内面可能做一寡个收钱啦吼，啥物货诶工过呢？伊无可能吼去共骗种，伊都毋是这个个性，但是为什么去参加这个？无头路，可能吼身躯边有朋友啥物人领我滴，啊，就看你白讲吼，无头路在了帮助吼，啊，一届三五千呢，反正嘛，甲七八千呢，都替人收钱了吼。伊唔知讲这个诈骗团，开始唔知啦，后边再就无效啊。你一支卡若落来吼，要背出来啦，伊讲人就死啊啦。

0: 我本来走路比较哈、哦、那个，伊老师那讲我有生骨刺，
1: 好，
0: 啊，我先生嘛有那个骨髓问题，
1: 好，安尼哦，
0: 啊，只只弄半暝啊，拢会掉筋啊，个血路不通，啊，我妈我讲三讲六，个当吼是讲只只吼，哎，真的好了呢，
1: 是哦，哦，
0: 啊，所以我就买给我妈妈吃，还买给我
2: 人吼，就家呢行得吼。别讲别点倒啦，啊，对你慢掉，对你生吼，这是贿赂啦，贿赂吼，甲你挡掉吼，掉你别通顺，别顺完嘛，顺完就好好通啊，搿就是。

循环啦，处理礼拜处理礼拜好啊，拢会出顺顺吼，诶，无啥惊会到位就处理吼，到底歹点动啊，啊，佫收无啥会动来吼，这就惨，有诶吼，像我道观啊走出来吼，啊，若无就救紧，若无就白点头诶啦，若无就像电力电力厂吼，啊，改成咧打玻璃钢管打涂骹吼，迄就是上尾溜，迄、那个火行袂到位，叫做末梢啦哈，咱诶道理诶尽量爱食。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顶悬吼，都袂活的啦吼，安动动的啦吼，啊，肩胛哇安尼，袂穿衫啦吼，那无就顶悬迄个丢丢单，丢丢单吼，唔知要走对面吼，你也听，咪也听，啊，唔是听甲讲吼，哦，你动袂掉，有人是安尼啦，啊，有个人或是安闷闷啊听吼，啊，奇怪，开食拢袂着，就迄个火炉，啊，甲脚通过，道理的进程上好通者，道理的进程，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敢来问，0800-8689999，会记你产品吼买来买好着哈，到指定房，那向阳袂记你变阿讲吼，道理的真形是迄个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类型吼，那无上侪敢来问一个0800-8689999，身躯边啦有买咱的道理两个钱，我甲你鼓励，即点吼。继续紧，就是道理两个钟，甲泡做一杯茶，落去甲配真型啦，做一甲食，做一杯吼。同时间，就是道理两个钟，甲泡一杯茶，落去甲配真型做伙吼。哦，迄岔路光华发挥加倍紧啦，哈、啊！指定房子名，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的五来哈，长啊，再去哇，这哈一个发生危险，细有细胆啦，拢已经退休十几岁哈，两个小小点来钓鱼啦，结果下在社区钓鱼，到暗时也讲找无人啦，啊家属当然较暗吼，开始烦恼，啊都唔敢吵咧，咧钓鱼啊吼，一日报吼，人开始找，结果两个人中死啦。我讲钓鱼是哪是堵着水，堵着水嘛一个人，所以讲人即马咧甲摇，两个拢死啊吼，死无对症啦。但是即马咧甲摇，有可能其中一个钓鱼钓甲跋落水，另外一个搁落去甲救啦，结果两个中死啦。这条街叫做南四街啦，吼、哦，南四街吼。哦迄、那个，即、這个，客啊吼，好，啊，64岁吼，拢住伫新北，啊，一个住新北，一个住台北市啦哈，人拢变侪岁吼，啊，两个人吼，可能以前是，有那同事，像那变变退休嘛，拢退休落来吼，啊，拢做爱钓鱼，结果昨早起，跟到人讲，讲要钓鱼，就要去乌来迄个所在啦，啊。圣诞的开车在这个圣河的，到我有来这个所在吼，属于叫做南四街嘛，南四街吼，就开始钓鱼吼，嘛无落雨呢，啊，迄水吼，嘛拢平平咧咧，无讲啥物大水啦吼，就是太大较脏啊嘛，奇怪个钓鱼吼，都无拄只换回来咧哈，翁拢无回来啦，啊，卡手机也无人接啦，准透过其他朋友甲找看卖吼，结果朋友。就真正有够半工咧，开车来到现场，有来伊在讲这个所在吼，才发现讲，车就伫遮无唔对呢，就先等来这里啊，车就直接开无看到人啊吼，准随报案嘛，那么报案消防分队的配合，有可能是物件跋落水啦吼，当然再找一下，到今仔透早晚点啦，点外吼，伫下边啦，叫水冲伊伫下边吼，发现。两个人拢伫遐啦，迄个水吼、哦，马脚差不多伫肚脐关尔呢。当然这是下边啦，顶关原则就堵着嘛，顶关较深吼、哦。啊，两个人吼、哦，哇，安尼全部堵伫遐啦，哇，你个看，安尼退休落来吼，无采讲要过这种休闲的生活吼、哦，马脚60几岁呢，无超过65呢，坐车袂半票呢。一句话即摆就嗲，大家咧讲吼，你是坐车半票未？就往这落去分年岁啦吼。啊，你坐车半票未啦吼？都无超过65岁呢。到底有啊？你个看，哇，真正可怜咯。身躯完全无外伤啦，这并无别人抬。那两个人死亡是差不多同所在，拢伫溪仔底嘛。而且是石头房，有可能吼，就是两个人当时吼，都做位钓鱼。我也无理解，结果有可能其中一个唔知啥物话，钓竿跋落水，啥人唔知啦吼。准跋落水吼，另外一个人看到，安尼赶紧要来救嘛。两个都定咧钓鱼，小少好朋友咧，你绝对无可能讲看伫遐堵啦吼。哇，所以讲落水救人就是安尼啦。落水救人吼，家己若无才调，就死用挂啦，就两个中死啊，两个中死，总叫水冲伊到下边个所在。那家属发现以后，随到现场，哇，哭噶哦，哭噶啊！家属嘛做一个笔录啦吼。伊讲因爸爸出来钓鱼啦，有那一段时间啦，就是讲钓鱼吼，已经足熟悉啦。所以讲因家人有那无咧个烦恼啊，钓鱼尔咧也袂啥物话吼。而且佮有朋友做伴嘛，两个人弄个小酒咧，结果佮会知影讲哇，一罐头两个冲死啦。那人咧研判吼。应该就是安尼啦，那无吼，除非就别人家抬啦，那样啦吼，两个冲线那无完全无啊，这都唔是讲别人家抬吼，而且那样，就两个拢都是，那两个都是吼，真无可能讲一罐头两个人全部都是啦，无地当啊啦，啊无就好啦吼，就可能其中一个人先拄着，另外一个人是看袂过，赶紧准撞了要救吼，结果话两个冲线长透早啦，长透早时间吼。到暗时啊，看到吧，都伫南四街啦哈。我那属于有来即块咧啊吼，哇可怜热人到啊吼，咧耍水真正足注意。山顶、溪仔边啦、海边啊有诶无吼？当然，即耍水诶人绝对足侪啦。热到安尼，你看到水吼，哇，大家都
热人酸水吼，一定，但是一定要顾安全啦。唔是叫你唔当酸水，本来就是会当酸水吼，游泳啦，啥物话，但是一定要顾安全啦。你无安全吼，啊，那好酸都无效啦。哇，真系吼、哦。新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迄落起有味道啊，伫食安尼啦吼。阮查某囝佫加念讲，佫去，佫去食病院会较好啦。我讲阮有哪有带去迄落病院遐食，食食合合安尼。我即摆出院吼，刚出院啊，我当我转来吼，继续食起有味啊，啊迄我都无佮食，啊真体能用的拢无佮用，啊食了真吼，真贵啊，你不一阵啊啦，都拢未。未喘，未这心脏疲乏掉，这一罐卖了哦。
1: 哦，安尼哦。
0: 嘿，这一罐也卖了哦。
1: 好加载呢，好加载。
0: 啊，加价真灵，我买一组啊。
1: 好好，安尼哈。
0: 嘿啊，嘿啊，今仔未歹，闹人哦。
1: 嘿。
0: 那这伊这一喘啦吼，啊，心脏疲乏哎。
1: 是啊是啊。
0: 那气候比今仔好，我可是听你这广告吼。
1: 安尼好。
0: 啊，我甲你问，啊，你讲二三种安尼有得卖哦？
1: 好，
0: 嘿嘿，啊，我带来无呐。
1: 好安尼哈。
0: 嘿嘿，
2: 啊，你个进口这款起源米吼，爱买当阿吃，尤其咱吃阿公阿妈阿伯阿姆，人吃到这个话吼，这个蔬菜到底搁咧退化啦？啊，退化吼，唔是大家讲我有足严重的病，得怪怪啦吼，啊，很不舒服啊。第一个就是足好喘啦，凊彩叮当，唔免招标，唔免得讲我惊挂断个咯吼，凊彩叮当一个。摸一个物件吼，喘病病都无爱叮当，无爱叮当愈害。楼梯头爬两层啦吼，较早讲爬去三楼拜香，即马拢无法度嘞吼。咱个口味咪爱食，袂安尼喘，袂安尼噗噗声，袂安尼杂杂白白，像我石头底底吼，你着足舒服嘛吼。人着咱平平喘啦，着咱个美国进口个口味咪口味咪，如果你食咱个口味咪，身躯边有要进行着做伙，叫做心血管上好。这两个吼，一定要做伙，就美国进口的 QMB， 甲德利的精灵吼，准做伙吼，搁只心血管吼，上好甲顾起来吼，就咱这个心血管吼，喘病病啦吼，一个胸啊八八十十啦吼，啊若无就像块石头底底，暗时啊吼，上有感觉倒里面床哦，石头水滴落来吼，啊你祈祷吼，拢无啥敢叮当呢，人若招要讲出惊惊唔当唔当吼，都惊两步来喘呢，就美国进口 QMB。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树林地检署正式起诉就是调查有罪吼、哦，已经经过差不多三年呢，三年吼，安尼高高低低啦，有诶无吼，都乌道啦。而且这个乌道分做三个帮派，都天道明、地灵帮、啊甲苏海帮。而且这三个帮派吼，准加起来加一个建商都有钱人迄个起厝迄个头家吼，加油啦！有人讲嘛足罕见啦。本来帮派吼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吼，但是就是知影讲啊，咱三个帮派拢加这个大家加油啦吼。这件代志起因安那来，我讲大家听。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吼，你茫讲我大头家钱吼，四个月也无啦，对啦。你茫定定无代志吼，都要找迄个乌头大哥出面替你处理代志啦吼。这个请开地号单啦吼。好，伫这个建商到这个起诉公司吼，伊大部分伫对起价呢，都达不起内湖啦。这个所在，一个姓吴的足有钱三兄弟啊，可能唔在。老爸老母那边放落来吼，啊，三兄弟啊做伙做嘛吼，就专门来起厝吼，这个建商吼姓吴啦，三兄弟啊吼，那么什么人主要咧处理代志都第二个啦，三兄弟啊嘛，第二个咧处理代志吼，实际上正经公司的负责人吼，但是两个兄弟嘛拢有分啦吼，有可能爸母老来咱唔知吼，结果就是伫十年前啦，伫十年前吼，开始。小可配面啦，到这个第二个开始，到实际上是公司这个董事长，第二个，这个兄弟啊，第二个这个吼，伊就开始起诉趁钱了吼，特别分人，买定安尼啊，啊，大家三兄弟啊，公家的吼，啊，做伙起诉吼，当然你负责较济，你赚较济袂要紧啦，但即摆分人的话吼，伊有一条六千万，应该分到三万啦，算公司趁钱的部分吼，伊爱分到你兄哥啦，上大你兄哥吼。啊，这个兄哥，叫做阿福啊，吼、哦，啊，这个第二个，实际上当时是阿国啊啦，所以这个化名啦，这个、化名吼、哦，结果即马六千万支票开出去啊，当然开支票无现金啦吼，支票开是当然你得啊，无你跳票啊，这个第二个，就实际上的头家负责人这个吼、哦，想想的，唔通，想济，伊即马六千万无爱付啦，啊，六千无爱付吼、哦，但是我支票都开出去啊。伊若甲弄咧，我绝对爱接到六千万啦吼！准伊找迄个第三个小弟，讲吼，你毋是有熟识，到这第三小弟上高熟识先过边，你阿我伫乌道里面吼，啊，这个第二个准找咧第三个，迄、那个小弟讲吼，你敢无法度人找人处理这啦？我无问题，伊一日就去找乌道啊，就是伊先去找德联邦啦、主联邦吼，这个乌道吼，讲伊要敲代志，当然就开始敲啊。乌道就上惊你无代志能找我呢，你有代志找我，尤其是超钱的代志吼，因上好吃吼，就开始这件代志开始是就定义差不多三年啊咧，三年以后吼，底下咧讲袂好势了，佮请乌道出面。那么乌道出面吼，唔是干一边尔，就是因迄个大兄有若客过关系，有若找乌道啦。啊！到这边找德联邦，我这边就找天道明，啥我唔知啦，吼、哦！到伊只拢学得啦，吼、哦！香槟约出来以后，吼、哦，准为迄、那个暗时啊，吼、哦，差不多六七点，大家招食饭，讲伊要讲要招一个食饭，吼、哦，食饭都讲到天光七八点，等于底下淡薄讲十二点钟，在咧讲这条六千万嘛，吼、哦！讲好了，就是大诶，叫做阿福啊，这个。恁小弟开好你六千万，你也摕出来。当然，到尾讲结果，你若安尼就无特别剁脚剁手，无杀人啦，就是安尼。唔只无啊，多这个大兄吼，准甲一条六千万的支票摕出来嘛。啊，摕出来完成啊，我真正脱掉啊吼，安尼我免付这条六千万。结果唔知影讲，当时伊就随家讲，伊讲啊，阮兄弟啊，伊食一个茶咧啦，倒来啊啦。我替你讨钱啊。你们本人当然也知啦，吼好啊！本人就是讲啊，你哦啊，我你下底啊，食地啦，吼好。这个第一个吼，加开嘴吼，就迄个德联邦嘛，吼开一千万。我六千万收回来，我咧惊你，对不对？我这条六千万本来是要分我你下哥嘛，啊，结果我无给伊嘛，
我六千万客人，六千万客人个了吼，伊就讲我哩一千万吼，迄、那个阮兄弟啊食茶，乌豆朋友吼，大家食茶好，过来经过差不多后个月尔吼，又过来啊，又过来讲吼，安尼无够啦吼，阮兄弟啊伤多。当然，我都帮朋友的，讲是安尼讲好。伊讲，阮差不多爱3000万啦。我真正讲你1000万啦，迄条无算，迄条算无呀啦。我要搁一个3000万，要搁食的，伊搁开3000万，安尼总共4000万啦。好，过当年，搁经过差不多10个月，过当年四月，搁来，讲安尼嘛搁无够呢。阮兄弟搁食无，食无够呢吼。这个第二，这个实际上的。当所长这个阿国啊，这个吼，搁再开一个2000万，多6000万呢？6000万本来开用遐个公司赚钱分人嘛，但是伊唔甘望用遐个啦，因遐个讲无咧做代志啥吼，伊就无爱互伊吼好。6000万，伊家己歹势套，但都叫乌道啦，乌道伊套套因遐个迄条6000万倒来，支票收倒来就等于我6000万套倒来。结果伊唔知讲这6000万吼，准去乌道全部分伊啦。第一条1000万，第二条3000万，第二条2000万嘛吼，6000万吼，客客了吼，要过客，绝对过客的啊！我都已经甲你当作一块肉咧吼，就是安尼，这个案件开始撇空。第三年前，这个叫做阿国啊，这个吼，伊吼甲三兄弟个过来，咱当时做唔着代志，就是请乌刀，搁是请鬼提又多啦。你也请乌刀，我也请乌刀，结果即马剃乌刀，甲咱三兄弟当作一块肉啦吼。准三兄弟甲过吧，过只个乌刀帮派吼，等于卡油啦，什么个吼，唔只调查事实到长啦，这个案件甲全部调查清楚起诉嘛吼。有人讲你个看像安尼啦，这像咧做连续剧，像咧做电影咧，啊，其实社会上即马不止这个代志咧，大家人卡袂着，特别请乌刀，请乌刀看卖咧。你以前拢无甲乌刀遮咧烧肉个人吼，原这人袂去找你。你只要捌过一遍，你就知影啦。你只要讲哦，我请一个乌刀大哥来替我，那我甲你讲，你只要捌一遍，你就惨啊。你看这6000万，这个第二个应该分人分两下个，伊唔甘愿啦。准6000万我分两下个，6000万客台，结果6000万你嘛客袂掉啦。准去哦，你请这乌刀颠倒转来，甲你客了了，客到6000万。1000万、3000万、2000万哦，无大件后壁要过来吼，三兄弟个挡袂掉嘛，唔只准三兄弟个合起来吼，下个过。有人讲啊，早哪知影三兄弟个做位合起来，所以讲人就是安尼啊。早哪知我就做皇帝，就是安尼。这个第二讲啊，我早哪知这个几十六千万落地就好啊，何家弟兄哥，阿免那么烧火，啊，去找乌刀，甲武甲规身躯。你想讲安尼就煞吗？安尼袂煞啦。检察官。起诉唔知要判重判轻，咱唔知啦。后壁在法官判决好，法官判决判轻判重，我若出来你就知死啊啦。我若去用放出来时，恁遮大头家无得规矩，生理卖就走一边啦。啊，唔知要比对唔知啦。所以吼，唔茫请几地号单，唔茫卡袂得。我有钱，我当所长好，我摕500万啊，1000万啊来请兄弟吼。你就知影讲，不止这个500万、1000万啦。处理代志唔是安尼处理，你处理代志安尼。不是，就请乌刀是用唔是讲理呢，伊是甲你讲用迄、那个阿爸的方向吼。啊，你想讲对安尼落去靠地，敢会收煞袂收煞？你连工来阁放出来，你就惨啊，你就走无路啊啦！唔是6000万的代志尔啦。啊，你会讲啊，免啦，再我过去6000万，当时我兄哥得啊，这我讲吼，这个头壳大心啦吼，就是你看这像迄。咱咧看电影迄种乌道吼，咧讲啊，撑一寡只个有诶无吼，而且有人只目睭无像我们啦，真正请几条单，好好处理代志无碍吼，啊，就想讲你有法度话啦，找咧乌道大哥啦，啊，你有法度通找兄弟了，有啦吼，找兄弟唔足济，对唔对？兄查到咩兄弟？迄弟咧食饭个兄弟，人咧兄会嘛拢兄查到咧兄弟咧吼。真正有影吼！好嘞，咱现场电话稍等开放，0800-8689999，0800-8689999。那有一款产品有帮补上者，询问者多多甲咱使用吼。好，稍等，咱再去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早盘冲高，越过44000点，创下44097.63点新高，随后获利了结，卖压出笼，指数震荡翻黑，呈现狭幅整理。中场台积电下跌40元，加权指数中场收在43525.37点，下跌119.03点，跌幅0.27%，44000点是得而复失，成交量放大到1.47兆，也创下了历史天量。NVIDIA 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日前提到，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经济部今天表示，台湾 AI 用电需求早就已经优先超前部署，今年底起将会有台电、台中、新达电厂四部大型燃气机组陆续加入供电系统，未来5年之内也会有多部公民营的电厂燃气机组陆续完工商转，支撑产业发展。多家医美诊所近期爆出了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嫌偷拍，引发民众恐慌。行政院长钟泰坚表示，行政院在案发之后就已经案件侦办、场域管理、罚则、设备管控召开会议来讨论，本周还会召开后续会议，往更细的方向来检讨。刚果民主共和国跟乌干达爆发了伊波拉疫情，外交部西亚跟非洲司司长严家良今天表示，外交部已经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警示说明目前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尽快的离境，建议民众不要前往。5月31号开始，高龄患照年龄将会从75岁下修到70岁，并且采取分龄关怀方案，其中超过70岁需要体检，两小时免费到安讲席才能换照，首波110万人次试用，将会有2年缓冲期，逾期没有换照会被罚1800元到3600元，如果被举发3个月内自动缴回驾照可以免罚。5月底起，75岁以上高龄驾驶换照也要新增2个小时的到安讲席。马英九基金会传出财政纪律持续延烧，基金会调查小组发言人李德维今天公布，前总统马英九大姐马以南传给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的简讯，称如果金普聪不停止伤害马英九，将会立刻向法院申请马英九的辅助宣告，并且公开金普聪对马英九挟持跟利用。对此金普聪回应，他检查过手机的简讯记录，从来没有收到任何马以南的讯息，他也说将会对李德维采取法律行动。台中市议会总质询，民进党及议员陈于荣等人炮轰卢秀燕执政近8年，政见达成率只有 21.3%， 施政成骗局，质疑把市府变成自己的政治资本，角逐总统大位，喊话要普发现金，还说卢秀燕做不到就让民进党市长来做。卢秀燕则说，攻击别人就是掩饰自己4年没有争取建设最狡猾的方式，至于自己的政见到年底会达成 92%。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坚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晴到多云，明天各地一样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会持续高温，上抗37度，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31到38，中部31到35，南部31到36，东半部30到32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我不欢呼哈，会当偷偷使用啊，不管时间，不管时间，诶，给你接电话哈，0800-868-999。那来看一件，摊多的保点话哈，台东的海巡人员在台东市，伊在海滨港哈，上我台东市啦，台东市哈，有一个海滨的港哈，因在演习啦，在演习就是讲老人躲水免啊救啦哈，海巡嘛哈，这个当咧演习的时候，就靠我北边，迄、那个海边啊吼，就有人在大声话讲，有人拄着水啊，有人拄着水啊啦吼，哎、欸，啊，现场这个演习的人员吼，嗯，咱的演习到这远吗？阮无咧，咱就伫这尔咧，在海边啊讲这诶演习尔吼，啊，讲啊讲啊讲，嗯，啊，毋着真咧，本来是咧演习啦。本来是咧演习吼，结果迄边在咧话讲吼，有人拄着水啊吼，哇、哦啊，迄都毋是演习的范围嘛，啊，毋则讲，迄真诶啦，迄真诶，哇，就真正过一界桥吼，就是即、這个海巡的船只嘛，拢伫迄个海上多咧演习吼，东关过嘛，过去人咧发拄着水的所在吼，当时即、這个海巡啦吼，包括陆地即个消防救灾人员吼，啊，个华巡啊，哇！大家船只都拢过啦吼，啊，这个船长就是原本在这个阿伯去海中，这个阿伯吼，听讲伊拢会熟悉开船的船长啦吼，这个阿伯咧创啥？伊唔是咧认识正水，这个阿伯几回讲大家听，就是拄到水的这个啦，真正有人拄到，就是有人伫水碰去啦，唔是拄到啦，碰去啦，啊，碰去了吼。这个阿伯八十岁啊呢，哦，有人讲真正有够厉害吼、哦，海边啊，足熟悉这个水性吼、哦，啊，这个船长吼、哦、是这阿伯的朋友啦，伊讲，就是伊在这个阿伯啊，伫海中吼、哦，得个放落海嘛，那么放落海吼、哦，阿伯伊拢有习惯正水落去拍鱼啊啦，都掠鱼啊拍鱼啊吼，啊阿伯水性真好嘛吼、哦、好，结果船长讲。准无起来啦，啊无起来吼，当然也紧张，也大声话，啊大声话，消防的啦吼，底下咧演习的华巡、海巡哦，全部听到吧，全部拢过，好，结果全部过了吼，是迄个船长底下咧发，但是无看到阿伯啊，阿伯阿伯，又过是另外一边，过另外一边海边啊吼，就一个底下钓鱼的，看一个阿伯收起来，规身骨当高高，安尼。这个海底海涌烧起来吼，啊，甲讲少年的你敢有水让我啉一下啦？啊，当足水大，伊伫遮甲遐安尼烧来烧去吼，伊无看到一只船啊，可能大家方向吼，杀一下无吼。本来这只渔船应该伫遐等你，结果无起来，啊，无起来吼，无渔船啊吼，哇！啊，这个阿伯啊吼，总家己烧，伊烧偌久，甲你讨水啉咧，伊伫海底烧三点钟啦，都烧过来，烧过去，烧要三点钟，有人讲有够厉害。吼吼，你甲看这阿伯啊吼，八十岁啊吼，伫海水受伤症啦吼，啊，伊讲，伊一个起来吼，家己钓鱼讲吼，要讨一个水来啉咧吼，足水大啦吼好，过来再甲伊讲，伊讲我去哦，渔船啊甲放昏鸟啦，甲我讲哦，讲我装水，伫这所在吼，结果放昏鸟，其实人无甲放昏鸟啦，是落去海底迄个所在吼，方向唔对去啊啦吼，起来无看到船啊嘛吼，伊讲我咧想吼，想要三点钟啦。啊，甲想起，唔知有影无影，唔知啦，可能无像想遐久啦，时间家己袂记得款吼。想要三点钟，要惊死人八十岁啊吼，才知影讲，原来迄边面有人伫遐咧找一个落水无去，就是听讲拄着水，其实无拄着水，就是海底船碰去啦吼，就这个阿伯啦吼。啊，这个阿伯啊，才咧讲，伊讲伊是个坐朋友的渔船啊啦，啊甲放伫海中，等于装水。落去掠鱼啊，拍鱼啊，就对啦吼。好，伊一个落去了起来，讲迄只船啊无去啊，迄只船啊无去啊吼。其实是家己收一个无去啦。迄只船啊原本就是本来讲好，迄、那个所在叫做三元湾啦，三元湾吼。台东海边有一个地号名叫做三元湾吼。好，伊吼起来无去，就是人伫别位啊。那么伊伫别位是去另外一位海边叫做海贼湾啦。
可能当地朋友较知啦，吼，当两边无同款。伊讲吼，海流啦，啥物货啦，吼，就是按伊家己知嘛。伊落去海底以后，吼，较知影讲哦，水底流啥吼，就是按个游者骗伊吧，吼，海水加上吼，伊讲我会记哩差不多要三点钟啊啦，吼，三点钟啊，起来，伊讲起来以后。伊有敲电话，船长无接，船长就咧无用啊！啊，迄、那个船长就是底下咧发有人跋落海迄个啊，吼，按海船过嘛，吼，啊，船长可能无用吼，足紧张啦，这个无接到电话啦，吼，伊讲船长也无接啦，就驶船迄个吼，啊，就是安尼甲放分假啦，啊，其实人无甲放分假啦，那么这个阿伯来讲，阿伯讲二十年前吼，伊嘛是坐另外一个船长就驶船的吼。我那朋友啦，我那同款落海去掠鱼啦，结果船啊到海中，伊即马落去掠鱼，迄、那个船长讲要伫遐等伊，结果迄只船啊讲船长伫遐渡孤啦，当然渡孤无聊啊，我伫电话等你，你一个落去吼，唔知偌久安尼，这个掠鱼啊什么话吼，伊讲规只船啊吼，船叫海水甲飘走啦。甲留伊就对啦吼，留伊包伊就对啦。伊讲伊一个客人看无船啦，啊看无船啦，伊讲迄边二十外年前吼，迄船啊个少年，差不多六十几岁尔嘛吼。伊讲伊收六点钟啦吼，唔知咧分家几无啦，唔知。这边收三点钟啦，伫海水内面收三点钟是无简单的人呢。这等于参加世界比赛呢哈，八十岁吼，那海水收三点钟，可能时间计较袂起。伊讲这靠算啥？我伫迄个二十外年前，二十年前，我才六十桶尔吼。迄时阵吼，我若同款想法咧，我若渔船来甲我载出海中，甲我放咧吼，我落去掠鱼吼。结果一个起来讲，船啊无看到啦，啊无看到，伊只有收啊。那么伊讲迄回吼收六点钟啦，迄阵都无代志啊，即马无问题啦。啊，人逐个我过来嘛，因为已经知影讲，即、這个阿伯咧，就是迄阵。底下咧找波了海迄个啦吼，包括迄个船长、驶船的朋友迄个嘛，啊，甲遐海巡底下演习的，拢大家我怪吼。阿伯讲免，太得去病院啦，检查啥啦吼，我无问题啦吼，无爱去啦吼。上尾大家讲无代志就好啦吼。阿伯，你老需要病院吼，也是去病院检查一下啦。伫海水遐久的时间，三点钟，你讲三点钟。三点钟就三点钟咧吼，阿伯讲好啦，那有小我问题，我该找医生啊吼。上尾一句，将人阿伯离开的时候，伊个当地迄个船长的面，甲讲后盖我若要掠伊吼，要找船吼，我会找较好的船长。迄个船长满面杂头的，阿伯你家己敢收无言呢？我伫原本大家约好的所在，叫做三湾湾这个所在。我船也无叮当呢，就是底下咧等你吼。结果你甲我收一个，变做另外一个海边啊，叫做海贼湾啦，这个所在啦。啊，你只讲什么咧？我甲你放分假啦。啊，其实你落去有海流，甲你流去别位去啊咧吼。啊，你家己唔知啊，无注意方向吼。一个起来讲规种淡哥哥吼，啊，讲伫海底差不多三点钟啦。我看这是无影啦。你伫海底变啊三点钟，要海联网哥。伊讲伊伫海底三点钟，哇！安尼收来收去吼，伊讲有啦，有浮冰穿过吼，啊个落去，啊个浮冰穿过吼，啊个这个收就对啦吼，唔知有影无吼？唔是三点钟有影无？伊即马起来以后，佮迄、那个身躯边所有的人讲吼，无代志无问题啦吼。三点钟，二十年前我收六点钟呢，我那感官就安尼讲八分焦。个古只鱼船啊，走无去。我一个海底掠鱼啊，一个起来讲无看到船啊吼。六点钟都无代志啊，个对唔对？收三点钟无算啥啦，免去病院啦吼。你免烦恼啦，哈，无代志啦。阿伯啊吼，嘛算厉害啦，咱讲属实，真正厉害吼。你个伊人记唔着时间，那无三点钟个，你一点钟就厉害啦。嘿，人伫水底。完全四肢无化吼，你有在调，卖讲三点钟、半点钟，你就冻到唔知影人嘢啦。三十分钟就好啦。伫海水内面啊，三十分钟你有在调冻吼，就足厉害啦。伊讲会记哩差不多经过三点钟啊吼，伊家慢慢啊收起了吼，才看到钓鱼也要甲掏水来啉啦。啊，足水大咧三点钟呢，结果较早讲哇唔对所在啦，伊去有海水甲流来另外一边啦吼，啊，大家伫一边咧吹啦。伫迄边咧做迄个演习呗，
嘿嘿嘿，高丽的锤，一般来个放落，放落海迄个叫做三元三元湾啊，三元湾啦吼。结果有海水个流过来，家己半受半流吼，过来就变叫做海贼湾啦。呢，不过过最近电视咧广告的吼，少年的心，我一天为遮收两抓啦，对啦。查甫人存一支水，食个人话存一支水。有个口水，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落
1: 啊。安尼哦。嘿，
0: 啊，我即摆吼，去甲伊关，我讲安尼，你怎个偷火给我啦？伊讲你即罐你食看卖呢，你先关灯食，啊，食了来晒，你甲过来关食。
1: 哦，安尼啊。
0: 啊，都变袂得亲啦，得变得开个开小房
1: 啊。哎，盖好阿妈。
0: 你个啦，吓啦。
1: 哎，盖好阿妈。
0: 啊，我只阿勇叫我食两粒啦。
1: 哦，对对对。
0: 啊，食盐渣啊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我问我阿姐食寿司，甲伊食是，我阿姐无食。
1: 哎，这寿司无，迄种寿司嘞。
0: 是哦，伊就甲我讲无
1: 事啦。嘿，完全熟悉
0: 的。阮店面熟悉的就甲我讲
1: 安尼。嘿，完全熟悉的，你放心
0: 啊。讲这些的啊，我是拢有咧食你的真香的。
1: 好，安尼好。
0: 加迄个香菇精是你
1: 温。爱加食一下，迄心脏加较舒服哦哈。
0: 是啊，我暂食食咧吼。
1: 嘿嘿嘿。
0: 加食食落去困，哦，困就困起来。
1: 嘿。
0: 哦，佮只继续困我咧啦。
1: 安尼哦。
0: 这困我头，我现在拢困咧无。
1: 安尼哦。
0: 安尼跳，安尼疼，安尼伫这里，这宁波的这里啦。
1: 啊啊，对对对对对。
0: 心中是不是啊？是啦，
1: 大部分拢是安尼，嘿，大部分拢是安尼。
0: 我就是我，我甲
1: 食
0: 看
1: 卖。好好好。
0: 一只困困就困起，继续看我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啊，我下再去甲食安尼啦。安尼哈。我得跟阮老公讲啦。
1: 好，安尼哈。嘿，
0: 啊，阮都两个老大社会的。
1: 好加载你 QMB 哈，嗯，真正真好。
0: 真正袂歹啦，叫安尼，食起来我是
2: 袂歹。扎扎啦吼，哎，白白啦吼。啊，不时就像一个石头安尼，不时跌地形啊吼。有几人啊倒落去困吼，上面看哦，都像个大石头跌地形咁的所在吼。啊，从那里拍穿过来，树大过来吼。那么平常时啊，你知道吼，那要叮当走路一个好，啊，当呢诶，扎扎扎扎，轻轻轻然窜窜窜吼。美国增加 QMB 真正有效啦，这点啊82啦，82啊吼，你个看安尼，食个诶，家己上有感觉啊，家己的身体吼，对自己。反正你一个刺插的你嘛，在讲哦，迄个所在艰苦啊，刺给你背起来，哇，迄个所在舒服吼，然后继续开挂啊，穿过继续轻吼，啊，照个穿吼，马边咧平平穿，到咱的美国增加个的 QMB 到大人啊吼，十个有九个半拢亲像安尼啦，啊，就退化，那个叫退化啦，无什么大原因，人误会啊，就退化，但是退化咱个冻，老水先啊，个水冻起来，无你顶管水安怎个你老你嘛？甲你滴，你嘛滴袂滴，都一定爱先甲老的所在先甲动起來，人啊身体开始伫遐咧落去，就是误会嘛吼，爱先甲动一下，动脉哦，较去提啊，人吼器官使用较久就较有保障啦吼、哦。人食了就是安尼吼，较袂不时倒看看，也卖叮当啦，啊，看人咧就讲无来散步一下吼，哦，唔当唔当你去哦，我凊彩行一路喘平平吼，安尼就无忌惮呢。美国增加个的 QMB 的规身躯上高管健康的一个生死观，咱的总数人个的 QMB 哈，这个胖脯啊哈，一个高仔哈，人哈，得继续过过瘾哈。美国增加 QMB， 明人穿平平，明人吼一个胸啊，八八十十石头底底啦哈。啊那正在叮当的穿甲吼，哇，真困难哈。美国增加个的 QMB 哈，那不上这卡来么？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好对，甲买好对啦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淡水，叫做北投啊，吼，唔知恁知啊，唔知啦哈，伊即个地名吼，地区的名吼，淡水叫做北投啊，吼，有一间伊即个像骨啊间甲连做伙的工厂啦，吼，砍铁树的工厂吼，真暗哦，火烧甲惊得人出动偌济，讲大家听，你甲看，这种砍铁树骨啊间做伙的工厂吼，哪发生火烧吼，哇，真正。消防队吼出动吼，差不多200几个啦，个那消防队哦，按二消阁无算，这绝对超过200几个吼。安尼出动你看偌大批，像个战争啦，出动200几个，个那水灵车就90台啊啦，90台水灵车吼到现场吼，结果一直转转转好安尼，转到今仔日半暝迄个12点外嘛吼，好啊当然是慢慢转化啊。啊，蛇花人登无用吼，啊，你甲看真咧烧甲咧吼，啊，较侪人出动吼，开始伫遐咧处理吼，迄、个12点外今日透早嘛，迄、个半暝12点外吼，汹涌一个50几岁姓林的男子吼，汹涌过来伫迄个人阵，咧足侪人啊，你甲看，敢若消防队员要甲200个吼，啊，甲遐一寡有诶无诶啦吼，民众嘛拢有啊，即有诶民众都看到火烧到现场吼，结果汹涌吼，话就讲。这弯刀啦，哦，啊，这明明在工厂，讲这弯刀啦，啊，这开领导这来无带人呢，这是连续几哪间甲做伙砍砍一个叫做联动的砍铁皮的工厂嘛，吼，啊，嘛烧甲大啦啦，迄个几哪间工厂阵做伙砍一个铁柱吼，结果向阳讲听了一句讲这弯刀啦，吼，啊，大家拢点伊啦，这领导，啊，这个工厂这领导过来个讲，我娘个办会烧的啦，哦。讲因兄哥办会烧，这个大条啊呢！恁兄哥办会烧这个所在，那真正是安尼，这个大条代志啊！吼，唔只附近的民众，包括警察上拢听到嘛，赶紧都过。结果一个我伫身躯边哦，这个臭酒味惊到人，醉甲醉茫茫吼！啊，这个伫咧讲酒话啦，吼好啊，当然。你讲酒醉，反正嘛个心头疼吼。当然，咱警察我难加这个量大波嘛吼，唔只个想讲，你讲恁遐个办会嘛，个你办会啦吼，你调讲我白讲，我总个抓到伊嘛，抓到派出所做笔录、问话啦、有诶无诶组织，一个拍资料出来吼，都拢走出来嘛，因兜吼好，甲发现讲，因遐个差不多40年啊啦，哎呦喂，恁遐个40年啊呢？恁兄哥来办会，小姐的厝吼，当然就知讲咧，乌白讲，食酒就透白讲吼。你哪呢？人就搁颠倒怀疑，是毋是你办会的啦？你人搁伫啊？你搁人搁过来现场嘛？啊！你食到醉茫茫，反正有可能食酒醉，共办会办会烧到安尼，哇！这一片吼，足大片嘛吼好啊！一个甲检查规身躯，有诶无诶手身躯吼，任何办会火食都无啦吼，就是嘛毋是伊办诶啦。啊，毋是放火，因遐个嘛死几十年啊！伊走咧在咧讲在咧讲酒话啊，迄个酒空啊，你空空呢？火烧厝这是大条代志呢，而且是骨啊间工厂砍做伙咧，做伙烧你甲看，无人个出动200架，200个消防队员，佮90架迄个水灵车吼，有够大场嘛吼好，人有若共款要甲发啦，就是超过一项公务人员吼，就是即消防队、警察，讲白贼，讲什么人放火啦吼，什么人啥啦吼，啊都无影恁做诶吼。我若歹甲你用这条，我若真正讲怀疑，这场火是你烧诶吼，啊若大家真正放外外，无咧详细调查吼，啊都伊讲放火啦吼，到尾调查吼，啊都是伊放火啦对啦吼，你敢在工厂赔你就未住未得，若无住无得人未看要怎赔啦吼，要杀了白讲呢。今晚人足奇怪吼，小叮当啊，可能无咧惊半人吼，这严重的代志，伊也敢我白讲吼，你甲看，我看食酒醉无咧安尼啦，我讲50桶话尔咧，外头食酒醉啊哈，啊嘛酒空啊，反正有影啦吼，人伫遐袂放假啊，为差不多7-8点，一直拍要5-6点钟呢，这偌歹拍话，你知影讲咧砍铁树的工厂吼，迄个当只无设计吼，迄边帮你唔知相对足侪拢死伫遮。拍工厂会上惊人，因为这有当时对袂调，你唔知嘛？你目睭看无吼？烧到一个砍站啊吼！我阁当地咧转火时，电源砍落来就死啊啦！唔知你敢看
足济变迄个消防队，本来发生意外，拢死伫迄种工厂个所在，就是工厂烧甲唔知对一边，哇，都叫暗来嘛吼。啊，人伫遐无用甲吼，拍火就艰苦甲足危险吼。我若出动要甲两百几个消防队甲咧技巧吼，啊，搁要甲九十台咧水冷车，你看这偌大场得，唔只诶出动较济台嘛哈。结果人拍火差不多拍到要花十二点外，你走出来讲，迄火我还遐去放。嘿，阮遐个办会，甲我烧厝啦，讲这阮厝啦，这明明咧工厂都是恁厝吼，讲家己烧厝啦哈，啊，真好咯，落去甲调查甲种食酒醉的啦，啊，食酒醉啦，嘛爱调查一个啊，反正嘛较真诶啊，结果一个调查拍记录，较知影讲，因遐个咧四十年啊，因遐个要办会，老家即卖人吼，是拢食啥物会啦，啊，真好咯吼，是平常是拢食啥食酒，啊，食酒嘛袂安尼呢，小家安尼吼。惊得人淡水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袂安尼。
1: 降落来啊！
0: 好、哦，等等吼、哦，去看报告吼、哦，要较正常安尼。
1: 哎呦，好加载嘿，真正好用啦，真正好用
0: 嘿。哎，加工真正好用啦，
1: 真正好用吼。哦，你讲你本来关到八三哦。
0: 嘿，我三嘞，啊，即摆正常啊，剩四十几呢。
1: 哎呦，好，真好，真好，好。
0: 嘿啦，好，等、嗯、医生讲，啊，三你十三，我讲无啦，啊，我无。我唔敢甲讲。
1: 安尼好。
0: 迄疫苗啊，吼，几疫苗吼。
1: 啊好。
0: 一大包呢。
1: 安尼哈。
0: 系啊，我食，但先是买细管来试嘛。
1: 哦。
0: 验着我就买细管啊来。
1: 嗯。
0: 买大多的啊，买三罐。三罐一万块嘛，
1: 哦，
0: 哎，啊，搁买上高精
1: 啊，
0: 三罐一万块，
1: 好，
0: 哎，啊，我食精型的啦，
1: 好安尼吼，
0: 啊，拢套上高精的配啦，
1: 嗯，
0: 我讲遐紧啊，
1: 哦，嘿，
0: 你讲讲了半当的，
1: 嗯，但是这有当时个人体质啦，啊，可能你吼无介重，你吼轻轻啊尔，吼，就是讲你干那一项啦，嘿，有人身躯的毛病是，
0: 啊，当也好，好当有几也好啦，
1: 哦，
0: 啊哟。我阿你甲家长算的啦，
1: 好安尼，
0: 家长算也好啊。
1: 哎呦，好，真好，真好，
0: 真
1: 好，
0: 嘿。啊，食经营也好咧，啊，头壳也未丢啊咧。
1: 安尼哈。
0: 哎呀，
1: 好好安尼。
0: 我最近无食经营，头壳都丢咧。
1: 安尼哦，
0: 嗯，
1: 哦，头壳拢丢，安尼哈。
0: 哎呀，丢断咧。
1: 好安尼哈，啊，食经营。
0: 别丢，安尼咧。
1: 好，啊，食经营，食什么别丢啊？
0: 哎呀，谢谢啊，经营。
1: 好，别哦，哦，
0: 感恩啊。
1: 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哈，
0: 恭喜。好药啊，吼。
2: 那肝要挂吼，都要经营着，食着。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叫做维他肝，咱的肝药叫做维他肝，做要四十年啦。一支肝药会当做要四十年、三十几年哈，连肝胆胰素都落哈。这是德国的处方，全部拢100%植物落去萃取哈，叫做维他肝。伊的成分叫做苦荠草，叫做澳洲草哈，连肝胆胰素都落啦。植物内面上个果肝，就咱维他肝。听咱口讲，三顿食外口。有咧食酒应酬，我特别注意酒精是肝一个真大杀手哦。食酒应酬的吼，那无就逐工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吼塑胶啦、化学啊，什么加工厂吼，什么所在环境空气较无吼，啊无做也袂使，一定要顾咧。啊，早入去体内绝对你找肝，但是肝无感觉，都爱蹲甲一个坎站。这个阿嬷是因为伊有咧固定检查身体。无检查身体，你拢唔知啦。你唔知讲，哎，我肝个性对咧袂拄好啊，家己唔知肝这个物件也无神经吼。你若一直蹲到一个坎达，已经严重啊吼。你较早已经上班啦，肝就是安尼吼。维他肝，一个救人，尤其啥物人呢？那暗时啊，固定困袂着，你也特别注意哦。店面班开袂少，一定要注意哈。维他肝拢甲顾咧，逐工吼两遍三遍甲顾咧吼，都万事 OK 啦，无代志。肝是五脏之首啦。肝若好，我若规身躯好，啊肝若歹就规身躯歹。到尾才知影讲，原来我咧煞目屎过规过啦，规身躯摇白浆，开足个摇白浆，连咪生眼连咪生只，啊抹袂好，就是拢肝这个所在，肝毒叫做肝火嘛，所引起的吼。维他肝，咱的维他肝外壳有写一个沙，这两沙的沙，就好认吼。那无上坐下来问，空白空空。8688999，空白空空8688999，请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今日早起，有一对拢差不多买我七十岁啊吼，我老五岁啊，阿公阿老王公婆啦哈，骑好多摆哇，这骑好多摆个小仔吼，对吼，我那较长路途，迄较长的路途吼，无就请车啦。还有当时一两百块就解决了，但是新办吼，这个所在伫对那个叫新路桥啦吼。但是伊这属于五股这边啦吼，伊这条桥可能下过泸州吼，啊五股安尼吼，伊伫五股这边啊，这条桥真长吼。结果骑啊骑吼，日头大个安尼，你甲看，有当时头壳起晕吼，准一直骑伊边啊，总是切到迄个边啊，迄桥绝对有，迄桥边吼，迄个人迄桥啊吼，迄个铁桥诶。弄一个吼，奥托拜踹边也无唔对，但是后壁载这个阿妈后阵连落来啦。啊，当然是安尼，奥托拜生病也无花吼，你甲看，啊，这阿公啊，踩着吼，啊，踩一个阿妈阵连落来吼，你知讲这条桥偌济车啦？阿妈一个连啦，咪连你边也是连你路中啦，后壁多一台公车就马速未互动就弄落来，准伫车底哇，你甲看，惊死人吼啊！有够侪车，奥托拜，大家光停落来吼，斗三工啊边啊，听讲啊，佫有迄个地壳啊，伫遐迄个堆高机吼，佮赶紧迁管嘛，赶紧迁管，佮咧车顶，你唔敢叮当啊，你在原地迁管吼，即有可能袂加上受伤嘛吼，啊佮慢慢啊吼，叫车到位佮看，哇，一支脚骨断去啦，脚骨断去吼，我那身躯离西西啦吼，包括医生也检查吼，内脏冇破呢，但是医生救着，不过这不只严重啦。你鼻也破吼，啊！加迄个身躯大细康，包括脚骨断的，哇！你甲看吼，七点外嘛，当然七点外，唔是讲日头真炎吼，但是我那我那算出日头吼，那这个天气吼，变啊出日，哇！都足歹溜达伫外口边吼，伊就新北五股啦，这条桥叫做新路桥吼，这个所在阿公啊七十，阿妈六十八啦，两个人骑好多摆。阿公阿骑嘛，阿妈在后边。我讲阿公啊，你吼、拜托嘞吼，阿公阿、要煮咸，阿妈要煮咸。你载阿妈吼，你嘛骑较慢嘞。伊即马骑到吼，起来桥这个所在就切到路边啦。啊，这路边就底有一个墩啦吼，有一个迄落吼，切到了我车奥托拜就对现嘞。啊，你奥托拜唔是车呢？你小看奥托拜叮当现，阿妈从电话。为奥托拜坐了后边，侬连落了吼，你来看，迄一个虽然在后边在转车，这条桥的车有够侪吼，准没有当中哇，安尼一个吼，准是车底，伊怎搞着人，准唔敢叮当嘛，啊唔敢叮当搞着人吼，四边全人啊，遐桥奥托拜才有够侪人啊，这条桥吼，准赶紧大家想办法用破无在掉这条大台巴士咧吼，唔再看到边啊多有人在做迄、那个唔知啥物工程吼，准有一个地沟啊嘛吼。准个咧车准吐管哦，哇！赶紧叫车到位，安尼甲送去病吼。好个，再一条性命救着，但是我那不只严重。阿妈六十八安尼，我那算七十啊啦吼。你甲看，人六十八七十吼，那如果像安尼啦吼，哇！这我当时啊，买甲讲完全好转来吼，哇！这吼，搁一个时间呐，相当久吼。另外，长有一个。三十三岁尔啦，下人过圣诞吼，伫对咧中华鼻头啦，鼻头乡吼，伊这条路叫做古溪路，伊这算这个连外道路，就是像块红宝地外口路较无车吼，雄雄唔在先啦，几台车，下人过年咧，总为这边刚转过一边，就是几台车唔在创啥物个吼，为这边刚弄过一边，好个都无车嘛，无弄着别人吼，家己弄就到啦，人一个无到位死伫内面啦。甲看起来，这个少年家，这个车个弄潮头吼，是完全无动得个钱嘞。你若一般来讲，凊彩拢会动一下啦。你个你底下咧变动变西，揢物件有诶无叮当着，绝对了动。你无可能完全无动，就是人已经出问题啦吼，无可能是安尼啦啊啊经过吼，结果看中岛点话，有人讲想落有可能呢。我看开车呢，开车嘛同款呢，我都甲你讲过啊，我来上班吼。我车绝对会放冷气嘛，大家车嘛放冷气。你车放冷气，伫外口啦，超过十分钟吼，迄人落来摸我的裤底啊，拢烧烧啦。我坐车，我家己开车放冷气，迄、那个三十三度、三十五度的时吼，迄几台车拍到我摸我的底啊，佫烧烧。你甲看，
迄个伫外口开伤久的时间，你甲看吼，哇，真系吼，伊这个所在算落水溪啦。落水溪吼，有做一个迄个防坡地吼，啊，另外道路都较无车嘛吼，差不多中头点过啊，这个时间等上热的时间啦，这个时间都上热点过吼好，人一个发给你个官报，叫人到位去看，已经拍地很多路吼，一个甲看讲真正这个无命啦吼，甲看吼是头壳遐，唔是骨头头壳破个头壳遐一坑啦吼，都二一坑吼。意思讲，那迄个救援人员应该唔是这个伤所造成的性命的，所以讲啊，唔知是唔是有可能家己本身有一挂什么原因素吼，发生这个问题啦。哇，这热家呢，开车出门我还足注意啦，相当注意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啊，来，咱时间要到半吼，阿妈，恁问讲迄个食排便吼，啊，慢慢来顺个吼，我迄人足通透吼，伊讲安尼，人安尼胀胀安尼，规个腹肚那未消，我讲偌久，伊讲有当时五工，有当时三工，我讲哦，啊，这人吼，人年岁愈济吼，那真正排排便有够困难吼，你甲食咱的活力民宿啦，这个活力民宿先挖一挖，有那个力。贵宾的宾，食素的素，搿个活力民宿到指定的嘛拢同款，到指定完阿爸吼，诶，甲讲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你绝对要讲吼，你甲食一阵嘛吼，会主动家己排便吼，就是吼，会记哩，莫买唔对，然后任何问题，卡过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谢谢，服务到这七点钟啊，听到七点的朋友，咱稍等，再佫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嘿，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真正爱你哈。好啦，但阿曼大家好，安健电话簿，海女电话是0800-333-5599。哦，这个阿爸哦，79的阿爸，足牛的，伫个海哦，收水收3点钟呢，有一个用半分教啦，嘿，伊就买潜水啊，足牛的潜水吼。啊，叫叫我们半分鸟3点钟爱收台，伊讲进前个海，进前个半分鸟哦，甲我收6点钟呢。哦，这身体也无用来卡面哦，台东啦，台东今发生这赌醉案件，79岁假先生吼，啊甲朋友哦，啊这船啊，啊做落去海前吼，啊本来应该对这三元湾起来上岸，但是拢无看伊啦，吼啊当中一吨这钓鱼啊吼，伫另外一边啦，吼这个海贼湾啦，伫遐咧看海面。伊嘛咧到找人，嘿，啊那看一个规身躯单高高的老人，那坐伫遐吼，啊一开讲啊，知伊就是当事人啦，伊就是迄种放风鸟的吼，安尼收3点外钟哦，甲收上花起来呢。伊讲哦，迄顶届佫曾经叫放风鸟收6点钟呢，后摆要找船哦，爱较注意的啦。哦，这个袂歹，好搞，按100万个按赞吼。今日才带尔，今日下晡点我海巡的人员哦，带伫个台东市海滨公园哦咧演习哦，即赌水来抢救。哎，啊，即个北方山呐吼，即个弯弯传出着人赌水啦。个人咧想讲哦，啊，唔是演习啊，哦，这唔是演习的吼。问啊，知原来是真的啦。好咧，加载吼，即个船舰本来就伫海上吼，咧等待咧演习的吼，马上就派遣哦，前往哦去斗三江安尼。啊，所以讲当时哦，海啊、海陆啦，拢有海巡人哦，华巡啊、海巡，拢竟然遐在倒找人。伊讲收3点外钟呢，甲知影哦，这个是大家拢在等咧找这赌注的这阿伯啊，你今个来收个底下坐啊。我甲赞一赞，这个79岁贾先生讲哦，伊家己是坐朋友的船哦，来潜水要掠鱼啊。哎，阿姨浮在水面了，发现哦，对方的船已经驶到无看人啊！伊讲我们放风鸟啊，嘿，啊，这伊只事先啊，约好要收去这个三元湾嘛吼，哎呦，海流啊，海流向这个岸际哦，这煞收3点钟啦，哦，甲收起来，伊起来了后，伊就敲电话给船长哦，啊，但对方无接啦，啊，这嘉信生讲20多年前哦，迄另外一个船长渡孤啦。啊！这船叫走，飘走了啦。伊家己收6点外钟才起来呢。迄个时阵拢无代志，吼、哦，但即马更加无问题啊！吼、哦，伊嘛因此拒绝吼、哦、上一边一外，讲哦，后摆若要找这个潜水的船哦，哎，你定爱注意这个船长哦，唔好去找落来粗心大意的啦。哎，这解宝宝这就欢喜哦，伊无代志，好咧加载哦，前大三后大四啊，来啊！这时阵哦。来，安吉家一家，我讲过一个哦。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搁开始来喽。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晒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正煎煮了白起的肉粽吼，这个半小时时才会断 Q， 才会好吃，有够赞！啊，咱的土豆圆，正分量的土豆才会松，才会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呢，是咱屏东的坎顶的咸鸭卵，色水足水，金黄吼，口感足绵密的好吃。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不是冷冻的嘿。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咧，正台湾的，会爆汁的正台湾的香菇，迄芳味有够芳。香菇哪会芳一类啊吼，就是变成这個肉粽的灵魂，好食干的啦。哦，啊，过来，咱即摆啊讲定江肉粽的话，咱啊讲定江肉粽，咱这一罐是20粒，啊1200块。咱这摆咧办的活动，你若满1800块，咱就送一包 Q 底的红泽猪脚；啊，若满3600块咧，当然就送2包 Q 底的红泽猪脚。啊，那咱只有两个组合，甲咱斗家好势，因为满1800免运费，搁送猪脚。哦，那这组是勇敢组的，肉粽做主机， 一罐20粒1200块，加着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250块，够一包猪切鱼啊150块，还够咱的鸡翅200块，安尼豆芽多满满满多1800块，唔免运费，搁送一包吼，咱的这猪卡，搁另外一个组合发财组的1880，咱听着欢喜啦吼。肉粽做主筋，肉粽一罐20粒，一支太监盐鸡腿250，一包好食的猪切鱼150块，搁一包红枣鸭翅800，红枣鸡筋100，安尼起来多1880啦，安尼嘛是咧过咱的这个肉粽节。那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利用，老的老基，这个吃花莲的传统的肉粽，来，咱这边搁一组是平安粥哟。平安粥就是多1500，多免运费。好，平安粥咱多免运费。那肉粽做主筋，一罐肉粽，啊，你肉粽就是吃肉粽咩吼？这一罐20粒吼，啊1200块，啊，你还搁加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啦。洛人糕吼，去油解腻，去油个甘热甘甘甜甜，解好食吼，安尼一包金桔啦200。哦，啊，一包红枣的鸡筋，哦，我那鸡筋足侪粒的，我今我炒芹菜偌好食呢吼。诶，鸡筋，啊，你无炒，你就安个食了做食吼。安尼，安一包是迄100，安尼多1500，安就免运费啊，吼，免运费。哦，啊，咱多多红枣果，这用用价做1800送猪卡。哦，啊，咱来个一个发财做了1800，嘛是送猪卡。哦，就是安尼吼吼，你来讲啊，我都人较少吼，都食这1500免运费的吼。哦，安尼免运费都满1500，多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啦，啊，一包鸡筋，安尼多1000块，哎，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啊，就食食食，甲买当个食吼。来来，你好，你好，
1: 哎，
0: 好，好，好，你好，好，谢谢吼，谢谢，啊，你讲我偌方便，哦，啊，咱这个活动性的呀，吼，活动性的安尼呀，哦，你阿妈1500块免运费啊，哦，啊，那要了用件做1800，发财做1800，吼，就是安尼吼，吼，记得买啊，嘿，那要赶紧讲诶，电话都拨到利用，当然。那那每一班哦，加一加去食物啊吼，那你秋冈的土豆藤，那要食土豆爱食阮兜的秋冈的麦芽，甲鹅起来上盖好食吼。分林的正土豆，大家都紧紧紧一桶200块，啊那讲定讲10桶哦，10包送一桶。啊那这古早味 QQQ 的金桔啦，1包200，10包搞阮个加上1包哦。今妈两个食先放快速嘞，1包180。6包又带1000块啊！哦，啊那这个吼秘制的猪肉条，咱咧卖1包800，10包搁送1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180，哦特价赶快10包搁加上1包。哦，啊你那是这个秘制猪肉条，吼、哦、加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一当夹咧，哦这10包一当夹，哦10包加上1包，因两个当烧南烧惨毛嘿。过年过节肉粽节，老的老金传统的肉粽。吃花了没？吃笑了没？谢谢大家。好啦，咱来听听人讲，听哎呦，阿恁顶巴掌叫叫，卖改白啊啦，即卖改白袂好啦，当落去给热白白，300度呢，佮你改白旧年三关囡仔吃鹅肉无啦？
2: 有啊，因都拢无，都讲迄个无我
0: 无我懂。我讲只，阿我应该改白的哦，要食个四关的哦。
3: 对哦。
0: 我这明海啊大哥呢吼，
3: 阿恁
0: 一份顶个四关啦。
3: 哎啦！
0: 哦，你叫大小给他像啊！
3: 好啦，
0: 谢谢谢谢哦！我老赞啊，顶四关啦，哟，卖个改白啊啦，我白做食啦，关囡仔食鹅肉无啦？
2: 有啊，因都拢无，就讲迄个无我无我当。
0: 有卡电话到现场是0800-333-5599哦。后礼拜呢，今日5月26呢，后个月呢，后个月即个6月19就是肉粽节啊呢。喂，我无几工啊，喂，我无几工哦嘿啊，无应该改白的哦。
2: 你讲改白啊？
0: 哦，啊，即马
2: 啊，
0: 即
2: 马。啊，你那破店啊，三四个呢？
0: 哦，有影啦。即妈妈，你过年讲，你过年订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白鸡足快活吼？
2: 对啦，吼，迄个白鸡因素唔是白个问题啊，迄大肉粽迄个龙凤。
0: 烧啦，啊，到即马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2: 啊，对啊咧。
0: 即妈妈几岁？算有岁。
2: 即个三公里厝的啊，无爱啊！我讲我即摆买北啊啦。
0: 哦，足忝，一冻翻翻，水安沙呢，对不对？
2: 无啊，得去洗冻鞋啊，佮有诶无啊，水啊，佮洗鞋啊，顶啊，热啦。
0: 你讲你家开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 打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
2: 你。我爱拍就对了。
0: 卖啦卖啦，较紧话，家己身体保重较好哦，好不好？
2: 对啊，无要紧啦吼，麻烦人无啦。
0: 有影有影。
2: 咱若安怎，麻烦你来紧啦。
0: 对啦对啦，妈妈娘想是快活啦，
2: 囡
0: 仔较快活吼。
2: 对啊。
0: 阿姐妈妈祝你健康行嘿。好，谢谢，我拜拜，谢谢。冰冻昂太太呢？
1: 对，
0: 今日收电话呢？
1: 收电话啊，有食着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讲
1: 我用。啊，食来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1: 嘿啦，啊那你讲个未堵巴肚。嘿啦，
0: 对，
1: 好食啦，好食。
0: 啊，真材实料吼。
1: 嘿啦，
0: 啊，胖胖啦，嘿。啊，收着像阮讲做卫生的包装有袋
1: 啊袋啊。好啊，包装盖好，阮先生就是咧。你讲哦，啊，这包装甲足好势。
0: 嘿，有啊，咱国家哦，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要订。

0: 因是医生人，翁阿嬷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1: 对啦，对。
0: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1: 好啦。
0: 口感过食了会下。
1: 会下啦，
0: 嘿。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吼，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啊，是必须真正爱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1: 有影有够好个
0: 吼。嘿，这咸豆油膏。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快快乐乐啦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姐姐啦，啊，听见妈妈咧讲肉粽，像足好食好食，啊，都真足好食。好，阮规家伙最爱食阮家肉粽。即马起来肉粽后一个百五，后两百有无？哦，内底吼，啊，山顶海味哦，后鲍鱼，后干贝，后龙虾。歹势，阮无虾哦，嘿，咱要敢讲啊，阮无干贝吼，阮嘛无辣子哦，吼，啊，阮嘛无龙虾哦，嘿，歹势哈，阮是传统的肉粽，真材实料，即正尖足啊。才袂堵，才袂胃。那只个食那滋味袂甘，咪就澎澎包凉。你紧食阮个，享受肉粽济吼。啊，这青米煮真饭啦，青米落去晒哦。咱内底土豆，咱分入个硬松松松啦。咱内底三层嘛是温体猪肉，伊毋是冷冻猪肉吼。咱内底这土豆仁个吼，咩？咱个这咸鸭卵仁是咱坎顶个，坎顶个啊。啊，那这香菇是咱台湾个，台湾个香菇全世界上爱香啦吼。安尼有赞无？赞！咱这三层嘛是过落月，甲个落甲白个哦，所以口感无同款。来羊肠。哦，娘的，油餐真正有够好食，那即马巴肚要食落流，会甜落流嘴暖。安尼半烧了 QQQ， 你安那食有土豆，你安食有咸香，你安食咸咸香，食食食。你卖咱即马吼，咱的即个老的老鸡，而且肉粽开始在卖啊吼。啊，肉粽若做主计无千五的，那满千五免运费，无送猪卡哦吼。啊，那满千八用件做千八送猪卡，唔免运费吼。啊，那咱这个吼发财做吼，发财做一千八啊八，吼发财做一千八啊八，有送猪卡免运费哦。啊，那咱这平安做吼，食平安食欢喜吼，这无送猪卡，多千五块济吼，一罐这肉粽，一包这金鸡啦，甲一包鸡筋，安怎千五哈？好，谢谢大家哈。这妈妈讲哦，是无介大粒啦，但真好食啦。你台湾早囝呢？
2: 是啊。
1: 啊，你个来啊？
2: 是啊。
1: 你即摆订第二届啊呢？
2: 是啊，你今拜三来时，我都两间都食一罐去了。
1: 今年肉粽好食无？
2: 好食哦，佮有迄、那个啊，佮食济咧。
1: 嘿，啊，做胖的啦。
2: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了。
1: 哦，做食啦，过来订一罐，佮过三包啊，是哪呢？
2: 是啊。
1: 哎呦，谢谢，啊，甲妈妈问好哦，嘿。
2: 好啊。
1: 啊，谢谢啊。好，拜拜。我的肉粽哪只好食，你也知
3: 道。做好食，
1: 肉粽一只，
3: 做 Q 一只胖的。
1: 你捌食过啊？
4: 嘿，伊个顶端是用别人的厨具，而我今仔日要用我家的厨具。
1: 好，啊，你怎样？啊，你今仔要订四罐啦，吼。
4: 对。
1: 啊，要厨具要另外个下锅呢。
4: 对。
1: 好，啊，你进前食有食了有信心无？
4: 赞。
1: 赞哦，啊，搁做卫生做方便啦。
4: 嘿。
1: 那恁下岗赞吼，迄青皮煮加饭真正好食吼。
4: 对了，
1: 嘿。妈妈，啊，你这个我该写哈。
4: 好。
1: 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4: 嘿啦。
1: 啊，有收到啊无？
4: 啊，都食了，那也
1: 无。好食啊，食了，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4: 哦，我来顺一个吃三粒。
1: 我喝偌大汉一个吃三粒，总做啥人吃的啦？
4: 无讲吃大粒，好吃啦。
1: 做食是哪讲做食？
4: 啊，较早我拢家剥掉啦。
1: 哦，应该啦，拢家剥啦。
4: 嗯。
1: 啊，家剥有足忝的无啊？
4: 唔是啊，我今胃无好，较唔敢吃。啊，这米沙的吼，我想你讲啊，较好吃好，搁定。
1: 你做咱即摆咧包，咱即摆要算定第二届啊呢？
4: 哎
1: 呐，第一届有食落呀啦，
4: 有啦，
1: 孙仔食三粒啊啦，安尼表示品质赞啦。
3: 好，谢谢，若要食肉粽，对遮来以上广告吼，迄拢走冷冻车啦，你著甲冷冻啊冰咧就好啊吼。啊，若要试食，即马紧食，定一个平安粥，带千五免运费送啊恁兜去。哦，啊，规家伙即八六礼拜人等下甲食食好食，紧来紧个订哦哈。我那肉粽是做卫生的。哦，一个妈妈讲，哦，恁这真正内行，这会晓绑迄哎肉粽丝啊绑到足硬的吼。啊，粽要足清气的清气，啊，对，卫生排第一啦吼，啊，最后佫足好食。你炸行，你即咱的袋是规袋，袋啊袋好洗，或者是卫生福利部，而且标准啦吼，标准规格，迄足高高规格吼，包括好洗，你啊拆开了吼，香滚滚，而且肉粽香，啊，袂煮哦，你就冷冻了再香啊吼，我老好食。 接啦，啊，电话都拨，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你这么吼，那收到赖好你的朋友看吼，然后哇，包括这好食吼，啊，过来，好朋友，咱的肉粽吼，你会当去咱的宝德湾便利店摕，吼，啊，过你会去宅急便摕，宅急便吼，阮超商无，超商无，你问啊，超商敢有？超商无，咱合作就是咱的乌鸟宅急便，吼，你会去宅配所摕到。喂，我啊，你乌鸟六点下班，啊，我六点到要上班，我六点多下班，啊，收袂到吼，所以你宅配所摕到啊。哦，乌鸟的宅配所，你逐工就当去遐摕。乌鸟宅配所，这上头足方便吼、哦。你着拄下班上班有经过的所在，你要去遐载顿来就好。吼、哦，啊，搁一种就是吼、哦，咱这宝德旺啊，我来报宝德旺。吼、哦，咱的就是咱的咪咪啊笑，讲无办，我家己点面啦，我家己点头安尼啦，逐间都水当当好来。来听一下喂，那咱附近就有啊。来分享宝德旺。啊，慢者，啊，咱全台湾的宝德旺，拄啊咱高雄这间门外三楼二九位，这间有烧肉粽头食。你两工前啊敲电话，两工前我啊，我要甲你甲订两罐，啊，我一罐烧，一罐无烧，是两罐拢烧的。我你甲讲，伊就甲用互你，你两工后你甲起来摕，伊让你食烧的肉粽，吼，烧烧烧等于厝食饭偌赞吼。人这妈妈因后生哦，住这个邮局的，嘿，伊住邮局，啊，那下班哦。伊在起地吼，这后生吼，后生在起地。
1: 我昨暝去宝德湾买，
2: 啊
0: 对，文怀三路有对。
2: 我
0: 这一罐就清气十粒对啦，
2: 这
0: 嘛清气。
2: 我不赞
0: 嘞，不赞嘞，啊吃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2: 嘿，下班啦，是又叫上班啦。
0: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2: 哎，啊对，下班对要去买，对要去买啊。
0: 哦，啊恁吃了鹅肉无？
2: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人讲包括这个做卫生的，做土豆的哦，啊有沾。咱阿爸讲讲无，讲讲
2: 啊，够猪脚，还
0: 够牛蛙糕无啦，
2: 牛蛙糕嘿，啊，两元，加嘛两元，胖都好吃，
0: 哎哎哎，羊肠有胖无啦？
2: 胖，
0: 哦，羊肠都胖的，唔杂工食好食，啊，细细的，
2: 我都吃，你咩好食，我都卡低调。
0: 哎呦，老板，你话，这赞的吼，这赞吼，这真材实料，做这袂当乱输啦，尤其热天，热天这食安风暴做生意哦，吼。我那食者无清洁，食者无卫生，吼、哦，规个闹个唔知人有无，对哇？所以食卫生食方便呢。哦，食卫生，你甲看咱呢哦，这是卫生福利部的包装袋啊，啊，卖一个人摆过来，摸过来，摸过去啊，啊，咱撒好个大坎顶，大坎头撒好个了，急速冷冻，啥物人拢袂甲伊摸着，你都袂烧坏，这点足重要呢，咱知影哦，啥物人袂甲伊摸着啊？那我来报咱的宝德旺的宝德旺哦，的便利店。哦，我来报啊！你啊，我咧附近有哦，哦，你就去甲订倒啊！我外关区拢冷冻的，无烧的，就甲咱的文怀三路高阳区哦，文怀三路二十九号这间啊，这间会两公斤，要食烧要两公斤啊！因规关无咧卖南山了哈，拢规关了哈，吼、哦，安尼就有哈。来，我甲报甲记着嘿。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这热白白吼，你说你今年你家己去拔也袂好啦，因为物件拢起甲咧吼，你要拔你也袂好啦。啊，个热白白，迄妈妈讲好热白白啦，唔爱个母高母低啦，伤过忝啦。
3: 徐青啊，啊，之前捌顶过无啦？
4: 有啦，拢有蒸过啦。
0: 哦，食过好食啦，
4: 更乖。笑脸的，
0: 食个会笑脸，足香的。嘿，那电锅咧吹的时阵，吼，迄个香味足吓人的。嘿好，啊，我介绍两罐，后日就交啊呢。
4: 好，
0: 好，好不
4: 好？
0: 啊，祝你大赚钱，希望大赚钱啊！
4: 啊，你生意兴旺啦！
0: 啊，你勇敢嘿！
4: 拢来蒸啦，食好食。
0: 食信用的啦。
4: 系啦。
0: 吼吼。
3: 好，阿姐随清香嘿，你今日来佚佗啊？
1: 订两罐啊，
3: 订两罐哈，
1: 后礼拜再搞好不？
3: 是啦，像我啦，食过了就知好食啦。像我咧讲来人心的听众，讲你真正好食的啦。
1: 系啊，好食啊，
3: 系啊，好，啊，加做方便做利便啦。
1: 系啊，
3: 啊个啊个卫生啦，
1: 吼，啊都免咧流流汗湿滴
3: 啊。有影，要甲母狗母滴哦，
1: 要。
3: 你若一千块哦，去菜市啊泡开哦，买无一个啥物碗糕啦。
1: 哦，啊都爱麻烦个。
3: 麻烦个吼，足搞工诶。
1: 系方便就好啦。
3: 我讲别家流汗湿滴，佫无算做人工，佫无算工钱，啊佫了解数字诶，对不对？
1: 就是
3: 啊。啊，总总食偌济，对不对哦？嘿咩？像我咧讲，要甲订订几罐。
1: 两罐，
3: 订两罐啊！后日就交完呢。
1: 对啊。
3: 好，阿大家平安哈，春花。
1: 啊，大家平安平安
3: 哈。好，谢谢哈。
5: 我
3: 订几啊年啊？好食啦，做信用的啦。
5: 哎呀，我订两罐，啊，我咧订过啊，我订两年，我订过啊，你就自己赶快。
3: 好，你伫头城遐吼。
5: 哎，
3: 好，我下起来喂。
5: 谢谢
3: 你哈。
5: 安尼
3: 大不欠，谢谢吼。啊，我听你哪像新朋友，叫个你也捌食过安尼哦。
6: 今年新食，今年订过一摆啊。
3: 我今年订过啊。
6: 订过啊。
3: 好，啊，要过来订第二届哦。
6: 要过第二届嘛，两罐个送几卡。
3: 哎，对对对，啊，
6: 八张嘛是要叫起来冷冻。
3: 安尼够好个。
6: 谢谢你，
3: 祝你哦，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好，谢谢。
7: 旧年都甲恁都有买迄个迄个卤味啦。
3: 哦，啊，都好食啦。
7: 头啊。叫送啦，食我本人食啦，啊人今仔日甲我讲好食，啊叫我甲订啦。
3: 食好啊，要甲订三罐哦。
7: 嘿啦，
3: 好啊，
7: 伊就要互因
3: 人啦，
7: 要互因小食啦，嘿啦。
3: 你看偌好食，好食到要分大只小只，你看偌好食。
7: 嘿啦，
3: 安尼好啊，安尼雷主你安尼该写拜三写三罐三千啦哈，三千啦，好好，啊谢谢你哦嘿。嘿啦，卖啊卖八啊啦。
8: 我卖。
3: 八十八位卖八
8: 啦。
3: 买两千啊，两罐啦吼。
8: 哦，
3: 啊，应该包五斗米的哦。
8: 哦，我今无五斗米，四个查囝。
3: 哦，
8: 还有小妹啊，有查某孙。
3: 大家都分只分张我得。
8: 嗯。
3: 啊，拢添你一个。有啦，安尼买咱斗安尼买就好啊啦。
8: 我甲你听几十年啊呢。
3: 听
8: 啊
3: 久哦。
8: 有啦，
3: 啊咱即摆啊两罐该写起来呢，安尼两罐两千，啊搁送电
8: 汤啦，
3: 对啊挂发票做一过。哎，我谢谢你，我食信用的，谢谢你。
8: 好，
3: 谢谢大家。饭好食无啦？
9: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也未寄来你啦。
3: 而且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9: 第一摆，
3: 今年第一摆订。
9: 啊，这摆订，搁叫订食第二摆啊。
3: 哦，真假？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9: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那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3: 阿孙老大汉啦。
9: 哦，二十岁啊。
3: 安尼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我偌赞。
9: 阿妈要八十万呢。
3: 阿妈八十万哦。哎呦。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9: 啊，这摆天去订两罐食起啊嘛，啊，我搁改叫这摆就第二摆。
3: 哎呦，谢谢你。
9: 俺今年改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3: 阿袂
9: 嘴大。
3: 就这波就阿袂堵，阿袂嘴大。
9: 袂。
3: 哦。
9: 啊，我那食的有汤米素。
3: 嘿。就嘴大呀。
9: 嘿。嘴滴滴大。
3: 嘴大，迄米素难上济。
9: 嘿，我食的米素都是嘴都特别大。
3: 对。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9: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袂堵。
3: 对，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嘿，啊，谢谢你感谢哦，
9: 好，
3: 啊，谢谢你呢哈，嘿，谢谢，即所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拢是老金仔啦，那做只老金仔啦，应该就该吼，太低都用，太低呢，你敢敢太低太假都唔敢，我来讲，太低都用啦吼，吹过白帐啦，拢爱家己来啦，啊，所以拢惯性安尼做啊，伤忝啊，伤忝头，都惊的就故讲阿妈母啊，你白肉粽上好食。伊就抬拖你白，我要忝死。卖啦，今年到哦，咱老都老几来去甲处理倒啦。今年你家己白绝对袂好啦。啊，咱的大家同人间学落，拢是这老筋扎的吼，应该家己白的啦，白甲忝啊啦。食了咱的老都老几肉粽了，都调啊。等我唔白啊，我食恁的倒啊，佮比我白较好食，比我白较卫生，比我家己开的钱你白佮较会好。安尼都爱定啊，谢谢大家，食。拢爱买等下个食，有福气的人拢食会到啦，有福气的人拢食会到啦。较早讲，吼，这真正享受啊！食肉粽是种享受，而且这是季节限定的呢。咱也无逐工咧卖啊，无啊。像咱这卖十通工，咱即马这要卖十通工，卖了就无啊。提早完成，提早无吼，咱的肉粽就是安尼哦。提早完成，提早无。有诶妈妈讲，吼啊，今年、旧年要搁订，食了好食，要搁订无呢？哦，有哦，订无介济哦。话讲，想要搁食，还要人订哦。佮厝边隔壁等的呢，哦，你食较好食，
10: 当好 食咧，
0: 真正好食吼，
10: 哎，
0: 无漏开的。
10: 你讲咩是讲好啦？哦，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0: 真正好食吼。
10: 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的，我甲食过，有影无漏开。
0: 真的真的好食。
10: 食起，
0: 有影有影，谢谢你。系啊系啊。
10: 有影食起，食好食，
0: 好食
10: 头一摆。你嘴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哈。
0: 啊，会堵未？会堵未？
10: 没啊，
0: 没堵，
10: 食好食，
0: 好食没堵。
10: 阿婆讲爱淋迄啰迄啰豆油膏，唔免安尼就多食。
0: 安尼多食，阿婆是讲淋辣椒膏啦，辣椒膏啦，
10: 好食，豆骨大粒啊，
0: 爽爽。
10: 头家安尼哦，
0: 我头家叫九川啦。
10: 滚啊千粒，滚啊千粒，我都有啊。阮遐个囝仔，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做卖我拢袂信。滚啊千粒，安尼定了，还佫有人要佫定。
0: 吓，真
10: 个啊！我刚才迄日个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干粽。越南的粽拢是会用吹。
0: 用吹啦，
10: 吹。我拢唔捌食，啊，看你暖暖，
0: 啊，
10: 有影足好食。
0: 好食哦。
10: 诶，我吼，
0: 啊，佫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10: 哎，做一边汤哦，拄啊卡电甲阮新妇讲，讲好食，
0: 好食，好食，安尼啊。
10: 不过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下港的粽。
0: 有影有影，谢谢。
10: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咧，遮大汉啊，食到半老啊，食头一摆。
0: 对，吼。唔
10: 捌啦，唔捌。有影，无怪讲恁安尼，大家都安尼讲啊。
0: 对，安尼好，啊谢谢你。
10: 今日甲你讲谢谢。
0: 好，老来谢谢，好谢谢啊。
10: 无漏开
0: 啊。好，一个妈妈卡电起来讲，安吉，啊恁的肉粽吼，那就无啊对啦。我看。摕恁个肉粽，要甲阮对面个店摕恁个肉粽，我嘛第今年第摆订个吼，啊，都有够好食。我昨要甲阮对面个吼店，啊，甲讲有够好食，伊讲好，真好食。啊，你搁甲订，甲订三罐。你看我个肉粽好食，甲要摕人订，啊，做是做入味个，啊，做香个。我讲今年啊，着拢包温赞个，包装包装。啊，明年搁来哦，啊，明年爱走较紧个啊。谢谢大家哦，做食吼，爱食细料，食品质个吼。啊，我无喜欢，我一直强调，我个肉粽无喜欢。有人食肉粽哦，百几块哦，内底个南干贝、南鲍鱼、个南怎，会大嘞？你食食传统粽，咱国家传统粽闹火啦！迄薄啊脆，歪腰个，才一粒都食袂，食袂完，你讲好伤过饱、伤过肚、伤过胃啊，足肚足有胃个。咱这边食一遍，你就爱食吼。这才是吼人情吼，这传统个锅渣面，食看蛮好嘿，足卫生个哦嘿。谢谢大家，需要无卡电话到，卡咱个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

谢谢哦，你这个带我起来，因为咱主要是爱肉粽做主机啦，因为咱是因咧办肉粽的活动，这十几天咧吼，有咱讲平安粥啦，平安粥就是你可能人啊侪无吼，人啊少吼，你想啊都订一个肉粽倒吼，啊但爱运费啊，哦，你好朋友，你若去个网络个拍个对吼，做少像咱讲的这1500唔免运费，1800个唔免运费，搁送底下多简单尔。迄猪脚即马本钱偌贵，你敢知影吼？那你看顶层就知影啦吼，就知影这猪脚即马无俗啦，真无俗。但咱搞要送互你吼，就安尼 QQQ 吼，咱那是平安粥的吼，就满1500，唔免运费，无猪脚吼，因为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啦，加一包鸡筋，啊是要换土豆肠也可以，哦，因为金桔甲土豆肠是白济钱的，安尼也可以吼，安尼啊就1500，你就甲叫起来。满1500唔免运费，但是无低卡，吼、哦！啊，你那是满1800，1800甲你斗好势，你就开个小姐，小姐，嘿，勇健组甲做者吼，勇健组按1800，就送低卡。哦，啊，勇健组咱一罐，咱的肉粽，吼、哦，啊，一包大鸡腿盐鸡腿，哦，这个盐鸡腿做者，你甲肉甲切切的吼，啊，看要甲炒是，都食着做者吼，来，诶，盐鸡哦，一支盐鸡看下十支土鸡啊啦。哦，咱有一支盐鸡腿，啊来猪翅鱼，猪翅鱼你若食了一包，你食无够吼。猪翅鱼，啊，过来这个鸡翅啦，哦，鸡翅是200，哦，安尼落起来，哦，你话讲啊无，我着一锅肉粽，一包鸡翅啦，一包鸡筋啦，可以，安尼话是1500，哦，啊着免运费尔，但是伊无猪脚，啊若满1800有猪脚，搁免运费吼。啊，咱搁一转着咱来发财做。发财做了1880，吼188，互你发好的，吼1880的，吼一罐肉粽，一支太咸盐鸡腿，一包猪翅鱼，一包鸭翅，一包鸡筋，安尼就对，啊送猪脚，吼、哦、就是安尼吼，吼、啊哦、你啊我人较少嘞，要一罐肉粽好啊，一罐肉粽爱运费，唔敢过来，你讲啊无我咧包多旺提都好去包多旺提，去包多旺提就免倒啊。去包装台，你都爱食什么，提什么倒啊，都无运费的问题啊。吼、哦，因为咱这冷冻就是有这卡这运费的问题，运费嘛无甲小龙鱼啊个啊，即马油气价伊嘛无看好，你这肉价拢无啊，拢无啦吼。来，所以讲你若讲在咱包装啊，请你包装提倒，吼、哦，迄拢无运费，你提一罐就会使啊吼。啊，过来，咱即马就是有平安粥的满1500，无猪脚吼。啊，那咧永健粥的1800有猪脚，吼、哦，就有一包猪脚。哦，啊，那发财组嘞，1880，咱搞完有低卡，上低卡，吼、哦，安得对，安得妥啦，吼、哦，哟，那1800就是有低卡啦，啊，啊，那你那是这1500的，无运费尔，哦，啊，无低卡，哦，跟咱大分享一下哈，好，谢谢，来听歌。

0: 三种。
1: 嗯，谢谢来。哦，哎，今日新闻上大片的放这吧，吼、哦，陈美琪吧，陈美琪找到啊，吼、哦，哟，陈美琪这诈50万，甲伊走去这个因兜吼，啊，这个结果伊甲讲未甲摕到50万总够啦，啊，因为这个因这查某囝甲这个因这翁吼、哦、同学啦，吼、哦、是同学安尼啦，哇，啊，原来伊是北部的人，来庄卡婚姻当来找大家达官的啦，啊，这只是米克斯吼、哦。12岁啊，算我侪岁啊呢，系12岁啊吼。迄只个叫做陈美琪啦吼，伫个宜伦啦，宜伦三号村附近走胖见呢。啊，这陈小姐吼，啊为了要找伊狗啊，伫个社群发布50万悬赏吼，好引起大家关注哦。这全台湾四界拢咧找吼，拢咧找迄只50万的吼，安尼吼。啊，经过两天，今仔日找到啊，今仔传出好消息，迄陈美琪已经伫三号村附近一间。住宅哦，已经厝做大间诶，吼、哦，迄增加厝宅足赞，看到真爽快。你看头前遮尔啊阔，啊厝遮大间安尼吼，哦，迄那伫个北部，这间厝差不多4-5亿啊吼。那你甲看，安尼找着啊，啊，这个陈小姐伊来现场先吼，甲美琪团圆啊吼，哦，男的太金太欢喜，欢喜到要海去走两工走胖见吼，啊，这只陈美琪走胖见呢吼，啊，这陈小姐讲伊24号。带这只陈美琪去汤吼南下婚姻的仪轮哦，去看大家达官啦。下晡4点外，伊甲狗啊吼留伫大家达官三号村哦住大遐啦。啊，伊前往去病院吼照顾大家达官，想袂到尾阿妈9点半倒来吼，所以甲看到这个大家达官饲的狗啦。啊，这只陈美琪就煞无看安尼啦，吼，今日做烦恼紧找，啊，针对外界风险。哦，安那用啊50万要找狗啊吼！伊讲哦，伊对新厝吼，都收留这只，刚才去上啊1-2个月的陈美琪啦，当来饲。啊，因两个相处12冬啊啦，伊是生命当中上啊重要的家人吼。啊，然后更甜，伊讲哦，伊就是我的命啦吼，钱只是身外之物啦。那如果找无陈美琪哦，甚至我唔知咩等于做工会咩生活安尼啦吼。嘿，啊找到啊吼，啊找到陈美琪的人实在太侪，要找人太侪吼。啊！伊嘛定出了3个规则哈，规则就是已经找着。安尼今日下早9点外，终于传出好消息。三毛村的村民吼，伫因兜呢，啊因兜讲拄好铁门拄好无关啦，因兜足快吼。啊，伊讲伊家走去嘛，啊伊嘛走咧去，咧传讲去嘛。啊伊嘛甲因囝讲，哪有一只狗？啊只狗，阿爸，迄只是陈美琪，迄只是50万吼，安尼吼，听者紧甲伊联络来安尼。啊，正式就即只是陈美琪，无唔对吼。啊，伊线索承诺讲会互伊奖金啦，啊，但是人即、這个吼，即、這个啊，找着伊嘛无甲找啊，我着伫阮兜咧坐，我无找伊，家来阮兜旧里边啊安尼啦。伊讲啊，这甲想想，这拢阮后生的同学啦，我袂甲摕甲够啦，无摕甲够，无啊，甲摕10万好啦吼，啊，50万呢，对不对？人咧钱要偌济，这毋是咱讲的，这拢足欢喜，伊找着啊啦，啊嘛足欢喜哦，人家足疼狗仔的啦，对不对？真正足疼诶！哎，前1-2个月甲饲12冬啊，哪像一个囡仔，你饲啊12岁了无感情？就是讲，伊毋是狗啊，伊是家人啊！对对对，即卖人拢会安尼感觉吼，啊好啊，对待狗啊是爱，你甲饲，你着爱较好啊，甲疼，你袂用甲糟蹋甲苦毒啊，对毋对？嘿，好啦，拢祝福大家，我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是咱0800-333-5599吼，食食拢爱买，等下甲食。无食过，紧来食。啊，若有食过吼，哦，咧点讲就讲啊，是当时较晚收吼。其实我无较晚收的时间啦，吼，只是讲，想那你若有新朋友，你若是要先食，你就提早收，即礼拜就收着。啊，今日点拜四到，拜四到拜五囡仔暗时等啊，你就先来撒撒点歌吹倒啊。我等下去播，我第二阶段甲咱讲点歌吹倒吼，点歌吹要收吼。我啊，你咧咱咧好食无秘诀，放半小时啊就好。好，那半小时啊，半小时，伊这尖竹来当球，只啊做球的啊，未堵个未胃哦。恁若搞一车生的人吼，恁来个食，真啊也未堵啊也未胃。因为咱6月19吼，大月6月19就咱5月初5，那就是肉粽节吼。吼，啊你若要较早较晚收的，咱上届换不当啊，前一工会大嘞，大塔车毋捌踢过年啦。迄肉粽节甲中秋节甲过年上好踢的啊，你遐人来吼，吼，所以上济哦，你甲这6月5月初2啦，4月5月初2啊，5月初5肉粽食对不对吼？咱同款像咱的佛教同款，对后壁顶倒转来哦。哦，你若5月初2甜啊，恁就变即个变4月2白啊， 诶，就是安尼吼。啊，你来讲无，我要较早收诶，较早收诶，吼，较早收上爱，即马较早订，较早订诶，即马较早订吼。啊，即礼拜六收订看偌赞，吼，即礼拜等下你甲食，食人好食，吼，欢迎你过来甲咱食哈，食食食食食。好来，敲电话等，敲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嘿啦，定来吃就哪吃啦。你看，安尼一千八。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
4: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嗯，这首歌是孙淑媚哦，孙淑媚现在点阅率也很高了，变很漂亮，变很漂亮。今天新闻台用她应该不做趣气的相片，好，跟这做趣气了才很漂亮。她跟蔡依林变一回，哦，都变漂亮，很漂亮。孙淑媚现在越来越漂亮，她活出自信的自己的这色彩，很漂亮。她就长给她投球，大家都就变伊应该相片出来，应该还袂做喙齿，真是喙齿无好看吼。哎，即马做喙齿了，还佫不能食一回学一回吼。伊活出自己的光彩吼，愈来愈水，还足水吼。好来啊，感谢继续收听咱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咱即马因为咱开始行吼，咱的老多老几足重要肉粽，因为咱的肉粽节要到啊吼，后个月就到啊呢。今日二十六号啊，吼，今日二十六号啊，哦，啊，五月初五了，肉粽节，你看老紧吼，足紧足紧来，啊，咱个听，啊，咱个听好详细，哦，咱内底咱有一组吼，平安组的，平安组就是一罐肉粽，吼，肉粽做主机，哦，一罐肉粽，哦，啊，一包金鸡，啊，金鸡无诶，我要换阿西拉好，阿西拉嘛是200，啊，无啊换土豆汤也可以吼，土豆汤伊种是200吼，啊，个一包鸡精多100，安尼多1500。安尼就免运费，无低卡吼。咱若满1800，勇敢做有低卡吼。啊，即个发财做无低卡吼，勇敢做拄啊1800块吼，拄啊咱这1800块。吼，你认真甲听，我甲听好势，甲看你要倒一组嘿。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搁开始来咯。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沙的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正煎煮啦，白起来的肉粽吼，这个半小时啊时阵，才短 Q 才会好食，有够赞。啊，咱的土豆银银银。正分量的土豆，才会松，才会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嘞，是咱屏东坎顶的咸鸭卵，色水足水，金金金，黄黄黄吼，口感足绵密的好食。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唔是冷冻的吼。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嘞，正台湾的。会爆制的正台湾的香菇，迄香气有够香。香菇哪会香一类啊吼，就是变成这肉粽的灵魂，好食干呢啦。哦，啊，过来，咱即摆啊，讲电工肉粽的话，咱啊讲电工肉粽，咱这一罐是20粒，啊，1200块。咱即摆咧办的活动，你若满1800块，咱就送一包 Q 弟弟红泽迪卡。啊，若满3600块咧。当然就送2包 Q 弟弟红泽迪卡，啊，那咱只有两个组合，跟咱大家好势好势，因为满1800免运费，搁送迪卡，哦，那这组是勇敢组的，肉粽做主机，一罐20粒，1200块，加着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250块，搁一包猪切鱼啊150块，还搁咱的鸡翅。200块，安尼大概都啊满满满，都啊1800块，唔免运费，佮送一包吼，咱的这个低卡，佮另外一个组合发财组的1880，咱听了欢喜啦吼。肉粽做主机，肉粽一罐20粒，一支太监盐鸡腿250，一包好食的猪切鱼150块，佮一包红泽鸭翅800，红泽鸡筋100。安尼起来都1880啦，安尼嘛是咧过咱的这个肉粽节。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利用。老的老基，这个食花莲的传统的肉粽开始咧卖啊嘿。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到利用。当然，咱若每一摆拢加一加去食物啊吼，咱的秋干的土豆汤。若要食土豆爱食阮兜的秋干的麦芽，甲熬起来上盖好食吼。分量的正土豆，大家都银银银，一桶200块。啊，那咱定讲10桶哦，10包送一桶。啊，那这古早味 QQQ 的金桔啦，1包200，10包搞阮个加送人1包哦。咸鸭两个食先方块酥嘞，1包180，6包又得1000块啊。哦，啊那这个吼秘制的猪肉条，咱咧卖1包880， 十包个送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180，哦，特价赶快十包个给上一包。哦，阿你那是这个蜜汁迪巴条，哦，加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一旦夹嘞，哦，这十包一旦夹，哦，十包给上一包，因两个当小男小惨毛嘿。过年过节，肉粽节，老的老鸡，传统的肉粽，吃花了没？吃笑了没？谢谢大家。谢谢啦，你话等学了啊，买几啊罐咧，厝边隔壁招呢。偌好食，偌好食，来，和你讲来。
1: 足香的，
0: 足香的吼。
1: 香的啦，嘿，足香的。
0: 啊，你第讲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1: 嘿，头一摆食。
0: 吼，做迄个汤的卤的啊。
1: 对对。
0: 啊，第一摆食着南部粽呢。
1: 系啊，未歹食啊。啊，我要搁一罐啦。
0: 哦，啊，迄摆食，迄摆讲试食，看嘛，总讲试食着调有影吼。
1: 嘿，好食。
0: 啊，收着像我讲包装，有感觉足卫生的，足好无？
1: 有啊，足好个啊。我倒出来食，搁未歹食呢。
0: 真真正做食，谢谢你哦嘿。
2: 对啊。
0: 啊，这是秀云大姐啊。
2: 对对，
0: 第一摆钓定了我的肉粽的啦吼。
2: 哦，哎，无，我旧年就叫啊，嘿，旧年就叫啊。
0: 好食无？
2: 哦，
0: 好食啦。
2: 袂歹食，唔知要搁叫。
0: 哦，都对咩？啊，搁方便啦，搁方便。
2: 嘿，我爱五关啦。
0: 哦，即摆要订五关嘞哦。
2: 嘿，
0: 啊
2: 恁，
0: 你要分啥物人啊？
2: 阮都两号啊，伊叫我叫啊，另外一号三关，我两关。
0: 安尼食，食了好食，讲到饱的啦。
2: 哎呀，嘛平常，家己平常去帮
0: 啊，废气啊啦，叫叫就好啊，对不对吼？
2: 好啦，
0: 你有收到肉粽啊呢？
2: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0: 哦，安尼呢？迄猪脚最好食呀、啊。
2: 我去年无订，今年才刚才才订的。
0: 我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2: 好啦，
0: 哦，像我讲的，咸，唔免个淋豆油啊啦。
2: 金桔啦嘛做只，
0: 好啊 ，QQQ 啊。
2: 只我来，我就是搞只。
0: 好，做只。哦。冰冷糖像你即摆只 QQQ 安尼啦。
2: 对啦，
0: 哦，
2: 啊，我食得
0: 做只。做只，咱的金桔台学到干呢，迄种，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咧肉粽啊，金桔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
3: 阿姨。
0: 啊，你有收到啊呢？
3: 谢肉粽。哈哈哈。哦，真欢喜耶！
0: 啊，你今日收到啊呢？
3: 阿哥头头疼，哎，头头疼，大粒，
0: 足大粒的，嘿，迄咱带咱婚礼的头头吼，
3: 对哇，看得很开心，
0: 嗯，看得很开心来，好，咱大家知影者，用电锅吹，吼，电锅吹倒啊哈，电锅吹哦嘿，分享，你去年咱食咱的肉粽贵啊呢？
3: 哎，
0: 去年食的吼，
3: 哎，
0: 啊，食了好食无啦？
3: 好啦，
0: 啊，那好食敢讲啊？
3: 嗯，啊，都古早味，
0: 哎，啊，都真材实料的，
3: 哎，我逐年拢冇订，
0: 哎，逐年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的，
3: 哎呀，我都用电锅吹就好啊，
0: 哎，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3: 系啊，
0: 哦，啊，你甲放哦，像迄半小冷也是咱小小囡仔虾，
3: 拢会使啦，
0: 啊，我甲你订两罐哈。哎呦，谢谢大家哦！那要订购电话都拨你哦，咱今天要咧卖肉粽哦，哎，肉粽这算季节限定的啦，咱平时无咧卖，哦，咱都现捞啊，拢青诶，青一青青诶，哦，拢青一青青，把无够咱卖咧啦，哦，卡电话都，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吼，来啊，咱要甲粽诶故事甲讲个完吼，啊，甲阮人咧听故事，咱嘛当做人卡电话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咱昨迄集吼，甲今日来讲完结篇，伊讲就是为啥物任何的苦难啊，而总是降临伫我的身上，吼，一个到底是阿边那个摆脱，吼，即个悲惨的命运吼，系啊，就即难得无，难得就系做悲惨的。细汉的时阵，老爸老母过用去，伊是查囡仔，伊怎变做乞食？诶，伫咧路边咧搬做乞食，啊，但是伊心性足善良诶。嘿，阿姨处处讲斗三工，伊就伫咧十六岁时阵去实在就伊翁婿吼咧做木工诶，手艺是普通普通木工诶，啊想袂到嫁伊了后煞好酒啊，好酒等下甲拍，哦，啊伊就爱忍受，忍受啊等下翁下伊甲拍，哦啊甲拍过监斩，啊就无得改变啦，吼，啊但爱忍两冬过了后，翁婿怎样因破病，啊尾也怎死去，哇，伊本来讲伊是一个乞食嘛。哦，阿好翁拍无早是因为阿都想无一间厝通好住，有三顿通好食。啊，虽然互伊拍，但我有所在通好屋啊。哦，啊，但是这两冬过了，伊煞翁团死去，死去了怎剩伊甲一囡仔？哦，巴肚底这囡仔生出来，翁仔惊惊咧，伊煞要安怎？哦，啊，都伊无法度艰苦嘛，没有艰苦，因为爱生活嘛。哦，一个为着伊，一个为着这翁仔惊惊爱生活。哦，伊就去做兼职，哦，做伊家己伫厝里做兼职安尼，啊一边带囡仔，啊一边过日子，啊但囡仔带到五岁了后，啊这囡仔坐伫床仔头，而且孤枕搭独居个死去，吼、哦，对来讲是足艰苦个艰苦，哎，真死翁，啊但囡仔甲带到五岁，哇惊死，啊惊死，伊个咧艰苦个同时咧，因兜个火烧厝，哇，火烧孤了全无望啦，当伊家个怨叹命是要逼我去死呢。是要逼我到什么时阵啊？吼，现在所有痛苦拢在我的身上，拢我拄着啦。嘿啦，是要逼我到当时啦。啊，拄好个在佛陀带来迄个所在者吼，哦，咧讲钢筋摔跤，啊，伊怎去？伊看到佛陀了，双脚跪嘞，双脚甲解，即个佛陀甲解讲，啊，迄就是三世因果啦，三世因果嘛吼，也是伊罪有应得啦吼。伊就讲，伊应该是好野人嘛，吼啊欺负人啦，啊苦读囡仔啦，啊囡仔生个要死，枵个要死，枵个过饥饥寒，啊来个本意唔好个囡仔死嘛，啊甲厝边隔壁卖，甲今日新闻讲个嘛，厝边隔壁卖，无个乌目睭个放火烧啦，啊个来个怨到人翁啊，无感情做，甲怨到人个翁，吼啊感情只共害死人个翁安尼啦，啊所以只是人家来行遮啦，所以讲啊为什么吼，啊即马伊就讲哦，真啊侪艰苦，哎我已经了解啊。那么我要按怎来摆脱这些东西，不要再跟随着我，那如果我知道是前世因这世果，我愿意偿还，我要按哪行，我要按哪做。所以佛陀今天跟他说嘛，三世因果的这个道理，不是说过去的业，会如何影响我们现在，他不是在说你过去了，你做完之后你现在就是要这样，但是他在跟我们说是我们现在的我们一举一动咱会来解决到未来命运好，也是歹哦。所以你今生虽然吼啊遭受到这样一个艰苦，这样一个折磨，这样一个悲欢离合啦，嘿啦，一个正常人早就袂卡面啊，会憋甲气笑，会憋甲想袂开啊。但是好佳哉，伊咧想袂开，就拄到佛陀啦。佛陀甲伊讲解吼，甲伊讲吼，甲伊开始，伊讲你吼本性善良，而且吼乐善好施。你最爱做功德的，这些善业已经为你累积了来世福报啊！就哪像春天时会到的时阵，咱来点一个种子落去。那秋天伊自然就让你收获这果实嘛。这难得就听了，伊心中就燃起了一丝的希望。伊就足紧急的咧问讲：“世尊，那么我到底要安怎做，咱减轻这些苦难呢？会当我行向解脱的路啦？”啊，所以甲讲，伊就甲讲，这个就是为什么苦难拢伫我的身上嘛。啊，我要安怎做，会当来摆脱这个悲惨的命运？哦，啊，这个佛陀就甲伊解答哦，这个困扰众生清的问题啊。

挺歹啦，这更加吼、哦，吼、哦、来解答。啊，所以难得心中的疑问，为什么苦难拢是降临伫我的身上，已经知影嘛？所以这恭敬吼，双手合十哦，合十，伊就跪伫土甲连续拜三拜，伊讲吼，恳请世尊大发慈悲，为我来解开着心中这些迷惑啦。为什么我的苦难总是选择吼，选择我，引领我？没有，一旦一旦好我，在苦难啊吼，一旦引领我走出这痛苦的苦海啦，来找出了心灵的安宁啦。佛陀讲难得，你问的吼这些问题，拢会苦难拢伫你身上。三世因果的关键，就是伫业的转化。啊，这个、业对业来讲，足简单的，这个业就是众生一切的意识的行为，包括咱的身体所做的行为。咱的嘴所讲出来的言语，也个内心产生一个念头，这拢是咱平常时所做的心口意三业。每一个业拢是如同心肝的正负电的一粒种子，当当因缘啊成熟，每一个条件拢具备的时阵嘞吼，伊就会发不应开花结果嘛。所以咱种的因决定咱所承受的果嘛。然后咱即马咧做的业。因为咱从过决定未来的果嘛，咱即卖咧做的因，就是要决定咱未来的果。这嘛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一出世就享受着足好的生活，甘金汤匙啊！哦，咱有的人一世人咧，无贪无贪食啦，落掉不是地棒子啦。但是你一定爱记住，就好总共是这业力的力量如此的强大。但是这业力并不是完全无法度转变的哦，伊不是讲无法度超越的哦，所以佛陀伊就进一步开朗，伊就咧讲吼，开始甲伊讲，这个业有轻有重，有薄有高之分，也个有定业，也个有无定业的差别。就什么是过去生啊？咱所做的这足深重的业的恶业，咪当透过今生勤奋吼，精进修行。来减轻，还是来转化伊？哦，这就是吼、哦，好比一块吼、哦，本来乌索索的布啊，乌杂杂的布啊。你虽然要改洗好足清洁，唔是一件足容易的代志，但是只要咱的方法正确，而且用心坚持去洗这块布，从其尾会当原配合到原本的清净吧。就哪像安尼？这难得一听了了后，请师尊慈悲开示。我到底要安那来转换这个业力，来改变我家己的命运呢？这足重要吼、哦！就像咱今晚如果感受到哟，安吉讲的这片，就像我落地，迄别人落地第几集，不管是要开到有，啊，我是安怎吼，都爱为三顿奔波那个地房子啦，操烦的较侪困惑的啦，哦，做牛做马较侪欠卡恁去求的啦，就是安尼。所以佛陀就讲吼，首先你要彻底来参透，吼参透吼苦难的真实的本质啊。这个苦难不是上帝专门要对你来惩罚的呢，不是挑你要对付你的呢。这个苦难啊，其实就是在给你提醒，这也是一个很难得吼的教育的机会啦。透过你亲身经历过这个苦难，咱才有机会清楚。来认清咱家己过去所犯落的错误，从今以后，今生以来生嘛吼，来世以今生以及来世啊，咱的撇面卖个再次行唔着路啦。就那像黑暗当中，甲咱照光一个方向同款。哦啊，有诶咧吼，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记住，你爱勤奋努力哦，学习四正哦。对这个已经升起的恶念，要坚决来断除。在还没升起来的恶念，你绝对不能让它有机会升起来。哦，啊，那未升起来的善念呢？你要想尽办法让它起来。哦，已经啊，那已经升起来的善念呢，一定要有不断增长，哦，啊，壮大。简单来讲，就是一心断恶。修善安尼啦，嘿，爱时时保持着善念，每一天去做善事，来累积功德，等咱有春天咱种的种子，甲秋天要收获欢喜啦。第三，你爱勤修四念处，也就是哦，身念处，
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你要努力修正哦，这八正道，即正见呐、啊，正思维啦、啊，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哦，啊，正正念、正念、正定，这八条的道路，愈行愈宽，愈行愈平坦，因为这条道路就是要直通心灵宁静的这条大路，所以会当帮助咱一步一步。渐渐消除内心的烦恼啦，会当得到真正的智慧。所以这时阵，普陀本来是，伊是伊足艰苦的艰苦吼，佛陀吼，难陀难陀安尼，哎呢，伊讲啊，世尊，我今麦明白啊。所以我伫咧对问为什么苦难伫我身上，今麦我清楚，这苦难其实就是跟我过去所作所为有着紧密的关系。好啊，我哪要不如我逐天怨天尤人，我不如坦然去接受这现实。以勤奋努力来修行，用心去改变未来的命运，就那像世尊你所教阮教的哦，爱要以低呀、啊，哦，今世因呐、啊，今生啊，受者是啦、啊。那要怎未来？未来吼、哦，未来世会过啦。今生啊，做者是啊。哦，有世人要考，即世人先做我考，即世人啥无，今世做了无好吼、哦。所以即阵佛陀就点一下头。就是讲哦，难得会当实在个因果的真相，坦然接受现实，而且努力去改变。哦，这个真难得嘛，是靠我做艰苦艰苦吼，系啊。但是伊讲吼，咱若要做善事，哦，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善事，你们为不要为恶小而作之，吼、哦，都要做啊，不每当讲啊，因为善小而不为之啊，啊，恶小而为之啊，笨手白拼啦。对不对？哎，这样黑白担啦。啊，过来，伊讲，比如讲哦，要做新生的代志，在咱日常生活当中来讲，即使是做微小的善举，比如讲，亲友人，甲亲友人一个微笑，帮助老大人过马路，即个你甲看起来感觉不足不起眼的行为，但是这种是咱家己哦，都正来的善意哦，保持正确的思维的方式，讲正当的话，做正当的代志。以正当的方式吼去探食去谋生，所以当到咱安尼做的时阵，无了一开始，咱并未马上看到吼明显的变化。但是对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咱会发现哦，咱家己内心愈来愈平静。面对着困难的时阵，咱会更加从容又淡定。曾经困扰咱的烦恼甲痛苦，会渐渐变减少哦。咱的生活埋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现正面的改变，因为咱真正咱正在用当下的善意啊，改写未来的命运。三世因果的教义啊，就那种一支锁匙，为咱打开一生哦，实在生命理解世界的大门。这个三世因果的教义，伊也当让咱明白命运是掌握在咱家己的手中，这就一定吼会当摆脱苦难的这束缚，走向充满着光明甲希望的未来。这正是吼佛陀慈悲为怀，为咱大家开始三生因果吼的真谛，一个也良苦用心所在啦。所以讲，伊即摆知哦，原来。所做的一切，这些苦难都是前世所做的。那么这世呢，就像讲的，伊就拄着，伊头唔知啊，伊就痛苦的，是要逼我去死咩？逼我甲走投无路呢？哦，因为每一件拄着，但是拢是足苦难，拢是人世间足苦痛、足苦痛的代志。那么，好个再菩萨该开心，可以知伊要哪去做专念，可以要哪开始去化解哦，应该温婉。所以甲讲哦，好朋友，迄个来来讲。今日做啊，哦，你若要知，你要知啊，即世就是今世做嘛。咱若要知未来世，即世做，爱做好嘛。所以拢祝咱的每一个好朋友吼，拢希望大家吼，安尼做好代啦，讲好话啦，啊做好事吼，讲好话，哦，讲好话啊做好代，哦啊做好事啊，哦心存善念啦，哦讲好话啊做好代，啊。啊，个一个是啥物？就拢做好个代志无吼，嘿啊！这三项物件，你若心肝受到，啊，你若袂晓讲好话，勿紧，至少莫讲歹听话得。
卖讲骗想，卖看人无去，安尼就好啊，对唔对哦？嘿啦，因为每一个人拢有伊过去，每一个人拢有伊艰难的所在，迄并唔是讲每一个人就像啊，出世拢甘金汤匙啊，无他大龙这尼好啦。我连刚过来分享一篇是迄、那个，叫了囡仔爱优化，你若无优化老母吼，你所有几百年的功德拢会怎无去哦？嘿，爱优化老母。我林刚刚讲这篇好啊哈，好啦，今日咱这篇完结篇，甲大分享的这篇，就是讲为啥物任何的苦难呐、啊，拢会降临伫咱家己的身上，也个到底要安怎来摆脱这那悲惨的命运呐、啊？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代啦，祝福大家啦。

0: 嗯，好，来，谢谢。你卖肉粽，我卖顶肉粽。好来，阿姨进广告，阿姨肉粽。
1: 那这样
0: 后天让你送。顶几啊年啊？哦，顶几啊年啊？好食啦，做信用的啦。
1: 对啊，我订两罐，啊，我咧订过啊，我订两年，我订过啊，你就自己同款。
0: 好，你伫头城遐吼。
1: 好，
0: 我下起来会，谢谢你哈。
1: 安尼
0: 大无欠，谢谢哈。啊，我听你哪像新朋友，叫你也捌食过安尼哦。
2: 今年新家，今年订过一摆啊。
0: 我今年订过啊。
2: 订过啊。
0: 好，啊，要过来订第二届哦。
2: 要过第二届，嘛两罐个送地卡。
0: 对对对，啊，
2: 肉粽嘛是要叫起来冷冻。
0: 啊，有够好个。
2: 谢谢你，
0: 祝你哦，谢谢，好，拜拜，谢谢，好，谢谢。
3: 去年都甲恁都有买，都买都卤味啦。
0: 哦，啊，都好食啦。
3: 头啊。叫送啦，食我本人食，啊人今仔日甲我讲好食，啊叫我甲订啦。
0: 食好啊，要甲订三罐哦。
3: 嘿啦，伊就要互因
0: 人啦，
3: 要互因小食啦，嘿啦。
0: 你看偌好食，好食甲要分大只小只，你看偌好食。
3: 嘿啦，
0: 安尼好啊，安尼地主你安尼安尼该写拜三写三罐三千啦哈。
4: 三千六。
3: 啊好。
0: 好好，啊谢谢你啊。
4: 三罐三千六，
0: 也卖八啊啦。
5: 我讲
0: 八十八位卖
5: 八啊。两千块。
0: 买两千啊，两罐啦吼。
5: 哎，两。
0: 哦，啊应该包五斗米的呀。
5: 哦，我今无五斗米，四个查囝。
0: 哦，
5: 啊，有小妹啊，有查某孙，
0: 大家都分张我得，
5: 嗯，
0: 啊，拢添你一个，有啦，安尼买咱到安尼买就好啊啦，
5: 我给你听几十年呢，
0: 听久哦，
5: 啊，有啦，
0: 啊，咱即摆啊两关该下起来呢，安尼两关两千，
4: 两千六，
0: 嘿，一挂发票做一过，哎，我谢谢你，我食信用的，谢谢你，
5: 哎，
0: 然后谢谢大家吼，咱即摆办的活动吼，互咱也较斗的，吼，就是咱即摆因运费爱满1500就免运费。哦，咱个肉粽，咱今年就一罐20粒，吼、哦，啊1200块。哦，啊那肉粽做主计一罐肉粽，吼、哦，啊一包金桔啦，还是你要土豆汤也可以吼、哦。啊，加一包鸡筋，安尼都1500，都免运费啊吼。啊，咱若满1800块用件做诶，1800，哦，咱就加上一包太，咱红枣吼，而且猪脚，哦，猪脚做只，猪脚无熟啊，他们讲猪脚无，但咱讲话咯，无熟，因为搁要送咱个猪脚。我都那有福气，你来个买顿啊食吼，来晚上，我拿这用件做清白，落一罐肉粽吼，啊一支太甘盐鸡腿，啊一滴青鱼啊，我一包咱这个鸡翅，吼红枣的鸡翅，吼鸡翅安尼带起来吼，一包两包三包，吼安尼搁加上一包猪卡，清白吼清白唔免运费，搁送猪卡，哦啊那拿这咱个一个发财粥。发财组1800块吼，你若卡个小姐讲，我要1800块，还是要1800块用件组吼，安尼就好吼。那这个发财组是肉粽一罐吼，啊，咱的太甘盐鸡腿一包，哦，啊，这个鸭舌啊一包，鸡筋一包，哦，啊，猪翅一包，安尼起来，哦，安尼加起来拢总多吼1800块，哦，安尼也可以。你啊无提两罐，像咱大姐，甲我提两罐吼，哎，啊，明海大哥，甲我提四罐吼，你甲看。提两罐，提拢可以吼，看你安那订安那食哈。你收着了啊，乌鸟送回乌鸟收钱。今年要搁包啊，有够热，今年比应该搁较热。今年做物价拢大起价，你安包都袂好哈。总食无偌济啦，倒一个肉粽坐到囡仔顿来吼，安尼大规都食。你搁隔两工叫伊食，可能食一工尔吼，搁食一顿。下昼你搁食肉粽伊不爱食，对无？慢咧爱包吼，热到要起爱包。哦，来敲电话，现在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谢谢吼。好来，谢谢以上广告。来看啦，现场是0800-333-5599来。你若去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还有当摕，遐就唔管你买偌济，就种规罐咧卖，你搁摕一罐清衣，哦，安尼就可以，唔免搁倒啥物，因为是你家己过摕，迄无运费的问题吼。过来，你包去咱的这个乌鸟宅急便哦，这宅配所。哦，乌鸟站啦吼，去乌鸟站摕也可以。你去乌鸟站摕也可以，吼，咧就，那去乌鸟站就因你家己都有路过时间，上班下班经过时间，方便利便安尼就好啊。啊，无咱的物件就是一路乌鸟送货，乌鸟收钱，乌鸟送货去恁家，伊个该收钱啊嘿。哦，看你若买1500的，就免运费啊，吼，啊无低卡。啊，若1800用件做的，1800唔免运费，送低卡。好、哦，啊个1800块，免运费，赶快去上低卡。好、哦，安尼好不好？在此谢谢大家啦，过年过节食节好食啦。那即马定讲拜四到拜五，那囡仔等来哦，甲傻傻来个食。定个出来听我食吼，食了知哦，有够好食，看袂进来订下。好，谢谢听歌听牛的。

来，这个高龄的驾驶吼，新制啊，月底开始上路啊，应该换驾照年纪吼，本来是满75对不对？即马改70岁啊，改70岁都要换驾照啊。啊，若满75岁哦，你就需要认知或者检验，还是这证明你无失智，你才当开车。好、哦，这个这几年来，其实这高龄的少啦，食毒的较侪啦。对不对？我感觉食毒的吼，他黏较黏较严的。即马，逐工人四界警察人甲查了，拢食毒的啊！啊，即马丧尸啊，入来咱台湾啊，这就食到的这。台湾啊，2300万人呢，哎，堪咪哎毒毒啊！哎，囡仔无采多饲饲啊，只大人甲你食毒，你也看吼。系啊，啊，一个查人查某的小仔，甲弄掉落来。用旧的旧来就是丧尸啊，迄食丧尸啊，动作变慢啊，安尼手安尼啊，丧尸啊，啊无咱共阮一个国一个姿势旧里啊吼，啊旧规部规迄啊，迄入来台湾啊，迄食食啦啦，迄迄盐啦，迄料真正哦，即个都袂晓讲，即个政府在讲哦，你若都对即个诈骗的吼，甲即个食毒爱较严的喎，系啊，你这对唔对？这几年来高龄的驾驶的事故真侪啦吼。啊，这个交通部啊，要来换这个驾照年纪本来是75岁，即马对70岁开始啊。哦，这个5月31日开始，5月底开始，这个新制要伫5月31日开始。这个公路局在咧讲吼，你若满70岁人，你来做体检，吼、哦、啊来通过吼、哦、完成高年换驾照的讲习，吼、哦、啊会当换驾照使用到75岁。你到70岁开始换驾照嘛吼，啊做体检吼、哦、来，一张驾照会当用到75岁，吼、哦、啊你若满75岁以上的驾驶哦，你到通常你另外爱个通过认知的功能，过来检查你是不是中度以上失智，会安尼好，这较好，吼、哦、这爱检查这较好，吼、哦、啊你若失智就袂当用啊。哦，你若75岁，佮检查一届了后，后摆佮满3年，佮换一届照，吼、哦，3年佮换一届照。啊，这个、新制实施哦，差不多128万人会用到。你看，哎，咱只高龄的社会，你甲看吼，高龄的社会128万人适用啦吼。啊，这个、提醒哦，这长辈时段，你若收到监理机关所寄的换驾照的通知书。你个前往去监理所吼，去换照，安尼就可以啦。哎、欸，本来是75岁，即变70岁啊吼。啊，70岁即张换换单用到75岁，啊，75岁的时阵，你爱个检查，检查时爱检查你认知是毋是地震安尼吼。即、這个公路局今日发布这新闻稿咧讲吼，即、這个交通部已经修正吼《道路交通安全规矩》第52条吼之二，即、這个规定要伫5月31日开始实施啊吼，高龄换照的这新制。啊，这新制重点哦，就将这高龄的驾驶人定期换照的年纪，由本来75岁，换改修正变70岁，而且伊采用分龄，而这个啊关怀的方案，哦，明定哦吼，普通的驾照有效期间哦，满70岁为止哦，哦，啊那满70岁啊，未满75岁驾驶人呢，你经过体检检查合格，而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吼、哦，改换照有效的这个期间哦，和你个加用到这75岁安尼。哦，咱呐即马咧听寻机，你着干咪真会寄配合你，啊你莫叫歹人骗去哦哈，歹人要来骗我啊！你咧换偌济钱哦，啊寄偌济钱来吼，啊你过来换驾照唔通哦嘿，这干咪真袂叫你立钱哦哈。吼、哦，因为这诈骗即马知影，拢在高龄咧，啊高龄靠骗有无？对5月31日开始高龄爱换驾照啊，无吼，对70岁开始吼，128万人哦来适用这新制安尼。哦，咱等下这时段咧开车去检查嘛好啦，检查嘛提醒咱，咱敢过当开车，咱若袂当开车，咱上车路上安尼讲诶嘛是危险，对不对吼？来，即马较危险诶是掉沙吧，38度，较袂较着38度、39度吧。哦，即、这个热人吼，都热。啊，医生讲哦，5种人哦爱注意。第一种的吼、哦，就是长辈时代甲幼婴啊，哦咧调节体温的能力哦比较弱，所以容易咧热着。伫厝坐嘛热着呢，啊都唔敢吹电脑，唔敢吹冷气啊，哎伫个铁片厝遐袂堪面，袂堪面。第二，慢性病患者，好、哦、要求高血压的，
有糖尿病等等，会影响咱身体哦散热的能力的人。哦，啊，第三户外工作，哦，这结果，人家做远啊，拢早出门，拢五点外就出门，五点天就光啊，五点外天就光啊，就出门啊，哦，啊，做啊，十点嘛就回来，安尼嘛是半步，哦，安尼啊，咧做户外工作，安尼啊，工地就无多吼，即、哦这个工地工人吼、哦，啊，外送员呐、啊、吼、哦，外送，哦，你偌不爱出门叫外送得有无？啊，长时间伫日头卡咧晒个人吼、哦，啊，来第四哦。穿较厚重的衫，吼，像制服啦，吼，啊，装备较无透气的，吼，啊，体温容易升悬起来，吼，第一个运动员，吼，爱叮当咩，吼，爱叮当运动员哈，啊，甲这体能的劳动者，日头卡吼咧活动，哦，这容易低速体温上升啦，吼，诶，这种人爱注意，而且咱即下唔是等下你热甲食地哦，唔等下吹得甲食地哦，你若是外口咧晒，你会去一定爱。爱袂吹，大就爱食茶吼。伊热衰竭吼，就那种车伤过烧，啊，叫人勉强开灯去厝。但热中暑啊，就眼睛伤过烧缩起来啊，完全失去动力。所以这医生用安尼讲就对啊。哦，热衰竭，就那种眼睛车伤过烧啊，有无？好，啊，叫人勉强塞灯去厝吼。啊，那热中暑嘞，那热中暑就说的那眼睛哦伤过烧，低速的动力哦失回去缩起来，眼睛缩起来啊。完全失去动力，人会死呢？知唔知？吼、哦，这间注意你来，感觉人无爽快，无轮轮啊！我等下就休困，然后再来，因为即摆温度较未20-40度，你伫外口晒到皮肤变干，吼、哦、啊！你的意识混乱，甚至混袂起呢，迄足严重影响着咱的身体健康。所以医生咧提醒哦，做者人以为去大家啉水啦，但是其实咱的身体是热天哦，诶日头卡之下已经开始欠水啊。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在高温环境的当中啊，爱定时补充水分，哦，爱来适量吼，啊来补充着电解质，啊，这饮料安尼，来维持咱身体平衡，哦，防预防哦掉刷，啊，若要用掉刷灵芝灵爱食，灵芝哦，我你伊嘛像即马甲泡，甲放个冰格，甲放个冰格，哦，冷冻库顶哦叫冰格，你马再甲榨出，哦，哪食哪啉，好，你人轻松减快活，哦，清凉退火啦。降火气，上该赞的吼，灵芝爱食，北来火甲无北来火吼，咱人北来火会生，会烦，会恶杂吼，啊个肠仔炎、胃炎、对咧发炎、关节炎拢发炎，所以灵芝爱食嘿，吼就用惊哈，来听一个歌，《往日的旧梦》。

看了好，啊，有听到他讲吼，啊，咱今仔咧听想要甲咱到时段讲，今年卖白，因为太热。太热，啊热你安那白都袂好吼，而且得有一段趁着这机会来食咱的，你也开始享受哦。人生吼，我讲当初敲我恁手手啊，要食豆花，又是偌幸福的代志呢。好啦，甲摕一罐来，我甲当到千五的免运费，那到千八免运费送猪脚，到一千八啊八免运费佮送猪脚，吼、哦、对唔对？吼，像安看偌赞，啊，定定一通电话倒。啊！你买买买两工吼，啊来撮来来撮竹啊、叶啊，佮佮伊撮呢，啊就正平倒平细呢，看食饱了换腰吼，啊就买米咯，买只材料吼，买只呢做一行做一行啊，倒倒起来佮一行一行炒呢，啊佮来拔佮来杀呢，迄毋敢输钱呢，对无？迄呾迄杀一杀，佮免杀着两三点钟，哎呀吼，迄买佮想要忝。啊，脚打手打免落走脚，佮来阮送猪脚，何乐而不为？所以等下咱到时段讲，今年卖北啊，吼较安全，因为较坐，咱脚徛袂调。即东环环，你要寒东寒西，足危险的吼，卖为着安尼一个肉粽侪，囡仔食无两三粒，安尼等下母狗母猪，吼鸡母的卖吼，啊今年伤过热，你要家己在厝内衫伤过热卖吼，安全的起见，敲电话倒，谢谢，安尼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节目又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修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咱会咱继续卡通这款哦，24小时都当卡。困了一半，半暝巴肚也无来订只肉粽嘞，好也可以卡哈，0800335599，0800335599。虽然曝光有一个风台，但是马在搞那做热，咱若做外口工活，会记得唔好等下吹大家要食地火，提早加食惯性食，每点钟拢加食，每点钟啊补充一个水分，安尼卡吼。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卡林妹，
0: 嗨，你好，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嗨，共同有好不难的大准备讲，现在给你好不难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0800-469-469，嗨，别跟他们有帮，咖喱妹，那是要点歌去妈妈写单卡里吧哟，那你现场的客人那个卡通哈，那要点歌人用咋卡哈，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嗨，查公喂。
3: 你说的我真的因为
0: 没听什么关系
3: 妈妈的摇滚
0: 妈妈的摇滚哦
3: 对啊
0: 好等你吹哈
3: 谢谢
0: 没再见来你好你好
4: 哎徐总你好
0: 徐总的主意
4: 我周大姐啊
0: 大姐肖大姐肖大姐过来啊
4: 啊歌手的
0: 哦歌手的哦
4: 哎我以为歌手也叫买一个三层肩膀
0: 三品麦克三品麦克啊你要请什么关系来嘿
4: 我要听那个啦，
0: 哈！
4: 我听好，我好你去啊！
0: 哦，我好你去呢。
4: 对。
0: 等你吹哈。
4: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
4: 拜拜。
0: 我秀爽，你好，你好。蔡公伟。
5: 秀爽，大富豪。
1: 晚上好。
0: 咱的九一。
5: 我二零陈大肥。
0: 没听什么？
5: 我要给麻烦一首《缘分灯剪尾金》。
0: 缘分灯剪尾金。好，等下吹
5: 哈。
0: 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拜拜来，对不起，对，你好，你好。
6: 是啊，你好。
0: 是，那是
6: 下午你好。
1: 我操，
0: 姚先生啊。
6: 我点一个歌。
0: 恭喜姚先生吗？
6: 是。
0: 哈。
6: 是。
0: 哦，来不听什么？
6: 听满秀牧师吗？
0: 好，等下拜。
6: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喂，是吧？是这里好。
0: 哎，咱在注意。
7: 哎，我三三，我三五。哎，我来。
0: 你讲你住伫底啊？
7: 住伫迄个电话关三三往。
0: 山卡。
7: 山山。
0: 啊？
7: 山山山。
0: 山山哦。哦。
1: 哎，山西
0: 啊。我听山，我听山卡咧。我喜欢机会开，讲要山卡，特别点歌来山卡。我来要听什么歌嘿？
7: 哎，金锣弄你来。
0: 好，再两百哈。好，再见，拜拜。嘿，来弟，你好。
8: 喂，我要讲光。
0: 没讲什么光？
8: 五月香闻。
0: 好，我是小弟，你好。
9: 那是早啊，咱。
0: 咱在注意。
9: 我老的。
0: 你怎你怎个有店吗？啊，是怎个是兰州？你到底对老谁啊？
9: 在南嘛。
0: 好，没讲什么光。
9: 上爱的人，
0: 继续过下，跟那张拓宝贵呢，我不收啦。张有宝贵啊，我不收瓜。
9: 那么到底爱我不爱的？
0: 啊，张嘛宝贵啊，张宝你记的啊？你都没得听这部呢？你是都没得听我这部呢啦？啊，你也唔知人张人有宝贵啊，系啊？你是要讲台语的吗？好，好，再见，拜拜。李伟，你好。
10: 喂，秀爽。
0: 嘿，
10: 哎，小仙大夫，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10: 我是保阳的郭大姐。
0: 保阳哦。
10: 嘿，
0: 郭大姐，要听什么歌？
10: 我要听大夫，拜托大夫唱一首《陪酒》。
1: 陪酒。
0: 好，等下再唱哈。
1: 感谢。
10: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拜拜，再见，
10: 拜拜。
0: 来呀，那么点歌人可以当我看起来也可以当有几位，可以当几位哦，可以当卡里白哦，来这个来，那么点歌当几位哈，最后几位来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应该是讲这个最后几位对哈，来来忙卡里白哦哈，阿拉伯人的来先请大会公的这气象，来谢谢你，
1: 是来一个各位。提醒一下，咱这个时间点就是热啊，不是讲要落雨有啊，这雨应该是拜四以后， 拜五拜六个礼拜这三天会热哈，热伫倒，热伫山区，伫即个台中以北啊，伫桃园、新北市、宜兰个啊，到花莲的山区哈。啊，咱即个南部也小夸一点雨了哈。啊，但是重点是爱甲各位提醒是热哦。拜五到礼拜个雨不讲介侪，不是很多，但是呢，即个温度就热啊，已经连续五天拢35度以上，尤其明仔。更加愈热，今仔日伫即台南玉正乡已经有39度外了吼，所以讲还会不会有其他游？其他所在拢有机会，尤其中南部39度机会真多。好，拜四之前台南应该拢是伫38度以上，所以讲咱已经是止暴了吼，热甲冻袂掉啊。
0: 是，
1: 所以讲甲各位提醒啊，拜五以后的落雨，山区的朋友要注意。
0: 哎，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是你好，
2: 你三点过来未？
0: 最后一个，下来，咱贵姓廖先生呢？
2: 对，
0: 你听什么歌嘿？
2: 重回故乡。
0: 好，大南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别电话先停者，今晚拜拜了啊！来，谢谢，我来请大伙来共同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啊，皮蛋啊，皮蛋，哎，我都这样爱吃，我是会吃，袂讲刁工去吃，好吃了哈。啊，但是呢，这个皮蛋哦，当然这料理有真侪种啊。大部分的人啊，拢是这个豆腐、嫩豆腐、加肠啊、加皮蛋啊、个加肠啊，哈、啊，也是讲皮蛋瘦肉粥啊，这么爱。啊，有人讲吼、哦，我这皮蛋到底会当放偌久啊？哎，有人讲我这放半当一当啊，吼，哎也无虾米味呢。哎，干嘛讲这干嘛使食？哎。啊，有以前人讲业界做法就太高，其实今嘛已经无讲啊哈，因为你伊那是做法怪怪，咱嘛唔敢买了哈。这种皮蛋实际上是啥？是一个化学的造成蛋白质变化所造成出来的这皮蛋。啊，皮蛋呢，以前拢用鸭蛋啦，较大粒啊，有敢有人用鸡蛋也有哦，但是这個风味也较无同哈。啊，所以有也有浸落去，也有迄种用磨的滴蛋壳所造成的这个叫这个蛋白质变质这个办法啊，这两种。啊，这个时阵重点是伊啊，这个蛋吼，放伫这个一个化学物件，这个氢氧化钠啊，这个石灰啦、苏打哦，开始来吼，这蛋变质，拢是放伫较咸的所在，比较碱，就是碱化。啊，慢慢啦呢，这个变质了后，结冻，啊，佮开始变乌黑化哈、哦，差不多加高位哈、哦。啊，这个时阵，这个是咱一般咧食的这个咱皮蛋啊，皮蛋咱有时阵拍开的时阵哦，甲这壳壳用开的时阵，你看这皮蛋的表面，有的时阵有看有这白白迄种表白白的哦，就温度那雪花迄种感觉，变烦恼哦，这唔是这个变质嘛，唔是歹去，迄是蛋白质，这个变质的时阵就形成出来一种氨基酸加这个碱性的物件哈，碱性的物件所形成的这白白。哦，所以讲这是正常哈，免烦恼啊。伫以前诶，有诶人讲啊，这以前做有迄铅的呢吼，有铅有听过吼，但是今吼已经无这种物件，不用烦恼，还是真久差不多40当前诶做法啦，今无讲啊哈。今拢是用铜离子的硫酸铜把去，但重点是这皮蛋哈免冰，放一般温度就好。有人哦伫网络讲啊，这干嘛冰？恁两拢爱冰呢？哈、哦，就免冰无代志哈。啊，但是卖照日头，卖放伫有水，这里有湿气较重的所在哈。啊，两看哈，咱若是有必损的时阵，哦，必损的这皮蛋爱赶紧食。哦，那那是无的话吼，应该半当都没有问题哈。但是呢，你看了必损的吼，要赶紧一两天，你有要赶紧吃。啊，那是讲有片的草，啊，你赶紧淡掉，应该已经坏掉喽。
0: 哎，谢谢，李伟你好。
11: 哎，你好，
0: 你好，
11: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好了，来接接线喽。哎，谢谢。

0: 好，来，谢谢妈妈要不，那么这是谢陈磊说，请问是咱这位杨先生电话来，谢谢。哎，来，李慧你好。
1: 好，
0: 谢谢。那就关起来，那就先关起来。你那就先关起来。
2: 我关。
0: 你不关，我无多少精神。
2: 我给你吃一罐那个。
0: 三片五片。
2: 那那皮样啊，
0: 哈，无爱，无爱啊。
2: 哎，
0: 无
2: 爱，对，无爱，无爱款好煮食，无无就拢改好，拢留起来。
0: 哦，啊，你要一组，你要一组偌济啊？对，对个，哦，安尼好啦，啊，奖金买就好啦，哈。好，大姐，你好，谢谢哦，谢谢。哎，你好。哎，
3: 小傻你呀。
0: 哎，是。
3: 我老老皮样哦。
0: 嗯。
3: 啊，搞你孙，家只平生几粒啊？甲我就装我头四五盖装好去。
0: 生几粒啥物啊？
3: 老老皮样。
0: 你是生几粒啥物啊？
3: 几粒唔知啥个粒啊？
0: 哦。
3: 家只平。
0: 哦，啊，这么好啊你，
3: 嘿，这样好给我第二盖。
0: 好，安尼就讲到这不，阿不谢谢，好，感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4: 七嫂，大虎你好，我叫做郑郑。哎、
0: 欸，
4: 我白天那个糯糯皮羊的未歹啊，破破嘞新鲜，哦，啊，拢未上啊。
0: 这么未上啊你？
4: 对啊，真好用啊，真好用，嘿，未歹用。
0: 好，安尼就讲到这不，谢谢。哎呦，那你凶尴尬了！现在最近老广告怎啊？陪我们的人过来搞不啊？
5: 糯糯皮羊，
0: 转给短视频电波嘞，让你出来带那个空气做。哎，别把的五安呢，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色的哦，蓝色包包，蓝色个头粉蓝色。哎，今天呢，做起来老开哦。啊，不好的，给咱
5: 倒血吧。
0: 一箱，功德，等下这边订单呢，
5: 多存一缸，
0: 谢谢。来，那今晚请大哥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5: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咱中华关的鼻头乡啊，鼻头乡，
0: 鼻头乡，
5: 哎，鼻头乡呀，有一条5公里的这个木棉道啊，的木棉花的木棉花道，
0: 那地很漂亮哦，
5: 加水啊，但是呢，啊，一这灰哈。火红色哦，红色灰哈、哦，啊，够见米啊，米黑木棉花嘛，
0: 有够麻烦的，背个呀呀背啦，
5: 呀，那满天拢是迄个木棉絮了哈。
0: 高雄也有过，
5: 哎、所以讲这个时阵，这个是一个贵宾馆啊，当然迄个哈、哦，是四月份的时候，因为安尼有弄车过啊，但是重点是啥，还有木棉花的絮哈，也、哦、是贵宾馆，你这就是个过敏源。哦、所以讲，翕相会使，啊，那是讲哦，进哈、哦、这个那是热火哈、哦，啊，加麻烦，意外的是多讲诶，这个棉花的絮会造成过敏，哎呀，这真的很辛苦嘞，到底还朋友啊？
0: 韩国也有一阵，刚刚是因为这韩国也是有事情呢，啊。

0: 一个瓜啊，当然，咱爱做食做青菜哈，这营养的水果哈，下面些青菜水果拢爱食，好，一定要吃营养。啊，伫瑞典，外国人研究讲食虾米较好哈。哎呦，因是按因点点食这生活当中的食物来研究，以研究 cheese 哈，起司啊。哎呦，啊，这 cheese 哈，因拢是按细汉的开始食哦，这个、量大是拢有啦哈，有人吃多，有人吃少哈，但是拢会食。啊，所以讲伫瑞典那边研究，这个27,000多人长时间来追踪25天，看有咧食这个无食这个人，甲湿地哈啊对面贴哈，这湿地这无部分的是不是有关系？所以讲伫今年1月份的神经学的这个期刊内底来，比如写着哈，有关系有帮助哈，因发现啊，这个75咧食的人哈，哎，这个湿地风险降低13%哈，啊，当然湿地分各一种，啊，尤其是针对血管性的这个湿地哈，会当降低愈明显，差不多29%哈，啊，所以讲，咱我常常甲各位提醒过哈，咱什么时候青菜水果拢爱食，以外，达礼拜爱经济经济时间哈，食食咱这个较特别的这个食物，比如讲西瓜，比如讲这个纳豆啦，哈。啊，是讲咱西瓜泡菜啦，哈，泡菜，也甲咱多讲这种较特别的，种 cheese， 吼，拢对咱身体拢介好，哦，不要吃太多加工食品，也可以混用。
1: 下午一到大午讲的这奶鸡吼，我因阿妈我讲一下吼，这阿妈大午讲吼，有只阿妈做一只奶鸡呀，啊，因到我那大舅舅嘛，等来出生了有荷包嘛，吼，啊，这个拜拜让。大邱有荷包的文化节，凤来文化节呢，欢迎来阮大邱食荔枝。但是这阿妈不是食5、6点呢，伊不是哦，伊是食几派，食几派哦。啊，而且呢，伊家己本身个有血糖呢，有糖分呢，安东阿维食只昏倒啦，啊个食个昏倒，食过量啦，啊食得伤济啦，结果呢血糖飙高啊，我有变性瓜，突然间低血糖的飙高哦吼。那么呢，当然啦，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讲建议来要食荔枝啊，一概食5粒至2粒。你个正常人我那是安尼食法，一天食一拜至两拜就好啊。哦，所以呢，啊，尽量就是呢，麦康巴食荔枝，啊，袂刺激到胰岛素分泌的过多吼，所以你的血糖，它葡萄糖的大量下降，到时血糖的升低，会造成晕倒、昏倒、变青光吼。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请大武哥来跟我介绍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咱来甲各位分享啊。咱讲今天，哎，咱这个生活当中有做些物件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讲，咱去日本啊，日本咱来去注意哈，日本底下投资也是讲啊，你想要伫这个Osaka那边买厝来去注意哈。大阪那边目前哈应该确定了哈，就这抛售潮。啊，什么？就是那边的中国人，伊无法度去取得这个签证，哦，所以伊的厝哦，拢会卖，啊，有可能介绍拢无讲介正确，啊，拢会偏高、较悬的卖，哈、哦，那边蛮多
1: 抛售的，
0: 抛售，
1: 哈，抛售。
0: 啊，另外呢，进哦，日本要这个做些所在哈，这个花，迄花吼，你不一定是好的花，有，这个最近哦，有一种花叫做长夹罂粟。罂粟花的罂粟，
1: 罂粟花是毒的呢。
0: 哎、欸，无唔对，这是日本遐吼，做者做者拢开始有哦。你通去这个网络查一下新闻哈。啊，这是啥？这是外来品种，是差不多欧洲吼，即欧洲外国人那边过来，有人钓竿甲炸过来哈。爱、啊、看个水水，蛮漂亮的。但是你甲我拢唔知讲，哦，原来这种是叫做
1: 这毒，这毒个就是罂粟花，
0: 哎，长夹罂粟，迄是有毒素的哈。伊这个叶啊，伊茎啊，哦，茎是有毒素的，哎，甚至讲也影响其他的植物哈，卖去个崩哈。所以讲，你后一个看到较特别的花、较水的时阵啊，你用手机个翕，好问一下 Google， 有可能你刚好就遇到就是长夹罂粟。
1: 啊，为什么他们的政府允许他们种那个、
0: 啊？迄外来品种，那世界有人我被压嘛，啊，有新闻焦啊嘛些啊，啊，结果呢，竟开始有这新闻出来，是日本做者做者拢开始有大量这种开始在生。
1: 因为这倒个就是罂粟花，
0: 随风飘散。
1: 我看过那个照片，它的花很漂亮。
0: 伊个经济有可能对车含上

0: 风咧吹咧，啊，散出去啊。
1: 小鸟种的也有可能呐、啊，像我家有小鸟种的木瓜哦，特别的甜呐、啊，哎，家己生出来哦，结果是啥？是伊个木瓜籽哦，家己生出来哈、哦。来，咱即马先来和我甲单位来个唱一首《我和你可》。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是
1: 我给你拍棒咧，我好你可，而且主持人是黄色电脑书架的本身哦。都在西瓜秀爽，
0: 大夫，
1: 嗨，我那个两千元哦。那么这是咱的这个，什么样店诶？肖大姐说店诶，来谢谢。那么咱过去拢会讲是酸芽青吼，酸芽青最好食，对不对？是酸芽青对不？赶紧报告。今我有整一个艾文吼，嘿，有人教我助理吼，用艾文做酸芽青哦，吼，可如何食？比那个土酸芽佫较好食，所以你若是有机会吼，你去甲买人的艾文，也是一种迄个什么，反正大粒的一种酸芽吼，啊有顶体的嘛，不要紧。然后呢，甲做酸芽青，哇、哦，好好吃哦！我真能讲哦，昨日来我家，哇，我好喜欢吃哦，超级好吃的，而且哦，改加迄个佫是一个中破塞。迄、那个人吼，伊是真正咧做家的，较早伫饭店咧做中埔西，即马家己开店，伊咧卖咸糜。爱听着讲，我有建议爱问讲，你起来我甲你做，你食看卖，你就知影讲，迄家一般土酸也不一样，比土酸的还好吃。吼、哦，真正是手艺有够好啦，伊真教我助理啦，啊，我助理做我家呢，哦，怎么那么好吃啊？吼、哦，吼、哦，我即马讲着流口水了，因为酸鸭青哦，食了真的是会，真的会上瘾哦，很好吃的哦。啊，好吃个，那就先这，因为有生啥二沙，二沙的啊不生问生尿尿呢，你无染糖变那食，对不对？所以呢，咱食甜的物件，从对在我咧讲阿妈就好啊。安懂啊喂，阿伯林芬无想讲，按道理嘛咧，高子公听了妈妈爱食荔枝啊，甲要骨啦拍，要骨一堆我妈妈食安尼啦，啊拢会食几拍啦。啊，我想讲阿妈是食有糖尿病人免来使，啊，为什么是飙高吗？唔是，是因为食了几料哦，伊就释放那个啥，葡萄糖过高，胰岛素呢，从大量的释放，变成血糖过低，所以咱咧喝冰咧荔枝哦。你若糖尿病人要吃，给您报告吃一粒，一粒至两粒就好了。啊，两吃两盖，下昼吃一盖，暗时下早吃一盖，下昼吃一盖安尼啦。啊，你好吃无唔对啦，阮家有荷包蛮好吃呢。我今年嘛刚吃上济，我那大概哦，生产一往来个荔枝哦，个酸哦，我一定背一两公斤啦。啊，你后来再个慢慢回得回来，所以。吃物件爱准则无，个正常人嘛是爱强吃呢。那个我即正常的人，我食来只我嘛算粒吧呢，算几粒呢？袂当超过十粒呢，我拢五粒至六粒呢吼。所以，尤其是你本身都有糖尿病啊，干免强吃呢？
0: 哎呦，
1: 当然爱强吃啦。无咧像阿妈呢，血糖飙高到昏倒呢，你这是恐怖呢吼。所以咱食食一定爱强哦吼。来，请到了讲一下糖尿病的注意哦，来谢谢。
0: 还是来个各位提起啊，咱这糖分管要安怎办呐？哈，这些保养这部分哈，咱先看安怎吃哈啊。比如讲，咱今天有讲的这吃奶鸡啊，你一天爱吃偌济量？那有糖分的人啊，你就是一两粒，安尼来慢慢啊增加，爱控制量。一般正常人那是两个拳头大小啊，两个拳头大小，按你算算诶，差不多一粒拳头，差不多五粒奶鸡的进磅啊哈。所以讲一天哦，就是袂使超过十粒，这随便吃都二十颗啊，是伤多哈。所以这个是咱来怎样的常识啊？搁有咱有这个，大家拢食虾米做渣等，有人拢食胖土小胖哈、哦，不管是这个有加料无加料的哈、哦，咱都爱加水。大家拢食胖的人，那边有这些盐、这些油，咱点讲。啊，你拢加虾米？你有可能加能哦，比较简单的。啊，有人是加 cheese， 有人加菜，啊，有人加啥？火腿香肠热狗。啊有啦齁，所以讲大家拢食这咁好，啊我无咧，我加是肉脯呢，哦，啊那个这嘛更加厉害嘛是。加工肉哈，加工的肉片卖食遐多。中道顿呢？中道顿通常拢是食较青草哈，但是呢，食较青草的是你下晡有可能的较无精神，因为食愈好的话哈，咱的这个energy 哦，咱的能量，拢去走去咱的胃去甲消化。所以讲，咱不如食饮用。暗顿是一定爱食少呀哈，晚上一定要吃少。所以这个是咱三顿哈，一定爱食。哦，早顿爱伫九点进前，暗顿呢未使超过八点食啊，这是一些概念哦，咱来个记起来。 啊，三顿啊，你食时嘛有这小技巧，咱先食菜，搁食肉，搁来食饭。哦，咱靠人安尼食有啦，你啊改变一下试看麦，你唔是讲完全菜食了，开来食饭，那是讲鸡眼瓜，哈、哦，安尼咱的饭一嘴少少啊，哈、哦，啊咱个鸡眼瓜菜啊，食食肉啊个小块饭安尼，啊咱的饭吼、哦、是卖烧的，比较烫的哈，这里、个、这是一个小闭关哈、哦，所以讲就是安尼这顺序安尼来食。量菜就是前面这物件就是50%，25%是这个卵甲肉，25%是咱这饭，大概是安尼啊，四分之一就是饭，第二其他那前面这个菜的些结果，这就是顺序啊，加咱这量。当然啦、啊，少年朋友来讲哦，为什么我要安尼讲啊？你也知道有一个数据就是安尼写哈，全球已经有糖尿病的人，咱也让大家讲，差不多是18亿，一二十当了，可能变25亿，哈，很恐怖，很恐怖哈。啊，但是呢，近目前差不多有44%到46%的人，你已经有糖尿病症期啊，你唔知道？啊，这是因为啥？因为你感觉讲家己健康。你无去检查，所以讲你唔知道，哦，所以来个贵提示就是安尼，每一单的糖尿病人数拢无咧减少，但是按照安尼来看，差不多是伫即个二十当了后，哈、哦，2045年，哈、哦，伫迄个时阵，咱台湾有可能每4个人还是5个人来得都将糖尿病，哦，这个是一个家庭就会有一个糖尿病的人，很恐怖，所以来个贵提示，提早保养哦。
1: 是哩，哎。虽然人哦，我听讲，咱卖去得着啥慢性病啦，啊，无你爱轻水无，一定爱轻哦吼，啊，而且咱这个慢性病，咱都讲过一辈长根啦，也对咱一世人呢，迄真正够麻烦呢，甩也甩不掉的，所以当然就是卖去得着较好，啊，万一若得着呢，得去面对啊，卖讲哦想袂开啊啊，我若只歹命，我食了我只得着糖尿病。食老个少年得着拢总不好，只是少年得着你爱强较久安尼啦，我强是较久啊。所以咱咧好平，咱即马就是家己咧。既然得着，咱就是爱注意啥，爱牛用牛诶。较早讲你到底数字有标准甲无标准哦？插着用插诶啦，饭前沸腾爱60到80以来，那么咱饭后就是2点钟爱80到100以来。啊，那糖化血色素伫7以来，上盖好是或者是4到6安尼啦。啊，咱你个食白饭就好，食半碗就好啊，茫食超过哦吼。啊，配鸡肉配鱼呀，啊，过来就是水奶啉无够，这拢是介重要的代志哦。来，你好，你好。
2: 哎，
1: 来，我是陈
2: 玲。
1: 嘿，贝嘿。
2: 讲遐有滴卖，遐药啊人卖啊，讲食糖尿病啦。
1: 哦，我安尼等一下来信哦。嗨，谢谢。

0: 谢谢烟熏灯剪尾金，那么这本身我说请问是人家陈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生病了不接，公平点没？还请讲嘿。
1: 好，家里吃两行啦，三品生补甲解渴剂啦。
0: 啊，吃了那好。
1: 我吃了，吃了真好，就是讲，血糖啊正常啦。哦。啊，加上我的血压较早拢悬，啊，即马拢正常。
0: 哎呦，我不管了，别管了你。
1: 哎，那别管了。
0: 安尼好呢，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
2: 谢谢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讲来。哎，三片了不记得。
2: 我要跟你讲，我吃这个药
0: 吃足多，吃这个来讲重点，吃什么药？吃安那讲重点。
2: 糖性进步。
0: 啊，吃了安那好。
2: 我吃血糖的。
0: 糖分哦。
2: 哎。
0: 啊，这么咸安那好。
2: 刚刚拢刚刚拢正常啊，拢二级
0: 啊。啊，我较早是偌济啊。
2: 哦。较
0: 早有较悬啦。哦，广告偌济啊？
2: 嗯，你只那广告，反正广告爱去大医院，我讲唔免。
0: 广告大医院哦，哇！啊，即马正常
2: 啊，拢正常，拢 OK 啦。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哎，我是徐爽，你好，你好。
3: 喂，
0: 嗨，
3: 喂，
0: 是你好，
3: 徐爽。
0: 哎，是是嘿，请讲嘿。
3: 啊，迄个我食迄个，我食我三明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啊？
3: 原底是拢过百五六啦，
0: 哎呦，啊，即马
3: 咧，八七八安尼啦，
0: 啊，即马我，
3: 啊，即马剩九十外，八十外，
0: 哇，安尼标准啊咧，好，安尼咱产品个概念等哈，好，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4: 喂，
0: 来，请讲，来，哎，请讲，重点，
4: 我今早我从那个买三千千八的，是买在买在食糖尿病啦，
0: 哦，啊，你为什么原底我管呐？
4: 我本来是。七点八啦，啊，即马食到剩六十五点，六十五啦，
0: 无遐尼悬啦，六点五啦，
4: 哦，六点五点啦，
0: 哦，啊，
4: 我
0: 今
4: 仔教我，今仔个教我减了，啊，即马我愈食愈低啊，
0: 哦，降低啦，
4: 我教我减了我起来，
0: 好，安尼医生减了我较好，好，谢谢，哎，你好，那就哎，来请讲起来。
5: 喂，迄个秀山你好，
0: 请讲起来。
5: 我食你的三鼎金宝吼，食加吼，降低零点，迄个5.8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5: 嘿，
0: 哦，啊，你原底是偌悬啊？
5: 原底你落6.4啊？
0: 啊，即嘛5.8呢？我的标准好，很好，等一下来，安尼好好，大姐你继续个看你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我都讲过，大家都是吃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吃咱这罐你没烦恼，你要关灯来吃，莫跟他听，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是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哦，所以当然哦，你免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滴五罐的，你干嘛吃干嘛在膨胀啊膨啊，或者心点大一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教育哥哥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来个讲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讲本钱两粒叫三等，咱来看下该两等。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管呢。所以啊，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但是咱登记拢是怕高折，啊那十点就是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你罐的点数爱个留起来，哎，给讲好的给咱
6: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接本订单呢。
6: 大准力杠，
0: 谢谢。喂，你好。嗨，车工，喂，你好。
7: 你好。
0: 还是车工还来？
7: 哎，我迄个糖唔较悬嘛，我刚才食迄个。
0: 哦，来先个接接，糖较悬，你再接，等一下哈。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是谁呀？
0: 哎，我是啥？你好，较大声些，我看你好。
8: 先讲一个好
0: 不好？好呗，嘿，你讲来。
8: 你卡的肌肉拢会疼，是安怎？
0: 我肩几摆疼，是咪肩过头？
8: 无咧，无安怎行咧？
0: 无安怎行哦，无安怎行，那肩几摆疼？
8: 哎呀，拢敢会疼，敢那个？
0: 你敢有糖尿病？
8: 无力。
0: 你敢有糖尿病吗？
8: 有咧。
0: 好，安尼不怪我叫你。哎，那个听起来恶心哦。哎，谢谢。来，咱今麦好倒唱啤酒。
6: 嘿嘿，啤酒。
0: 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6: 469，469。
0: 倒唱过咧，谢谢。

0: 器
1: 陪酒。哎，你唱这个又有点像那个黄那个这个
0: 刘家昌老师嘛，家昌呢不搞亏卡，
1: 变红了，真的很像嘞。啊，你如果唱那个刘文正，哎，两个都姓刘，
0: 刘，
1: 那个声音也蛮像的。
0: 尽量的唱给大家听啊。
1: 来，继续恭喜朱全喜刘家昌，那么呢，杜佳琪
0: 大富球哎，
1: 哎，喜人记得郭小姐哈，郭小姐说电没有来，
0: 谢谢谢谢。谢谢
1: 阿弟你好，
2: 哎，秀山你好啊，
1: 阿弟，
2: 大富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好，我好用那个啥呢？爱困的，做啥？
1: 哎
2: 呀，得那啦，吼，哎，我本地拢无好困的，
1: 哦，
2: 因为有啊，咱困较高后边
1: 啊，嘿啦，今麦有较好
2: 无？有哦，啊，我着食，我
1: 食了，啊，今麦好困无啦？
2: 啊，我今麦着有啦，有算讲，我坐咧看电视，七八点着咧度啊呢，
1: 啊，度过啊，
2: 啊，你先走，
1: 不要紧啦，较早困较早眠安尼啦，
2: 早眠安尼，
1: 安尼
2: 嘞，啊，我搁有买落去手的。
1: 诺诺皮痒啦，
2: 嘿，好，指甲拢会乌呢，是啊，它指甲边拢
1: 会乌。灰指甲，灰指甲，嘿，阿婆了好无？嘿，
2: 阿婆了有较白啊嘞。
1: 哦，安尼就甲阮杜小宝呢，大姐，我哩拢食了介好，佮买了介好呢吼。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秋公重点哦，嘿。
3: 我有食安雅德那，阿是阮要家己爱一个
1: 嘿。无你阿公重点，你食了那好。
3: 我食超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1: 只要半个月就会睡了你，哇，那你较紧呢，哦，大姐，好，继续来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4: 哎，是小丽好。
1: 嘿，是。
4: 哎，我另外苦李太太，
1: 啊，
4: 我
1: 跟你
4: 吃那个三鲜，吃那款。
1: 不会叫你讲重点，嘿，啊，吃那那好，
4: 嘿。我哎，做好困呢。
1: 有较好困吗？
4: 有较好困。
1: 哦。
4: 我真那会吃爱困的，啊，只怕爱困的也无吃。
1: 哦、
4: 我拢伫迄个熊山对面迄个
1: 宝
4: 德旺美。
1: 哦，感谢，谢谢，好，谢谢你，啊，这个人到小伯哈。哪有？你个现在派昆明派的明清明清高帮啊，帮天帮地，倒规波拢昆未起，咱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
0: 哎呀，得呐！
1: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呢，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新闻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佮有回粉呢，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嘛帮助咱脂肪分解，天然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帮助咱会较袂黏滴黏滴，那叫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嘛天然的 B 大冰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啊，那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假。
0: 阿雅德呢？
1: 熊是呢，当个假三型，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听讲过啊，咱这困眠呢，我们是倒来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呢较慢，好变咱唔蛮紧呢，你若高超完的人较慢咯吼，爱继续食哪只阿变哪好，想无至少也当甲咱照顾咱的阿达妈啦吼。啊，所以记哦，食好的甲咱
0: 到小宝，
1: 弟兄，功课等下就问丢咱呢。
0: 大准力刚，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爽，
1: 秀爽，你好。
5: 哦，
1: 嗨。
5: 哎，我请教。
1: 别，黑车讲起来。
5: 安安尼哦，你困的你吃啥？
1: 哦，没困的哦，阿伯等一下来先咯。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请叫门啊。
1: 别。
6: 哎，讲吃爱困的。
1: 哦，我叫。哎，听一下先咯。哎，谢谢。来哦，咱人常常头壳戆，甲年纪有关的，过来困眠无饱啦，耳啊中耳炎、内耳失去平衡、梅尼尔氏症、头壳卖戆，包括呢，咱的血液管、血液低、心脏无力，这拢会造成欠血，拢会造成头壳会戆啊。啊，困眠无饱，头壳卖戆，搁一种，目睭那是有青光眼的人，眼压过高，头壳卖戆啊。啊，戆个变是，哎，那是变成想要吐的感觉呢。那么你可能有什么呢？青光眼，哎，爱去挂，紧去挂眼科哦，哈。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0: 还是啊，爱点来个贵提醒，咱这目睭哈，顾好尽量了哈，因为咱来看袂到时真辛苦呢，哈，对不对？所以讲要安那来保养。哎呀，咱这个你要先去了解。啊，咱这个目睭有啥物安湿湿点点，是不是过度疲劳？哈、哦， 啊，咱是不是已经有这个开刀过，还是讲咱有受伤过？哦，咱这几项哦，拢是造成咱目睭退化、萎缩会较紧来，这主要原因啦哈。糖尿病，糖尿病嘛是一家重要一个原因哦。糖尿病所造成的细胞膜病变，对不对？也是讲咱老人性这黄斑部病变，有年岁了黄斑部病变的机会较高，也是讲不明原因就造成青光眼。哦，要怎么样预防？预防最好的方式就是检查，就是检查了。哦，所以你要一旦你发现你家己有这个看物件模糊，也是咱看有闪光啦、啊、塔香影哈、哦，看物件一个变冷诶啊，也是讲咱看电话有一脸光圈啊，也是有看到画面乌乌一块切不掉，拢是病变，拢是信号。啊，绝对爱赶紧哦，医生治疗。啊，当然咱啊。大眼睛是较定拄着，近目前哦，差不多三个人来得有这样，有看这个这个程度有轻有重无同。一般拢是安尼，感觉讲较目睭较高会涩涩哦，来滴目也水。但是呢，你啊滴过头的时阵，就造成咱目睭会分泌目屎这个代志吼，较无好。哦，较无遮厉害吼，我就拢会顿顿，对不对？所以讲医生拢会甲你交代吼，若是讲伫冷气房的时阵爱去注意吼，即、这个保湿吼，还是讲伫外口较海温度较悬的所在嘛爱去注意。所以咱即个目药水有分，有分即种水的、甲油的，啊，佮有两个拢有诶。哦，所以讲即实际上爱去问医生，哦，看你适合倒一种。不然滴唔到，无效果吼。啊，最后爱甲各位提醒，咱拢会拄到白内障，你别去担心咪啊，较雾啦、较湿啊，开来去找医生无必要。咱就是吼啊，定期检查，四十岁以后咱一当检查一次。啊，若是讲五年岁长辈，若是讲你目睭受伤过人，咱甲你建议就是半当检查一次。你也是讲哦，无去甲这个处理的话，真正啊会切眉哦，毛白来就嘛是会哦。啊，若割刀近视的人吼，通常割刀近视是500度以上，有割刀近视的人，你会提早700当就有白来就啊哦。
1: 是的，哎呀，咱的目睭介重要呢，所以照顾好较要紧哦吼。来，小哥等呢，我收线。
0: 大富，
1: 哎、啊，我两个小蛋姐线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7: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8: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9: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8: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减码能加薪，方块书全部有优惠。
10: 团购新端午，0800-077-0800-067-077。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6: 你来笑声。 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金咯，龙的那一，那么就是熊明哦，熊明说，请问是人就是吴大姐说对吗？谢谢。
1: 全部吃好哦，迄目睭哦，有去开刀啊，拢会迄目油贵哦，拢爱去提水啊，即卖唔免啦。食迄产品全部我拢伫应付关。
0: 目睭较紧就对啦吼，
1: 对啊，目睭较紧就免去提水啊，啊，佮暗时嘛较袂晓搞着，佮拜拢着放四五拜，即卖头两三拜尔。
0: 哇，好棒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产品了不接，来请讲，你佮讲讲一摆来。
2: 吃我说
0: 吃三层煎饱吗？你说等一下吃三层煎饱吗？吃得
2: 挺好，较紧
0: 较紧、哦、
2: 白油都会衰，吃得都没了、
0: 哦、较不老白油、
2: 哦、嘿嘿，还有卡吃过盖过一粒吃得很好、
0: 啊、现在吃得怎么好？
2: 吃得都这条路上都好吃好吃、
0: 嗯、较
2: 我爱吃很久的
0: 较宰就对了吼，
2: 嘿、
0: 哦、这样好好，这样继续看看看，好，大嫂谢谢。
3: 哎啦，哎，我讲好话啦，我食迄三层煎包，
0: 嘿嘿，
3: 介个只我食足济啦。
0: 啊，食咱那个讲重点，
3: 我系骨头足好个，阿无。
0: 无啦，你讲重点是好安怎啦？
3: 好，目睭嘛较袂安尼白茫啊肿啦，啊个心脏啦较袂安尼，食着楼梯就喘安尼啦，啊，即嘛继续袂喘个啦。
0: 哦，啊骨头个咧，
3: 啊骨头卡嘛继续袂酸个啦。
0: 好，安尼你们呐赶快继续看咧看咧，好啦，以上哈，啊，感谢阿姆，谢谢你，谢谢，来哟。真的是凶，这人家凶，这人饿了，我拢讲过，大家拢是吃咱这罐，大家拢赶快吃这罐三鲜煎包啦。所以你们怀疑呢，因为这罐三鲜煎包是好安怎呢？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升温，所以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当然咯，吃一罐低的五罐，咱节奏也好，所以当然咱为人讲安尼量也伤过饱的买。咱一天的量都好，所以咱的好比唔免食较过量哦吼，啊就会造成咱的有机的负担。所以你食一罐低的果罐，就是咱一罐三鲜煎包，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个月人，侬去爱食咱一罐三鲜煎包。妈咪叫哦，咱登记哦，让我的干母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妈咪叫呢，啊，食好记个咱到小宝哈，啊来当然咯、哦，如果是拄着抓起啊挂，万一若无登着一点呢，无要紧。啊，加油帮讲者就可以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呀，那么跟咱朋友帮弄个卡礼拜，那么咱那边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七个的观音东听我，那么正收听啊。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工商喇嘛看好评呢？你当个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100.2.5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欢迎收听，这个来谢谢。来哟，我拢要定个恁建议好朋友，咱来要退休的前五档，啊，咱得爱规划啊，爱规划什么？啊，计划啊，看你退休了要做什么种的活动啊，还是要做什么种的计划啊，还是要学什么物件呢？然后，哎，当然，人那是有代志做，叫做好。啊，你若无代志做，坐几工啊，铁渣再见呢，你唔知？人啊，铁渣老人痴呆呢，当然是不好哈。讲我美国有一个叫做温蒂的阿嬷，那么这个阿嬷哦，真的很厉害。哎，一岁人做喜欢做什么？好像有。伊细汉了爱做啥物代志呢？去农业，所以呢，当个伊退休了呢，哎哦，伊嘛是无袂记哦，伊嘛是想要啥？要农业啊？啊，农业搞啥物吗？哎、欸，伊无讲哦，你咪看77岁哦，你敢知伊有咧啥直播呢？伊有 YouTube 直播的频道呢？你敢知拢总偌济？伊的粉丝偌济？47万几呢？听啊，懂啊喂？怎么那么多？47万几啊？你看，你敢知伊敢去野外扎营，啊个起火，啊个来安那个独木舟，这个阿嬷拢通通自己一个人去。啊因按老公嘞，因老公无兴趣，因老公爱去学伊个太极拳，所以老公 偶尔会跟他去，大部分都是这阿嬷自己一个人去啊。所以呢，这个阿嬷我可爱，你们在伊原地袂样直播，伊袂样哦。所以呢，那伫过了当前了，已经开始哦。既然甲我真有兴趣，这一退休了啊吼，想伊今年77岁啊，想我啊，我都爱弄伊阿嬷，爱拢是单人的，家己一个人啊。但是伊也爱去注意啥。啊，当然，龙岩嘛爱做了，伊个危险的代志啊，所以伊在龙岩当中呢，伊种绳索甲人加工，爱伫什么地点，吼、哦，伊的马上直播啊，爱伫什么所在地点呢？龙岩诶扎，迄、那个扎营较安全。然后呢，爱注意什么代志？啊，过来免那扎伊个一露营呢，迄帐篷免那用，吼、哦，啊，过来呢免那准备一寡，家己一个人是家族啊，大家要去吃物件，要哪要准备什么物件？伊全部拢总是自己一个人，嘿嘿，自己亲手动手。伊讲哦，伊讲人吼、哦，唔忙当个厉害，变厉害吼、哦，才要开始。啊，得爱要变厉害时阵呢，得动手去做。所以呢，伊怎么办呢？啊，伊一个人呀，啊，伊全部的迄、那个这个录影呢，录影起来，直播起来，要哪剪接？都他自己一个人，所以客家的耳上拍片剪接网络加大的资讯，一个我的港的网络港搞吼够厉害呢。那么伊原底是咧做什么呢？伊原底是一个公卫的护理师，护理师。所以呢，伊讲我那是万一呢啊，去露营的时阵，爱炸什么种预防万一的那个药，也要注意爱炸什么物件。伊拢总写个足清楚，而且哦，伊方面的制图啦、制作相关的资讯呢，拢总伊一手，家己一手一人家己用。吼、哦，伊阿哥有你敢知偌厉害？这阿嬷77岁阿嬷，一个变空拍机呢，好厉害哦！伊呢只要去营地呢，爱的空拍机的放个镜，然后照整个伊龙岩迄个所在诶环境。啊，好，大家吼，这个了解一道的这么人的上面所在，但是哦，伊讲哦，伊只要伊自8岁开始的爱龙牙，啊，过去当然拢嘛是个人去嘛，对不对？伊几岁开始家己自由行动，家己行动，点样几岁？74岁开始设立的频道，然后一个人家己人出门，家己上直播。包括剪接，全部他一个人来。那当然啦，伊唔是安尼了。伊当伊要出门的时阵，伊也清楚和引导人知伊要去对，伊的定位点在哪里。引导人拢清楚哦，妈妈即马人伫对啊，伊这个伊环境有虾米所在，有虾米较醒目的这个指标全部都有。伊讲哦，伊经营频道唔是为了啥，唔是为了赚钱。伊讲伊直播呢，唔是为了赚钱呢，伊是希望啥？伊喜欢这个工作呢，伊要把这个摄出来，这个影片呢，会当我真侪人了解录影的要注意的事项啦、啊，这个还有什么样的动作啊？哎，对不起哦，喝口水哦，这个讲的太激烈了，太激动了。那么呢，这个阿嬷我过追呢，也不知道他不是为了赚钱，对不对？但是他哦，人家评论他的时候是写什么，你知道吗？一些网友啊，给他评论是他粉丝的，对啦。阿祖，他是一个阿祖，已经是三个囡仔孙的阿祖，阿嬷十个孙啊，所以人讲哦，伊的下，人那个评语下。不要低估了77岁的老阿嬷的能力，所以他也蛮可爱的哈。少年人该认识他也很开心了哈。伊最主要的是啥？伊拢要希望会当我把人知影，这个每项的高危险动作跟活动不要去做。伊希望那边龙岩人会当安全的露营，不要造成的一些危险的动作，所以伊拢做教材。一改折哟，拍影片自己拍的哦，好厉害的阿嬷哦，好厉害的阿祖、哦。来呀，我的 来唱歌呢，蛮像牧师们。这首歌对不起，咱姚先生的歌，我家里唱，我无请歌者吼。这首歌主唱人应该是米阿哥哈鲁米杜春梅。啊，我家里唱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谢谢。对不起，我刚刚问的这个雷射怎么突然间变这个伴奏好奇怪，还忘记了。一个几个歌手拢唱唔对伊，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蛮羡慕，这是咱的

0: 有生着阑珊疤，耳也有生着阑珊疤的人，爱注意，将来你的血路循环较无好，以外，较会心肌梗塞。咱的手若扑着青筋，脚若扑着青筋呢，当然是跟静脉曲张有关系。以外，你嘛爱注意着你的末梢神经无好，也就是你的血呢老血较济，较容易呢会蹲积，会蹲积啊，而且嘛较会塌掉的哦，吼。那如果是你常常胸闷呢？哎呀，你莫当作胸闷的不要紧呢。这嘛是一个信号。或你感觉常常吼胸闷，感觉人怪怪吼，那么检查无病呢？那么你嘛要注意。如果那是一旦有胸闷呐，而且个变成呢，比如讲胸痛、也肝疼，那就不一样了哦。那可能就是有心肌的问题哦。那有一个先生呢，50岁的先生啊。一五个月哦，连续五个月，侬感觉奇怪呢？行较紧呢，啊来爬一下楼梯啦，还是坐咧吼爬起来，胸腔侬感觉奇怪，拢安尼按按呐，啊人个变清光，甚至半暝啊会痛个胸腔痛，痛个醒起来。那么这个人竟然等五个月哦，伊拢无去看医生哦，这个人竟然有够慢皮哦。连续五个月都没去看医生啊，是哦，这样子怎么可以呢？当然是不可以哦，吼。但是当个人干枯个动不掉是去看医生呢，安懂啊喂？这个人是竟然是什么问题？现在也正边的冠状，也冠状动脉呢，伤过矮，而且这个已经70%也会更塌掉的，会。根本就无法度顺利通过。那么咱们讲过，咱这个血呢是塌掉差60%吼，头啊只是感觉胸闷。那等到完全拢塌掉的时阵，可能80%以上啊。迄阵啊，就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那么这人有塌几趴？70%，而且这人也会更有周状的斑块裂开，血栓也有。哦，安尼今年哟，拢无要无见五个月吼，今年拢无咧紧张咧，这个太夸张了吼。所以呢，咱的血便你也感觉有胸闷的情形咧，当然咱得爱注意。而且呢，拄只咧讲，这个50岁先生呢，伊本身个啥，食薰，哈，压力大啦。平时上班的人压力大，伊做主管嘛，伊压力介大。食薰啦，应酬啦，吼，这个料呢，医生来交代，叫伊爱戒薰。要不然哈，连根可能救也救不掉，所以呢，这个伊本身有三高呢，结果呢，伊家己都无咧注意啥，这个反应，这个提起伊的反应呢，竟然无进去看医生呢，这样是不对的哦，安尼是唔对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定讲过吼，咱人伫咱台湾即马，因为24岁到44岁青壮年，那上辈会到病院呢，哇都无救呢。现在加30%外，都是什么原因？急性的心肌梗塞猝死。少年人怎样呢？少年人压力大，第一点压力大，第二点工作时间长，再来睡眠无饱，食食无正常，坐伤过久，无时间运动，也再来伫研究室内面的研究室内底袂当啉茶。哇，怎么变成啥？这种问题就会出来，较容易啥？这个心肌梗塞，就是有一个科技男啊，科技这个工程师啊，因为呢下班哦，大家小酒，同事大家小酒去吃啥，强不啊？那么伊本身就是因为工作时间长，伊本身呢就是迄天有较闲的掉，然后结果呢，伊过去拢点点偶尔会胸闷哦，伊拢当作是讲，可能是压力大，结果伊拢无去检查，伊拢是等个公司检查伊就去检查，结果呢？食姜母啊哦，然后伊想要去变做内底，迄阵啊都寒天啊，内底烧烧，出来外口呛着冷风呀，马上倒了，哈，那紧，马上倒落去哦。为什么？因为伊过啉酒，然后出来外口要去变做安尼，两种水倒了无救。等伊当初发现的时候已经袂赴啊，他已经哈休克了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注意吼。尤其我定讲过呢，你的本身是有三高的人，譬如讲你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的人，你个有高血压，你个有糖尿病的人呢。那么你个中科大科的人呢，你真要注意，爱尿血压，上好是逐天一礼拜尿2次， 两届至三届拢比较紧啦吼。像我啦，一礼拜我拢一定会上无至少我的牛一摆，甚至至两摆。那么我拢是保持在130以下，120、120几。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啦，上好是安尼六十到百十以内，啊，来当你百三以内个如何？啊，心跳呢？当然爱伫60、六十到100以内，三酸甘油爱伫105以内，胆固醇爱伫200以内。那么这拢是基本的上升嘞，咱的好朋友家己注意哦。你啊，感觉讲哦，嘿，真正是安尼，秀山讲啊，你拢有呢，安尼你得爱紧去看医生啊，绝对唔好拖，因为这就是天，咱的身体咧家己提出信号，家己讲了，你要先去看医生，因为你有胸闷哦。来，丁哥你好。
1: 喂，秀爽哦。
0: 哎、hey,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嘿、hey。
1: 我请教一下，您在讲心脏的是？
0: 心脏的哦。哦。

0: 是我的性命。其实关系陈英杰跟罗时丰说起来，那么是咱这位是刘先生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嘿，你好。
0: 来，讲重点啦，阿妹，讲重点。
1: 我食你个迄款嘞三鲜珍宝哦。
0: 嘿，
1: 实在迄心脏安尼错难嘞，安尼病病叫，我实在心脏都差好。
0: 心脏没错难呢。好好好，先，安尼继续看嘞，阿姆谢谢，好谢谢你。
2: 哎，小卓呀嘞，
0: 哎是嘿，
2: 我
0: 讲重点，三片我不接来嘿。
2: 家里买了三片珍宝，哦，家里串哪都无诶。
0: 食啥物啊？
2: 串啦，
0: 串哦，
2: 有阿棒有阿婆婆。
0: 哎呦，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嘿，谢谢你，感谢哈，大嫂，谢谢，马进个干两顿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哎，谢谢啊，
0: 哎，是唱歌，
3: 哎，你好，哎，然后，
0: 嗯，
3: 是啊，
0: 三千
3: 金，三千金宝哈，
0: 嘿嘿嘿，
3: 啊，哎，迄个，真真撩人啊，拢卡袂卡麻啦，
0: 卡卡袂麻，
3: 啊，手啊卡袂卡麻卡撩卡撩人，
0: 哦，卡真会麻呢，
3: 嘿嘿，
0: 我今卡袂啊呢，
3: 嘿。
0: 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0: 是请讲，嘿，来。
4: 啊，我叫你三千进步哦，心脏给做好诶，较袂惊楼梯，较袂喘。
0: 惊楼梯袂喘。
4: 惊楼梯，坐楼梯袂喘啦。
0: 哦，好。
4: 啊，哎呀，倒那吼，只要着给做好困诶啦。
0: 哎，好，大姐好，感谢。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喂，先生你好。
0: 来，讲重点来，产品有无一个讲重点？
5: 我有食，在高级啊，三鲜珍宝啊，糯糯皮然后我要介绍。
0: 无啦，无要紧，你讲重点。
5: 嘿，我食迄三鲜珍宝吼，心脏加钙好，卡白一直穿吼。
0: 哦，
5: 卡白钙高级吼，食只卡健咯，足好健的呢。
0: 啊，你拢
5: 过？我想买几啊组啊？
0: 你拢过去有膀胱吗？
5: 系，
0: 冇紧，按上金瓜就好。哎，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
6: 喂，
0: 阿西，
6: 是啥？你好。
0: 请讲重点的来，请讲嘿。
6: 我迄个食迄三健身宝吼，食几啊年啊，迄个较袂喘啦，
0: 较袂喘，
6: 本来喘较袂喘，啊，心脏咯皮炎吼，
0: 哦哦，
6: 我迄肾哦一片哦，
0: 规片，哦，
6: 一片差不多像拳头要大片，啊，我话怎好起呢？
0: 哎呦，好棒哦，来等一下。哎呀，谢谢大嫂，阿姐给咱倒些本哈。好，谢谢。来来，产品我姐请讲重点来嘿，你讲。
7: 我食三片金宝啊，啊，吃个戆哦，啊，吃个吼，啊，继续好起啊啦。
0: 哦，看
7: 我只食二十罐哦。
0: 阿姐嘛，刚刚戆吗？
7: 没啊，
0: 没啊呢。
7: 哎，
0: 阿那你要继续看呢，看呢哦。好，大嫂，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你都没怀疑。大家都是吃我们这罐三鲜珍宝，因为我们这罐三鲜珍宝像我说的，大家真的整身骨给你顾到头，所以大家吃好都没敢补，就是这样呢。我们来广东的吃才会知道好在对哦，吃一罐第二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让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吃了又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里面有银杏果干红旗纳豆，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哦，安心嘛，家人无问题。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半个个，一暝去半过来，介药人，弄来个家人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南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广说你捞起来哦。每一管上一点，别人管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上一罐的商品，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概37公分内哦。那么呢，当然哦，咱的好朋友啊，两点咱即马增加两点就是了。别希望好朋友大家啉的温温的茶呢，所以咱用上佳好材质316的医疗级的不锈钢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哦，这是两点换一支哈。啊，咱过去上间有房哇，啊，那换无只请有房，甲咱叫，改管网公司叫回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好，市长小姐哈、
0: 哦，哎，是你好嘿。
8: 啊，那个假新装的哈、
0: 哦，三片好不？哎，蛋姐来一线这边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8: 哦，你好，是啥？
0: 嘿，是你好。
8: 哦，我，那个问你，那个
9: 有一款一路长颈金贝哦，
0: 三片好不精嘿，
9: 一路刚一路也过会了，看有。
0: 哦，这股还刷卡呢，来二线直接哦，嗨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但你现在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那个讲了一个，这个是一个笑话了哈。这个笑话是什么？你们知？讲有一个太太哦，甲伊朋友讲哦，吼，阮翁哦做个投资呢，伊用十万块买股票哦。赚到200万哦！吼，我有够崇拜阮老公的啦。这个是一个陈太太，另外一朋友叫做王太太呢。哎哦，伊讲啥呢？啊，阮先生个愈厉害啦！伊哦，才交一摆保险呢，啊，都赢到当啊1000万啊呢！有啦，我今嘛打工拢有个摆啊！哈哈哈！下面谁敢跳？老公再见了啊！啊，你要保险金嘛，1000万呐、啊，都是较厉害，无啦，这是开玩笑啦哈。两个都是不同境界，一个是投资股票，一个是老公哦，买一间股票就再见了，哎，赔上1000万，当然因某爱个摆，所以因某的讲哦，哦，你崇拜恁翁哦，啊，我是大家拢爱个摆安尼啊，可能报过来，谢谢。来，我来唱歌，萌萌是忆当年呐。来喝的，咱即嘛，人讲哦，清明时节是雨纷纷。啊，毋过那肉粽节，恁敢有感觉？我拢感觉讲，大概那肉粽节拢会落雨安尼啦。唔，今年唔在 A B 啊，现在白凉阵大概会落雨。来看今年，希望不会哈。来，我先来给唱歌，萌萌是忆当年，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是蒙蒙，细是蒙蒙，春雨忆当年。这是老歌哈，来谢谢蒙蒙春雨忆当年。来哟，切切问，我出来问，请问咱的好朋友哈，你感觉讲哦，我甲五十岁，还是咱讲六十岁就好啊？我甲六十岁袂惊咯，人家你照顾，还是我甲一百岁？可以当牙乖啊，慢慢啊行路，对这较好。当然嘛是可以当行路较好啊。啊，活到六十岁，你要希望活到一百岁，啊，去客人家里，你到底名称啊？客人家照顾几档？四十档。你们家有一个阿伯吼，这个阿伯一中风，要二十档，一住伫对呢，住伫基山。伊应该是讲哦，伊已经今年应该是去年是一百岁。阿姨吼，七十要我八十岁时阵就中风啊，请我了过几冬二十年，啊，这阿伯敢会惊咯？袂惊咯？原底是会当坐迄种电动椅啊，吼，去基山街啊，老咧老的安尼啦。啊，即嘛无法度啊，坐会啊。自从九十五岁开始呢，伊就拢倒眠床啊。所以呢，伊讲一句话啦，这個、阿公啊吼，甲伊朋友讲，甲因孙啊讲一句话啦。伊讲哦，食到一百岁吼，阿龙看到白，伊个乌头鬃先走啊。伊讲伊上艰苦是安尼啊，就是意思讲因囝拢先走安尼啦。啊，一百岁，因囝呐，爹嘛七八十岁，八十岁啊。结果伊看到因囝比先走安尼，伊讲伊艰苦是安尼啦吼。所以呢，我拢定甲好朋友讲哦，咱人吼，咱当时要离开，咱唔知影。严格上无至少咱活的时阵的是。自由的身体是健康的身体，上无至少呢，咱唔免去麻烦别人，就是讲咱家己当行路。啊，咱要家己行路，就是啥，唔要中风啦，啊，唔忙骨头出问题，唔忙脚袂行路。重点就是脚袂行路，啊，袂行路就是爱客人照顾啊，无咧，你要变数啊，无都起变乱，对不对？所以上届无呢，咱就定讲过啊，咱钱比人要跟人比哦，比袂了啦。啊！你甲看人诶，人诶有一个王永庆也好啦，郭台铭也好啦，对不对啊？那要跟人比钱呢，咱比袂着。啊！你若讲无上无至少，咱比一个健康，佮比人较好，对不对？其实王永庆嘛，身体介好呢。啊！伊是八十几岁是安那走的，好像是九十几还是八十几吼？伊是因为伊好像是早上喝牛奶，啊，结果呢呛到，伊砸掉，然后。引起的肺炎做的哈啊，所以护士的讲哦，这个国的护士的讲，伊那是用树根啉呢，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是提早走的呢。所以呢，哎，本身有甚物开，因为医生无多个救，免他救也掉啊。拍摄医生的病呢，哎，一点刀呢，伊的长庚医院是伊开的呢，够盖有钱，病一个伊开的，啊，开病来过伊家己安尼哦，嘛无多。救袂到呢，所以咱就是爱家家己呢，顾咱家己顾好，才救咱家己救会到。所以咱平常时咱咧行路也好，阿公阿妈我拢定甲恁讲哦，恁来注意，唔要软脚，唔忙定定跌倒。阿哥来呢，你要去检查看你的骨质疏松有严重无？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洪秀全你好。
1: 洪秀全你好。
0: 秀全还好。是。嘿啦，我就是哈。
1: 我要爱。你刚才在吃有机油哦？
0: 哦，来等姐，医生个接姐，阿妈接姐，谢谢。哦，我那听着老大人要来跟我买产品保养，我拢做欢喜呢。不是讲我有赚钱啊，不是安尼，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也听着老大人知影要保养家己身体哦，啊，我也介欢喜，我也希望身体够好，比如讲骨头够好，啊，好咱当家己行路。对不对啊？会当家己运动啊，要去倒就去倒啊！啊，我若听到少年人要保养，我阁愈欢喜。为什么？啊，少年都这个观念啊，太无好，当然好啊。虽然人爱几岁啊开始的爱养保养，四十岁，你莫想讲四十岁做少年，你一百岁过六十档哦，你也保证一定有六十档。啊，万一若无六十档呢？对不对？虽然人哦，每一天拢要活好，那每一天爱活健康。大天的活快乐，大天的活啥心情真好。唔好吼，大天的活了心情袂快乐，安尼做人嘛辛苦，做人嘛忝， 这人嘛可怜啦。所以呢，我拢讲过啊，有钱无钱，另外一回事啦。健康是上高福报啦，对不对？第一福报就是健康。你若无钱是无唔对啦，无钱是万万不能啊。要唔过若无健康呢？你若搁个客人照顾，搁无钱，我搁愈惨，对不对？啊，种倒地啊，恁囝干我都该照顾，甲你送去上俗的安养院啊。啊，政府有补贴的遐啊，遐倒家拢变褥疮的遐啊，啊，你敢袂？无人愿意啦哦。嘿，所以咱既然个无，咱无爱倒地眠床，去在人应啊，咱就是爱健康顾好，因为只有甲家己顾。你唔好想讲啊，咱别人的买当来互你食，买保养的产品啊。吃天然的物件上盖好，啊！咱那是真正有病，脚头有会疼，咱就去看医生。上无至少，莫有疼了过头，对不对？啊！咱平常是要保养吃天然的啦，咱就是家己买回来吃啦。你忙唔忙？恁囝买回来吃啦，莫戆啊啦！家己恁囝唔敢开这个钱啦，啊！你爱敢吗？恁囝唔敢，啊！你爱敢吗？为什么你爱敢？因为你要希望后摆走路会好，身体健康啊，所以你爱敢吗？投资啊，啊！敢有开出济吗？啊，要开你的财产啊，要开你的机会啊，只是一个几千块银啊，安尼你做袂到，你对家的身体哦，真系刻薄，安尼当然你无健康嘛是正常诶，对不对？噶几千块银啊开来照顾家己都唔敢吗？啊，你变哪有可能会健康，对不对？你干那靠食药啊？药我是暂时止疼，互你袂疼呢。噶保养诶，保养是哪只阿边哪好？药我是食落去袂疼，不过阿边愈歹，因为伤着药剂啊，安尼对一个较需要。两项真正疼，先看医生。啊，那长期的保养就是爱食天然的较好哦。你好，你好。
2: 哎，
0: 嗨，你好。
2: 那秀山呀呀。
0: 是，你好。
2: 哎，我就问你哈。
0: 别不敢动，请讲嘿。
2: 哎，脚头有酸哈。
0: 哦，哇，阿公得力哦。来先啦。

着女性，为着时代，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人生。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无用，人生就是混。

0: 重回故乡啊，咱的好朋友呢，听不入我的建议，无啦，听入啦哈。来，重回故乡是叶克典所唱的，廖先生点名要来，谢谢。
1: 来了，带过去。
0: 啊，吃哪哪好？
1: 你看吼，我这个爬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刚吃掉吼，吼在行吼足轻松足活力。
0: 卡我那得掉了哈，好，安尼继续，看嘞，好，谢谢。哪里你好？
2: 我
0: 嘿，
2: 讲好话好
0: 啊。请讲起来嘿。
2: 我卡电话扫地哈，啊，我要盖过钱哦，买一罐哦，食头一礼拜尔，卡骨都安尼做好势啊。
0: 本来卡骨是安那。
2: 要行路诶，扫地呢？
0: 有声就对了
2: 哈。嘿啦，有声啦。
0: 啊，这么白啊你？好，安尼阿妈继续看你哦。好，阿妈谢谢。哎，算命有无一个讲重点？
3: 我三行拢有甲你讲。
0: 啊，你讲重点，讲重点，食啦。
3: 我本来哦，骨头哦拉伤。
0: 骨头。
3: 啊，今嘛哦，
0: 骨头呐，你讲骨头呐，扭掉啊。
3: 因为要从我别安尼骨掉，别安尼。
0: 好，阿今嘛。
3: 阿今嘛，你要有较好。啊，我本来哦，出歹困了嘛，去予医生看，看那当我，啊，我食你个好困嘞吼。
0: 哎呀，得啦。
3: 啊嘿，啊即摆吼，了会困一下。
0: 哎，安尼继续看嘞，嗨，谢谢。哦，我是陈丽，你好。
4: 哎，是陈丽好。
0: 出工个工厂店回来。
4: 哎，哦，你个国家子吼。
0: 嘿。
4: 我愈食愈赞啦。
0: 啊，那好啦，好安怎？
4: 好，我这救紧吼。以前我该食百外罐了嘛，
0: 啊，救紧
4: 啊！啊，即马救紧哦，哎，佫无去啊呢，
0: 袂救紧呢，
4: 嘿呐，
0: 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大嫂，阿达玲你好，
5: 你好，
0: 是，请讲嘿，
5: 我食再过一，哎，脚头本来哭哭叫，
0: 吼，
5: 啊，讲食了即马好足济啊啦，
0: 我即马感觉哭哭叫吗？
5: 好啊，好足济啊，
0: 好感谢你，好，
5: 阿玲，小哥姐。
0: 哎，安尼继续看你钓钓钓，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谢谢你好。
0: 哎，秀爽秀爽，嗯，
6: 哎呀，秀爽钓。我食迄感情全部加盖过一下哈。
0: 哎，
6: 啊，我食了，怎么卡的脚拢会软卡的，轻盈爽，让我滚落来。啊，食了怎样较好啊？
0: 哦，原地软卡的钓了哈。
6: 哎，啊，我去红林关，我拢红林关。
0: 哦，马紧，咱前去帮关了，好啊。好，谢谢大姐，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单的钙过质，食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钙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话咱根据吧吸收好镁。你这两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打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当然那么希望好朋友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上好是来当钙过质个价三成全部做价。那么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咱来挂当个价。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价。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兄跟他先去进老关告进个不啊 ？No， 皮痒，而且呢，假好不好？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阿力哥你好，
7: 你好，秀爽啊。
0: 喂，嗨。
7: 要甲你请问讲，
0: 没吃过
7: 你再过几到过斤咯？
0: 三哟，好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阿力哥你好。
7: 喂，秀爽，
0: 嘿，是你好。
7: 你钙固就是咧食钙对
0: 无？三片好不接？啊，咱的观察内底软骨啦、胶原蛋白嘛拢有啊。来，我先个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也唔该，咱这个电话号码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麻烦你哦，来谢谢你。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感受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如果是恁到的囝，会当买保养，家己保养身体，哎，和咱好朋友呢，和阿公阿妈这安尼上介好。但是恁无安尼想。啊，想的是会啦吼，啊那袂当袂要紧，因为呢，咱家的身体咱家的照顾。恁的囡仔呢，都咧希望恁卖开钱。做人的囝人有真侪拢希望爸母卖开钱，啊，恁若开的减退啊，对不对？恁若开钱，伊就减，你的钱会借去，伊就减退啊，对不对啊？所以呢，当然啦，伊无希望你开钱啊，希望你呢钱拢留落来给伊啊。但是我感觉讲哦，咱既然个是活的，咱就是爱好啊，把身体顾好，咱要家家己呢有健康的身体，啊，咱就自然得啥健康的笑容，大家都会快乐。啊，若无健康呢，干那听你就袂快乐啊啦，对不对？所以爱健康才有快乐哦哈。来，直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的，皆さま，谢谢，阿里嘎多，刷卡等你哟。
8: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下课了还不走？
1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我买吃鱼啊！哦，
1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6: 耶，阿妈100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 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大家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班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5月27日，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甲35度。古历是4月11日，明仔日无适合立柱、安乡、开工、计划。头头新闻讲就是怎啊？你那是需要坐高铁呢？啊，恐惊是真正真麻烦的麻烦。啊，高铁呢，所谓车班呢，拢总促销，一点钟呢就开3班。哦，所以伊这本来是正常的出班，但是这列车，这耗资讯号呢，产生出问题了哈。啊，出问题呢，当然伊无法度叫本来信号安尼先咧通车。比如说在临江的咯。哦，所以有真多爱上学啊上班啊，现在真多是坐高铁咧上班呢。哦，会去较紧嘛。啊，尤其北部地区。哦，台北呢好，厝租才贵，买厝才贵。无安尼我住较远一点啊。啊，安尼先齁。或者是讲呢为新竹啦，甚至较中部的，伊嘛是安尼先啊才往北。啊，去上班，所以高铁呢，你卖想讲哇，因为这个价钱较贵啦，吼，实际上真侪人，逐天嘛是坐高铁咧上班上课，我都迟到啊，啊迟到呢，再看到啥？交通部长，交通部长咧管交通的啊，但交通部长呢，陈世凯，啊，甲真侪立法委员呢，嘛同款啦，啊，卡掉的咯，所以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啊，要开会啊，要审议法案。嘛都要等啦，结果延后75分钟。即马两天呢，可能应该有24万人受影响。而且呢，更加离谱的是，你超过几点钟还是几十分钟后爱退票嘛，对不对？或者大家知影哈，所以有诶，你必须要退票而已，爱退钱和人客就丢了哈。哦，结果排队啊，啊，单退钱，单退票，哇，真正咧搞死啊！哦，24万人受影响。哦，所以交通部长的长嘛，向到呢坐高铁的人客表示道歉。啊，高铁公司也表示讲查出来，查出来哈，就是咧换这种电源的模组的时阵，这個、电流呢无稳定，电流无稳定就无法度像正常信号的这个这个往来嘛，啊，通行方面呢，啊，所以只好呢一班一班来做处理。唔知比如一点钟呢3班，啊，我本来车票车座位呢拍摄。隆重促销，哦，用白银的钱哈，所以呢，高铁是涨透早，涨透早的时候，发觉就讲，哎呦，苗栗个台中这段，迄灯号耗资哦，讯号呢异常，啊异常呢就无法度正常安尼就发车嘛，哦，所以包括呢部长呐，包括这李伟大人拢卡掉的，哦，所以交通部长是表示讲，哦，已经亲身召开呢紧急的应变会议。专列协助高铁速速爱恢复正常，哈、啊，有影啦。阿母家呢3更半暝，阿妹也讲 OK 啊，你先好。好啦，所以呢，伊昨接受访问的时阵呢，表示啊，伊讲交通部的厘清原因呐、啊，啊，甚至嘛不排除讲啊，被人攻击，意思讲有人吼、哦、攻击你高铁啦，没有你高铁呢未走啊，你先哈。这想想，当然啦，这爱查哈，啊，是不是嘛讲伤多啊？哦，安怎讲呢？啊，那无影安尼死，你是讲我大家惊死的吗？啊，伊表示讲，伊的这个责成哈，高铁呢啊，以身归位啊，像今日哈、啊，这本身呢，上客哈、啊，旅运的需求，因为看实际情形呢，来学到重点的啊，区间列车其实今麦拢正常啊哈，不过伊也要求哦，爱、啊、提悬的资讯的透明度。对不对？你突然间宣布促销所谓车班，然后一点钟内改做呢，3班安尼来载运，拢总自由做。哦，啊、安怎虾米？唔是啊，大家真紧张吗？为什么改安尼？会紧张袂？敢那部长嘛讲啊，有可能虾米？是安那被攻击的？你是不是应该哦？大家了解啊，我这呢都有问题，都有问题啊，所以我必须要做虾米款的处理。大家较会恶别想嘛。哦，所以高铁呢是涨。宣布8点开始啊！本来呢，你的车班呢专属促销哦，往北也好，往南也好哦，就是每一点钟呢3班
哦，自由做诶，安尼先，好、哦，所以嘛，听讲啊，昨暗要抢位置啊，嘛淡薄呢，人客甲人客之间呢发生一挂冲突，啥必然的事？好、哦，或者高铁呢内部的发言人先来讲，哈、哦，伊讲啊，因为咧昨暗的凌晨咧进行的是转测器诶，控制机箱内面的种电力模组，电力模组呢爱换。啊，咱是较白时间呢，安尼顺顺啊换就对了哈。但发觉就讲，哎呦，这转测器的电流呢，电流不稳定。哦，地速度呢，咧铁轨哦，轨道顶面咱的定位的信号呢无啊，啊无信号，列车来那怎样？会当开啊，未当开。哦，所以套计到咱行控中心的用人工呢，一班一班呢，跟你讲啊 ，OK， 好、哦，你当通知。哦，安那无呢？本来拢看这顶号雷动啊嘛，真紧嘛，一班一班，你看高铁接近的安尼是哈，啊，即嘛袂动，啊袂动呢，嘛是为了安全呐、啊。啊，所以人工呢，一班一班互你紧。啊，目前呢，伊讲啊，伊叫偌侪转测器啦，啊，转测器是安怎换啦、啊？已经换偌侪粒啊？迄咱无了解啦，迄是恁需要做好的，但你要大家了解是，什么代志造成了必须要安尼改变。无敢那部长讲，哦，可能被攻击哦，是安尼是吗？啊，好啦，这个高铁的董事长呢，敢那拢无看到伊，哦，所以今日媒体啊啊特别个修理安尼是哈，这高铁的董事长是史哲，史董事长，而且这兄弟啊，常常呢，站在第一线呐，啊，譬如讲伊高铁，高铁的这個、坐车文化。就是有这临近车厢，有无？哦，伊要推动一挂高铁，这边要那改进那边安怎？最近伊个宣传呢，就是讲咱有订到新的列车 N700ST 啊，而且未来要来台湾啊，要来创造高铁新的形象，安尼是啊。不过呢，你宣传这也好啦，计划遐也好，这真正就是大代志啊！哦，你是大家长啊，你要出面啊。哦，从这代志啊，讲啊，这是安怎较歹势啊？我今晚你安怎处理？哦，安尼先呢，应该大家更加安心吧。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咱目前台湾的现象。哦，台湾的现象呢，目前有两个状况，一个是较紧急的，啊，一个是啊，目前来讲呢，像今日媒体写的，刚才已经笑啊。好、哦，安怎讲笑呢？唔是讲真正笑了哈、哦，就是讲哇，今晚呢，想尽办法。就这条钱啊，就一条钱啊，吼，就钱啊，赶紧来买股票，全台封股票啊、尤其马上后个月啊，这台北诶有一个国际电脑展，电脑展，这电脑展呢也是大代志啊，因为台湾目前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嘛，所以这台北的国际电脑展，全世界大头家、大公司拢来啊嘛，啊，目前呢这 AI。相关的股票，哦，这电子族群呢，哦，你甲看，真正看的股市吼，你会感觉讲，我即马是真是有咧迷茫吗？真正呢，这段时间你感觉我即马是阿咧困，阿咧迷茫吗？哦，台北股市那有可能发生这种代志呢？但是这都熟悉啦。哦，你甲想看卖咧涨，43,000+点。偌久进前，咱再来讲，嗯，阿亮阿认定的30,000点，啊，国家人诶，跟他讲啊，你辩论这代志，哦，买啊30,000点嘛，有无？哦，真正哦，起码43,000+点，这发生什么代志？啊，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机会吧？哦，一般人来讲，哇，这样的是，我上班咧要摊个东西，啊，所以想尽办法借钱，提出来借钱，哦，你储不了贷款呐，哎，换白金，搁真贷。哦，真贷你要去买股票，股票买你要股票过去做。哦，所以这呢，真正是一代再代三代啊、哦，所以今日媒体咧讲啊，这啊，咱讲啊，四代同堂，迄、那个代是几代人，三代人，哦，伊即嘛是四代同堂，这个代是贷款的贷哦，唔是第一代人、第二代人的贷哦，是贷款的贷哦，四代。安尼先咧种哦，所以这啊真正呢，带房入股啊，全民运动啊、哦，所以这房地产即嘛真凄惨嘛。哦，房地产这边的专家伊表示啊，伊讲过去啊，咱买厝的贷款嘛哈，伊这唔是，伊讲即嘛是两代同堂，过去是两代同堂哈，即嘛比三代同堂，即嘛讲的贷拢是贷款的贷哦。
哦，甚至已经有人冲到世代同堂啊！哦，代再代三代安尼先哈，所以这真正总理给你有赚到钱无哈、哦？当然是有人赚到钱呀、啊，唔只安尼各个种啊。但是啊，台北股市真侪股市股票无赚钱哦。哦，敢那是 AI 电子股这边呢啊，才有这种好康的哦。哦，啊，即嘛讲有啦，传统的嘛有较起来啦，因为因需要原料，冇即款的声音安尼先哈。所以呢，即每一工啊，你甲看成交量一条以上啊，一条啦。过去啊，台北股市来讲，哇，五六千、六七千，大家都哦啊。即嘛呢，就涨一条三千五百亿嘛。啊，连外资嘛涨了百，啊，冇真侪人反复啊，哦，已经跌不破啦，唔通呢。我要注意啊，呢，吼啊！但是啊，今嘛过来一个苏之峰，买世界性的大公司啊，苏妈妈，伊来家讲，我要挂侪钱投资咧台湾，要甲台湾即个供应商呢，大家也白到顶啊，呢是哈，甚至啊，针对这 AI 是不是要出代志啊？要泡沫啊？要安怎？伊讲，哎呦，你来看棒拍棒球啦，棒球拍高局，那今嘛这 AI 啊，差不多这个第三局尔啦。安尼先吼，所以呢，真正个涨落去，股市啊，真正代表股市一路安尼先啊，一直起来啊，所以过去咱的观念啊，观念股市起起落落，但基本嘛起太久啊呢，有这状况哈，所以讲啊，两代同堂，两代同堂就是你一方面买厝贷款掉啊，来我厝个提来个金贷，贷个做哩，然后总理去股市嘛。哦啊，然后呢，个三代同堂，就是我买厝贷款，然后个增贷，增贷了后呢，个买落去，啊是呢，我来借种理财型的啊贷款，个落落去，落落去了后呢，准啊个买股票，股票呢个提来个借，啊个买落去，哦，啊为第三点就是讲股票呢，伊个去融资嘛，个质押嘛，啊然后呢个杠杆，杠杆就是一顶一顶的我凹了。个凹落，就刚刚咱台湾话讲的，就是个个凹落了。所以呢，房贷、增贷、融资，都三顶摄落去啊嘛。但起码个第四顶啊，四代同堂，房贷、增贷、股票呢个融资，然后呢用车来借钱，用信用贷款来借钱，用信用卡个分期呢过来借钱啊，是哈。所以呢，这已经不是讲你身躯边会当偌侪钱来运用啊，来投资啊，已经不是啊。已经将你未来的钱啊，先提出来用啊，也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卡斯个社会啊，出现了用处借钱来买股票啊，信用贷款呢来去买股票买 ETF， 是不是啊？哈、哦，这车呢嘛提来贷款呢，信用卡嘛提来贷款呢，这淡薄啊呢有卡利普普啦，卡利普普哈，所以这种方式上大的危险就是讲你资产的介绍的呀。你讲，下面都唔惊呢？哦，啊，你的财产，你干嘛讲？哦，你讲快速的增加，快速的增加哈。但是你每一代，哦，一代、二代、三代，是你每一代的，都系相当的利息加入去来对呢。哦，所以后来确实讲呢，情况也无理想的时候，你是倒加回来呢，倒加回来你要哇，真正你就就来放娃娃去哦。哦啊，但是即卖呢，嘛发觉到一个状况。对不对？我借钱投资嘛，无要紧啊！哦，我一个月赚三万、赚五万，我要赚个当时，对不对？一干那一个涨停板10%啊，10%安尼先吼。所以呢，嘛有一挂少年咧讲啊哈，因为我无要做钱，啊，我知影讲咧，咦，下面看这少年人对讲。

真的吗？我今个看卖者，哎、欸，真的呢。哦，哎，一个月，唔得上班两三个月。哦，所以这呢就淡薄呢招精气啊。和少年人认为讲啊，来股票呢，那边呢变看卖，比我逐工呢安尼啊，不应该要死啊。哦，啊较紧啊。所以呢，台北股市来讲呢，伊融资啊，这融资的借钱。啊，来拼股票哦！融资的余额一啊，昨来讲呢是来到5304亿。哦，你感觉讲哇，真管真多，对不对啊？吼、哦，这当然有一点点哈、哦，但是你来跟韩国比起来呢，咱个呢大屋见小屋，小屋见大屋。韩国人呢，韩国股市啊，哦，这种啊拼股市的经营啊，比咱台湾呢也更加厉害。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感觉好足多呀。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安尼。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暗暝咧，啊，皮肤嘛结得水咧。
8: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哦，阿亮啊。
0: 嗨。
9: 阿亮，我甲你请问一下，
0: 哦，
9: 维他干甲迄连果精爱分开无？
0: 维他干甲连果精袂冲突，会当斗阵食。
9: 哦，安尼哦。
0: 维他干呢，一顿两粒，连果精一包哈。
9: 哦，好好好。
0: 好，谢谢。
9: 谢谢你啊。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10: 哦，咱那是阿
0: 亮。你好，我是阿亮啊，你好。
10: 哎，
0: 嗨。
10: 我那边迄个廖太太吼，介绍我讲食恁的香，食恁香果酱了。
0: 是是是。
10: 哎，啊，食下时间啊，那阵差不多，那阵嘛是要不真喘呢。
0: 哦，可能爱个食几啊礼拜，不是干那一礼拜哦。
10: 嘿。
0: 嘿嘿嘿。
10: 啊，我咧，这个我食了会较无聊无。
0: 哎，食了袂较无聊。
10: 啊，唔过吼，我心中吼有根近视的镜啊啦吼。
0: 嘿。
10: 啊，嘛有挂一粒电池啊。
0: 所以你也食。
10: 啊，但是吼，这我做心脏科叫我讲爱食迄个利尿的，那无食吼，啊都面都会尿会肿了。
0: 哦，你即马西药爱先正常食哦，吼。
10: 嘿嘛，食我进来就对了。
0: 嗯，你就是咱西药食，啊，咱的香菇精吼。甲伊拨开一点钟才食。
10: 诶，对啦，这我知影是只啊，诶，因吼，我骨头嘛正疼咧，你唔知咩？我食这好多这一回啊，叫我手术，真正蛮唔爱加手术啦。
0: 有你有甲我讲过啦，我是讲你爱食三椒甲瓦骨嘛，啊，尾啊，你讲先食香菇精嘛，吼，嘛无要紧，啊，那筋骨要兼顾吼。就是三椒甲瓦骨两项，甲你的苓果精斗阵食安尼先。
10: 哦，啊，即个对苓果精食就好安尼，就对安
0: 尼。嘿，苓果精吼，咱即马三顿食吼，啊，那筋骨咧艰苦呢，啊，就爱夹着三椒甲瓦骨斗阵食安尼先。
10: 安尼啊。
0: 嗯，好唔
10: 好？嗯，好啦，谢谢啦。
0: 哦，谢谢啊。
10: 谢谢啦。
0: 哦，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1: 喂，阿亮啊呀。
0: 嗨。
11: 哎，阿亮啊。
0: 嗨。
11: 啊，我的那个你咩？
0: 雪利旺。
11: 你咁爱冰无？
0: 雪利旺啦，怕亏卖拍日头哈。正常的时间吃完，无冰嘛无要紧。
11: 无冰无要紧啦。
0: 哎，啊，你那是讲啊一罐安尼，有当你有当无你嘛呢先吼，还是啊？
11: 有啦，我逐天拢有啉啦。
0: 安尼卖拍日头，无冰无要紧啦哈。
11: 无冰无要紧啦。
0: 那拍开就是爱啉，正常啉拢无冰无要紧哈。
11: 哦，安尼呀。
0: 哎，啊那是无照时间，那是冰起来较好哦哈。
11: 有啦，我拢有照时间来啉啦。
0: 安尼唔免冰，无问题。
11: 哦，啊我搁问你啦，一款。挂油啊，吼啊！一天食一粒，啊，就一年爱几罐。
0: 一天食一粒是无？
11: 一天食三粒啦，一顿食一粒。
0: 后来一顿食一粒，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啊，一顿一粒就是1095粒嘛，对不对啊？啊，咱来对呢，你大罐的是无？
11: 大罐
0: 嘞，好大罐是200粒嘛，吼，
11: 2800。
0: 啊，对，你爱买五罐半，买六罐啦，
11: 六罐
0: 呀，六罐吼，
11: 哦，好，
0: 好不好 ？OK， 好，拜拜，拜拜。
11: 啊，我关迄落啦，
0: 嘿嘿，
11: 我两行拢三十四安尼咧。
0: 两行拢三十四，你就是持续检查着，无问题，无问题哈、啊，好不好？
11: 谢谢哦，
0: 好，拜拜，拜拜，
11: 谢谢。謝謝
12: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3: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跟我商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14: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5: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想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肾、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这肝脏啊有问题，当然你身体有一挂症状会出来嘛。啊，嘴大、嘴口、嘴臭啦，啊，困袂起啦，目睭红、皮红啦，好真侪问题哈、啊。但是呢，检查一定爱哦，检查抽血哦，了解到你的指数什么款哦，啊，指数伤高啊，就去三顿加一顿两粒啊，继续安尼吃嘛。啊，指数正常啊，当然真好。好、哦、啊，但是咱嘛是要三顿食，好、哦，过三个月后过检查，过正常，安尼先咱才会当改做一顿食一粒哦。哦，你一定要靠耐心一点哈、哦。啊，除了讲啊，咱做抽血，然后做超音波嘛，啊了解，哦，尤其即卖咧真侪人是脂肪肝嘛，咱讲的肝包油，啊肝包油只要超音波一个照落去，哦，清清楚楚。哦，啊，肝包油呢？有诶，拢无讲啊，什么问题啊？嘛无讲啊，指数较悬啊，无啊，但是你已经肝包油啊嘛。哦，所以做超音波的检查，这嘛是有必要诶。哦啊，肝包油的人呢，你咱台湾呢，真侪真侪哈。所以你若是讲肝包油呢，较严重一点啊，来到中度诶。哦，安尼先呢，那么建议你啊，维他干呢，三顿食以外呢，嘛是一顿拢爱食两粒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请贵提药单。哦，家己厝内代志、钱项的代志呢？结果呢，请这个乌道的兄弟啊，啊，替你出面来讲。啊，不干咩啊？你不但好康的无提到啊，你也去乌道呀，家你乌家要康人。去年四月突然间登来台湾。这机场呢，和那个抓起来，天都的啊，美英会，这个、王鑫，一个德联呢，仁堂以前的堂长、堂主了、啊、哈，叫做 Michael， 本名叫做许瑞宏，包括因旭人会会长呢，萧高伟啊，叫陈全伟，过来是保和会以前的会长保和宝啊，姓邵，就是邵邵伯爵啦，另外是树海。树海郝广明啊，这个树海嘛是算名声真透的哦。啊，涉嫌哦一群人啊，你甲看，后美英会天都的，好、啊、德联的，好、啊、后呢树海哦，差不多咱台湾的三大帮派拢来啊。啊，结果是内湖一间啊建设公司，因内部家己啊趁钱啊分红啊利润啊咧分袂清，然后呢三年啊。找车拢是找车的，啊，找车不甲买啊呢，了几啊千万，啊买啊呢，树林地检署长依照着组织犯罪起诉，包括他拄啊讲的王鑫呐、啊、许瑞宏呐、啊、郝广明等等拢总八个人。哦，啊本身这王鑫是靠年纪，啊超过七十岁啊，有人称呼伊叫做是杀手教父啊，伊是天都的美英会。啊，一个领袖。啊，那 Michael 呢？许瑞宏伊是六十岁，哦，这拢算老辈啊。哦，那竹联帮这边呢，仁堂的前堂主。哦，这萧高伟啊，较少年，四十岁，伊是仁堂旭人会会长。啊，保和宝这边呢，这嘛是算出名了哈，五十岁啊。啊，邵伯杰。啊，那树海这个是郝广明。啊，嘛是名声，应该是袂歹哈，就是名声真透。啊，代志是安尼，台北市内湖街有啊四五个三兄弟，好个人，好个人哈，伊个经营就是啊营建呐，啊这建设公司啊，我哩也在去探钱。2016年就是因呢股份呢，我有照你个名登记。啊，建南呢当然探钱呀。啊，趁钱了呢？我挂你的名啦，这钱行安怎啦？哎，大家讲不清啊。啊，公司的负责人叫阿国啊，阿国啊，本来早前呢有讲啊，哎呀，你啊挂一只名啦，我安怎好康的什么？好、哦，早前有开工啊，要给伊阿兄个兼当书记阿福啊，啊，要给伊6000万安尼先啦。好，我那今晚的机票呢？今晚呢，干那呢意外呀嘛，无想要啊，照以前讲的安尼先。所以他的头家啊，这老三叫做阿成啊，联络到这王鑫就天多的咯，叫来斗三工。啊，这王鑫呢，就叫什么人呢？叫做郝广明，郝广明就树海咯，哦，来介入来协调。啊，阿福啊这边呢，阿福啊这边呢，啊就找啊许瑞宏，啊许瑞宏是德联的呢。哦，啊你讲你较大，我较大，啊你树海我德联的，我天多的。嘛无讲啊，什么人较细汉呢？啊好，啊即摆呢，就大家约见面啦嘛。上后面来到建设公司，2019年5月来谈判。啊，谈判呢，超过12点钟，一直讲啊，透早7点，啊达成协议。啊，要求这阿福啊，6000万的机票交出来，啊交出来。然后我要求这阿国啊，各开2张，拢中6000万的支票。啊，日后你拜托阮做代志，甘免服阮什么吗？哦，啊，这兄弟出门，当然伊嘛是要趁钱啊。好，啊，阿国啊，6000万啊交出来。啊，另外这边呢，阿国啊，再个开6000万支票2张。哦，这6000万，遐6000万的先哈。所以这阿国啊呢，伊就被逼。签了10000万的支票，或者乌道的兄弟啊，啊，做一寡消费啊，开销嘛。啊，刚一年6月至12月，嗰个乌道的压迫之下，
陆上呢开了八张，拢总3000万的机票。好嘞，然后人只能提钱钱领出来啊，因都啊，这分一挂，遐分一挂，吼，家己啦，啊，家己的太太啦，女朋友啦，家己细汉的啦，啊，钱安尼分分分分。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这德仁的这边哎，咧中山区的酒店，各个阿哥个表示讲呢，无安尼啦，你这代志安尼先吼，啊，无阮会提偌济，阮就退出啦，对不对？啊，无呢，真正阿哥个嘛真头壳疼呢。就一边要提钱，两边提钱啊！我提一个啊，我就退出来先。我提一笔钱，啊，你的代志啊，我就安尼算讲一个结束。这阿哥啊，我两张呢，拢做2000万的机票。伊可能下出去，所以这阿哥啊，伊为着呢，买好因家己的啊阿兄阿福啊6000万，不加买啊，你看伊开销偌济讲。哦，所以阿福啊呢，买啊呢，就知影讲安尼袂当啊。咱家族啊呢，去有这兄弟母家呢是，伊准啊报警察，啊然后才抓人，啊那无呢，这兄弟啊恐惊代志啊，也未煞哩，啊没完没了啊呢是，好，后来咱另外讲的是陪朋友啊，啊伊讲啊朋友去抓人按摩，啊母家咩家己啊嘛必修啊呢，啊我咧车顶等奈，连我有代志，这发生在咱家。哦，趣味趣味，但是去用压六十天呢哈，40多岁一个陈先生，伊是上海员，啊，因一个朋友姓林，啊，伊陪这个朋友啊去李龙苑消费，这个咱中华李龙苑啊，查甫人去洗头毛吗？啊，李龙苑咧创啥？大家心内有数哈。好啦，所以李龙苑的消费，但是我是上海员呢，啊，这陈的啊，伊讲我无钱呢。哦，这消费我无卖啦卖哈，伊就踮咧车内等。但这里面呢，伊去掠零啦，掠零了咧，买钱给人，买用小姐。结果人按摩小姐身上的这啊金手链，伊讲抢。哦，店内人报警察，报警察人警察掠人啊嘛，掠里面。啊，叫等咧咧车顶等呢，你强犯，安尼等咧叫用掠去，被收押了10天。不过这代志是安尼，你啊调查调查来证明讲，这陈的真正伊不知情啦，啊不知情就放伊算无罪，哦啊但是你甲我关60天啊，哦所以呢法院这边叫审，审审的你要呢赔偿伊18万啦，哈、哦、因为伊是上海员，上海员呢每个月收你偌济钱嘛哈，啊甲算一工3000块，啊、哦、然后应该赔偿18万安尼先哈，所以这代志啊真正真离谱，去年的高月陈的甲李梅。小酒去掠人，但你讲无钱哦，伊本来想我，本来想里面要请伊嘞哦。哎，去间呢，中华咱某一间李龙业，啊，等你咧车顶等，啊，里面入去，哦，啊个小姐讲好，哦，1000块，啊，掠掠了呢，啊，买了钱，个小姐呛讲，你知我什么人吗？哦，我是恁头家的朋友呢，好、哦，我要求这个按摩小姐从身上的金破链交出来，人当然卖啊。叫你们讲抢，哦，你别搞出来，我车顶提钱哦，啊，恐吓就对了哈。双方面就出来游来游去，啊，里面呢，哎、欸，就安尼将对方这个手链呐、啊，讲扯开，啊，扯半条去，啊，然后就走啊，啊，走了呢，当然报警察抓人，抓人这等呢，就发生咱头拄仔讲迄个规定，安尼是哈。所以交朋友真要紧哦，像这种的小招，咱也是卖，去也要冲啊，你去也冲啊。你也无要去掠人啊！你带人去做啥？是不是哈？过来甲大家提醒，是发生在台南，真热的热。啊，疫情连续5天呢，拢是全台湾上热的所在。讲下二五中昼时啊，呢是39.6度，暗就要到40度，体感温度可能不止40度。哦，连续3天呢，这顶好呢，拢是危险红灯嘛，高温啊，结果有一个60桶血啊，就屋里上李三一天啊，被发现讲呢，哇，翁星啊，你的水果园应该是热啦。啊个暗时啊，出来才发现，哦，所以咧提醒啦，吼、哦，这种气温呐、啊，真正水分的补充啦、啊，吼、哦，这一定爱哈。好啦，伊这是2月中昼12点通啊，迄阵啊是39.6度，啊，其实呢。
一二一甲二五连续五天呢，拢咧38度以上。所以台南市连续三天都发布了红色灯号啊。哦啊，其实这林先生伊是61岁，伊是咧水果园家咧水游啊，暗时也无回来，厝内人才发觉就讲哇，安内倒去水果园啊遐啦吼，尾啊送病就救无回来啊。哦，伊当了慢性病，哦，但是啊，可能应该是甲天气有关系啦，热就昏去嘛，昏去了呢哇。无人知啊，就救无回来，会变安尼先哈。讲到身体健康啊，咱来讲另外一层哈、啊。这个、主角啊，主角是嘛算有名声的人啦、啊、哈、啊。这个咧高永杰70几岁，这个、戴先生，戴老先生，戴老先生呢，即马呢，卡着官司啊。上主要原因是伊家己去做手术，哦，74岁。啊，因为呢，查甫人下体啊。伊就是做人工阴茎植入，哦，好，虽然70几岁啊，好做这手术呢，可以当呢，啊，过来当享受者哈，享乐一下。结果呢，手术了，伊讲啊，救水救一半，伊讲伊本来有18公分，即卖呢下体剩9公分，伊就来向当手术的就医泌尿科这边的诊所啦，甲告，要求对方赔偿呢53万5千块。啊，这等于假法医咯。法官呢了解这个过程啊，法官就讲，人这医生这也无唔对啊，拢照起工来呀、啊。啊，所以判官呢就屋里上呢啊，戴老先生是安怎败诉？但是一路想呢，路唔敢问，我开下侪钱，哦、啊，叫你给他做手术，结果我的下体和你手术一个倒灸一半，一进手机嘛，啊，就去找诊所，叫人啃鸡卵啦，啃哪卵的是哈？啊，即卖呢，就喊上。因为你恐吓嘛，啊，公然侮辱，安尼是吼，啊，为什么大家讲到这条新闻呢？因为本身呢，就屋里上咧过去啊，咧南部这边，哦，咧餐饮娱乐业吼，伊算大头家哦。伊有一个真出名的艺人，是伊女朋友，伊家己讲的啦，吼、哦，莫名其妙是我的查某，哦，啊，因为呢，就是讲靠年纪啊，啊，这下体呢，人讲查甫人嘛，吼、哦，这勃起功能障碍。啊，就去找医生，这也无唔对。啊，做这种人工呢阴茎植入，这嘛无唔对呢，是一档案的进行无唔对哈。啊，费用是23万5千块，哦，是确实的，要一点点钱哈。但是伊就是讲咩啊？哦，为什么伊俩讲呢？伊讲呢，我呢过去啦，哦，我呢安尼啊，哦，这个勃起的时候18公分，哦，就算我没有勃起嘛，12公分半，哦，伊过去可能在那里扭吧。哦，啊，那咱手术3个月后呢？发生了呢，安尼倒灸，所以两边来诊所，来诊所啊、哦、啊！结果咧诊所这边加牛啊，剩9公分啊，所以非常的受气啊，那是啦哈。好啦，结论呢啊，结论就是即马被喊上哈。过来讲台中的这个算讲命案啦，台中五车家，一位张先生，一个张太太，拢只少年哦，20通岁啊，年龄。结果21迄一天呢？啊！伊往生，死咧因家己租厝的所在，放一个囡仔呢？哦，一个查某囡仔，4个月尔尔，啊，加在这囡仔救回来，差点要夭死。啊，这死者呢，阿兄，事后吼，唔是甲警察讲的哦，是咧网络吹顶面，伊讲啊，这啊后壁面呐，诶，罪魁祸首啦，就是诈骗集团。这诈骗集团呢，利用呢，啊，贪一点啊好康诶，害得因小弟。但即马阮小弟嘛死去啊，啊，死无对证啊。即马搞警察呢来做调查啊，那是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个比诈骗。啊，阿阿伯个少年，阿囡那个有，啊，然后呢，即马可能呢钱也被骗啦，够负债吧，有可能啊，那是啊。哦、所以这阿兄在讲啊，用针对啊老弱来这幼婴啊，阿兄一个啦，袂当讲无负责任。啊、哦，但因小弟老死去一个，因为我袂怪阮小弟，伊就是安那烂好人，哦烂好人哦，啊被骗啊，什么伊嘛袂去讲，啊可能安尼想袂开啊，啊然后呢，两个阿公阿婆安尼自杀。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个。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用
4: 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佮换骨，即马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这老大人呢，筋骨较歹啊，筋较歹，尤其啊，这骨头较怕啊，咱咧食三椒，因为昨昏呢有讲到讲，一寡研究报告啦，啊，希望讲老大人啊，喙齿嘛得够用，啊，因为喙齿啊无理想呢，牵涉到咱的脑，啊，甚至开失智。哦，所以就电话卡来联盟这方面安尼先哈，这是一个研究报告，哦，而且有刊登出来，哦，相当的人数，哦，追踪的报告安尼先哈，所以希望讲咱的老大人哦，就算讲你到八十岁，嘛希望你还够二十岁，啊，二十岁，哦，所以八十二十就是这标准，哦，因为咱的本身的喙齿啊，牵涉到你食物件吸收营养嘛，哦，过来的喙齿了，你若无喙齿的。是不是看下的脑神经，看下的脑哦，所以你希望吹气来用哦，啊，但是有一个报告出来，就是讲，就算你八十岁，嘛希望讲啊个有二十气啊，安尼先呢，不但讲你会当播啦，因为你播的门时阵哈，就刺激到你的脑神经啊，啊，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播物件、食物件呢，这个功能呢，一定爱有，安尼才对，啊，吹气来用啊，所以爱吃三椒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讲双老家具，人老厝老，好、哦，阿、啊、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哈、哦，两位讲，待会见。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重屋，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奥利库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中正预校，啊，军校啦哈，这是国防部啊，中正预校呢，因为招惊化影响嘛，连续两年的报考的人数呢，以逆势创高哦，今年呢已经1200人报考，照理讲呢，应该大家较招无学生呢，无影哦。哦，而且伊即卖呢开放毕业，你会当呢升起来，搁读一个国防医学大学，啊是国防大学的理工方面呢，啊是管理行业这方面呢，哦，当然这选择就更加好啊嘛。啊，未来有机会，你会当做啥物？做医生，哦，做检察官，甚至来到中科院。哦，做工程师各方面哈，所以呢，安尼新的这个发展呢，真多元化啊，不是讲一定都、就是要带部队，是不是哈？啊，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这些专名专名哈，是咱国军干部啊，这方面培养的啊，这个、重点所在。去年开始呢，一干啊收这个高中部啊，扩大招生的名额到800。哦，而且校长校长呢非常积极，非常积极哈，所以去年呢1700人报名，这是新冠的记录。今年呢报名到5月二九呢，嘛已经1200人，又过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啊，你不是你报名，你就会通入来通呢，啊，身体检查啦，智力测验啦，合计是910个。哦，所以呢应该人数会更加增加啦哈。啊，学校这边就讲今年开始呢。啊！一时啊，来到呢全国220多间的各中来只招生，甚至去间的金门啦、平湖啦、小琉球啦，或者间的学生伊啦面对面来座谈，哦，啊，真轻松开讲的方式来对谈，发觉就讲啊，做兵哦，哈、啊，读军校的，哦，心内呢本来有一挂观念嘛，哈、啊，来和你了解，啊，我开放，开放我这学校和你参观。哦啊，不止你来看，家长嘛来看，好你也放心嘛。哦，恁厝的少年呢，来交来我家，我是安怎个培养，安那个训练安尼先。好，而且呢，学校非常重视的就是双语教学。未来你要啊代表，哦，要啊即个安怎讲来发展，哦，你英文一定要强嘛。啊，不是讲干那安尼讲呢啊，聘请外国人、外国老师啊，引进的起码真重要，这电脑嘛，哦，电脑教学。这个设备安尼先哈，过来呢，包括讲啊，线上检测系统，啊，你优秀，优秀我栽培你，去美国读书，美国军校啊做交流安尼哈，所以呢，安尼先啊，整个进入安怎进入计划来栽培这少年人啊，啊当然真好，啊不止安尼，过去吼、哦、中正预校毕业生呢，你会当呢升起来的陆军啊、海军啊、空军读这个军官学校嘛。或者是讲你读政治的啊，政治作战学校。但今年呢，开放的你一旦呢直接读什么国防医学大学，还是国防大学的种理工哦，起码大家想爱读理工的啦，会做工程师的哈，还是讲管理学院哦啊，所以你有真多元的升学管道嘛。安尼当然好啊。啊，过来个一点哈、哦，你读资金啊来接，读我的预校，你一旦读公费的啊。不止安尼是，达个月个当领7000多块，哦，所以种种的条件之下呢，你看人数都个增加嘛哈，而且你毕业了，你就是少校啊、哦，少尉啊，少尉薪水上最低哈，上基本的都5万多块，要6万块去啊。哦，这条件呢开出来了啊，招生呢就还不错哈，啊，还是少年呢，咱即马来讲老大人哈，台湾古年哈。老人的人口呢，正式突破20%，20%，安尼咱台湾就变作是超高龄化的社会。
今年是2026年，旧年是2025年，也记得这2025年这年，就是咱台湾呢老大人超过20%，超高龄社会哈。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讲咱这么大。啊，大你会当干那讲什么？围绕重建啦、啊，是都更啦、啊，什么嘿哈？啊，迄种真歹进行啦，煞袂行啦。啊，你要一平换一平也无可能。啊，我一楼呢，你三楼呢？吼、啊，什么？真歹讲，真歹讲。所以呢，这本身呢，要来做一个整合，障碍真多，都更不易啦。啊，厝呢，愈大愈老。哦、啊，啊，本来想讲无安尼先，迄老大人伊住四楼，无电梯。伊规工咧顶面也无落来行行诶，迄袂动袂动吼，来甲你按电梯，哦，简单诶电梯，要安尼都，我安尼厝外面遮好唔好？哦，一楼讲袂，我毋免坐电梯，哦，所以这呢啊，嘛非常困难呢，那怎么办呢？啊，住楼顶诶老大人，主要毋敢落来，伊落来卡皮皮错啊，啊，伊个要登记要爬到四楼五楼，伊爬袂起啊，从那边出门。啊，困一下呢，哦，困住的困啊，所以即马是呢，厝啊老，人啊老，这种城市呢，就是咱目前啊拄到的问题，对不对？啊，即马呢，咱呢，只对囡仔照顾，哦，咱一直政策一直出来嘛，哦，哎，爸爸妈妈会当请假啦，会当领偌济钱啦，会当安怎啦，囡仔所在通好顾啦，通好寄啦，啊，政策真多，嘛希望因结婚啊，生囡仔，当然遐真要紧。真要紧，哎，老大人这方面呢，敢那这方面的照顾呢，就较无向你周转呢，是不是哈？老大人上最是台北市，好、哦、阿娘啊，等台北呢，好、哦，老大人，老大人，啊、哦，真少呢，看到讲啊，转囡仔呢是，啊，老的囡仔呢来来去去较少，真正真明显咯、哦。好、哦，等来咱中南部，尤其咱中部，我、哦、去公园啊，去倒位。哦，还是讲啊，去拉拉铺啦，吼、哦，百货公司啦，什么，嚯、哦，转音啊，哦，看起来哦，真老烈，啊，真好玩的是，吼、哦，好啦，所以呢，这个台北市的老大人呢，65岁以上呢，伊是上多，超过24%嘛，来到24.5%嘛，哦，所以这个有一挂问题啦，吼、哦，譬如讲呢，有70多岁的一位阿桑，搁一个八十几岁的高妈妈。啊，即卖人真健康，你知吗？哈，所以因来一小酒呢，都会走路佚佗安尼先哈。但这两年呢，因感觉讲啊，哎呀，真正，哎呀，很不习惯。哦，安那不习惯呢？伊即卖去个餐厅呢，即卖卡手无够啊，餐厅请无人啊，真侪餐厅叫你安那，你手机啊扫描一下。哦，手机啊扫描要创啥？你点菜啊，你注文啊，你都唔免加叫啊，有无？哦，你用手机扫描，你就用点菜啊，还是一个小萤幕哦，讲伊食熟食，有一个小萤幕，你提起来吃的菜就来啊，那是袂样用，啊，就叫伊个服务员，叫一遍，甲你教个袂样，叫第二遍，哦，哎，服务小妹妹啊，啊，服务生呢，就无欢喜啊呢，哦，啊，其实咱真正也袂样呢。哦，所以这也是一个真头壳疼的所在。伊讲不止去餐厅点菜啊，啊，我去这运动中心呐、啊，啊去便宜呐，讲叫我拿钱去啊，吃的就好啊，刷卡呢，我也不一样啊，大行拢不一样。甚至有一挂犹太，什么啊都要下载 APP app， 因为哇，这么城市安尼先哦，对咱老大人真不方便啊，不止安尼先，这么老大人啊，有一挂所在啊，大都市啊，你租不出嘞。不要做你的哦，就要要做出好人的，那门关下面人要大哦，啊，你若讲你要大哦，你靠年纪啊，伊不要做你，真的哦，诶，这个状况啊，有一个老李啊，老李呢，伊本身呢做餐厅啊，算讲是这个跟主管级的，退休了，跟那怎个太太离婚啦、啊？离婚了，想讲我就租厝啊，啊，伊本身嘛有三高啦，啊嘛退休金。啊，退休金当然嘛有限啦哈。阿姨讲啊，要申请社会主体。啊，社会主体呢，哦，即阿公阿妈排队一拖拉机。啊，少年呢较优先。啊，所以社会主体嘛派请啊，派租。阿尾阿就想讲呢，无得看倒位通个租。结果呢，听到伊要大，真多呢，阿就歹租人啊。啥物啊？呢是，因为我即马连租厝都真困难。
哦，你即马政府干那顾只讲爱生囡仔啦，爱啥物？哦，大行拢有，啊，个安怎咧？结婚啦，有无？冇迄个啥物？婚育宅，有囡仔优先，哦，啥物拢有囡仔优先？啊，阮呢？我们要安怎？啊，这当然嘛是老大人的心声啦，哈。所以咱诸葛总处一个数字，中高龄的劳动参与率，哦，因为咱即马欠卡手嘛，哦，咱也是中高龄，一旦出来贡献社会。过来吃头路上盖户，是不是啊？哈！啊，以台北市来讲呢，65以上的啊高龄的劳动参与率是6.8%，这是关阿低。坦白讲，咱台湾较低呢。那是韩国，人这65岁啊，个咧社会贡献呢，哦，咧劳动的超过30%。啊，日本呢，老人社会对不对？伊嘛个超过20%。咱台湾呢，真正65以上呢，佮出来呢，工作嘅，无个7%，无个7%吼，所以，即其实呢，我感觉一旦，敢那讲，即马吼，大家啊，70岁吼，个勇健健的啦，真正吼，啊，出来社会贡献社会，较袂老人痴呆呢，哦，这点真要紧呢，哦，你愈有咧活动，他家愈咧叮当，越不会老人痴呆。好、哦，当然，即卖咧对老大人来讲，确实啦哈，一寡设施也好啦，也是讲环境也好啦，包括讲啊，上个基本的，咱有讲啊，过马路，我行咧行较慢嘛，我行紧我会跌倒嘛，啊，你路遮大条，我敢若骑红灯行到一半变红灯啊啦，啊，看变怎，啊，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啦哈。过来台湾，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啊，毒驾、加毒咧开车者，啊，佫真多哦。我即马当然掠，哦，咱就讲你掠伊就未毒的嘛，你掠一种假毒开车，要掠个当时，迄未毒的啊，点都爱掠，哦啊，所以即马呢，大力，哦，落去抄，哦，落去抄，哦，叫做全面启动，尤其是这种丧尸烟弹这种，哦，敢那张头一讲啊，都掠到毒品的分赃抢，包括掠到毒贩啊，14个，假毒的80几个。安尼是，哦，啊，即马就是讲要来加重刑事责任，单纯的毒驾致死重伤害，刑事责任要甲加重以外，甲你判刑你去关，针对你驾驶的标准，咱嘛要甲提悬以外，啊，還有一种叫做义务没收，你开车弄到人，甚至弄死人，这台车是你的也好，唔是你的也好。好、哦，一路要给你没收，那些车不是我的，你给他没收，不差，这叫做义务没收。好、哦，未来呢，买安尼做了。好，过来来讲呢，啊，这个、马英九总统，啊、哦，伊这个基金会，哦，这两三天啊，弄一个新闻，哦，啊，看下到呢，这个、政治嘛，哈、哦，所以你也看暗时啊，拢是咧讲啊，政治的尤其啊，马总统的新闻非常之多哈、哦。当然啦、啊，咱不是要讲政治。咱来针对啊，一个老大人啦、啊，啊，马英九是上好吧，啊，上好嘛，哈、啊，所以伊几岁嘛，虽然阿未80岁，啊嘛70多呢是哈、啊，所以呢，咱希望为多一点看这代志呢，是不是嘛？一旦好好退休，顾身体呢，是不是哈、啊？所以呢，伊的太太，那你。

就是讲，医生咧交代这代志的时候，马英九的太太，伊的大姐，包括呢，伊上疼惜的查某囝马维忠，拢在现场，拢听医生的交代。所以去年十月二七，啊，因太太啦，因大姐，包括因查某囝，就是去隆重。台北隆重，然后因一般来讲看隆重较侪哈，甲医生来开会。然后因太太是第二天，才透过到身躯边的这个随护来转到讲医生有交代，认为讲呢马前总统哈无适合过参加公开活动。好啊，因为当初时啊就答应呢国民党后来的主席一个活动，迄是咧十一月初一，啊无迄个已经有答应啊。迄、那个去就好，啊，村呢，就卖啊，就卖啊。好、哦，啊，这消息，因为后来因这基金会来对，啊，有一挂问题嘛，是不是啊？哈，啊，所以马英九嘛，去甲伊的这个过去啊，身躯边迄个金小刀，哦，金普充公啊，基金会来对有啥物问题啦？哦，希望讲金小刀出面啊，替伊来啊处理这代志，安尼是嘛？哦，啊，马英九到底是啥物款？哦，身体有问题无问题？哈、哦，一个老大人伊有失智无失智？哦，失智嘛分作轻微的，然后会愈来愈，哈、哦，大家知影嘛？哈、哦，咱厝内包括阮厝内嘛是有啊，阮的时大，哈、哦，渐渐失智的现象，好、哦、啊，大家照顾嘛真辛苦，我相信大家拢有经验嘛，我这部都冇讲到啊，是不是啊？出门碰见啊，出门碰见，哦，阮大家去找找找，尾也是公车的司机，哦，通知啊，警察局。啊，阮这个接回来啊，哦，嘛是拢会有这种状况了哈，所以伊是愈来愈严重嘛，愈来愈严重哈。啊，即卖呢，比如讲，哦，内部安怎？啊，老大人啊，啊，马总统也算老大人啊哈。伊本来这基金会是伊也无唔对，但是伊也较无适合个官当官赛款了哈。所以包括医生的交代，包括讲因太太对下面的人的一寡的交代。啊！大家知道这基金会哦，基金会是安尼哦，基金会呢嘛需要开销真多钱呢。哦，所以即马讲啊，有一笔钱是台商厦门迄个会长，哦，捧一笔钱啊，啊，好伊即马因公司来对啊，贪马英九讲伊贪污啦，啊，讲伊这个萧旭晨贪污安尼是哈，萧旭晨讲我若要贪污，迄钱捧遐大捧，啊，然后个翕相互恁看。我就是清清白白、坦坦荡荡安尼是吼，或者是钱项的代志啊，啊，咱就不论啊，咱只是讲针对这个身体状况，敢有适合，可袂不去出假大出，啊，这出个不落去是要行法呢？啊，那看下的钱也讲不清哦，哦，到时呢，到时恐惊出来的太太啦、大姐啦、查某囝啦，吼、哦，真正拢会安尼，大家啊，还债你就还死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啊，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7: 我问题请教你哦。
0: 哎，请讲。
7: 我有食雪梨王啊，好做去开白内障啊，我久怎个过继续？
0: 雪梨王随时拢会当食。哦。
7: 那是零高精
0: ，咱后手术了空嘴，零高精要暂停啊。
7: 哦哦。
0: 哦，雪梨王你随时拢会当食，放心。
7: 哦，那好、哦。
0: 嘿。
7: 啊，搁另外一个问题哦。
0: 嗯。
7: 我有食迄条做，啊做维他干呐、啊。
0: 是。
7: 啊，
0: 维他干，
7: 那人较袂忝啊，较袂困嘞
0: 哈。较袂困嘞。
7: 都较袂忝，精神较好啊，较无想爱困嘞呢。
0: 普通时啊，咱啊肝歹，拢会度孤爱困啊。
7: 对，嘿。
0: 啊，即马维他干食肝好，当然精神会加真好啊，困眠嘛加较好呢。
7: 嘿啊，较无想爱困了。
0: 嘿，啊！以前你就是肝歹，拢会度孤啊。
7: 哦。嘿。啊，我是一顿甲食两粒啦。
0: 嘿，三顿食一顿两粒，可以啊，无问题啊。
7: 啊，我今麦准咱甲改一顿一粒
0: 的。会用的，无问题。
7: 无问题吼、哦。
0: 嘿，肝指数吼有正常吧？吼。
7: 无嘞。肝指本来100，啊，一个80啦。
0: 嘿，啊，今麦呢？
7: 食有降落来。
0: 降落来偌济？
7: 降落做。两拢降20落来
0: 啦，安尼无够啦，三顿食，
7: 搁食两粒，哎、
0: 欸，搁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哈，
7: 好，哎、
0: 哦欸，啊标准才会用的，好吗？
7: 好，
0: 好，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你阿亮的先生哈，
0: 嗨，你好，
8: 我拢听你的节目啦，我今麦是要甲你请教讲，我心脏拢无好，暗时阁无困，是爱食啥物货？
0: 食零高精，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8: 牛高精哦。
0: 对。
8: 啊，阮代理花生敢有咧卖哈？
0: 有，遐都有啊，遐卖了真好，你甲问伊就知。
8: 哦，代理花生有吓。
0: 一盒2000块，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8: 啊，暗时阁无困呢。
0: 你即马那是啊，心气充足啊，你个困眠就较好啊。
8: 食先食牛高精吓。
0: 嘿，上好是加雪梨旺。
8: 雪梨旺，
0: 安尼暗时会加较好困。
8: 牛高精甲雪梨旺，
0: 嘿，你甲华兴的头家讲，我要阿玲阿介绍牛高精甲雪梨旺，好唔好？
8: 哦，好，安尼我明仔载去甲买。
0: 阿姨咪教你安怎食。
8: 哦，好，
0: 好，拜拜。
8: 好，谢谢哦。
0: 好，再见哦。
8: 好。
0: 喂，你好，阿亮啊。
9: 啊，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9: 哎，我听说你哦，皮肤比较干燥，喝那一瓶那个什么雪梨旺可以吗？
0: 哦，身体比较干燥啊。
9: 嗯。
0: 加点雪梨旺可以啊。
9: 可以
0: 啊。嘿，三顿啉。
9: 哦，还有那个皮肤会不会比较光泽？
0: 啊，我跟你讲哈。
9: 嗯。
0: 就是我们所讲的滋阴呐，哈。
9: 嗯。
0: 就是也滋润那心骨嘛。
9: 嗯、对、哦、
0: 包括眼睛比较干，皮肤比较干，
9: 嗯，
0: 啊、哦，而且讲中年以后、更年期以后呢，
9: 嗯、
0: 较无嘴暖啦，鼻啊嘛较打开老鼻灰啦，哦，下体嘛较打顶顶，这种啉雪梨旺拢真好，
9: 很好哟、
0: 哦，嘿，
9: 会改善嘛、
0: 哦，嗯，一定会，
9: 会哟、哦，
0: 好不好？
9: 好，
0: 雪梨旺，好，拜拜，再见，拜拜再见。
10: 卡卡讲，我食石力旺感觉好足多啦。
11: 石力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12: 石力旺，困起来七点钟。
13: 石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4: 石力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6: 石力旺今仔吼，我头毛结得暗暝嘞，啊，朋友嘛结得水嘞。
17: 吃的雪地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现在哦，头毛哪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地王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地王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毛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现在是热天啊，天气较温暖，但是来到寒天的时候呢，你是不是都会脚手冰冷呢？啊，甚至在睡哦，穿袜啊，啊，都要穿长啊，以为呢，哦，安尼脚手冰冷。啊，那呢，你现在热天的时候，你都要开始啉雪梨汪。啊，开始啊，甲过好，来到今年的寒天的时候呢，你会感受到讲，哎呦，啊，袂卡手冰冷哦，哦、啊，所以寒天的病情，热天啊来个治疗，这是上个正确的时间点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但像今日呢，先来讲一则呢，今日嘛算头条新闻的一个报道啦。啊、哦，那国际上来讲呢，即马台积电，台湾的台积电对国际的影响呢是非常非常之大。好、哦，而且台积电呢，当初其实安怎呢开始的呢？老一辈也靠印象啦。啊，少年辈可能知影，敢若知影讲台积电哦，遮出名，遮出名的是哈。我啦，所以呢，台积电呢，会当讲牵动了全世界这半导体的供应链。伊敢若一架航空母舰，伊一个出门呢，边啊呢，吼、哦、巡洋舰呐、啊、潜水艇呐、啊、吼、哦、什么舰啊呢，规旁的出门啊，真正是好厉害厉害。好、哦，安怎讲呢？亲像去美国，好、哦、去到美国了，你看带动整个呢台湾的供应链安尼过去啊。哦，真可怕呢，威力无穷呢，哈、哦，好啊！但是伊个起源呢，伊个起源是咧五十二年前，咧台北市的南洋街一间呢零食店，叫做小星星，小星星啊啊！咧家创啥呢？诶，食一个呢，诶，食一个早点，食一个烧饼油条啊，那是，然后呢，开始丢币，开始一步一步联络。一直到今日安心。当初时的经济部长非常的出名，叫做孙运璇。当然，孙运璇后来身体呢啊，一个无好去嘛。哦，阿那伯呢，伊真有可能哦，就经过了啊。但是呢，伊尾啊呢，身体无好嘛。好、哦，阿迄阵啊，伊是经济部长，包括呢一个海外的台湾人啊、哦，叫做潘文渊，这是一个朴素，因拢总有七个人。啊！你遐呢？即干那早餐会啦，啊！早迄阵啊呢，你也了解哈、啊。台湾呢，无像即马这么富裕嘛哈、啊。尤其呢，顶面呢是蒋经国嘛，哦、啊，做官的呢，真正讲啊，吃钱贪污的可能也较唔敢吧哈、啊。好啦，所以呢，就是安尼新的一个干那早餐会讨论之下，一步一步咱台湾的种集体电路，即、這个科技呢，诶，发展的基础就为这开始。伊里个即马呢，必做当保护台湾的护国神山。哦啊，即间呢，即间临时店呢，即马当然已经拆掉啦，拆掉了。哦啊，但是为了记怀念嘛，哦，所以呢，这个所在，就是这个所在哦，啊，即马个刻起来呀，啊，这个纪念碑，啊，就是讲台积电为即马咱台湾哦集体电路的为只开始呢发展出来，包括台北市长呢，把来到这边呢，来地署。伊讲五十二年前啊，即顿大家食一粒透早的烧饼油条，哎，安尼遮侪食食呢，嘛免加呢400块，但是创造咱台湾啊，起码偌大一个价值。所以迄顿的早顿，会当讲是咱台湾有史以来啊，价值上盖观的一顿早顿。然后呢，咱走向的集体电路，创造了全世界啊，会当讲是。国际团结故事啊！哦，因为迄个时候呢，60年代，咱呢退出联合国，啊、哦，加美国加日本个断交，然后过这石油危机，啊、哦，真正是迄个咧。迄阵啊，行政院长叫做蒋经国，蒋经国，啊、哦，咧推出的这十大建设啦，好、哦，等等，伊阵要求呢，行政院秘书长，啊、哦，叫做惠华。来丢币啊！咱的科技的发展，所以迄阵啊呢，这个秘书长呢，就找到电信总局局长叫做方贤奇，包括呢美国 RCA 来对主任对这个潘文渊，伊嘛是非常重要一个人哦，哦，这个、潘文渊共同大家啊来研究看卖，哦，啊，这个、潘文渊呢，虽然甲台湾呢，伊无讲太侪一个渊源啦哈，但是。啊，这位秘书长介是大学同学，啊，同学啊，同学请我斗三工，好吧，想办法哈、哦。伊特别个呢，登来台湾，来了解呢，咱中国产业是虾米款哦，登来几个礼拜哦，哦，结果呢，来到民国63年2月7日的早顿，这潘文渊就甲秘书长啦，啊，甲一个孙运璇啦，包括迄阵来交通部长。老一辈应该记的，伊就是郭玉秋，吼、哦，有印象吼、哦，交通部长郭玉秋哈、哦，啊，工研院长呢黄兆振，
包括电信研究所这个所长，拢都七日就丢了哈。就咧这间啊小食店，大家啊围起来啊，食食早顿安尼先好。后来阿姨阵啊，咱台湾的电子工业呢，无虾米工业啦，拢迄种家庭，如果好迄种，跟他讲。加工啦、手工吼，安尼渐渐安尼家庭工厂，哦啊，所以潘如烟就建议讲，袂当阁做这种诶，这种诶，就是讲做手工诶类似啊嘛，劳动嘛，劳力密集嘛，安尼先袂发展。咱一定爱咧走向技术，所以你甲看咱即卖，咱讲或者国企啊，吼、哦，或者国企多一间电子公司吼，安尼偌侪钱，我赚我安怎？过去真侪拢是安怎咧咧行下来家庭工厂，你想袂到诶。台湾的发展，那是一个奇迹啊！哈，好啦啊，所以呢，伊就建议，哦，爱安尼桥路起才对，哦，咱来行技术，哦，咱来投资人力资源，哦，咱创造这集体电路的成长。哎呀，这安尼是呢，要安怎进行啊？用这紧，啊，变哪紧？直接为美国引进啊？无你要搁安怎去发展？孙运璇经济部长啊，哎呀，这。哦，啊你安尼爱偌久哈、啊？好，过来爱开偌济，开偌济钱？哦，这把它写掠钱。好，你讲啊，这可能啊时间上啦，伊咧掠头四年啦，一定爱。过来呢，可能要开1000万的美金。好、哦，你即卖1000万的美金呢，嘛算济钱啊。啊，那咧迄个时候呢，还不得了啊，还叫天文数字，是美金呢。那瓦算迄个时候呢，代表是爱偌济呢？4亿。是也是，真正是那迄个时代啊！啊，咧台湾迄是，迄是天文数字啦！啊，天文数字哈、啊。但是呢，这经济部长孙运璇呢，啊好，哦、啊，你要脱胎换骨嘛，那有可能啊，袂听呢。哟好，落去做，想尽办法。哦、啊，而且潘文烟呢，就运用伊啊，熟悉人啦、啊，克服万难就对了哈、啊。协助台湾引进美国啊半导体的技术。啊，咱这边嘛派人过去学习，哦，然后渐渐发展啦，有无？哦，啊，然后再个找到这张忠谋啦，哦，都一步一步呢，一直到今日的台积电，啊，这真正嘛是真辛苦呢。好、啊，所以今麦台北市长嘛讲啊，哎，像这辉达，辉达呢，这海外总部就黑个台北，啊，这就是要打造台湾呢，变作是全世界 AI 的产业发展上界强的心脏，哦、啊，等等安尼是哈。这嘛是一路走来啦，一路走来，好安尼真辛苦啊！过去啊，这官员坐咧早顿店，你看是不是啊？即马呢，即马做官的都爱大饭店嘛，哈、啊，讲代志啊。过去是咧早顿店，食豆浆油条，安尼是啊，咧发到代志哈。好啦，那到底呢？美国总统川普是不是跟咱的赖总统来通了电话呢？啊，李伟咧问。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在立法院是这样讲，他说要打电话，不打电话是川普的这个决定嘛，是不是、啊哦、所以我们没说针对通电话、啊、这方面呢、没说特别的透过、啊、什么样的安排、啊、而且呢以川普的个性，他就是要跟大家都说的对话、啊、然后呢做研究，那是他的个性嘛、啊、所以有可能没，当然也是有这个可能性啊，是不是哈？啊，记者个问讲，李伟个问讲啊，那是针对第二批啊、哦，美国要卖咱的武器啊，即嘛暂停啊、哦，啊，这个未来安怎安怎？其实咧，这方面啊，川普头一任总统卖咱的武器，包括后来答应的武器啊，其实拢比拜登较侪呢。啊、哦，伊咧第一任的时阵，伊卖咱的武器。就已经是有史以来上最啊，就讲拜登嘛卖咱呢，但是川普卖咱的武器是较最啊。过来呢，包括美国媒体嘛咧讲哈，用川普即马话暂停呢，这对川普来讲嘛是当讲一举两得啦。安怎讲呢？因为伊邀请到中国的习大大、习近平九月份要去美国访问嘛。啊，那讲即马佫真积极咧卖武器呢？哦、所以他必须要为他的事情、哦、要去做一些调整嘛。第二点呢，这伊朗的事情、啊、美国也确实、啊、需要自己的武器、啊、要蹲得多嘛、啊、有够了，他们的代理部长说武器是有够，但是要呢有充足，
啊，这嘛是有需要。你看俄罗斯，俄罗斯不卡咩啊？武器啊不足的情况之下呢，真正会节节败退呢。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海南金公股。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这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跳十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1: 我拢袂喘，真好势。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天气真热嘛哈，热干的心脏乒乓菜样的心哈。啊，有这个现象，咱的零果精呢，请你一定爱三顿吃。啊，有的热天呢，哦，特别更加了搞流汗。我热天拢会流汗，哦，我特别呢，真搞流汗，真搞流汗哈。好，咱这个汗哈。中医称呼叫做心之液，就是心心中的心脑，心之液，津液的液。所以热天时啊，热哦，你讲呢，这个流汗，安尼你爱将咱的雪梨旺跟苓果精呢，安尼倒丁来过，因为你的心气外泄，你的气血不足，哦，开出问题。真的啊、哦，所以咱宁果精、雪梨旺两项呢，你都会当个泡大锅的嘛。啊，动作呢，滚水啊呢，啉呢啉呢，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热天呢，哎呀，你雪梨旺拢叫我泡温烧的啊，这这热啊，冰冰凉凉来啉可以吗？哦，真正真热，阿玲阿妈袂反对啦。好、哦，咱两配合着天气的变化嘛。但是卡叔讲，你本身就身体真虚弱。脚手冰冷的这种体质，你跟人淋冰呢？哦，或者是讲女性朋友啊，本身呢过去身体不顺着，我跟你讲，你这世人拢袂当食冰的。哦，你若天气要食冰的，你是家己找麻烦。就算讲是热天，你嘛袂当食冰的，好唔好？这唔是讲啊，好啊，唔好打电话问我，我讲好就好吗？唔是安尼事啦哈。咱身体呢有这个状况，咱台湾话所讲的，你要较灵魂的啦。你就是袂当食冰诶，安尼好啦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啊，另外最后要提起咱的阿公阿嬷哈，因为讲有讲就讲啊，这目睭的问题哈。咱这日头真哩炎，啊，咱身体咱的目睭哈。上怕这日头的紫外线、啊、太太小姐防晒那不对都很好、啊、这个紫外线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会很大、啊、尤其为老大人你本身、啊、这视网膜黄斑部就比不好了还是说有糖尿病的人你这眼睛希望日头这么炎嘛、要戴个太阳眼镜要保护你的眼睛、啊、不然你的眼睛会受到很大的损害、哦这点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苓果精、雪梨旺、三秋、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礼盒一空八红，一空八一，二空空一盒 ，no no 是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盒。啊，维他干广告礼盒一空八空四空空六盒。啊、对阿亮阿介绍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这串电话哈、啊，咱即马现场的只电话。啊，另外呢，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阿买来只只电话，电话拢赶快，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嘛哈、啊。感谢你的收听，撒由那那，拜拜。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 AB 的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改变一下这个麦克风的位置，有点不太习惯。这个肌肉记忆还是嘴巴会往上抬去捶麦克。起码好，然后这里我们陈音管工说：“哎呀，那个你这个收音方式可以更多元一点，可以让气矿麦克风这里列皮呀，我们鼻子啊对准麦克风的高，
1: 不用嘴巴对麦克风，
0: 不用嘴巴对麦克风。哦，来呢，这里麦克东西很高精密收音的，就收得到。
1: 对，
0: 好，这样为了确保我们麦克。”可以用的长长久久，因为公共其中的会还是难免会有口水湿气嘛，会有这些麦克风，所以我当下来我这条件没有一点没看到嘛，等下看到进播音室之前，奇怪啊，哪有人在做日光浴啊？
1: 那是那三温暖，
0: 在做拍什么三温暖日光浴？
1: 麦克风要做三温暖，
0: 不是人啦吼，是那麦克爱个夯起来吼，对对对，好，感谢我们工程部门昨天那样精心帮我们。观察跟调教，
1: 好来。啊，今天这部修身跟听众朋友报告的是润泰企业集团总裁尹衍良贵姓，享年75岁哈。啊，有些说，有些媒体说75，有些说76，所以我大概给他 Google 一下哈，他要到8月份才满76了。好，所以但是今年哈，1950年，今年就是迈入76，没有错了哈。好来，尹衍良呢哈。讲到尹衍良啊，有些人如果你啊，你有这个认识，而且特别注意到他，其实他有一副那样长得跟弥勒佛一摸摸一样样的脸孔，
0: 好像就好像，
1: 对，跟弥勒佛就同款的啦，伊的五官那个迄个面的碰皮哈，圆润的程度哈，真的就仿佛就是弥勒佛哈在世啊那样。好，来，这是润泰企业集团总裁尹衍良。尹衍良先前呢，伊这个纵横国内各大产业各大产业先前呢他最爱自产就爱买地产就对了。不但跟人家都买自家顶级豪宅，而且嘛曾经大手笔跨海到哪里？跨海不是出国，跨海到绿岛哈，大面积圈地。啊，大家一定，大家人拢感觉足奇怪，讲他为什么要去买绿岛的地？听讲绿岛最大地主就是他哦，绿豆为什么？很奇怪哈，他买绿岛的地哈，看好绿岛吧哈，所以创造不少话题哈。来，尹衍良尹衍良呢，吼，伊过去是为因爸爸吼所创立的这个纺织业起家吼，啊，伊个接手为爸爸的所接手吼，陆续呢陆续跨足的量贩店哈，这个量贩店啊，他量贩店就是大润发嘛，
0: 对啊，
1: 哎，然后
0: 润泰集团
1: 还有润泰建设嘛，哈，等于建筑开发业，还有金融保险哈，他有南山嘛，哈，好，啊，这个医疗哈，振兴医院哈，那个医院叫。什么医院？振兴医院没有错哈，没有错，没有错哈。好来，这个所以一名下知名的这些就是他的产业的哈，包括就是有量贩店市场、建筑开发、金融保险跟医疗，
0: 因为集团很大了哈，
1: 对，
0: 零售、金融，
1: 对，
0: 然后建筑，
1: 建筑，
0: 包括这里哈，咱就买来看这个 Google 哈，其实嘛是营业长也是原始的大股东之一
1: 啊，没错，
0: 所以这几年。跟这个也创 Google 的创办人陆学生有点官司的案子，但是当初你那部这个营业人的租金我们台湾的 Google 没有办法普及的这么快，这么分布这么广这样子。
1: 所以简单讲其实伊的这个伊所经营的这个产业哦，会使讲是很多元哈，多元啊，伊的兴趣嘛真丰富哈。譬如伊家己本身虽然是文科出身的，但是伊对建筑工程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有足大足。大用处，所以伊伫54岁高龄的时阵，取得的咱这个取得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的头衔啊，伊手中啊个有握有600多项的这个建筑工程的专利专利所以真的是，
0: 所以人讲哦，营养他给一对他身份很多嘛，有总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但是人讲伊名片没时间管他不是润泰集团总裁，也抬头是润泰。 泰集团总裁营业了、欸、他现在还是他觉得他最想办拿出来给人家看土木学博士，
1: 哎，土木学博士，
0: 博士啊，博士啊，博士啊，
1: 我十几岁才出取得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润泰建设哈，可能是他自己本身哈，你看伊嘛是为了伊家的啊旗下的产业有这种建设，所以去读哈，哦，去学习的相关呢，啊，拿到那相关的专利哈，啊，他旗下润泰建设最知名的盖的这个住宅就是台北市知名豪宅的建商品牌，包括有润泰敦峰，还有松涛苑哈，丁丁。拢是成交单价一平的200万，哦，这个以上哦，在200万俱乐部来的成员的掉哦，好哦。除了建筑以外，其实尹彦良伊的兴趣很广泛哈，伊也个包含潜水，好，所以甚至为的这个嗜好，潜水这个嗜好，加上哈，这个过去传出讲哈，伊有想要伫绿岛这个所在去钓场，好，赌场的钓，好，所以常常哈去这个绿岛潜水哈，啊，这个然后在后来在啊绿岛也有自产，然后圈地哈，就买了在绿岛买了很多地，听讲尹彦良在绿岛。大概最少拥有30000多坪的土地，沙兰龟培哦，是绿岛前几名的大地主之一的对吧？哦，不但的绿岛建设有直升机停机坪的豪华木屋，好，连伊的户籍拢设伫遮哦。其实他自己的户籍是设在绿岛哦，由此可见一对绿岛喜爱的程度哈。

0: 林彦良他其实他的一生很有故事性哈，伊嘛曾经进过感化院，曾经是个叛逆少年，进过感化院哈，感化院一路呢，后来苦读翻身，成为拥有600项国际专利的工程专家哈，钢钉专家哈。那早年也个性的是较火爆哦，较火爆，所以曾经呢，伫迄个彰化进德中学接受的官婚啊，伫迄个时阵落尾呢哈，后来他就遇到生命中的贵人，他生命中的贵人是谁呢？
1: 王金平啊，
0: 哎，对，曾经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啊，因为王金平哈对他的包容跟谆谆教诲，点燃了他向学的念头，为一个不爱读书、读书歹囡啊，哦，然后一路苦读拿到企业管理博士的学位哈。那浙江的伊家的家族的事业了，伊登很出，吼，因家族的事业是纺织，但是他后来他接掌之后，他就展现土木工程的狂热，所以倾心跟发出几类预铸工法噶一笔借啊，这个上一笔扣的那种防震专利技术，所以大幅度提升的西钢的效率，甚至呢协助台积电建制精密厂房哦，并且先后创立大润发，然后再入主南山人寿哈。2012年呢，已经个效法诺贝尔奖创办哈糖奖哈，创办糖奖哈，聚焦在永续发展个生技医药等四大领域哈。主要目的是要鼓励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学者哈，不但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也展现企业家的胸怀哈。好来啊，这位商界大佬向来伊的个性哦，在这业界，大家讲伊是豪爽，而且是敢言哈、敢谏哈、就是直言敢谏呐、就敢谏啊、谏言啊，那得对啊哈。2014年的时阵，伊曾经主动检举官员，检举官员索贿。他去检举那个官员哈索贿，然后特务说的对，强调大是大非的高标准哈，所以讲诶、在伊家己的公司地利的这领域来底哈，就是说他各个罗的投资的法律哈啊追偿行动当中，迄阵嘛是有引发一挂争议，但是他那时候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强悍的本色哈，
1: 所以其实林彦良这一生真的是蛮传奇的哈，他一堆东人，但一堆企业监管、投资监管，包括他在做所谓的投资眼光都很精准，不管是第贵企买去中国大陆，伊买去投资嘛，投资公司，然后很成功，最后在这个在高点的时候把这业绩的倒。中国大陆公司没有，这阿里巴巴也赚了相当多钱，但是他也相对的，他也过去也曾经卷入过，在这个上个世纪的时阵哈，国安密账的这个案子，就是1999年哈，这一尊在国民党大掌柜刘太英所属的奉天专案中哈啊，也有好像有700多万美金的哦，这个旅行支票啊，交给谁有的没的哈，就是政商关系哈，其实也是蛮复杂的哦，蛮好的啦，不要说蛮复杂的，你所以的哦，两岸三地哦，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哦，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企业，其实他的都做得相当的成功啊，人脉的经营也是相当的厉害。所以，然后回顾这林彦良的一生哦，他一跟咱岛那个传统的 keep 干不赶快哦，他不是像哦，而且很专注在自己的本业创业成功，然后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本业去打拼哦，发光发热哦，他又做纺织哦，因为因为嘉宾把这些事业纺织啊，做金融，南山人寿嘛，台湾最大的南山人寿，迄阵那也买下来，还有建筑哦，纺织建筑、大润发、Coco Ro，对不对？什么
0: 多元呐、
1: 啊？对，很多元啊，
0: 还有医院，还有医院，
1: 医院呢、欸？对对对，
0: 对啊，多元哈、好嘞，
1: 阿哥去读博士，阿哥去教材，
0: 没错，
1: 精力旺盛的一个人，
0: 这样的一个人啊的一个大企业家，为什么教共？如果以76岁的年纪来讲，还年
1: 很年轻呐，很年轻呐、啊而且那么精力那么旺盛
0: 的，对，而且就突然传出他过世
1: 哈，不知道什么原因，
0: 但是 因为可能家人保守哈，这个所以也都没有讲，哎，都没有提说到底他是什么原因过世哈，是应该是五郎公，其实之前看到他的时候，好走路的样态就不太不就是讲，就跟他看不像你熟悉啊那的丢哈，所以走路你看一个人在走路，他如果还能够走路这样很快，或者是虎虎生风生活泼有生气的话，那基本他身体是健康的哈。当然，如果看一个人走路已经颠颠婆婆哈，阿喜公啊缓慢呐、啊、哈，步伐不稳呐、啊、哈，这其实也就反映身体的健康状态哈。所以人人讲人老脚先衰哈，从走路活动那些活动的时阵，所以我特别我看习近平一尴尬哦，你接见这个外国领袖那个外国领袖哦，我拢讲哈，其实习近平哦也拿来接见这些外国领袖的时阵。好，搞不好也止痛药的是个最高倍数的止痛药一点哦，个止痛针拢煮了去。因为习近平其实他很早很早以前就看到他走路其实是不稳的哈。那这几天呢，其实也有人看到谁呢？那个普丁哈，好，我讲普丁啊，就是也最近而已，他在跟几个也这个俄罗斯的军方人员哈，这讲话了哈。后来他起身的时阵哈，一起来的时阵，有人看到他在调整他的呼吸，可能一个呼吸带安尼，就是在调整哈。哎，习近平跟普丁两个人都是1953年的哈，马龙73岁啊哈。好了，就是说，他们这个年纪其实呢，真的可知呢，膝盖脚都不好了哦。好，这个哦，从不管是在国际场合，还是拢吼，你知影，我就讲一点高剂量的止痛药啊，阿哥吼各种的保护措施拢已经这个万全的准备，在你看不到、外人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哈，搞不好每天晚上妈妈抱着膝盖、抱着脚痛，哈，这样子，好彻夜难眠，哈，所以身体健康，哈。
1: 我记得哈，这个美国的年轻的网红，20几岁网红，他就是他会在路上随机去找哈，他看起来很成功的人去访问，说啊，你为什么成功？啊，你身价多少？他这样子访问嘛，啊，当然有一常常会被人家打枪，但是相对在美国大家比较愿意去表达这个嘛，所以他常常访问到很多的成功的人士，成功的企业家，印象中前面有一本你访问一个企业家，也是随机上去访问啊，那个人看起来五十出头岁，他们说这个美国这年轻的网红们说，你为什么成功啊，那个企业家就说，我创立好几间公司，然后用成功的在他们很价格很高的时候卖出去这个把这个公司卖出去，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发达致富。然后一些网红的猛攻啊，你现在身价多少哦，能够差不多超过10亿美金哦，1 billion。好啊，以最后他最后其实都有一个总结嘛，伊的猛攻。那如果你被吼年轻人吼，你是既然是那么成功的企业家，那你要给年轻人一句话是什么话？我干嘛？所有的这个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句话，讲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伊的攻击顾问，你讲当你拥有10亿或者是100亿身价的时候，你喉咙痛的时候。跟一个只有1000块美金、10000块美金的人，喉咙痛的不舒服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当然前面有讲啊，怎么成功啊，那个我就不讲。但是他的结论说，健康永远是上重要，因为你拿10亿、100亿、1000亿美金，你手你疼了在疼，脚头你疼了在疼，你哪有疼在在疼？你跟一般人拢同款，都一样。哦，这句话真的很深刻，这个印象真的很深刻啊。当然，他有讲到创业是很孤独的啦，然后不被了解，这个我就不谈了，只说这你跟我们跟百亿富翁千万富翁万亿富翁一样，我们喉咙痛，他喉咙痛跟我们喉咙痛感觉到的痛苦其实是都是
0: 多少钱，身体心态哪是出总统的时候，你多少钱都一样痛苦啦，
1: 多少钱你都要想办法，
0: 多少钱你还是都一样痛苦啦，
1: 多少钱你第一个会想到的你还是你那个喉咙痛啦，对吧对吧。
0: 那昨天我跟一个朋友啦，因为刚好去办事情的时候碰到阿姨公，他要去看那个手，一共一手痛啊，刚已经痛过来，刚 痛到袂顶袂当，痛到吼哦、睡不着，痛到吃不下，安尼就对啊。后来伊就去啊做一些复健哈、嗯。后来当然我有提供伊一寡参考啦吼啊，但是我伫咧甲问讲你的手开安尼哦，结果伊就是一个坏习惯。即嘛足侪人哦，即嘛现代生活手机族哈，好低头族的一种坏习惯。伊讲伊有当时啊，因为常常在滑手机哈，然后有当时啊也拍咧，吼。趴咧眠床，还是趴咧沙发，吼，然后趴个了，转咧用两只手吐咧，好，两只手肘吐咧迄个沙发，啊，然后就这样拿着手机这样哦，一直滑，一直滑，伊就感觉讲，哎，这样也蛮舒服的，啊，可能就是这样长期下来，你两只手一直滑手机，啊，然后用两只手去支撑，哦，因为我这个朋友也快要50岁了，吼，还没够50岁啊，所以讲顾料伊这个，好，那他昨天那个好像是右手，吼。右手这个肩胛骨加痛，一共痛好几天，痛到吼，一共哦，真的都吃不下，也睡不着，一共啊，反正身体有一点点痛，不管是哪里痛，只要有一点点痛，什么事都不想做了。我讲对啊，手痛也一样，脚痛也一样，喉咙痛也一样啊，随便你哪里痛哦一样。我好，所以哦，后来我就一看好了，我就陪他去买了一个哦，因为医生改讲你今买去。安尼安尼，水垂落来疼嘛，他会痛嘛。哦，医生改讲，你去用一个迄个啊，做啥？干那迄个吊带安尼，哦，对不？人迄个手肘带吊带安尼，
1: 就是手受伤啊，骨折
0: 啊，对，
1: 三角固定带，
0: 对，安尼帮你支撑。啊，无你手掉下去，安尼掉了春雷安尼，咱好好人弄个两只手春雷袂安怎？但是他会痛啊。所以讲我就陪他去买，因为他没办法骑车什么，我就载他去买。买了之后，一共他肚子饿了，一共好几餐没有吃啊，我就请他去吃烧肉，哦，阿爹吃烧肉，好就吃了很饱。他说我这几天痛了好几天哦，这一餐吃得很饱，所以讲哦，人都是哎呀呢哦，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我这几天我看到一个网红，在咱台湾的这土耳其人哈，我就怎样应该把你叫做那个谁吴凤哦，吴凤哈，我最近无意中看到他拍的片哦，一竟然在住院哈，啊就吊底啊的吊点滴啥哈，我讲哎吴凤干嘛？他为什么住院？
1: 会抓吗？
0: 不会抓，
1: 今年讲哦，个谁不会？

0: 好痛，好痛哦！迄皮蛇胃白白呀，一直生生到胃头壳顶起来，吼、哦！又拍出那个最早安尼发到胃头壳个呀，哇、哦！还真的一大片呢，伊个皮蛇生一大片哦。啊，起先不知道哦，吼、哦，起先不知道生皮蛇，吼、哦、啊，所以讲，好、哦、起先去看医生的时候，都以为是什么什么，啊，后来才发现，我开始然后、哦、这个啊起泡泡，啊才知道讲哦是生皮蛇，后来真的痛到不行，去住院了，吼、哦，去大医啊，所以伫北。也是尊也在拍片，伊讲前两天太痛了，拢无法度吼啊，稍微比较好，他就拍片哈、啊。但是他每天哦，伊讲每天都是在用那个止痛药
1: 哦，
0: 每天啊都用那个哇，一种用家己调的剂量的在啊。伊讲哦，伊讲哦，真的在痛的时候，连那个止痛药都没有效，没有效，然后都睡不着睡，太痛了，痛到都睡不着，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他，他说安眠药吃了也睡不着。你看我严重啊，然后后来医生那个加强也安眠药，跟加强也止痛剂量哦，才稍微睡一下哦。
1: 人咧艰苦真
0: 正，对，稍微哦，伊讲嘛唔是都足好困哦，伊讲才稍微有睡一下，然后加强止痛药的剂量才稍微比较不痛一点哦。伊讲啊，伊家己一直讲太痛了，太痛，一直重复吼、哦，这个生背抓吼，所以那个背抓呐，有诶哦，真正生较严重，发较严重，那真的是痛不欲生的吼、哦，那种痛真的是痛不欲生的吼、哦，所以讲啊，这个伊家己嘛底下讲啊，医生讲啊，你不要压力太大啦吼，哦，他可能就是压力太大，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哦，免疫力下降哦，这伊就讲啊，我没有办法，总是要养家，总是要怎样哦。所以讲哦，这不可经过这边安尼了哦，他自己觉得说太可怕了哈、这个健康出问题真的太可怕了哈、
2: 对啊，所以哈、哦，就那个百十亿级的10亿美元哦，没台币哦哈、，$1 billion 的，他、说你在不舒服的时候，喉咙不舒服的时候，你第一个会关心的，还是你的喉咙痛？
0: 你1000块跟1000亿都一样、
2: 你最关心的还是说，我要怎么去解决这类不舒服的地方？
0: 是哈、哦，所以希
2: 望健康是唯一的，不是第一，是唯一哈。
0: 没错，
2: 没得没啊，没得没啊。
0: 来哈、哦，我们进广告啦。
1: 哎，美丽人生。

0: 所以有人吼，都安尼啦，登基哦。咱的这个骨头吼，我们的关节退化吼，人就是安尼吼，人老脚先衰。你的脚开始的退化吼，你的个、你的脚、你的脚、你的脚的颜色就会开始变得暗沉哈、嗯。对，跟你看颜色会暗沉，然后消瘦，两只脚会跟他较无把呢哈。好，就肌肉也少了，就肌少了哈。好、嗯嗯、啊，然后开始会步伐不稳哦、嗯，啊，走路会变缓，会较缓慢，然后呢，那个步伐就会变比较小步。嗯，所以咱第过去拢有讲过啊，你若要训练上好，你平常走路你就训练自己走大步一点，可以的话走大步一点，可以的话稍微走快一点安尼。
1: 其实我在最上明显，我咧拍羽毛球嘛，年轻的球友跟稍微有一点年纪的球友，就是伫这个脚步移动。年纪长的球友，虽然他我咧拍球啊，脚还不错，可是你看伊咧脚移动，嘛是前后，而且横向移动，黑的新娘说笑脸的呀，
0: 没错。
1: 然后所以未老，所以真的未老脚先衰、喔也在体育场上其实嘛是赶快呐。你看 NBA 怕拿球的、不管你多少困难，安怎时间搞
0: 年纪。
1: 对啊，
0: 年纪慢慢大了，
1: 你迄个弹性啊，你卡这个韧带肌吧，弹性都无啊，这无紧吼，这人拢都会掉。但是你卖吼，你这个吼，卡头乌骨头跟继续在退化，这样很严重的。
0: 你说，比如说打网球也好，打羽毛球也好，你看我那个少年的，大家人讲啊，大家技术拢还差不多的话，你看。哎，较迄落的人，伊就安尼徛咧，阿免怎啊，跟他耍咧耍咧，啊，对应拍耍咧耍咧。啊，那较迄落的人吼，啊，你都撞，一直撞，一直撞，撞到无五分钟就穿平底。
1: 啊，个有迄囡仔吼，我训练时阵，甲囡仔做位训练，小朋友啦，国小。迄囡仔，我感觉上高就是讲，伊要为了救球，大家在底下削削削，伊是直接削在涂骹哦。我看一个大人安尼想，啊，安尼想，惨啊！
0: 哎，一波在尿起来，
1: 尿起来，无啊，安尼，
0: 囡仔扑起就起来啊，
1: 不能扑起起来，身体还有那个韧性、柔软度、骨头都还很，身体都很轻盈。而且咱无法度嘛，中年人，这就是岁月这时间嘛。
0: 所以哦，到了一个年纪哦，你的不得不服老了。人讲会使唔认输，未使。唔认老啦吼，啊认老唔是一定就家己就哦，就放互老切切啊。
1: 我换一个观念咪讲啊，这就是吼，卖讲干嘛是老，这是身体这个使用年限到了哦，咱就爱喝喝啊，讲啊较早少年，你看，现在小朋友你要叫伊食钙粉、食钙油，啊当然食钙粉伊要抽管，但是伊无一定无迄个意识嘛，但是因为身体一个成长啊，个成长啊吼啊，细胞、荷尔蒙什么都很旺盛，但是咱人到过四十岁，真的人吼，咱天生哦。上天设计我们这个身体，差不多就是用40年，
0: 高四十年
1: 啊，四十年要都走，
0: 四十年真是这身体呢，四十年了爱靠保养啊。
1: 所以过去你看，过去人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但是因为咱就买很大一些医疗啦、营养品啦、健康的观念就好。七十几岁、八几岁很多，但是人哈被天我们被设定的 DNA 哈，差不多过去古代差不多40岁，四十岁他们翁翁不是老老化，是翁生理啊。
0: 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你那咧走路咧开始咧唔对啊，然后安尼行袂上会叮当啦、会酸啦，或者是会疼啦吼，关节咧退化啦，种种的吼，这个骨头关节的问题哈，好啊是讲一跌倒吼，啊一累残啊你都。就骨折骨断了这种的情形，那你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为什么会那么畅销？日本进口的钙粉跟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这两个产品，这两样在咱台湾目前的吃过补钙质、够骨头、够关节的，在全台来讲销售是 number one 哈。这不是咱家己说大话哈，数据会讲话哈，数据的讲话，专台湾，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是全国联播哈，所以啊，就这东西。吼，真正一传十，十传百，可能一个人听咱的节目听到，伊去食食了有效。
1: 对啊，
0: 十个人听，可能一个买尔，无一定十个拢买，或者是讲一百人听，吼，有30人你甲咱买来食，啊，即食的人就变作种子，吼，经济一直传出去，食了后，这就是阮相当有信心的产品，吼，这会使讲世界顶尖的，吼，全球最顶尖的骨头钙质，吼，而且个补充保健品，吼，啊，即个所以讲保健品它是啊顶。级的保健精品属于精品，所以咱补钙 你唔免二话不说，你就是买得力珊瑚钙粉。
1: 对，钙粉
0: 来自日本100%的珊瑚钙。珊瑚钙唔是干呐，咱这罐得力珊瑚钙粉，但是 butter 我要讲诶，咱这罐是100%。
1: 对啊，对啊，
0: 100%的，它都比人家强的原因就这样。如果稍稍微有比人家贵，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哈，绝对哈让你贵的很有代价。
1: 所以哦，你看咱即嘛吼，你看干妈讲咱钙粉钙油平常时啊，你负担较大，你来趁即嘛吼，我系5月31号进前吼，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啊护理元素。2赠1的活动，
0: 你买优惠组的啦，只有这个月才有优惠组啦。好，买一瓶买一盒没有赠送，买一组有赠送啊。你说、哦、我要买一到一组，一组就是你本来要买一盒，你就多买一盒啊，那两年一组才两盒嘛，
1: 啊、
0: 等于你买两盒的价钱，你就可以多送一组里面两盒，再多送半盒。买两组就会变成4盒多一盒，5盒。好、哦，所以讲钙粉安呢，钙油安呢，护理元素嘛安呢，舒鹏嘛安呢，到5月31号，听众朋友，该问该优护理元素舒鹏杯优惠组的，赶快冲啊！
1: 紧紧紧哦，指定码码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怕来不及，直接电话叫上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好来，咱今天呢，刚刚讲到这个润泰集团的银眼良哈啊，这个过世，享年76岁。另外，在日本也有哈一个叫日本便利商店之父哈，日本便利商店之父哈，
1: 谁呢？
0: 这个就是叫做铃木敏文哈，也过世，传出过世哈。
1: 嘛，最近的代志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最近而已哈。铃木敏文，但一高十三岁哈，算是蛮高龄的哈。这个人是谁？就是 Seven Eleven 之父。Seven Eleven 日本的啦哈，日本的 Seven Eleven 之父哈，他打造了日本22000家的 Seven Eleven 的门市帝国哈，这里哈，所以日本的这个 Seven 是他打造出来的，引进也可以讲引进是吧？好，对，一般人那弄诶，干嘛讲 Seven 台湾的 Seven 是全球最方便的哈，服务最多元的，对不对？那弄想哎 ，Seven 是为日本引进哈，好来，可能那是为日本引进，但是最早 Seven 其实 Seven Eleven 这个品牌是来自，
1: 简单讲哦，这 Seven 是美国品牌，
0: 美国，
1: 但是今嘛所谓的 Seven 的，包括也这个营运模式24小时，你看贵体 Seven 美国 Seven Eleven， 真的就是 Seven Eleven，
0: 哎，对，
1: 早上7点到晚上，
0: 就真的是
1: 你美国那有可能哦，开了7点钟的，但是以这个哈 Seven Eleven 便利连锁商店的模式被引进到日本之后，哦，的兰陶拉贡这个刚过世的这个
0: 铃木敏文，
1: 哎，铃木敏文这个企业家哈，他把它改造成一个哈24小时便利商店的体系。
0: 对，好来，铃木敏文1932年出生在日本长野县哈，那中央大学经这些经济学毕业了后，1963年以为出版业专职进入那个伊藤洋华堂好来1970年年代以初期负责门市开发的这个业务，啊，他在美国的亲眼见证的便利商店蓬勃发展，所以他认为说这套模式呢可以活化日本的中小型的零售业，因此呢构想说当时在公司来的引进哈，这个美国的这个 Seven 哈，啊，没有想到，其实以行为引进的时阵，迄阵伫公司来的是要碰到强烈的反弹，不少人认为讲啊，时机未成熟啊呢，好，但是呢哈，伊拢讲，伊讲只要若要去做哈，只要要去做，大家拢反对的代志，安尼你都一定会成功。这是铃木敏文讲的，伊讲只要你要去做大家都反对的事情，那就一定会成功，大家都反对代表就是只有我们想得到，以艺术的是安尼吼，大家拢讲哪有可能啊？无哈啦，啊，无人咧做啊，咱要做，你得第一个想要这样做，大家就有害怕，没有信心。啊，你也讲有人做啊，你就跟着后面做，你呢？所以伊讲要去做大。只要去做大家都反对的事，那一定会成功。因为大家都反对，代表那就是别人都还没有想到，只有我们想到，那都是机会来呀，就是机会。后来他就是凭着这一股信念哈，排除万难，跟美国哈这个蓝蓝集团达成合作协议，1973年成立 Seven Eleven Japan 哈 ，Seven Eleven 的 Japan 哈。在当年5月份在日本第一间 Seven Eleven 的门市就在东京的丰州开张，所以日本的第一家 Seven Eleven 是在东京的丰州。
1: 1973年啊，
0: 73年，哎，1973年。
1: 我刚刚听就没有讲一下丰州这个位置哦。今嘛这个贵的足地市场哦，今嘛搬去丰州市场，
0: 对，
1: 所以丰州其实是东京算足远的所在啦。一第一间开就旁，现在的丰州那边都是海埔新生地。迄阵那1973年，我感觉一第一间店开的，有点想只是想试试水温，不敢往哈，这个东京的市中心开哈。迄阵那这个丰州跟现在比，可能又是更在东京是更旁更乡下的地方。
0: 对吧？啊，到19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跟大家的团队完成对财务危机产生的美国 Seven 母公司蓝蓝集团收购跟重整。1990年代一的噶美国的 Seven 的这个母公司改伊了啊，收购。 啊，个重整哈、嗯嗯，所以啊，使得他的集团的版图就向北美、向亚洲延伸，要升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连锁便利商店。嗯嗯嗯，哎、嗯。然后就这样子哈，所以讲
1: 很不简单呐、啊，
0: 不简单哈。
1: 因为在美国，其实 Seven 是一个、嗯嗯，就是有点像咱那看这个美国电影，那种公路加油站旁边都不是会有一间，一被结账时阵，哦，来对，有一挂凉水啦、糖啊、饼啦、啊香烟哦，这种类似在美国过去的定位就是这样子。但是你不能让它改，来改引进日本之后把它发扬光大，然后创立成24小时。但是咱台湾更厉害，
0: 咱台湾更厉害了。啊，冲咖金吗？会当收钱，会当买哈，买演唱会的票，买戏票，买什么票？缴水电费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真的是更发扬光大、嗯、
1: 哦。那、哦嗯、因为避开了，起码可以问干嘛？日本的超商的服务
0: 好像没台湾那么好啊！你看，我们看有是超商，现在里面有些座位还可以在那边喝咖啡啊、吃个东西啊。
1: 啊，你不能超商是慢慢这几年哈。才跟上台湾脚步，有一个用餐区、哦、然后那个一咱台湾人家讲超早上午去超商买咖啡就知道、嗯、哦，当下大排长龙、嗯、啊，你不能咖啡去，你杯啊。嗯、你自己买那个杯子，因为它的东西，比如说哦，它冰咖啡，它可能先冰在那冷冻库，来在那种边杠啊。啊，你去这个柜台结完账之后呢，旁边的咖啡机就自助咖啡机，你自己按。你这里啥啊？包括这里塑供啦、啊、个杯盖啦、啊嗯、什么奶精奶那油那个，他都不用哦，店员处理，就自己 DIY。
0: 对
1: 啊，所以我干嘛让台湾的超商变成太厉害了，稀烂骨头了一
0: 样。所以哈、哦，如果讲哈、哦、这个 Seven 哈、哦，这个 Seven 最早它其实是创立于美国的哈、哦，美国的德州，哈、哦，美国的德州的达拉斯哈。哦啊，它的前身就是南方公司，叫南方公司哈。好、啊，最初美国的 Seven 哈，这个公，好、啊，因这个店最初是在卖冰夹的，在卖冰块的零售商哈、嗯嗯。啊，1946年因为营业时间调整为上午7点到晚上11点。嗯所以呢，安呢，这个营业时间早上7点到11点，所以才会后来品牌名称被日本哈的提供啊引进掉，咱都要讲我们哈日本好引进掉，再发扬光大哈，这变成全球知名的跨国连锁便利商店哈 Seven Eleven 哈，好来，所以就这样子来的啦。好，所以最早期它是美国的哈，美国德州达拉斯卖冰块的哈。店就对了嘛。啊，咱台湾的 Seven 吼是由统一企业在1978年的时阵集资成立统一超商，好，统一超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了，把它引进。嗯，第一家咱台湾第一家的这个 Seven Eleven 的门市是1980年的时阵在台北市开幕，为早期的干妈店的模式，吼，而且个模式经历过几啊年了，后变作在地化的发展，今麦已经成为台湾店家数最多的连锁超商的龙头。嗯，
1: 几年哦 ，Seven Eleven 也要半世纪了哈、欸。哇，我看
0: 真的，
1: 这间公司要做哦，50年真正拢无简单。嗯，今年啊、欸，今年这个吼、哦，咱得讲嘛，今年不是苹果要换执行长嘛，库克下啊，新的执行长上，
0: 对，
1: 50年呐、啊。哦，这嘛今年捧哥，咱可以这个捧哥手机哈、哦，捧哥这平板嘛，过十年。嗯。哦，咱德力公司嘛，贵过十年啊。咱德力公司个比捧哥更加早，
0: 绝对是足优秀的公司，才有法度哈你嘿啊，真的那么久哈、
1: 哦。哦，有人说、哦嗯、那个创业哈、哦，嗯，在哈、哦、一年内会阵亡的几率哈、哦嗯，其实已经超过90%了、哦嗯。然后3年内又更高，5年内哈、哦嗯、又很多、嗯，所以几乎啦，那讲真正要开公司做生意哈、哦，九死一生。嗯，所以一旦一间公司一旦安尼哈，哦，5单、10单、20单哈，甚至做个半世纪，嗯，真的都是在市场上哈、哦，不管在客人身上、嗯、品质上哈、哦，都是千锤百炼。嗯。嗯
0: 好，我听众朋友在问讲，台湾的 Seven 总共有几家哈？咱都要讲，日本好像有两万多家嘛哈。好啊，咱台湾的 Seven 到今年为止，到目前为止哈，全台湾 Seven Eleven 的总店数应该是突破7200家哈，7200家。那么持续呢，好，这个统一超商持续以每一年，好，以每一年增加150家到200家的这种展店哈，哎，这个速度哦在增加当中。
1: 日本是几间啊？
0: 日本等一下哈，我们刚刚讲
1: 两万多家嘛，
0: 两万多家。
1: 你看，所以密度咱岛就 恐怖了。那7000多间虽然好像输日本两万多间输很多。哎，那台湾刚2380万人口呢？而且我们现在是人口是负成长。日本是1亿1000万人，
0: 对，
1: 将近有那边五倍，那我们的五倍的人口，但是他们才两万多家，我们的三倍 ，seven eleven 三倍左右，那两种等比 U 起来是准，日本应该如果台湾的这个密度在日本放大的话，应该是5、7、3万多间呢，所以台湾的 seven eleven 超商是很密集，
0: 对啊，
1: 现在独家 seven。能够全家呢？啊，搞 OK， 莱尔富，是莱尔富嘛？对
0: 、啊，
1: 四大超商，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00间哦。
0: 有啦，哈，常常有时候一条街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好几家哈。
1: 我马哥跨到一种歌用，直接亚湾区这个开一个奇迹哈 ，Seven 旁边就是全家，
0: 全家的旁边是莱尔富
1: 哦，没有啦，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店面，左边。是全家，右边是 Seven 哈
0: ，OK 啦，个 OK 便利商店啦，
1: 对 OK 啊，对，那比较少哈。
0: 哎，我都捌看一个，那日本人、韩国人啊，来咱台湾旅游啊，结果伊徛在哪一条街，在高雄啦，我知道是在高雄，伊徛在对几条街的时阵，这样望来望去，一共我这样，你看，一共台湾怎么那么夸张啦？这里一家全家，旁边一家 OK， 搁在旁边一家莱尔夫哦，一共三家超商，我要怎么选？我要怎么选？真的好好笑哦，一个。像我家那个短短哈，我家前面的短短那一条街。短短的，我无算甲规抓拢完咯吼，都、就是伫走离阮兜几百公尺这以内的吼，就三家超商，真的很方便吼。真的啦，超商给咱台湾生活吼非常方便，也有外国人来也觉得我们台湾的超商实在太方便
1: 了、没有错，没有错。
0: 好，甚至我记得有一个西班牙的这个导演吼，西班牙导演他是有一次拍片的时阵来咱台湾取景。结果在台湾住一段时间，他爱上了哈那台湾的超商 Seven 哈，一共好方便。后来他转的干脆呢哈，电影也拍完了，回去过一段时间，非常想念台湾。后来一归去转来台湾住呢，人家问他说我怎么会想要来台湾？他说我是为了 Seven 来台湾的，来住台湾。听起来西班牙的导演哦，因为便利啦哈。其实他要讲的，尤其对一个外国人，我当时。人生地不熟、有一家超商半夜要吃饭、肚子饿了都可以下去楼下就叮咚就进去，然后还可以跟超商店员聊一下天、是可以解决、所有的不方便、包括、我这个水费怎么缴，我这个电费怎么缴，我这个停车费怎么缴、超商可以搞定，什么都可以搞定、那种感觉你们不知道哦，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一家超商可以让你24小时哦，不管是解决吃的、肚子饿的问题，还有生活上的不便，还有离世休息，巧兄一定都有人底下陪你开杠、尤其是晚上哦，超商的店员可能也没那么忙哦。真的，这个西班牙导演就说我是为了台湾的 Seven Eleven， 为了超商搬来台湾的。
1: 你咧现在做咩咧？你将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跟苏鹏还有护理严肃广告。
0: 听众朋友，海阿哥，海阿哥，吼，啊来，咱拄只手机内底过来听众朋友给他传简讯，伊讲淑金小姐，你还记得我吗？我谁啊？伊讲我就是跟你说你要结束的时候，我才要买的。我讲那要结束了，吼，伊讲对啊，我听到了，我知道，我这两天一定会去买，我准备好了，我大概巴拉巴拉，我给他列一堆，吼，护理元素要买个六组，啊，苏鹏要买十二组，钙粉钙油拢各三。各三万都列出来，难怪以前进前你就甲讲，我到要结束的时候，我钱卡拄好吼，迄、那个时阵钱，吼、哦、这个财源会广进吼啊，所以就讲我要买足济吼，好就感谢你吼，啊也能利用这个时阵看起来，我跟你讲，买十万你就赚两万啊，吼、哦、买二十万你就赚四万啊，今嘛买就是安尼，现在买真的就是这样吼、哦，就这样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赶快哦，最后六天呐、啊，我咧。食钙粉、食钙油，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啊，有咧食护理元素，食甲水洋洋，你看，食甲即马看到人拢会笑，哎呦，你较早你知影你迄个面无？你个面相偌歹看哦，你迄较早迄个面相啊，敢若袂说人欠你偌大地咧？阿哥，啊，你规面啊乌斑乌噜噜安尼，啊，即马哦，拢清起来，拢水起来有笑容啊！诶，食护理元素诶，所以今年吼护理元素宽足些吼，啊，佮有一个张先生。张先生讲吼，我爸爸叫我帮他买，吼、哦，我爸爸说叫我帮他买一年份的钙粉跟苏鹏，我要买多少？我等一下会说简讯改回复吼、哦，他用简讯在问我，就简讯回复。我今嘛先刷个讲给听众朋友分享。好来，咱的赠送优惠活动的是五月份，咱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所有的活，整个每一年的活动优惠活动都是只有五月份。各位你若无看到吼，无买到咱的优待组，那就好对不起啦，吼就拜拜，明年再都来吼。
1: 对啊，马上就无吼啊，然后九九重阳嘛无。
0: 没有没有，爸爸姐也不会再赠
1: 送。双十过境没
0: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都没有，
0: 圣诞节跨年都没有吼，就要等明年了吼，所以今年哦，卡叔哥吹起来，各位三十一哈哦，还要哭还要哭吼。
1: 对对，所以哦，恁的盖婚盖就出门啊。护理元素，你要宽三个月半当，甚至是一年份的吼，卡电话去药房电工也好。有当下咱药房咧叫的时阵啊，血还袂高的时阵吼，啊无啊，你妈讲我无啊，就是无啊。
0: 别，
1: 卡人讲啊，出公布个，药房讲无啊，是恁已经结束了嘛？不是，药房今嘛咧单吼，咱的公司派货给他，所以你家你调个好。
0: 最后搁在咧进货，最后无啊，紧叫紧叫，吼、哦、啊！但是货到吼，搁家你送到就是到五月三十一变过六月份，阮进前你若进前订的，阮拢会互你吼，免惊、啊，不用怕，不用担心。
1: 该用该用苏门个护理元素，先送好，要贵州，卡等我去药房先注文好，啊是卡来咱公司的客服。注文的好，
0: 0800-775599，
1: 安尼就放心吗？
0: 对对，
1: 安尼就放心。
0: 注文起来你就放心，你若拢甲药房咧打交道，你就直接甲药房讲，电话名甲留咧，讲我要钙粉几组，钙油几组，护理元素几组，苏鹏几组，你唔好甲卖甲拢卖完咯，哦，你爱留互我吼，提一字吼，再去甲你提安尼，吼，啊那卡来咱公司嘛是同款，也可以，吼，我哩0800-775599，有个人因为生活上工作上无用，无法度冲去药房，吼，那你看。来卡0800-775599，你一定爱先注文起来，好啊，上好是直接去药房甲看登来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V 的人生。
0: 哦，来，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拄仔来伊听咱咧讲什么投资啦，什么呀吼，身体健康啊吼，这位听众伊讲，淑君保健品就好像投资台积电一样。好，伊讲食保健品够身体，就敢那像咧投资台积电安尼，会让自己更有价值。不错不错，咱这个听众哈，这个观念很好哈。今天给咱台股又创新高了哈，惊死人，已经站上44K 啊哈。好，咱的台股哈，44K 啊哈，来哈。所以咱这位听众伊讲对啊哈。 好投资食健康的保健品，就敢那咧投资台积电同款哈，好甚至比台积电更有价值啊！你个台积电股票哦，满手台积电的股票，这里在痛，那里在痛，你会想到的是你有多少钱，还是想到了我这个痛要如何解决？
1: 生活爱平衡啦，哈，对哈，各方面，啊，不是讲这钱的投资都无重要，
0: 哎。咱个有一个听众吼，另外一个都要听咱咧讲超商，伊讲因家附近都有四间超商，好啊，然后呢，金数二十间，超商四间，伫因家附近大概是方圆多少很好，对，但我都要讲，阮到头前都去一两百公尺的三间超商，好，伊讲因遐四间，啊个金数二十间，你看看呐、啊，你看看呐、啊，你在台湾有多幸福多方便呐、啊，你去外国要得安尼啊，金数，哎、欸，附近啊行出来几卡步啊，就金数，好，遮咧艰苦，遐咧艰苦，安尼行来到病院有金。有医生就给他给你检查吼，啊，给你吼诊疗啊，给你开药啊，吼，啊，你都对有遮方便啦，你去个对一个国家啦，外国移啦，你移民去对，即马大家拢要移走啊啦，去加拿大移民的加拿大也要移走，去美国的也要移走啊啦，去澳洲的嘛吼，安尼吼，诶物价吼，安尼叫个走无路嘛要走啊啦吼，啊，中国的唔免讲啊，老早都撤光光了啦吼，啊，各位什么连澳洲、纽西兰都一样哦，咱国人之前很爱移。移民的澳洲、纽西兰，现在他们都有面临很多问题。好、哦，这个其实都是好，听众朋友，你那稍微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不是我家己在乱讲。
1: 我们台湾有我们台湾问题的、嗯。你说满街的诊所、或者这样，其实这个就是廉价的哈、这个劳动力去换来的嘛。虽然我相信那台中朋友一定有医护嘛，就包括咱健保的总额管制，而且供咱护理人员的工作品质、环境跟薪水拉不上来，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你讲。你也干嘛就红奔就做这两期牺牲可怜齁，而且工作制度上它就其实是被不要说被剥削啦、就是没有整体没有办法拉上来，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啦。我们看事情都是一体两面。
0: 好，谢谢齁。

0: 好了哟，这几年哈，这几年在日本的茨城县哈，奠定全国各地哈，迅速哈蔓延一种外来种的植物哈。嗯，哎、欸，我就想说奇怪，在日本啊哈，当地啦、啊、哈，说很奇怪，这个东西哦，这个植物以前都没有啊，为什么突然呢？为什么这几年哦，哦，这一点不出来，一点不出来，这里也不出来，这里也不出来，哈、哦，很奇怪哈、哦。好来，到底这是外来种呢？啊，到底什么植物呢？听众朋友，哦，嗯，
1: 哎、欸，什么东西？
0: 这个啊，破、嗯、解你应该知呀。
1: 这啥？
0: 这罂粟花。
1: 哦，是哦，
0: 嘿，这就是罂粟花。我跟你讲，罂粟花我伫国外看过足多，这就是咧做迄个海洛因毒品的迄种的罂粟花。哦、嗯，好、嗯，我最早看到罂粟花是应该在中东吧，应该是在中东那些什么哦，伊朗、以色列、黎巴嫩那些国家。后来在希腊好像也有看到，土耳其也有看到啊、嗯嗯、啊，在东欧的什么巴尔干半岛国家也都有看到。嗯、那我哎啊，开的是几朵花啊，安尼橘红色的啊，你看就跟它存的野花很漂亮。其实那个是啊，这个好、啊、制造毒品的罂粟花哦，罂粟花
1: 怎么那么可怕？
0: 罂粟花其实它的哦，它的原产地就是在欧洲地中海沿。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啊、花朵是橘色的、看起来而且、这个东西长在那个野外很漂亮，但是日本应该嘛就奇怪，尤其茨城县蛮多的，因为这奇怪这几年突然不出来、所以说、这专家也敢警告说，这种植物不但繁殖力很惊人，它的茎跟叶，叶那个茎，的那个下面那个茎叶跟叶子更含有毒素。如果你哪去给接触到，可能会导致皮肤红肿发炎，甚至会分泌抑制其他作物生长的物质。所以说一旦这个地方如果有罂粟花，大概其他的植物就会死光光啊，好、哦，它会破坏、哦、所以今嘛、日本各地方政府都纷纷哈纷纷地宣导民众要展开、哦、要斩除罂粟花大作战、哦、所以你去你若伫外国看到，你莫去甲办哦，吼、哦，你办的你手你真正的哦，哎、嗯，会不舒服哦，很不舒服哦，哈、嗯。
1: 来想听个讲，美丽的乡土。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胖公公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00-7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谢谢啦，咱听众朋友，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吼，要点讲要注文的吼，啊是讲啊产品无清楚，经商活动无了解，要问吼。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最后六天喽，最后六天喽，谢谢。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

0: 啊来来，哎啊来，哎啊来来，都在邦桥迄个听众，麻烦你去卡咧断线去哈。来，台中北屯的听众，你好。哎、欸、哎、欸，你好，嘿、欸。
1: 你头拄我咧讲啊，做恁朋友，像迄个陪坐迄好些呀。
0: 哎、欸、嘿。欸唔是阮朋友啊，你卖我白听我白到啦吼。哦，哎，无啦，哎，系啦，哎，是一个网红啦吼。啊，阮朋友是手疼啦，较系啦，好，无讲啦，嘿，来你好 ，hello， 嘿，你好，嘿。
2: 小军啊。
0: 哎，你好。
2: 哎，请教一下吼。
0: 嘿。
2: 我有一个困扰是讲吼，咱尿道，我讲尿道感染哦。
0: 嗯嗯。
2: 我就白去讲哦，啊，袂好，啊，咱食咱的舒缓膏好。
0: 啊娘喂，来吼，食广告哈。后来我甲你吼，你十几档哦，我甲你讲，这种的吼，有当时啊，到四十岁了吼，吼，足侪妇女吼，都常常会发生的吼这种现象吼，舒缓赶快吃啦。这么好的东西，好东西不会赶快用哦，吼，哎，嗯，
2: 食海脑好，我都是西药，拢一直吃，一直吃，吃，我真的很怕。
0: 有时候药吃久了，就家己吃个嘛，干嘛迄落嘿啊？钙粉吼，你搁加钙粉啊，苏鹏能能加咧吃吼，哦，这样子就很好了，就这样就很好，嗯，
2: 啊，吃几顿？
0: 好来，你那多开始，你苏鹏叫三顿吃，好不好？吼、哦，吼、哦，你也十几顿啊，苏鹏叫三顿吃，一顿两粒，吼、哦，好加油哦，吼、哦，好加油加油，好谢谢，好，好，那你优惠活动最后六天了哦，好，
2: 好，
0: 好，好，谢谢，拜拜。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4: 我请问一下
0: 哦。嘿嘿嘿。
4: 我有买种个加温加油哦，
0: 哎哎，
4: 啊，做一日食，敢会使？
0: 啊，来可以。

0: 你好，哎、欸、，Hello。
1: 你好，请问一下，我护理员叔早晚空腹吃。
0: 来，好，线下跟你讲，好，线下跟你讲，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哎、欸，咱回答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的问题，请问，哦哦，这算产品的哈，来广告。一共，请问我要吃那个护理元素要怎么吃？一天要吃几颗？我52岁，我接近更年期了，我今晚每个月来那个量都变少了，皮肤也变差了哈。哦哦，一共要叫我用简讯给回答哈。啊哦，好啦，节目中咱就讲了哈。如果节目中的听众脑子中的经营，赶快哈，赶快护理元素要吃护理元素哈，真正这52岁的等咧迄落个时阵啊哈，来一天4颗到6颗，你也当斟酌你家的情形哈，4颗到6颗护理元素哈，好来哈，真的哈，诶，皮肤会变好，也不会那么干燥，也不会那么快苍老哈，好啊，这个更年诶、欸，反正今嘛都是已经接近。每个月的生理期要到末期了、啊、有时候你吃料稍微可能量又会增加一点点，这是正常的，反正保健这个关键时刻保健吃护理元素来做女性保健是很重要，你今年如果够有好，我跟你说你就第二春了，你就是第二春，这就像人说的孩子在当大人，青春期孩子当大人，你如果当有过哦，就大人啊，当无过就唔食囡仔，唔食大人。啊，咱这更年就是同款啦。你若当有过，你就二度青春；你若是吼当无过吼，你经年经了无好无保养，我甲你讲，吼，你就安尼啊，边边吼边边50岁、60岁，啊，你迄落经年无袂样诶啊。经无过，经无好，无保养的，你得继续操劳的吼，无甲你骗的吼，这真正的吼，护理元素真正爱食吼，更年保健护理元素。以上广告，
2: 美丽人生。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
0: 前几天去食饭，这偌多要开吃。对面倒有一个阿婆人咧，甲我叫小坤，小坤。我讲，诶，啥啊？我本来想讲听众，我都袂见咧，这我也无熟悉吼。诶、哦欸，啊，我想讲，哦，嗯，哎、啊，佮甲叫几下声，我讲啊，你啥？伊讲啊，我得啥物人啦？吼、哦，有讲伊个名啦。我讲，哦，这个名。啊，这个名，好，譬如讲，啊，你我到阿辉啊，我阿、啊、阿辉啊是像，好，我名拢甲我讲啊，我嘛认袂出来啊，我也甲我讲，啊，我就是迄、那个，迄个较早安怎安怎安怎啥啥物吼，哦，你创啥创啥，哦，那这样我就记起来，我想起来了吼，安良伟吼，后来我底下跟他聊天聊一下吼，我才知讲，其实他年纪才63岁而。63岁，哦，63岁，真正早人爱保养，我无甲你骗的，哦，真正哦，我拄下就是咧讲哦，即更年保养哦，我才想到即、這个，这两天的礼拜一天去食饭的代志尔哦，我来甲听众朋友讲，早人真爱保养，你无保养，你就是安尼，人个老保养的，二度青春无保养就存，你讲咧甲叫，迄个人安尼，我问，我完全袂记咧伊。哎、好了，不想多说了。我问讲你哪个会认得我？我讲我那伫路拄到你吼，我绝对袂认的。吼、哦、啊，我讲啊，你个会认得我？伊讲哎呀，你也无啥变啦，所以讲哦，好、哦，好啦，吼、哦，所以无啥变嘛是好事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哎，小坤啊，
0: 哎、欸，
1: 我食你迄，你管你阿叔。钙吼，啊加迄油吼，哦，啊皮肤拢真好，啊但是哦，汗毛会白，看有食袂白袂，爱乌袂啦。
0: 嗯，
1: 安尼听有无啦？
0: 我知影，系啊，啊，你啊那种无法度，你都腻一个啊，无免啦，系啊，食个遮水，食个遮水，
1: 好啦，我无爱安尼。
0: 哎，哦，
1: 啊，食皮肤真
0: 水呢。哎，那个对啊，对啊，会啊，会啊，会
1: 哦。皮肤真好呢。
0: 嗯，会哦，会哦，会哦。
1: 啊，对嘛，啊，拢顿价呢，真正呢，我都要跟你讲，我拢无用，你都想到啦。
0: 好，谢谢啦，吼。
1: 好啦。

谢您，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失眠。喂喂。Hello。哎，咱树林的，树林的听众，来你好。树林谢小姐，都打进来，为什么不说话哈？为什么你不说话？为什么你不说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谢谢了。

0: 好嘞，谢谢哦。咱断线哈，台北树林的哈，嘉义宜德的哈，啊，断线弄个电卡哈。好，因为电话，咱有当时啊，有的听众单部会断线，好，再重打就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先搞起来
0: 哈。嘿嘿嘿。诶，
1: 我今天放诶，有卡电话你弄啊。
0: 嗯。
1: 我有买加油的胶，还有最近

0: 哦，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秀芬，
0: 嘿，你好，嘿，
1: 有趁搞你，你书房搞你优惠，
0: 有啊，有啊。
1: 嘿，是买偌济算，诶，差偌济。
0: 哦，来吼，我跟你讲，

0: 好，最后六天好，谢谢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嘿 ，hello，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问你哦，
0: 嘿，
1: 我七十岁啊啦，
0: 是，
1: 卡达乌哦，卡达乌，今嘛可能拢行路哦，可能骨瓜骨的关系，
0: 哎呦，
1: 你小瓜疼，
0: 哎呦，
1: 你食啥？
0: 要食啥？来讲个吼，来啊，你这种情形吼。哎、欸，你就是你迄脚头迄迄个软骨咧半、欸、半月形软骨已经磨八百去啊！啊，你所以你咧行时就感觉讲磨着，听啊，一定会听呀。
1: 换骨断啦，我唔敢换。
0: 慢车啦，慢车啦，吼，慢车啦，嘿，嘿，当卖当刀就先卖当刀啦，你介意外加？
1: 啊，恁哩，听恁哩，听恁哩电台听介久个人，如果唔要卡电话，我就讲。
0: 加油啊！
1: 我即马有你，有你优惠哦！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拄啊好，拄啊好，赶到即个咧优惠，最后六天吼，加油！你买加油加油啊！不加粉配咧，打破的，安得啊！主要爱加油。
1: 配迄种龟裂的啊，是粉的。
0: 加油是龟裂的啊，加粉是粉的用卡的哈。
1: 我卡的就爱甲吞落去，
0: 吞落去。哎，对对啊，配水配茶配啥物配咩？配汤配粿饺拢会使吼，嘿。
1: 哦，啊，一届要食几卡？
0: 来线卡甲你讲好不好？嗯

0: 来，谢谢哈，咱要卡电话机来卡0800-77-55-99
1: 哈，咱的空音电话，嗨，来你好，小坤伯哥。
2: 我家当港。
1: 是。
2: 啊，我是新人客。
1: 欢迎哦，嗯。
2: 啊，我问，那是该油加该粉是咧食安怎？
1: 来，算卡给你服务。

0: 哪里好？
1: 嘿，你是滚吗？
0: 嘿，
1: 我问你一个哈，
0: 嘿，
1: 我这个脚趾头。迄落有起出过啊吼，
0: 哦，
1: 啊下面都冻着，啊拢我有寒来食，
0: 嗯嗯，
1: 我寒迄落，我逐家就拢咧听你的电台
0: 啊，哦好好，
1: 啊我这个脚床头这个山顶的骨轮哦，
0: 嘿嘿嘿，
1: 我较袂疼，啊这个，这个后壁筋哦，
0: 嗯，
1: 脚拢跌掉掉，啊这脚骨拢

好，加油加油哈，好好好，谢谢哈，好来哈。哦，咱刷卡听众朋友，我只听阿只跋倒啦，阿只都进前前几年车祸啦，阿都哦阿只嘛只哦哦吼，我那听吼，一通啊安尼，一通啊安尼啊，听到尾啊，我甲你规身躯拢干那呢，哦哦，好家己安尼，哦哦，只咧听一听，哦哦呀。

0: 来来来，我来看吼，咱的这个听众吼，哎呦，这个听众哦，哦，一个吃素也吃出问题，不要再让长辈只吃酱瓜配稀饭，就这长辈拢安尼啊，吼，
1: 因为酱瓜其实腌制物嘛，就是不
0: 腌制物的不好。啊，稀饭也不好。其实稀饭点唔好点来食稀饭，
1: 你这個消化能力也变坏啊。
0: 对，
1: 胃肠无好，你营养吸收都无好。
0: 啊，你啊，准备减肥的人也不要吃稀饭。为什么？啊，是讲糖分的人也不要吃稀饭哦，它会升糖哦。所以讲哦，所以讲稀饭不是好东西，偶尔吃一下哦，不要常常吃。
1: 因为在日本哦，这个稀饭叫 okayu 嘛哈，稀饭只有哈两种状况会吃到，就是讲因咧食灰哥，还是讲食啥啥啥啥，最后哈，这个灰哥来对这个煮汤的精华，
0: 也可以改用崩落去了，
1: 一个稀咩嘛哈，然后再滚滚啊吃这个稀饭，另外一种就是人破病时阵。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君，
0: 嘿，
2: 我问你一个咁好，
0: 直接讲啊，嘿，
2: 我去迄个河边，
0: 嘿，
2: 中华，我去中华的，
0: 嘿，
2: 啊，我去买两万块，
0: 嘿，
2: 是咪司机？
0: 好，来刷卡吼。来，谢谢哈，咱扣印电话，扣印电话要卡几百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分享的哈，拢卡在0800-77-55-99啦哈，好，谢谢哈。

0: Hello， 你好，嘿，嗯 ，Hello， 哎，你好，
1: 我
0: 先
1: 到你
0: 哦，
1: 我
0: 汤
1: 头有点呢，倒一个，
0: 就是你迄个，迄个胖，你拢软骨拢无威气啊，已经为了人胖啊，再倒一个。
1: 哎，这个啥？鸡田食袂好咧，哎，
0: 鸡田不是头路，你唔好一直食鸡田啦，你唔好点要靠鸡田，鸡田又要食久，你跟你讲很伤身体的啦，我跟你讲吼，好。

0: 好，好嘞，好，谢谢哈。好，
1: 干么叫对？你敢知？
0: 我知，我知，我叫你的迄落，你屏东的，诶，你迄落屏，迄落屏东嘛，哈，屏东区的，好，谢谢哈。你迄落啊，迄落。
1: 你好。好，
0: 谢谢，阮客服会甲你讲，好不哈？嘿嘿，好，谢谢，来，谢谢，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你好，嘿 ，hello。
2: 小君啊。
0: 哟哟。
2: 我要请教一下哈，因为我有去有医生借工吼，我这是脊椎。
3: 诶。这边两杯水啊，
2: 第二摆、第三摆讲
0: 滴落来啊，迄就是讲嘿啦，擘擘歪去啊，就滴落来啊，嘿啊，就开始歪去啊，嘿啊。

0: 我心
1: 好来哦，谢谢喽，多谢咱来进广告哈，咱听众朋友。卡索苦爱吹一个哦，卡手爱骂一个，最后六天呐、啊，最后六天，
2: 今麦大家拢在抢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甲舒缝。
3: 别去嘛，讲高我办起来，安尼啦，我咧大多啊都会高出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4: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我也拢会吃。
5: 医生要甲我开刀，换成讲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哦，甲钙油哦，结果不用换，
6: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比较硬啦，我就甲讲。
7: 护理元素
6: 都好
7: 诶，今麦
6: 食二代
7: 吼，诶、
6: 我
7: 倒下起一个
6: 就困
7: 去啊。舒鹏哦，三二元都一年，往时啊一届，往时啊拢无到天光啊。舒鹏真好，查甫较是爱食，无等下去自己保养。
2: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优待，
8: 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
2: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较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5月31日，
8: 5月31日，电话0800-7755-99。
1: 五月三十一，今仔五月二人啊，吼，最后六天，最后六天，拄则咱山口有一个听众，啊，我唔知讲哦，你个补软骨都是爱食钙油啦，哎呦，我来加，我往我止疼药啊，食几啊年吼，我讲你钙补软骨胖，你对一目跌落来，你对一目咧疼吼，一定都是爱钙油，啊吼，伊讲啊，我有食钙粉，钙粉对，钙粉是逐项绝对拢对的吼，钙油是补软骨胖，你一定爱食食钙油吼，伊讲好，我今来买吼，我来买。一座，我讲，剩六天了哦，这礼拜那过，这礼拜结束5月31日结束了，咱都无啊，无这个犹太座，哈，伊讲安尼安尼袂使，安尼我爱加买几座，对，听众朋友，你莫当作讲，所以我是安那一直跟恁讲，最后六天，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吼，买有赠送座的，有赠送的，一座一座的拢两盒，一座迄有赠送，一座内底拢加送半，甲你包底啊，拢另外甲你包一个半盒底啊吼。你得爱买这個，啊两组对四盒变五盒吼，买四盒，结果你摕回来是五盒，安尼吼，原价的八折尔，等于原价的八折。听众朋友吼，这种的优待一年一届，只有五月份五月份，咱今仔日526最后六天，最后六天的优待，听啊，众朋友卡速鼓吹一下吼，好，点讲注文，还是直接给你塞去药房拢会使。你若讲啊，我都拢伫药房买，你直接塞去药房。药房有当时啊，即几工有可能有的货未着。吼、哦，可能啊，这项欠，那项欠，你拢该定起来就对啊，拢该定起来。你讲无无要紧啊，都咱还未结束嘛，最后六天嘛，药房拢会最后拢会个救回吼、哦，最后会个进回吼、哦，所以你就该讲爱该救起来哦吼、哦，我会个来替吼，0800-7755-99，透过这个电话点杠注文买晒，0800-7755-99。
9: 以上广告，美人。

0: 才有讲吼，这个年纪吼，年纪吼，你看一个人的诶，这个活动的怎样活动吼。好咧，活动哎，囡仔甲少年呢，甲有岁人，你看看，哦，你看迄动作吼，哦，都是无同啊。所以都第一小时的时阵，咱有咧讲到这个问题对哇吼，哎，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小君，
0: 嘿，
1: 你爱搞迄个讲地钓迄个吼，食恁的解忧啦。
0: 有啊，我有甲讲啊，伊都是唔知呀。
1: 啦，就好啊，我本人。
0: 有啦，我有甲讲啊。
1: 解忧太多，怎啊拢加买几多啊？是啊，是啊。
0: 哎，对对，好。谢谢，我有甲讲啦吼，谢谢
1: 阿妈。
0: 好，谢谢。好，来要卡电话机来，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感谢你。哎、欸，我来甲听众朋友讲，咱张公的迄个什么毒品有无？伊托米子啊，
1: 丧尸烟弹，
0: 对啊，阿个芬太尼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
2: 滚啦，
0: 哎，你好，
2: 我拄啊，甲恁敲电话，甲恁要甲恁讲咩事？
0: 哎、欸、哎。欸

0: 嘿，好，安尼知无？哈，嗯，
1: 是是
0: 是，好，谢谢啦，啊，吼，谢谢啦，咱听众啦，吼，话爱听入的啦，吼，吼，啊，无我干那，我干那一直接电的，拢一直听，啊，我该听嘞，哎呦，我该嘛嘞，吼，啊，你跟你讲啥，拢我跟你讲一句，你就甲我讲，啊，我该听嘞，我该嘛嘞，啊，我跟你讲啥，你搁第二句，搁啊，我该听嘞，我该嘛嘞。好，诶、欸，我嘛希望我有时间看啊，底下甲你听，呵呵呵哦，我介听咧，介嘛，我讲我这点钟够听个听，听个家己拢听起来麻起来呵呵、今天是痛痛日哈、哦，这里也痛，那里也痛，这个也在痛，那里也在痛哈、哦，呀，这碰到问题就要解，面对问题要解决它，哎，甲解决掉哈、哦，来你好，你好，
2: 你好，小棍 pocket。
0: 你好，
3: 哎，喂，小坤，
0: 哎，
3: 嗯，小坤，我问你哈，
0: 哎，
3: 我有在做怪，
0: 好来线下哈，线下好，线下线，好来你好，嘿，我喂你好，嘿，
4: 你好，
0: 哎嘿，
4: 哎，叫
0: 我，好，来刷卡，你要叫。

0: 到时是，
1: 嘿，
0: 诶，钱是着物流公司哈。
1: 不，甲你送去的人，你提好伊得啊，吼，甲你送去，你直接真够送去。
0: 啊，伊是就是间物流啊。
1: 我唔是物流，我会叫药房，就近的药房甲你送吼。好，谢谢。嗯嗯，好。
0: 好，谢谢。
1: 啊，我诶要去的先甲你联络啦，你免烦恼这啦，吼，恭贺再送。
0: 拜六礼拜啦，拜六礼拜，无平时也是做事不用。
1: 好 ，OK， 谢谢，好，谢谢。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嘿，
1: 你好，
0: 有。
2: 你拄仔咧讲殷月亮亡生了哈？
1: 对啊，今仔日的代志啊。
2: 是啊，我是因老爸的员工。
0: 哦，好，
1: 你好，你好，
0: 哦，好。
2: 我伫因工厂啊，是，
1: 伊
2: 在印尼啊，你看咧。
0: 是哦，
2: 啊，有影，有影是无乖啦，调皮，
0: 较早啦，
1: 好，好啊，嗯嗯，
2: 哎，伊个脸型啊，伊个脸型，祝幸运老爸，
0: 好，谢谢啦，好。

0: 又面对。
1: 哦，谢谢。
0: 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
1: 哎呦，咱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啊，你嘛较帮帮忙的吼。啊，我讲啥帮帮忙？都啊，咱山口有听众朋友讲，哎，我甲恁买钙粉、钙油呢。
2: 方哥，
1: 啊，中午啊，加一罐细罐的吼。借问诶，迄罐是啥物物件哈？我哩，那中午搁加一罐细罐的哈？啊，迄只是送的，啊，迄是啥？恁送一罐细罐的是啥？买钙粉送钙粉，买钙油加一包，就是加，就是钙油；买护理元素，就是送护理元素。对，哎呦，我唔知道竟然搁有听就唔知讲啊，恁咧送一罐细罐的是啥？啊来哦，咱听众朋友好，谢谢最后六天哦。好，咱的优惠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优待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优待组，规组、规组、一组拢上半盒，这样安尼吼，到最后六天，到这个礼拜天五月31号结束了哈，啊，较紧的吼，夹夹

0: 这个吼，咱家听，咱昨不是就讲到这个毒品吼，依托米子嘛吼，就丧尸烟弹嘛吼，啊，个有迄个芬太尼嘛吼，这个其实上吼，咱昨扑街你有讲嘛，讲最近这个。有几种车祸，
1: 毒驾
0: 是毒驾，
1: 还是讲这个警察在用吼，被临检，他就虚心逃跑，也不一定是毒驾，他可能就是卖贩毒，
0: 他车上有毒品，
1: 没有错，
0: 就这样哈。好来，这个毒驾金嘛吼，真惊人嘞，无这个数量吼，造成的车祸，造成的死亡吼，死伤无输酒驾，我跟你讲哈。今年2026年一月份到四月份，甲听众朋友讲，毒驾的案件吼，就是吸毒开车吼，安尼加毒开车案件哦。今年哦，一月份到四月份了，台北、新北、台中，吼，全台湾总案件数来到4725件，吼，其中台北、新北、台中都占将近要3000件。真的很惊人，所以说这种毒驾，你看一月份到四月份就4700多件了，4700几件吃毒开车的啦，毒驾啦，那是有抓到的，你知道吃毒的还有多少吗？开车吃毒的，吃毒开车出去抓到，一月份到四月份而已，这当中呢，新北、台北、台中这些毒驾的件数，就占差不多将近要3000件，所以大部分集中，就比较吸毒毒驾的，就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好，来谢谢电话登一个电卡，咱这个沙丁波哦，阿英啊，沙丁波的阿英啊，阿英啊，你等上久啊，你个电卡哦，你个电卡，我都要给你接你到迄落吼，哦，0800775599，来你好，阿英啊，
2: 喂，你好，
0: 嘿，
2: 我要买那个复链元素，
0: 哎，哦，好，订购
2: 那个钙油，
0: 好，线下，二线哈。来你好，小坤 pocket， 来你好，嘿，
2: 刷卡，
0: 刷卡来你讲，嘿。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淑君姐，刚才不是说要讲那个为什么移民到国外的现在都、
0: 哦、我没有说要讲，我就说很多人现在都在转移，有的是经济，有的是很多政策改变啊，有的是因为治安太那个了，哦啊，通膨太厉害了啊，有些国家的政策在改变，他们有些在驱赶移民，嘿，对
1: 哦这样哦，
0: 太多原因了，都是几乎都是哦，愈来哦愈来，我哪一该看看我想。现在要移民不知道要移到什么国家呢、嗯哎嗯、好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要移民、嗯、好谢谢、
1: 啊、谢
0: 好来你好 Hello 喂、哎、你好 Hello 三点播的来你好 Hello
2: 这个是那个独立公司、
0: 哎、对淑君扑克家、哎哎、请说、
2: 我想要订那个盖粉

0: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好，你桃园的嘛，哈，嘿，好好 ，OK， 你可以挂掉了。好，谢谢。好，来你哦 ，Hello， 嘿。
1: 你好，想请问一下你们的复利元素怎么卖？
0: 好，来复利元素哈，刷卡跟你讲哈。来，谢谢哈，咱听众朋友哈，无清楚、无了解问题，哦，咱就是0800-77-5599哈，现场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好来电话卡吼，不清楚问我清楚吼，哦清楚啊吼，对哦，哦林清，人拢叫你清楚啊吼，所以拄到无清楚的问题爱问我清楚。我听从线卡吼，我讲甲用要无清楚去吼，啊清楚啊，要哪会使无清楚？你就是人林清清楚啊，无清楚的爱搞清楚吼，0800775599，最后吼最后的关键时刻了，你还不搞清楚，你还不把握时机吼？哎呦，这是加加急咩咪啊，个咩输人，安尼就真正呀，真正这都莫怪啊，休怪他人呐、啊，休怪他人呐、啊、吼！你加加急，你咩咩咪啊，咩输人啊，有钱个咩输人吼？安尼这都不不会讲啊吼！0800775599吼，要卡起来0800。好、哦，这个77555599，要记咱的这个电话，你也该记，你也使个记77555599，77555599，对，77555599，0800的77555599，77555599，来你好 ，Hello， 嘿，
1: 我要刷卡，
0: 好来刷卡来，你讲。

0: Merry，
1: 嘿嘿嘿嘿嘿，对好，加油加油，谢谢哈，加油哦哈，哦谢谢了，0800775599，好0800775599。

0: 嗨嗨嗨，你好，你好，嘿，
1: 你好，你好，哎，师傅好，
0: 哎，是是是，
1: 我记得我那天在做家事，我就是去那边哦，地基嘛，几块啦，
0: 嘿，
1: 啊，今麦盖屋，我咧差不多上了差不多十块，刚半个月，我拢食两时啊，渐渐差不多半个月，
0: 哦，你，
1: 啊，我食这个了啊，啊，我今麦上个月才半个月才还你的，
2: 才
1: 个
2: 月还人，五谷丰收
0: 了，哦吼，最后六天啊，
1: 哎。哎，搁这啦，加我搁买护理，护理元素的。
0: 哦，护理元素，哎，
1: 哎，是这钱我嘛加买，
0: 嗯嗯嗯嗯嗯嗯，好。

0: 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收听吼，谢谢。好来，咱听众朋友有需要服务，咱电话当继续卡吼，德利公司选欧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为腹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吼，来小滚扑个感谢收听，
1: 拜拜。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利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想要来点
16: 好听的音乐、
15: 健康的尝试
16: 和感人的故事，
15: 收听台中广播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这部是起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悠悠如华，悠悠如晴，悠悠如山，悠悠如地。朋友有真济种，做人做事，咱到底要如何来交朋友呢？古早人讲有质有量有多文，其实啊，朋友之间爱当同甘共苦，共患难，甚至做伙来做好事、做善事。所以佛经当中将朋友分作四种：第一，悠悠如华，华就是花。好朋友如果亲像花，看起来真水，唔过真紧就凋谢去。看到咱有宽有细的时阵，就对伫咱的身躯边；看到咱无宽无细的时阵，就舍弃咱，离开咱。这种就是如花的朋友。第二，悠悠如晴，晴就是进退的意思。有的朋友啊，伊啊，看到咱权力地位有够重，伊咧就来挖伫咱的身躯边。看到咱失去着权力地位，伊就看咱袂起。这种就是如进退的朋友，是不是拢咧将咱来徛伫帮衬顶冠，衬咱的重量？第三，悠悠如山，有的朋友那真像高山同款，花草树木会当伫中生长。飞禽鸟兽埋当伫内底生存，这种朋友啊，伊啊，就是一个宝藏。咱堪伊做伙，堪伊亲近，会当得到真侪学问，了解到真侪道德道理。这啊，就是悠悠如山。最后一种悠悠如地，有的朋友真有包容性，真有担当。做什么代志，伊会当容忍咱，甚至包容咱。咱啊，对伊会当学着真侪修养，甚至堪伊做伙，咱呢会当得到真侪包容。人生在世啊，咱到底要选择什么款的朋友呢？其实心中爱有一个定格，选择好朋友，人生当然就会当加足侪作用；选择歹朋友啊，人生就会加足侪损害。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着书，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等着书，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爱加养一困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的，等你出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来去台中，看到真水真大片，搁得到16公顷，真水真漂亮的金针花哈。这每一年要伫台中当中哈，有一个所在，就是后里环保公园。这后里环保公园，会当看到几大片面积橘红色的这个金针花，而且咧，搁会当咧行刷去后里马场9号隧道。吼，包括着这个后里泰安铁道铁佗，哇，安尼铁佗规工去呢，有影吼，非常的赞吼。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铁佗。

好来，今天真难得的机会，对着陈律师吼，来到台中市后里区的旧社里，叫一个后里环保公园。这环保公园呢，过去呢是由垃圾场所改建的。唔过近呢，你来到这个所在呢，哇，规大片的，这个金针花开甲真水真浪漫呢，佫高达着16公顷哦。每一年大约五月的时阵，伫这个所在的开满着规山片的金针花。哦，真水真漂亮呢！内底咧够真侪装置艺术吼，啊，家境哦，民众过来遮放风吹。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到这个所在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这园区吼，这个安尼吼，拢有人吼来照顾，管理甲真好，维持甲真赞，互民众会当来这个所在看到规大片的金针花，开甲真水真漂亮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吼。来到这个后里环保公园吼，这个金针花是盛开的呢，规大蕊开的，因为咱知影有金针花，咱去这个就是一挂农场吼，因咧各有咧采收对无？不过伫这个所在咧，是放哦这个金针花哦，会当安尼芬芳盛开，真水真漂亮哦吼。啊，来到后里环保公园吼，赏花的时阵吼，这个有一座囡仔游戏场。哇，当中小朋友来吼，够够得到六公尺高的这个呐游戏塔呢，和小朋友当来家爬楼梯、溜滑梯，真好真赞呢。小朋友是生啊真欢喜哦，啊，家附近够有沙坑，小朋友嘞当去玩沙。但有苏龙感觉讲，做囡仔时代吼，囡仔生土生沙，愈生愈巧呢，因为小朋友吼接触在大自然的当中。这个当中呢，头壳的启发真好，所以呢，来到这所在呢，和小朋友呢，伊呢会当安尼自由佚佗吼，啊，小朋友吼，佚佗甲真欢喜，大人呢嘛看甲真趣味吼，啊，家呢跷跷板啦、溜滑梯啦，拢真好真赞，小朋友呢会当亲亲动手玩，亲自动手玩一玩，大人呢，你呢就当来欣赏着真水、真漂亮、真美的风景哦吼，啊，从大哥大姐用阿姨陈老师啊，哦。啊，边啊，阁有落雨松呢！哎，大哥大姐真内行哦。遮吼，尤其秋冬季节的时阵，规大片橘红色的落雨松呢，紧接而来。所以热天过变秋天的时阵呢，特别来迎接着落雨松。哇，这个后里环保公园实在是真赞吼！变成着民众呢生活当中呢，优秀一个足好的好所在。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来后里环保公园佚佗了呢，你阁会当顺道去对后里马场，包括着去。后峰铁马道骑脚踏车，啊，甚至会当去后里泰安铁道咧，会优秀。所以咧，规划一天的行程吼，来到咱后里当中的时阵咧，会当先去环保公园看风景，看到金针花，吼、哦，秋冬季节的时阵咧，当看到这个就是这个落雨松，吼、哦，啊咧顺道会当去后里马场，吼、哦、优秀，甚至咧会当去后里铁马道骑脚踏车。啊，各位当去后里泰安铁道园区来佚佗散步，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哎呀、啊，当中呢，这个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啊，请你来加讲一滚啊嘿，空八空空七七。3355 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人生若做戏》，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最近就是余彦良先生齁，哎呀，这个安尼当中享受76岁齁，这个因为齁，哎，这个身体齁的问题过身去齁，啊，有真济人针对着余彦良先生的话咧，心中咧非常的感动齁，而且咧非常的扼腕齁，因为咧感觉讲哇足无彩的齁，哎呀，安尼一个。即、这个安尼对着咱台湾吼有真侪贡献的人，结果咧安尼当中咧安详离世去吼，享受76岁。啊，其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知影余彦良先生伊是润泰集团的总裁，伊嘛是南山人寿背后的重要推手，伊嘛是唐奖的创办人，伊也当恭喜咱台湾少数兼具着企业家。含着工程发明者，要搁是教育捐助者，搁加上慈善家，足重要几个身份的代表人物。啊，其实咧，伊的人生起点吼，伊的人生起点咧，过去当中，伊曾经是老爸做头壳疼的叛逆少年，曾经伫即个彰化进德中学吼，经历着伊人生的低谷，到尾啊。去拄到恩师，就是王金平先生，然后较专念。王金平先生甲伊讲吼，伊讲，与其你要引起人注意，你做恶做歹，倒不如你予人尊重。只有一个予人尊重的人，人呢做予敬重尊重的人，人不但会注意你，人阁会敬重你。伊较想着讲哦，较早我为着要引起人注意。所以咧，我做好做歹，唔过咧，这咧只会予人讨厌你而已。只有做予敬重、尊重，那安尼咧，人不但会注意你，甚至佫会敬重你。所以，予伊重新开始认真针对着学问，含着自我锻炼这条路上咧，伊用心来参究。所以，多年后，这个曾经叛逆顽劣的少年。结果来接掌着润泰集团，甚至将一间纺织企业推向着银建、金融、保险、零售百货、生技医疗加多元的版图。嘛，伫晚年的时阵，伊着唐奖扛着医疗公益，留下着令人敬重的企业家形象吼。那呢？过去余彦良先生伊早期伊的叛逆经历吼，其实会当讲是真侪伫媒体当中流传的作戏剧化一个人生故事。伫过去2015年的时阵，伊获颁着彰化师范大学名誉教育博士的时阵，伊曾经伫这个台顶吼公开的场合。向着王金平先生鞠三个躬，伊讲感谢这位在者文书。根据着唐奖基金会吼转载报道的时阵，余彦良先生当初是伊讲，伊曾经是彰化进德中学第一个比拍，而且比关紧闭的学生。国三的时阵吼爱小拍，未爱读册。王金平甲过来甲伊问：“你是哪拢四界堪人相拍呢？”伊讲：“我希望大家注意我，我希望大家注意我，注意我这个人的存在。”王金平就甲开导吼：“你如果好好读册，甚至帮助别人，不但大家注意你，甚至大家阁会敬重你、堪喜爱你。”伊较想着讲。如果要吸引别人的注意，我会当用好好啊读册，甚至帮助别人的方式。这段话一直记伫伊的心内，嘛是予伊转念一个重要的契机。所以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当初时王金平先生少年的时阵，伊咧伫彰化进德中学做老师，啊搞。

我也启蒙到这位润泰集团的总裁严良。哦，王建平回忆起来，哦，当初伊也选择信任这位学生，伊感觉这个囡仔伊有真善良的内涵，唔过咧无人了解，所以决心要将伊心中的真心，就是伊的善心，给开发出来，可以去找到伊自己心中的善良。啊，这当中其实咧，伊彦良到尾啊咧回忆的时阵，伊咧真感谢这位老师，可以重新去找到伊心中的慈悲跟善良，可以专念哈。所以到尾啊，伊不单单的登记支持着教育、科技研究所奖学金、大学建设，甚至将唐奖定位。造成着全球知识社群的这个公益制度哈，对着伊彦良来讲哈，教育不是抽象的，是爱真正去做的，因为这是真正改变伊人生方向的一个力量。是安奈讲这段，就是当初伊伫教育的过程，如果无得到一个会当体谅伊甚至启发伊的人，伊可能就去做流氓。所以外界当中吼，其实咧对着伊彦良来讲的话吼，系啊，对着伊彦良来讲的时阵咧，感觉到咧，伊是一个会当互人真歹琢磨的人，真歹琢磨的人。不过伊彦良，伊伫人生挫折的时阵，伊对着挫折的看法，伊感觉讲，人生无可能，逐项拢做顺事的，人生会拄着真侪困难。遇到困难就是上帝的动力，因为十件事有九件事拢是辛苦的，所以面对着逆境环境的艰难的时阵，咱要用什么态度，这是最重要的。曾经有记者去采访伊吼，系啊，啊迄时阵，这个安尼当中吼，系啊，当中这个记者咧采访伊的时阵，拄啊好。伊彦良先生看到外口高尔夫球场有一只喜鹊，哎，底下咧生水，伊转甲记者讲：“你看，你看，这只鸟啊，踮遐生水生啊，遮尔欢喜。”所以你得发现着讲，伊伫平常时当中，伊咧所注意到的代志，伊咧会当讲是带着一个足快乐、足喜悦的心情去。看伊，如果今仔日你无带着一个好心情，你是安那会感觉讲这只鸟啊，伊踮遐生水生啊真欢喜。其实咧，迄时阵伊彦良先生进前一工，伊才开30亿的代票，成立着东方诺贝尔奖，就是唐奖基金会。另外，伊阁捐400万的美金给文化部。作为着台湾文化光点计划，甚至公开宣布，伊要捐95%的财产捐出去来做公益，所以伊也当讲是咱台湾近年来开上侪钱来做公益的台湾企业家，真受到敬重吼。哎呀，啊当中伊心中真感慨的，当然就是当初受到。这个王金平老师对伊的感化，吼、哦、啊，其实咧，你看伊吼、哦，伫伊的总裁办公室吼、哦，总裁办公室内底吼，入面你会惊一个哦。啊，哪讲伊的总裁办公室内底吼，系着一大台的这个模型装甲车，甚至咧，涂骹阁有火箭，吼、哦，啊，伊阁有啥？这个空中预警机，所以你就会发现咧讲。像那这个人，伊少年做叛逆的，伊对着这个这个伊的办公室进来，内底竟然有火箭模型，也个有大型装甲车，可见呢，伊这个人呢，其实伊的心中啊，吼，伊的心中一直较在过去少年的时阵，伊咧有真侪想法。啊，彦良先生伊讲哦，其实我常常甲家己关起来呢。伊讲我今日两个家己关起来，啊关起来伫办公室，啊是关起来伫房间要创啥？
伊讲我会去思考，伊讲我常常吼找一个所在，甲家己关起来思考，互家己孤单归港啊。所以有当时啊，伊会关伫办公室内底；有当时啊，伊会关伫对呢，关伫山顶。渐渐吼，伊咧伫即个就是要关钱哦，糖浆进前，伫进前的半年，伊为着思考这件事吼。三度开着露营车，家己去你家合欢山，结果把车停伫便所边，吼、哦，去顶馆食面包、食罐头，好、哦、家己安静思考，伊到底伊要做啥物代志，对着社会有帮助，甚至进前伊投资着生技产业，开一年的时间读二十几本的科普书，了解着。这个医疗生计相关的问题，所以呢，伊甚至呢，会当呢去演讲，甲人讲艾滋病毒是虾米，甚至会人甲人宣布个，诶，迄个演讲讲癌细胞的致病机转，那真就一个教授呢。当中，叶良先生吼、哦，伊心中有一个感觉啊，伊讲君夫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好、哦，这当中呢是伊足重要的一个关键。这里就是诸葛亮的《诫子书》，诸葛亮的《诫子书》啊，伊是安怎也当念出几大段，的表示讲伊平常时一直在读，一直在熟背，一直在熟背。啊，其实伫生活当中，伊感觉讲一个人足够生气的。啊是足暴躁的，啊是足急的，人讲食紧的拢破我，所以伊有四义吼，四义是伊生活当中足重要一个关键，叫做静为躁君，安静的静，静为躁君，暴躁的躁，什么意思？伊讲安静，这个静是一切摄动的能量，因为。人如果咱要爆发咱的能量，你得爱先冷静来思考。只有让家己冷静、安静落来了后，你才会当找到你想要做的代志，你才会当将你想要做的代志做到上大的发挥。好、哦，所以呢，唐奖呢，伊其实这个想法伫二十年渐渐就有啊，不过伊伫想无一个。到底要按哪的方法来进行？这件事和伊思考二十几年哈。啊，其实他叶良先生一讲到，一讲伊最大的特征就是已经安静。伊咧袂当遐大声来大声去，伊嘛袂当遐急来急去。伊讲愈安静，我头壳愈清楚。愈安静，我头壳愈清楚。伊讲一个人静落来的时阵，你会当看到环境四周围是虾米款的变化。一个人静落来的时阵，比如伊会走去山顶，伊静落来的时阵，伊较会了解到我到底要做啥。所以，伊做虾米重要的决策，伊拢会互家己安静落来，伊拢会互家己安静落来，要关。这个要关钱哦，糖浆进前，伊咧曾经去合欢山顶管三道，家己开着农业车，炸罐头、炸面包就去了，因为伊要想无清楚。伊讲我圣严法师听的时阵哦，圣严法师说：“啊，你一个人去哩，你唔惊拄着歹人哦。”叶良先生笑笑啊，讲法师，我吼、哦、人生搞尽吼，要阁无拄着比我较歹的人啊，吼、哦。意思来讲，我较早过去。吼、哦，本来咧，较早少年时阵咧，气给看人相拍，吼、哦，所以咧，其实咧，我的心中啊，吼，我的心中其实咧，对着派的定义，吼、哦，其实咧，心中咧有一个定界啦，吼、哦，有一个定界，伊知影讲，派人恶人，吼、哦，是虾米款的模式，其实会当找到心中的良心，拢会当好好啊沟通，啊，即、這个伫读研的时阵。伊在咧想一件事，伊讲这唐奖我是要匿名来做，还是要具名来做？伊讲人讲为善不欲人知，
其实做好事要捐钱，你都捐出去就好啊。不过这钱捐出去是不是有达到效果？是不是会当在社会当中发挥伊的功能？是不是真真正正会当帮助足济人？这是伊心中伊一直思考的代志。曾经有人讲，伊梁先生，你较早少年的时阵是佚佗囡仔，是安那你真会当来做着这个代志，做这么多帮助别人的代志？伊讲吼，我过去国中的时阵，规工咧佚佗，冤家相拍，英语袂晓写，数学袂晓算，我本来是自暴自弃啊。所以较早唔是国中哦，较早叫做初中，初中初三的时阵就进入到感化院。一个囡仔初中的时阵进入感化院，初三的时阵，迄时阵有两年半的感化院的人生，互我会当人生有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伊讲互我有真大真大的这个安那人生感触，人生感触。伊讲我较早价值观来讲，我爱歹，要歹就爱做大尾，我要做罗马，要做大尾，互大家拢会惊我。唔过王金平先生改点破，伊讲你一直有大家惊你，倒不如互别人会敬重你。伊甲老师问讲，阿边哪有人会敬重我？伊讲第一册爱读好，人爱了解道理。第二，咱呢爱做一寡对社会国家有贡献的代志，人才会尊敬你，人才会介意你。所以伊就用心去思考，我到底是要做啥物人？做一个让人惊我的大老板，还是我要做一个会当替社会贡献、做好事、做善事，互人会感恩我，甚至人会即个安那介意我的人？伫人生的过程啦，吼，这当中的时阵，其实伊彦良先生伊用心一直思考着遮相关的代志，所以伊要做堂长的时阵，吼，伊心中就想一个名词，堂长吼，过去秦朝是不是统一七国，对不？啊，这当中秦朝迄时阵呢，伫这种扩张暴力的时代，搞不也会当统一，因为呢，伊呢。就是要将这个社会，吼、哦，这个世界，吼、哦，一寡咧，诶，乱七八糟的代志咧，会当咧，经由着基金会咧，来咧，这个、当中改扶正，来改扶正。简单来讲，伊咧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咧，伊对着基金会有真大的期待。伊人生伊讲，我人生这个过程吼、哦，我会当。到尾啊，变成一个企业家，就是因为我心有静落来，我看清楚我应该做什么事。第二，我心有慈悲，我找到我心中的良心、感恩的心情，所以我知影我爱做一寡互人会敬重的代志。人生伊讲，像我的人生，跟一般人同款，会拄到真侪苦难。不过，当我拄到艰苦困难的时阵，我将伊当作是外人。当初时吼，伊咧要去做南山人寿的时阵，收到真侪抹黑信几百封，伊讲塔价真高呢。起头我作生气，到尾啊，我感觉讲，哦，这下的人吼，我乌的人嘛真厉害，会当写一寡安尼无的代志，无也有的代志，写甲遮尼精彩。伊讲。到尾啊吼，迄、那个写的人吼写甲神啊无写，我阁感觉讲哇真无彩吼，无彩遮尔牛皮，写甲遮尔好吼、哦。当中的时阵，甲无影的代志写甲那真的咧，不过真紧唔惊会人啦。伊讲我唔惊，看你安那写，我颠倒带着一种欣赏的心情来欣赏伊。伊讲我这个人的特性就是安尼，伊讲我万分人，我讨厌人。其实咧，当中的时阵咧，我咧当中就像我较早初三迄时阵，就看人冤家相拍。不过我不爱过迄种日子啊，
我感觉讲，我倒不如做王建中。社会可能有真侪人知识无够，观念无清，所以会去做一寡咧，可能咧，咱感觉到真无聊，甚至咧感觉到咧真无好的代志。唔过我只要安静落来，我就当找到心中的力量。我只要安静落来，我就会去找到我要做的方向。啊，今仔日难得的机会，陈老师甲这段跟听众朋友分享，我就希望讲借由着伊彦良先生的大爱哈，伊对着这个社会，对着这个世界，对着这个安尼民众哈当中伊的爱哈，哎呀，会当拓及这个无远佛界哦，拓及到全世界。啊，这当中会当得到众人敬重，都是因为伊去找到心中的良心。第二，伊去找到安静的力量。如果生活当中，人，咱可能你会感觉到你想要引起人注意，还是希望大家敬重你，那呢，就像当初伊彦良先生讲的，咱就要做一寡互人会敬重的代志，互人会尊重的代志。如果咱感觉心中足急的，感觉心中足烦的，感觉心中足累死的，咱感觉用要牙讲啊，伊讲都要找一个所在，让家己安静落来。因为情绪是有时间性的，情绪是有时间性的。当你这个牙讲的心情，和家己一个冷静的时间过了后，你的情绪会改变。意思就是讲，人可能有一挂代志，你真生气，你生气你的囝，你感觉你的囝侮辱你，甚至糟蹋你。唔过你免气，用我的囝竟然对我呢，对我无礼貌、无尊重，甚至咧对我咧，诶当中的时阵咧，和我咧感觉咧，真无受到敬重。唔过你牙讲生气，你干咩？还是你？这个安娜混开世界导航听，其实呢对代志无帮助。等到呢，等个情绪过了后，你生气的情绪过了后，你放开、放开、放轻松了后，其实时间有真侪代志，可能因为你冷静落来了，会有更加好的方法去解决。今天陈老师吼难得的机会，我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来讲。一个大企业家，伊会当为老板变成着大企业家，表示伊有真侪方法，其实是值得咱借鉴。那呢，伫生活当中，彦良伊人生把持的两件事：第一件事的做代志爱做王敬重；第二件事，人伫急性、烦恼、不安、焦虑的时阵，爱去找着安静，因为找着安静，才会当产生力量。找到安静才能产生力量。希望说会当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见面、其实呢这个伊彦良先生、过星期、尤其呢有很多人呢心中呢感觉很不舍、因为说实在话他对着咱台湾来说、有很多这个贡献，对着社会来说有很多帮助，所以在冥冥之中趁这个机会，把伊的精神啊，把伊人生的哲理，嘛趁伫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你敢会感觉心内当中有当时啊的着急性，还是足够生气？如果你最近的生活，你最近的生活，你常常在生气，常常在牙讲，常常在骂人，甚至常常足急的、足紧张的，你有发现到一件事吗？什么代志？你的胃肠就开始堵、开始胀、开始未消化，甚至大便有的就容易紧张、漏屎，有的就容易便秘，敢有？有齁，所以一个人紧张焦虑，还是牙狂生气，
你的胃肠就会先受影响，真正就越胃酸、胃燥、胃痛、胃堵、胃胀、胃食道逆流。台湾人吃足侪胃药啊，为什么？不是因为胃药啊，这个胃药啊，吼、哦、当中这个在你生活当中，伊会当甲你治胃酸、治胃病，唔过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长期台湾人的肠啊、胃肠，咱的保养照顾做了无够。但你说看过足侪长寿村，这长寿村内底。中辈时代，因食到足自由、足自在、足快乐，笑眯眯做笑容，因的胃肠顾了真好。所以人生为你的胃肠，会当看出你的心情；为你的胃肠，会当看出着你健康的状况。一个食到会幸福、会快乐的人，伊的胃肠一定顾了真好。用超市，我变那甲胃肠顾好，咱需要好朋友的帮助，就是益生菌。真正讲啊，我胃疼啊，歹，我来食胃药啊，就好啊。胃药啊是咧治胃酸、治胃病。如果你的肠啊无好菌的帮助，你也发现着做好一生，做好碰风巴掌，大便袂骨溜袂骨香，甚至有的人做好漏屎，有的人做好便秘，连你皮肤都熬像熬过敏，拍卡像流鼻水，暗时啊真歹困，个性真容易急。真容易生气。中超市是安怎肠仔对咱足重要，肠仔主宰咱的心情。一寡急性的人，个性容易生气的人，焦虑紧张的人，伊的肠仔就会出问题。所以，甲肠仔顾好，心情也对你好；甲肠仔顾好，免疫力也对你好，较袂过敏。肠仔顾好。营养好，吸收消化好，较袂易卫生，胃食道逆流。肠仔顾好，大便顺，毒素较排会出来，血脉较排会出来。生活当中，胃肠是对咱身体健康足重要一个关键。不过台湾人山珍海味烟熬鲍鱼，如果今仔日一天叫你啉一杯咖啡，开几百块你会开；如果今仔日一天叫你开几十块啊，补充一挂益生菌，你更加需要投资。你甲想看卖讲，有影一天唔免一杯饮料钱几十块啊？你就会当轻轻松松补充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一定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酵素进一步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伫台湾要找着一款品质遮尼赞、配方遮尼完整。价钱公道，人人学到的好产品，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会当讲是最好的一个健康选择。龙超市，我是安那都爱食你这款三立德酵素，我是安那都爱食。如果你规天拢腹肚肚肚胀胀，一直一酸，一直胃肚胃胀未消化，是你胃药爱食无够吗？还是你消化歹？如果你规天一直皮肤打皮肤痒，皮肤过敏，一直看皮肤科，身躯嘞湿疹、起疹毛、皮肤痒，甚至脚痒、手痒，规工皮肤拢一直打，一直痒，一直咧看皮肤科。你敢有想讲你的胃肠顾了无好？如果你规工一直拍卡痒、流鼻水，一直拍卡痒、一直痒、一直痒，卫生纸清袂哩，卫生纸嘞一工嘞清袂规包去。你敢有想讲你的胃肠顾无好？如果你腹肚常常肚肚胀胀，食嘞拢未消化，食嘞腹肚就碰风就巴胀，一直足侪空气，你敢有想讲你的胃肠顾无好，坏菌伤侪？如果你逐天大便拢未顺，大便嘞足歹放，那石头顶空空，甚至嘞几日工拢无放，有个人是紧张了闹屎，一工闹几日斗，你敢有想讲你的肠啊顾无好？像是甲听众朋友讲，台湾人有足侪人足急性诶。个性足急的，伊叫是个性的问题。我要甲伊讲是你胃肠的问题，因为急性的人肠仔先歹，肠仔阁有好，急性的问题就会解决。因为肠仔的分泌和咱放轻松的血清素，你发现着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先生太太足够急性的、足急的、个性足焦急的，你有发现着伊的胃肠无好无？所以台湾人。
在生活当中胃肠要顾好，你需要专业的辅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咱不是少年的，咱在生活当中五十岁过了，消化会歹，腹肚够肚够胀，碰碰巴胀，规工足艰苦。有的人做熬夜生，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咧胃做胃痛，胃黏膜拢薄薄。先顾这黏膜，伊需要好菌的巩固，所以胃黏膜薄，你就容易胃酸、胃溃疡。等下黏膜薄，大便就容易打，大便就排放，甚至皮肤无好菌的保护，皮肤就容易打、容易痒、容易痒。鼻仔的黏膜如果无够高，鼻仔就容易一直拍卡上脑鼻水，甚至一挂鼻耳朵。如果无黏膜的保护，必有得点点细菌感染、膀胱感染。所以人需要好菌的保护来提供着这些黏膜的巩固。甚至你也发现着，像陈老师点点咧甲听众朋友讲的，是安那真侪人干燥症，嘴拢打扣扣，目睭拢打扣扣，黏膜拢打扣扣，因为你身躯无黏性，因为你身躯无好菌，所以真侪人规工拢一直嘴打，安那啉茶都袂当止嘴打。规个嘴唇拢打打闭闭，规个嘴内底拢打打，甚至口气真严重。因为你无嘴暖，现在你无嘴暖，因为你好菌无够，你酵素无够。代表苏先坤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生活当中补充好菌是健康的一个关键，是食到咱健康幸福一个重要的帮助。如果你伫台湾当中，你要找一罐专业专利、品质好、价钱公道、配方完整，人人耳朵的好产品，丹尼尔斯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是你最好的健康手段。伊免开大钱，一罐几十块啊，尔一罐2200块，会当食一个月，一罐几十块啊，尔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尔斯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浪费。丹尼尔斯介绍的善利德酵素，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很多人为常常在腋下酸，为做为痛，嘴都咸咸打打，甚至呢嘴都没嘴暖，食物件容易砸到、割到，搁足够咳、足够嗽、足够西痰烂，因为你咧胃肠无好，所以腹肚常常咧碰碰巴掌，胃常常咧灼灼痛痛，大便常常咧漏屎无得便秘，甚至皮肤常常咧痒咧痒。像丹尼所爱讲的，莫搁啉奶，莫搁等胎，身体的健康是靠你如何用心保养，好不好？所以用着健康的方式，把身体调养好，你免搁逐工逐下咧。胃做胃痛，胃肚胃胀，甚至大便排放，无得时不时漏屎，无得皮肤上皮肤痒，无得拍卡上脑皮水，甚至咧个性着急，暗时啊做排困，特别艰苦。唔免用着方法，身体就会健康。刷卡金融热线，助理咧家己服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哈，免付费诶专线0800-77-33-55 0800-77-33-55。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进全民拢伫线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来找咱诶助理哈，直接卡直接找咱诶助理，电话加养一群来嘿，0800-77-33-55。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重屋，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人吼、哦，咱啊咧急的时阵，卖急。像伊彦良先生讲的，伊讲卖急，找一个所在，和情绪冷静落来，所以伊会找一个所在，家己安静落来。啊，这件事吼、哦，像是感觉讲有真济，这个就是名人。你看之前那个香港首富李嘉诚有无？伊讲伊拄着有当时吼，拄着亲人啊，伊个囝吼，啊，可能当中惹伊生气的时阵，伊嘛拢未先生气，伊拢会先冷静落来。真正看我先爱忍，这毋是忍。当你要生气，你要爆发，你要牙狂，你要骂人的时阵，你要知影一点，你讲出来的话，你所做的代志，只会让代志愈歹看，无意义，伊毋是解决代志的方法。今仔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就是讲，生活当中，咱国家讲的忍，忍是力量。像今仔我讲恁听伊彦良先生，伊讲精。和家己冷静，看忍是同款意思。所谓的忍，不是叫你讲什么代志，你无袂当拢袂当生气，拢袂当发表你的想法，不是。只是咱先和家己冷静落来，和家己安静落来，和咱的情绪平稳落来了后，咱才来思考要安怎解决。所谓的忍，就是智慧。所以。要产生智慧，要产生力量的时阵，咱必须要有家己冷静。像是吼，其实我有当时我常常看一挂名人传记吼，结果我发现到真侪成功的人士，因的背后，因拢有这个力量，有这个力量，就是因会当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生活当中，像今仔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如果你最近是常常急性，还是你最近常常生气，还是你最近常常咧骂人、惹狂，那呢，你可能会发现到一件事，在生活当中的时阵，互你咧会愈来愈操烦，真侪代志互你愈来愈袂顺心，对不？所以。有当时啊，咱想要和家己会当受众人的介意、看敬重，就那亲像当初王金平甲伊彦良讲的，伊讲你想要得到人的敬重、看介意，大家介意你，大家做爱来找你，大家做介意你，还是大家做敬重你，你讲的话，人做敬重、做尊重你。咱都爱做一寡互人尊重的代志。伊讲第一，你爱读册，增长家己的知识嘛。吼，咱来加看看册，加学寡道理，这得一般讲的修养。啊，第二，咱爱做着对人好、对人有帮助的代志，这得受人的敬重。像是其实伫生活当中的时阵，我看到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吃老会啊，做足侪好事善事。这做些好事善事吼，系啊，所以你也发现着讲，咱看咱的爸爸妈妈，咱看咱的阿公阿妈，因是安怎要做一寡帮助别人的代志，因是安怎，因为因的人生修养到这个阶段的时阵，因了解到一个真深的道理，即个帮助别人，就是咧帮助家己，帮助咱的家庭，帮助咱的子孙啊。在替家己种福报，好、哦，这嘛是一个真深的感悟啊！所以利用着这伊彦良先生，吼、哦，加上着足侪名人，因的一个长期因成功的经验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分享，吼、哦，包括咱佛家的佛经内底拢有写着，忍耐才有力量，啊，忍是安那忍，先找一个所在，家己忍静。
冷静下来，情绪稳定了，咱再来想解决的方法。那呢，无事不成，因为当你冷静，心情平静下来了后，你所思考的代志，你会当比你生气的时阵所做出来的这个方法，更加适合。简单来讲，忍耐不是叫你怎吞入腹内吞到掉内伤，是叫你忍耐，是叫你要先冷静下来，找一个安静的所在冷静下来，卖急，卖赶紧，卖赶工。生活当中如果真侪代志，你无多做决定，对不？那呢，这时阵呢，你就是需要冷静。比如讲，但是手机接咧哈，哦，大哥大姐，食了啊，家己欠一寡老本，结果后生做囝要来跟你借钱，爸爸妈妈，我做生意有困难，我要跟你借偌济，你要跟你借偌济，你借伊，你唔甘借囝，你借伊，你可能无够用，你唔借伊，讲你无钱，啊，你要借啊唔借，你也唔甘哦，啊，我好啦，啊，后生做囝有困难，还是伊需要帮忙，我借伊。你结果你家己无够用，连讲话你爱起来求人，对吧？你唔借伊，讲你无钱，你有钱你唔借我，我困难你唔帮助我，无情无义，连讲呢，可能呢，当中的时阵呢，搁心中搁怨叹你，是不是？啊，你讲小事阿难呢，要哪做？要哪做？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如果今日是谁？伊打看到钱尔，伊心中只有钱尔。那呢？你搁较侪钱借伊嘛无路用。好、哦，这是迄个香港首富李嘉诚讲的。伊讲即个囡仔，如果伊心中只有钱尔，伊打看到钱尔，你搁较侪钱加落去，就当像落去无底深坑的无路用。如果伊心中对你的时代有感恩、有尊敬、有敬重你，你照伊，这个囡仔，伊有感恩这个老爸，感恩这个老母，吼、哦，伊心中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一个敬重你的心，吼、哦，伊真正有困难，你来帮助伊，伊咧当然咧帮伊渡过难关，伊连讲会感恩这点情，所以有当时啊，生活当中，这些代志拢是爱你伫冷静的时阵去思考。冷静的讲好，你那比如讲，有当阿姨要跟你借钱，爸爸妈妈我拄着困难艰苦，我要借偌济，你唔免马上答应，你都要像一叶良先生安尼，找一个所在，和家己安静落来，你去思考一下，好、哦、去思考一下，我到底是不是有需要帮助一个囡仔，好、哦，你得找出条方法，所以到底要做唔做，有当时啊卖急。卖急，我感觉这是自古以来时代给咱的人生智慧、人生智慧。吼、哦，咱卖急，人讲食紧拢破碗，啥物代志卖急要答应人。吼、哦，阿妈卖看到表面，咱的先冷静落来，思考一下了后，咱的开来做代志。比如讲诈骗集团，大哥大姐进来人拢做假哄骗的，对不？诈骗集团啊，做一卡电话来就要甲你骗。你有发现到诈骗集团有一个特色无？什么特色？伊无爱让你挂电话，你也无爱听甲挂电话，伊就骗你袂行嘛，对无？所以伊无爱让你挂电话，谁那无爱让你挂电话？伊就是利用电话安尼一直甲你讲，诈骗的卡电话来啊，要甲你骗，一直卡，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嘿啊，你讲好啊，我问阮囝看卖，你要甲挂电话啊？唔免啊，我爱讲啊，什么话？伊无爱让你挂，谁那？谁那无爱你挂电话？因为你电话一挂咧，你冷静落来，你就袂可互伊骗你。所以真侪诈骗的，就利用你急性，甲伊讲啊，紧的哦，爱挂紧哦。你拄着什么代志也无会安怎哦？你挂紧的，你莫挂电话，你照我的方法去做哦。吼、哦，有的就叫你讲去提款机取的，把钱转落出去，对不？有的就叫你安怎爱挂紧去想办法去做，对不？无爱你挂电话是安那，无爱互你冷静。因为你一冷静下来，你就会发现到你用骗你，所以真侪诈骗的利用你急性，讲一寡你紧急的代志、赶紧的代志、赶工的代志、紧张的代志，
和你急性的时阵，你就会做唔到事。是啊，在生活当中，咱爱培养家己冷静，冷静。但有时感觉讲真重要，当有一挂代志，咱想袂清楚，还是一挂代志，咱要阁无确定的时阵，找一个所在，家己冷静落来，冷静落来了，等情绪稳定，咱才来决定要安怎做。好、哦，好不好？等等，大哥大姐，他就没有做分量。后来，赶紧的，陈老师吼，要来开放扩音电话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卡起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扩音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听众朋友大个大智慧答啵。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后来桃园的庄小姐的问哈，卡头乌嗲嗲硬硬生嫩，哦，来吃中药，好、哦、还是吃什么会较好？来第二，胃食道逆流如果吃益生菌酵素多久会改善？好，我先来解释胃食道逆流的问题。胃食道怎样逆流？胃生分泌过多嘛，很简单的道理嘛，对吧？胃生分泌过多嘛，啊，怎样胃生的分泌过多？什么原因？咱身体怎样分泌胃生？就是你吃下去没消化，吃下去都没消化，消化不去，胃生就一直分泌啊，对吧？好、哦，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胃食道逆流的药啊，大哥大姐，咱重新思考一下，胃食道逆流的药啊，就是抑制胃酸分泌，是不是安尼讲？胃食道逆流医生开药的药啊，就是抑制胃酸分泌。唔过陈老师要来请问你，现在台湾人遮尼侪人胃食道逆流，因为真侪人消化歹，看医生胃食道逆流药啊吃落，啊这条胃酸会分泌啊。所以就有较好啊，结果伊减做一步，伊无来改善着伊的消化功能。所以医生开胃食道逆流药后，你食来抑制胃酸，你会较舒服。唔过你腹肚堵、腹肚胀、未消化的问题无改善，所以真侪人药啊一停，胃食道就阁逆流，无食胃食道逆流药啊，就阁胃酸就阁过多，因为你长期以来你消化无改善啊。啊，陈老师，搁请问你，如果一旦你身体消化好啊，你食落消化，食落物件消化，也搁分泌卫生没？没啊，啥呐？因为消化了啊，消化了，伊就袂一直分泌卫生啊。简单来讲，台湾足侪少年的，还是老大哥、老大姐，你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差别伫对，消化歹啊。所以真侪人可能看医生。吃胃食道逆流药啊，唔过你无改善你的消化，你会发现着你只要连干无吃药啊，胃食道逆流就阁起来。像是拄过真侪民众吃胃食道逆流药啊，吃几啊年啊？我讲你前啊，治疗药啊，你前啊吃几啊年？因为这种抑制胃酸分泌的药啊，你长期安尼吃，伊会产生着副作用以外，其实嘞嘛无适合。伊讲，像是啊，我无吃药啊，我得个胃食道得个逆流。我甲伊讲一句话，我讲你爱改善你的消化。啊，陈老师啊，改善消化，我都袂胃食道逆流啊呢。因为消化就好，咱卫生都袂倒逆啊，卫生都袂过济啊。结果真济听众朋友听陈老师的建议，都差真济啊。那呢，近几位小姐伊咧问讲，桃园的庄小姐讲，陈老师胃食道逆流偌久会改善？陈老师干嘛讲只要改善你的消化？因为要改善消化真紧，你食酵素益生菌。马上吃马上消化，所以你会感觉较舒服，所以一顿比一顿较好。其实呢，马上
吃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你消化一改善，你卫生就较舒服啊。那像马桶冲袂落，马桶冲袂落满出来，你咧都爱通，是不是？啊，今仔日马桶冲会落，伊都袂满出来啊，敢是相对的道理嘛？所以真侪胃食道逆流的人，就是你长期胃肠的消化歹，腹肚拢安尼膨胀巴胀，啊，食了拢袂消化，你食。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其实吃下去你就会感觉比较舒服啊！啊，愈来就愈好，一礼拜、两礼拜就差真济啊！吼、哦，三个月、五个月，你就会感觉你的身体继续健康的啊！吼、哦，安尼简单甲庄小姐报告的吼。过、哦、来，庄小姐阁讲一个问题吼，脚头乌常常硬，会酸软，脚头会硬，啥奈硬？陈老师甲恁报告，因为内底无滋润啊！脚头乌我拢甲恁讲过啊！脚头乌关节这所在，就那亲像咱产地内底有一个水井有无？古早是毋是有水井？吼、哦，古早水井，爱、啊、水井安那水开造出来，手爱翕啊，手水井打胖布，然后伊就供水，所以水井用手一直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水就会跑出来，对不？咱的观察嘛，同款啊。咱的棺材如果坐的时阵，咱的棺材就会打起。简单来讲，是安怎做者大个大节棺材歹，关节无好，因为你坐久，伊就会打起，打起来走路伊就会按，就会磨，就会疼，就会无爽快。因为是安怎会钉钉按按硬的，因为伊内底无润滑。啊，是安怎无润滑液，咱一般叫滑囊液。滑囊液就是爱观察咧活动的时阵，活动的时阵伊较会分泌。简单来讲，观察歹的人坐愈久，观察愈歹，规工坐条的观察愈歹，是毋是？啊那呢？像是我观察，我来行路咯，行路辛苦，地底观察，观察佫容易磨损。所以打脚踏车，打脚踏车的时阵，咱的观察就免地着辛苦的重量。身躯较袂跌伫关节顶关，阁会当促进滑囊液的分泌。是安那，像师拢甲你讲，关节不好的人，厝内底准备一台运动脚踏车，吼、哦，关节咧时不时咧坐久，咱都爱立立的，因为坐久的时阵，关节咧打起，打起了你起来行路，伊就会磨，就会按，就会硬，就会疼，就会歹行，就会无力，吼、哦。那呢，像师。

0: 关节、膝关节、关节啊，难捏捏捏。那呢，加一寡帮助关节修补的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伊会当让你的关节较袂硬、较袂硬，走路较好行。好、哦，啊，如果你规身躯经过酸软无力，未生筋、未生肉、未生骨，筋硬，包括着骨痛，甚至人未生肉，肌肉减少，有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肌少症要食啥？肌肉现在减少，就是咱食了有火啊，咱的身躯、咱的肌肉、咱的肌肉，伊内底伊的肌力含着伊的这个氧气一直流失去，啊，现在安尼。现在大哥大姐肌少症，就是咱的肌肉愈无叮当，愈无活动，伊就会消风去，伊就会氧气流失去，伊就会无力去。所以要帮助家己较袂肌少症，有一个重点，就是第一，咱来帮助自己咧，增加着咱身躯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和咱身躯的做筋、做肉、做骨。所以吃些中药来通筋串骨，缩筋活骨，增加到你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就会较好。简单来讲，肌少症的人，第一蛋白质爱吃有够，蛋白质就是你做肉重要元素。第二吃中药来帮助你做筋做肉做骨，让你筋骨的强健，筋肉有力、哦、这就是吃些中药就有帮助、哦、这样了解、哦、不过蛋白质也爱吃有够哦、蛋白质陈老师嘛，你这部跟你讲过啊，一顿饭，一块排骨，一块鸡胸肉，一支鸡腿，还是一块鱼肚，吼、哦，大约爱这个分量，吼、哦，较有够哦，好不好？哦、一顿饭当中，吼、哦，所以针对着肌少症，你咧都是爱食到有够为主哦，好不好？哦、后来北投的李大姐咧问吼，哎、哦、呀，北投的李大姐，关节病高低肩。使用一支助行器了后驼背，脚掌背走路拢真痛，无方便做需要起来运动。有啥物运动会当改善？好，来，白头李大姐来，请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第一，我拢甲恁讲过啊，方法如果唔对，姿势如果唔对，食啥拢无效，做啥拢无效。因为你方法唔对嘛，是不是？所以咱家想大哥大姐，我拢真侪，只要是伫节目当中，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讲。咱比如讲，咱要出门，我要去坐公车，吼、哦，还是我出门去佚佗，吼、哦，当中也乖啊，辅助这难免，因为我要出门爱方便嘛，对不？所以我要出门，比如讲啊，我要出门，我要。去参加什么会，还是讲我要去坐车，还是我要出门，吼、哦、要去找人，我行路，我需要一支拐啊辅助，这无法度，因为拐杖就是辅助。唔过我要去运动，我要去运动，那呢我就袂当拿一支拐啊、哦。我拿拐啊去运动，愈行关节病愈严重，因为拐啊拿愈久，拿一支拐啊拿愈久，咱的动气病愈严重。所以真侪人牙拐啊牙到尾啊拢是关节病一关一个，真侪人登记牙拐杖的，尤其陈老师看足侪老大哥老大姐牙护线，护线的支撑力阁愈歹，真侪我护线有当日头大个当早日，听起来那有真好有无？护线的设计含着支撑力，你要起来做拐杖，基本上来讲拢无够。来第二，伊的护线的宽度。包括着伊的强度拢无适合，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出门，陈老师拢建议恁一点：如果真正无法度，你需要牙拐啊辅助，吼、哦，买迄个登山杖吼，伊、哦、登山杖拢足轻的，有诶拢足轻的，吼、哦，一支登山杖收起来方便呢，吼、哦，辅助即无法度难免，毋过袂当长期连运动。都拢拿一支拐啊，宿舍大哥大姐去散步去运动，结果拿一支拐啊，愈拿愈严重，你的关节病愈来愈害，因为像大姐这个李大姐已经规个拢崩去啊，那就一间厝安尼，那就比萨斜塔拢歪去啊，啊像这比萨斜塔拢歪去啊，已经翘骨去啊，吼、哦、啊屁股 臀部一定拢会疼，因为你都歪去啊，关节病啊，一定会疼呀。啊，你讲教授阿边啊，我徛袂直啊。像李大姐你个讲，伊讲教授啊，我拢徛袂直啊，我徛咧徛袂直啊，徛袂好啊，徛袂直啊。教授甲李大姐报告，徛袂直，就是慢慢啊雕。一张树啊吼，一张树啊，你要甲雕好直，伊就是爱慢慢啊来，尤其咱的骨头，尤其咱的骨头。只要是了解大哥大姐的苦衷，因为李大姐已经歪一边，搁兼翘骨，歪一边搁兼翘骨，所以歪一边搁兼翘骨的时阵，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咱呢要如何来帮助家己？就是你一定爱骨力雕，骨力雕的意思来讲，唔是我一礼拜去做一两刀啊复健就会好啊。我伫厝，我一定爱注意自己的姿势，姿势慢慢啊雕雕。所谓的雕，就是你的肌肉爱出力，肉爱出力。作者大哥大姐，你敢知影呐？因为拄好李大姐讲着这个问题足好诶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因为李大姐这个问题是非常好诶一件事。因为作者大哥大姐食老啊，规身躯拢酸痛，外腰条骨痛苦未行，因为恁拢是一直靠手术，一直靠食药啊，恁。生活当中，如果你家己拢无出力，你的腰腿拢无力，你身躯边来用，是不是？教授拢安讲过啊，翘骨来，咱翘骨，咱大哥大姐对单流术者坐咧的当坐来，驼背对无？来，咱双手，双手伫后边握手，两只手去屁股后面握手，对，肩胛头甲肩窝后边，那就夹一支笔，咱就是安尼，鼓励家己。你真坐咧就当坐来，足简单咧，嘿，就是甲咱的肩胛骨，咱来挺胸起来，足简单咧，就是安尼尔。大哥大姐，足侪人食老翘骨啊，咱咧爱加减啊扭一下，肩胛头嘛当出力一下，咱的肩胛骨高望的所在，加减啊出力一下，所以双手，双手吼，双手伫后边握手，对，甲两个肩胛头向后边夹起，对不？咱的肩胛骨咧在夹向中，对不？过来咧，就是爱练牙手，牙手来，大哥大姐对单流术者，假手牙去顶冠，为脚脚片后壁去帮倒手为下脚小高掉牙手。用假手我扭袂掉，左手右手，左手上右手下，好拢伫脚脚片后壁小扭扭袂掉，不要紧，你得找一条毛巾来扭，找一条毛巾来扭。啊，这所在就是甲咱的肩胛骨，有诶五十斤，肩胛头压未悬，压未起来，即、这个，甲你肩胛骨即个关节肩互开，肩互开以后拢帮助恁放松。如果你开始有驼背现象啊，大哥大姐做会到伏地挺身嘛，足好。伏地挺身，嘿，伏地挺身增加着咱胸部的扩展，拢真好。吼、哦，少年的做会到，你得较接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诶。大哥大姐做袂到，不要紧，就像陈老师讲的，你咧，即、这个双手伫迄个屁股后面握手，嘿，甲肩胛骨给我顶，就是安尼叫。大哥大姐有当时啊，听陈老师节目时阵，你得甲肩胛骨给我顶，吼、哦，逐工爱骨来做，用用啊，得甲做，好、哦，用啊得做，你的骨头都袂愈来愈矮，你都袂愈来愈驼背，你的骨头会顶，因为你的肩胛骨有咧出力。有在出力，对吧？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上班族你蛮爱做些。上班族有诶，拢迄个乌龟颈有无？好、哦，乌龟颈，你着拢拍电脑啊，对吧？啊，做些啊，扭扭诶，对吧？好、哦，扭扭着较好。来，第二，大姐讲，主要是我徛未起来，徛未起来，所以着爱点半蹲。半蹲咧，咱进椅啊有无？咱进椅啊，嘿对，椅啊诶时阵，咱咧。坐的时阵，咱离开椅啊，伫半空中，唔免徛直。只要是来讲，大哥大姐唔免想免讲讲，我都一定爱徛直直，唔免。唔过你练习，大哥大姐如果徛未起来，唱翻咧嘛不要紧。咱咧屁股离开着椅啊，咱练半蹲。半蹲的时阵来，大哥大姐恁做看卖来。半蹲的时阵，你是不是感觉着大腿咧出力，腰含大腿也出力，对不？爱就是要练习这个肌肉。对不？你卖看讲啊，陈老师，你讲这动作这样简单，干么好？ 作者大哥大姐对陈律师安尼做人真，走路好行，身体勇健啊！啊，小事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咱食老有会啊，爱足用心来运动，因为无想要家己袂惊。李大姐、陈律师了解你的苦衷，你无想要家己袂惊，你就是爱骨力运动，吼、哦，你爱足骨力做，吼、哦。啊，最后一个动作是练小腿，小腿就是要你走路的，所以双手滑边，慢慢你徛，对不？你徛咧，你只要双手滑边滑会掉，你会当牙乖啊，你就会当双手滑边。像竖滑边，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落来，做几个？早时啊，咱做一个啊，差不多接近300个。你一群做袂到，做些大哥大姐做50-60个就做袂起啊，不要紧，做50-60个就做袂起啊，你得做50个，歇困一下搁做。垫脚一个大姐做过嘴，永超师，吼、哦，你叫阮做个垫脚尖，我做50-60个尔吼，我得做甲吼，脚腿疼啊，袂做啊。王大姐休能干阿做，表示讲有效，哈啊做个会听啊，够有效。因为咱那就咱一开始，咱大哥大姐都是无用到小腿的力量，没有用到小腿的力量，所以你做了50-60个年，都做个会听，做个会按来会听，表示有效。啊休能干啊，未听阁做，大哥大姐未听阁做，啊愈做的愈用，愈做的愈好，吼、哦。安尼李大姐教师打。上简单就是教你这几个动作，第一就是翘骨驼背，咱的屁股后面握手，吼、哦，甲肩胛头压，吼、哦，来摕一个毛巾，毛巾一支，毛巾会去后边卡只片，吼、哦，对无？一支手伫顶冠，一支手下边，两支手手掌右我，右我连讲你正手倒手都交会到，吼、哦，来换一边做，吼、哦，练习这两个动作，增加着咱肩膀。肩胛骨的力量，你就较袂翘骨，对无？来第二，袂行路，徛袂得，一关一个问题。咱咧先练腰力，因为腰无力，你行路都袂正，吼、哦，对无？所以李大姐，你会记哩，请说甲你提醒的，吼、哦。你如果平常时要出门，那咧牙乖也无话讲，吼、哦。如果你咧运动，请你一定爱牙两支登山杖，登山杖吼、哦，请说。出门吼，我看到足侪人正开始养两支登山杖啊，真好。不过真侪大哥大姐姿势完全唔对。你养两支登山杖，足侪大哥大姐安那哩啊，你唔知？只要是讲我恁听，大哥大姐足侪人食到有会啊，翘骨翘骨对无？驼背对无？爱两支登山杖吼，那哩滑雪嘞？什么意思？登山杖吼，下骹拢吐去骹的后壁。那咧滑雪有无？滑雪登山杖是不是粗粗？啊，那后边咧滑雪，安尼吐安尼吐，安尼都无好啊！啊，你用超市啊无登山杖啊呀？登山杖爱伫头前，爱存落地。登山杖爱伫头前，建筑嘛，北欧式建筑的艺术嘛，对不？所以登山杖第一爱吐我地。大哥大姐也两支登山杖咧行路的时阵，你莫像咧滑雪呢？咧滑雪，翘骨翘骨，啊两支登山杖抓错，啊伫脚后壁，安尼吐诶吐诶吐诶，安尼行呢？吼、哦，我咧讲你了解，安尼咧，你嘛是愈来愈翘骨，愈来愈无力，对无？行路愈行愈细步，也两个登山杖诶目的，就是要我起来跌。所以登山杖，我像人北欧式建筑，人就是两支登山杖爱吐我跌，跌跌吐伫头前，对无？吐伫脚。边仔的头前，对无？吐咧，然后向前，登山杖也向前，脚向前，对咧行嘛，对无？对咧行，安尼唔只会掉，对无？爱挺胸，身躯爱直，你也两支登山杖的时候，身躯爱直咧。所以李大姐讲，只要是啊，我关节病，你关节炎不要紧，你爱练习你家己的脚出力，甲翘正，你爱利用你身躯甲调我正。啊，无请老师来请问李大姐，我请问你，你讲啊，请老师，我进关节病啊，一边关一边低啊，所以我就行一边重一边轻，一边重一边轻哦。正脚重，倒脚轻，倒脚重，正脚轻。你安尼愈行愈歪，莫怪你脚掌背疼，你髋关节拢咧疼，因为你行路就是重起病啊，未疼较奇怪咧，搁少年的嘛会疼，搁何况是大哥大姐，啊，愈来就愈无啊，连讲都排队去手术。因为搞尾一定无歹去的嘛， 像李大姐安尼已经拢抹甲要拍伊啊，已经拢抹甲要拍伊啊，就表示讲痛几工啊，痛甲真艰苦。啊，你要因为安尼来食消炎止痛，啊，是要因为安尼来特别痛苦，对不？所以李大姐来，小师甲你讲，我了解你的苦衷。你真卡电话来问陈老师，感觉足好诶，因为大哥大姐卡电话来问的时阵，陈老师会当空中讲，因为李大姐拄着问题嘛，是足侪大哥大姐拄着的问题。啊，大哥大姐拄着这个问题的时阵，请恁来记，请师甲恁提醒诶，吼、哦，做代志方法爱对，要有身体强身强健起来，就是爱骨力做，做健康的方法骨力做，对不？所以，请大哥大姐走路袂行，徛袂直嘞，两支登山杖压伫头前，腰爱挺好直，腰爱挺好直咯。哦，登山杖压直嘞，唔是压滑雪歪歪的，啊压去脚后边去，嘿你登山杖两支都无效果呀。啊，恁千万会记哩，莫压四脚椅去运动哦。四脚椅会当辅助，你要上车，你要落车，四脚椅会当辅助，互你卖跌倒。四脚椅愈压愈无力。因为四脚椅啊，辅助椅是靠手咧顶动，你脚都无出力着。两支登山杖就是要你的脚出力，家己脚行的大步，大的出力。所以大哥大姐，咱会记哩，压两支登山杖的目的就是姿势爱直爱正，身体要直的，手嘿，咱的手，咱的登山杖两支嘛爱直嘞，直嘞嘿，向前行路，向前行路，安尼行安尼行，吼。唔是登山杖那咧滑雪的后边哦，脚后边呢，歪歪安尼行，安尼就无好啊。吼、哦，阿李大姐会记哩，较骨力用两支登山杖咧辅助家己行路，较袂关节病。吼、哦，我讲了解吼、哦，你如果行路阁一直关节病，你就愈来愈痛。所以你真无法度行路的原因，就是因为行路会痛嘛，行路会痛，你就唔敢行嘛。啊，你用枪说啊，我举两支登山杖，慢慢来行，吼、哦，会听休困一下，休息一下，好、哦、了解。啊，你食寡保养拢真好，陈老师讲的，食寡固筋骨的，食寡骨头关节需要 Q 天胶原蛋白，这拢真好。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你较有力，请李大姐放心，吼、哦。你营养有咧食，那咧只差一步，就是姿势爱健康。暗时啊咧困做一下超市运动的，脚打沙脚行，只要是这部家庭家运动，大哥大姐规工。有赢，过来做运动，过来做。好，陈老师拜托诶，大哥大姐，较过来做诶。用啊，听到陈老师节目，等于我来开始做运动的时阵啊，哦，就要努力做运动，把家己身体调好回来。因为我讲调好回来的意思来讲，大哥大姐，恁利用自己的力量，身躯出来的力量，把自己的身体固得固好固回来。因为咱的筋脉骨的搁再生。筋骨的搁再生，肉无力啦，肌少症啊，骨头无顺啊，关节痛疼，腰骨酸疼，这拢会当经由着你后天咱的努力，重新互伊健康，重新互伊健康，吼、哦！大哥大姐爱有信心哦，好不？吼、哦！李大姐加油，吼、哦！陈老师甲你报告的，一定有机会会当搁好起来，唔过你就是方法爱对，好不？吼、哦！甲李大姐报告的，吼、哦！哦，来桃园的周妈妈咧问吼，进大便拢想袂出来，要哪改善？来周妈妈，请我先甲你报告者，大便想袂出来，足侪大哥大姐伴随着一个问题，拢有内滴、内滴、底层内滴吼，内滴伫喷头头接掉的，请恁唔好阁食软便这下药啊，拜托的，你食通便的、软便的，用灌肠、灌肠甲通，还是用下药啊甲流，肠啊愈大，肠啊就愈来愈严重。做妈妈来，超市甲你报告的，大便排放，益生菌酵素爱食，听陈老师一句苦劝。第二，坐伫马桶顶悬，坐咧如果超过三分钟放袂出来，超过三分钟放袂出来，唔好阁坐啊。第三，要坐马桶进前，用一撮凡士林甲通入去，吼、哦，你用一支棉花棒，便所内底下一个凡士林，棉花棒啊担一下，担一下甲通入去，等一下大便较好出力，大便较好出力。只要坐超过三分钟，大哥大姐听，请来给你超市甲恁交代，每趟坐超过三分钟，垫袂出来，莫去垫啊！愈垫底层的愈正，你得愈歹放。好、哦，阿、啊、龙超市，啊，我无放不要紧，大姐想要放，卡过来坐。好、哦， 等一下想要放较过来坐。啊，大哥大姐台边派放的通知书啊，凡士林。咱伫即个医学上，像小朋友、小朋友囡啊，有无？小朋友的幼儿、幼儿小朋友，因台边派放的时阵，咱嘛用凡士林刺激法，就是小儿科医生会用凡士林，小块喷膏啊，沾一个了，可以台边较好放。所以凡士林伫医学上，针对着台边较派放的人。来做一下滋润润滑的，这是真好的，请大哥大姐放心。而且凡士林不是油啊，伊就是矿物油尔，所以伊对身体没有什么伤害。了解意思吼，真侪药膏拢是凡士林做的，请大哥大姐放心。啊，所以我感觉讲，迄、个周妈妈，周妈妈唔免烦恼，只要是跟你讲吼，大便较歹放，食寡益生菌酵素。第二，马桶唔好坐超过三分钟。第三，要上便所进行用凡士林加通通的就较好，莫阁食两便剂下药啊哦，两便剂下药啊，灌肠拢卖用啊，愈用肠啊愈歹，好了解吼、哦？嘿，咱用健康方式改调用肠啊，好不好、哦？后来我时间无啥够，我赶紧讲哈，来新北的王太太的问吼、哦，臀部坐久、坎徛久拢会无爽快，唔知道是虾米原因吼、哦？坐久。臀部也不爽快，作者大哥大姐的，因为臀部无肉呀，咱的屁股都无呀，吼、哦、啊，徛久买不爽快，因为你屁股肌力无去呀，肌肉无去呀，所以你徛阁徛袂掉，啊坐嘛坐袂掉，所以这种王太太像这种的问题，拢是伴随着有肌少症啊，肌肉流失的肌少症，就是你的肉软去呀，屁股肉软掉了。屁股肉没有保护力了。我记一个咧，王太太的更加清楚。咱的碰椅，咱的沙发坐久，拢已经变去呀，拢软去呀，没有弹性去呀，对不？所以有的沙发坐了咧，伊就会安那坐落，就一撮拿落去，对不？啊，所以咱的屁股肉就是咱的沙发，咱的屁股垫，这个长期因为大哥大姐的屁股肉。肌肉流失去呀、啊，屁股肉肌力流失去呀、啊，也肌肉无去呀、啊，肌少症去呀、啊，所以导致着你坐了就无爽快，就会痛。啊，徛，因为咱肌力无够嘛会痛。啊，你用陈老师拿那边啦、啊，就是半蹲。王太太来，陈老师给你报告，就是半蹲。你用陈老师，我坐也唔是，徛也唔是，请你半蹲。半蹲第一，半蹲第一吼，咱腰腿拢未酸痛，脚头嘛未痛。是怎麼半蹲不痛，因为半蹲是腰腿在出力，他身躯你的腳頭負擔還是腰骨負擔都很小，所以是很好的一個運動。對著大哥大姐來說，古早少林寺在練功夫，他就先練屈，先練半蹲、哦、大哥大姐這麼老歲就是要練功夫，就是練這個半蹲。半蹲你別看他小小的一個動作，對著大哥大姐增加著腰臀的力量，因为没有你的屁股会生肉，肌力会来，肌肉有够，就是咱就是要半蹲来可以出力，吼、哦。所以王太太会记你，请会记陈老师来交代，每天早中晚拢爱练半蹲。用陈老师爱久啊久，久啊酸啊，咱就坐咧休困。未酸，你也感觉坐了伤久，坐了无爽快，你就搁起来半蹲。只要坐了无爽快，咱就起来半蹲。好、哦，安尼王太太了解意思吼、哦。啊，用陈老师，啊那那边安那增加我的肌肉。吃一寡固筋骨的中药，固筋骨的中药会当甲你通筋串骨，甲你收筋活骨，甲你强筋健骨，互你较会生筋、生肉、生骨。第二，蛋白质爱食有够，吼、哦。像是甲恁讲过啊，咱大哥大姐食老啊，毋是食饱，是爱嚼着营养，食老蛋白质最重要。一顿饭，请恁食一支鸡腿，一块鸡胸肉，还是一块排骨，还是一块鱼肚。如果大哥大姐食素的，请你爱食差不多一碗的毛豆。用超市我食豆腐，食豆腐也是豆花，也是豆干的蛋白。伊豆腐、豆干、豆花拢爱一段碗，因为因的蛋白质要阁无加够。啊，超市我啉豆奶、啉牛奶，也是食卵的蛋白。豆奶一杯豆奶，也是一杯牛奶，也是一粒卵，大约四分之一的排骨肉的蛋白质呢，四分之一。好、哦，所以。你啉豆奶、牛奶还是卵，因的蛋白质要阁无啥够，吼，拢阁爱阁加强补充。 啊，食素的人大约爱半碗至一碗的毛豆，半碗至一碗的毛豆。如果食豆腐，还是豆干，差不多爱一大碗，吼、哦，爱一大碗，安尼了解吼，吼、哦。所以蛋白质爱食有够，啊，食寡中药来通筋壮骨、强筋健骨，好吧？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请叔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大姐不用烦恼，陈老师吼、哦，感觉讲，我细汉的时阵，我看阮阿妈吼，阮阿妈驼背足严重，阮驼背足严重，阿妈吼、哦，我阿妈种菜篮嘛，生八个囝，较早生八个囝，八个囝生了，未来拢做无好，结果未来房的时阵，要搁枯地拖卡咧切菜，莫怪腰骨拢歹，所以阿妈你想呐？驼背翘骨遮尼严重，用啊较早吼做月来拢做无好，啊个月来房吼，就踮遐苦咧涂骹切菜，用这家拢歪腰翘骨去。所以阮阿嬷你敢知影呐？伊所有的新妇，牵着伊的祖囝，生囝只要做月来，伊就搬去伊遐住一个月。月来拢甲做何种？阮阿嬷做佛心的哦，很佛心哦。伊所有的新妇祖囝。只要生囝，生几个，甲你做几道。对一个新妇生囝，左囝生囝，伊就去遐带一个月，家顾囝、顾孙，搁家斗片囝，搁家做煮三顿。所以，到尾啊，新妇左囝，大家拢做友好伊，很孝顺他，因为太感动伊啊。哎，我妈妈咧讲的，我妈妈生四个，我妈妈讲，我妈妈甲我讲的，伊讲。我妈妈吼，伊近七十几岁啊吼，七十几岁，伊讲近腰骨袂酸痛，拢是因为较早阿妈改做回来做较足壮。我妈妈七十几岁后，伊近腰骨拢袂酸痛，行路拢阁直直咯。伊足感谢我阿妈，伊讲较早回来帮回来时阵，回来甲做足好诶。所以，迄时阵我妈妈生四个，我阿妈拢来改做足一个月回来，做足一个月回来吼。哎呀、啊，这得予人足感动的代志，吼、哦！啊，陈老师知影足济大哥大姐，可能恁少年做歹去，做歹去，做甲歪腰翘骨去，做甲食了筋骨酸痛痛苦，甚至麻木力。像阿多大姐讲的，坐袂坐，徛袂徛。像阿多李大姐讲的，只要是徛咧，我关隔壁；徛咧，我关隔壁，行路都阿要疼死。陈老师拢了解恁的苦衷，所以咱进就是爱神爱人。一边食陈老师介绍的双减排健步来固筋骨，一边恁就是爱今仔日陈老师教恁的运动，咱骨来做。吼、哦，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得较辛苦来做运动呢，需要，因为人讲爱心爱人，这个人呐、啊，吼、哦，这个人呐、啊，就是恁人就是爱靠自己，家己帮助家己。大哥大姐，陈老师甲恁报告的，其实，逐天。骨力甲家己诶身体够用够好，你会愈来愈成就感。当你有一天你发现着讲，诶、欸，我今仔像陈老师讲诶，我行路较好行，我行路徛会得啦，我咧坐坐会调啊，我筋骨较勇行，较袂酸痛，较有力啦。你会感谢你家己好好啊，有好好啊来甲自己诶身体够用。大哥大姐啊，逐天倒伫眠床顶是足痛苦诶。唔好顾家家己，连讲筋骨未坐未行，对无？所以陈老师要来讲，以及想着讲啊，我今日听陈老师讲，有影，我无爱逐天倒伫眠床顶，倒伫遐痛苦死，所以我一定爱甲筋骨顾用顾会行，我方法爱对，我运动爱对，啊，我爱保养，我来食陈老师介绍的双减排筋补丸，来帮助筋骨顾用。啊，大哥大姐吃了啊，蛋白质爱吃有够，吼、哦，蛋白质爱吃有够。如果我知影大哥大姐做佛心嘛，吼、哦，有的人吃素，但你说干嘛讲？啊，你早时也吃素，吼、哦，你的佛心，你保持这个佛心吃菜吃素。不过下晡会当吃炒，吃寡炒来补充蛋白质会较紧，吼、哦。啊，如果吼、哦，咱大哥大姐用啊，像是我都吃素，吃惯习呀。我要用素食的，请你蛋白质爱吃有够，毛豆、豆类的食品爱吃有够，好不好？哦，啊，咱固筋骨的问题，交我陈老师这款双减排筋补丸， 但是苏家大哥大姐报告，伫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较早少年辛苦啊，正食老要找着一罐品质好、效果好、卖得卖少、强筋健骨、治疗酸痛的好中药。但是苏介绍的香姜白根丸是你足好的健康选择。是安那甲你讲，香姜白根丸卖得卖少，因为咱爱知影一寡固筋骨的，比如讲内底有六量，六量是足热少的。大哥大姐，有的人血压高，有的人热烧食落袂堪进，甚至血压就愈高，因为你食着热烧的血压就会升起来，是不是？咱的香姜白根丸不但的内底加六量气毒，咱用啥？用杜仲，咱用杜仲，咱知影杜仲伊会降血压，杜仲本身伫中药就会降血压，杜仲佫会固筋骨，所以不但袂热烧。咱个用牛膝、牛膝，吼来替代着遮一寡热烧的药材，和大哥大姐食丹药师介绍即款香姜白根丸，不但袂得袂烧，效果更加好，过来上重要筋骨骨的用，食老会轻巧。大哥啊，大姐啊，我讲一句实在话，我细汉的时阵，我拢咧甲阿嬷遐中药，因为我阿嬷伊食老有会腰骨歹。筋骨歹，伊拢是靠食中药，伊袂堪去食消炎止疼，所以伊甲医生讲，伊讲医生啊，你消炎止疼卖开药，我袂堪去食，我拢食中药过。啊，陈老师等伊，因为古早无遮尔方便，所以陈老师拢是甲阿嬷抓中药，我做够抓中药，我做够抓中药吼，系啊，阿嬷较早对靠食的中药过筋骨，所以伊食到八十几岁啊。伊行路去菜市啊买菜、挂菜哪，伊免牙乖啊。伊就是靠这中药。啊，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人生就是安尼，求人不如求己。大哥大姐，恁较早过去，恁少年，恁经过顾无用、顾无好的问题，陈老师了解这苦衷。唔过，咱会当求什么人？医生啊，较骨来甲我手术嘞。大哥啊，大姐啊，恁这辈老筋骨啊，骨拢爬去啊。筋拢无得去啊！甲你锁铁啊、架钉啊、灌骨酒、灌骨泥都会用哦，真病诶！做者大哥大姐手术三四刀啊，搁咧手术，是毋是？所以一定爱家己运动，食好营养，食寡中药来照顾，好不好？大哥大姐，请你放心，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丸，人人学乐，品质可靠，要找一罐真真正正固筋骨的中药，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丸畅销第一。人人学乐，一罐2000块，经济阁兼可靠。一罐2000块，食你几个月？你去贴中药，要一罐会食一个月当2000块，一罐上好用，好不好？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这部时间到站啊，就这部找助理。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经营，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经营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为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0: 来，大家好。
1: 哇，真热哈！这两天热个头，我感觉哈，你看摊多啊，要出门哈，三点外要我四点啊哈。你看天，那照例讲，这个应该算下晡时间，三点外要我四点哈。啊，个三四度呢，台南个三四度哈。你看透中昼，那差不多十点半才点哈，我等热哈，哇，真正是注意一滴水给恁挂。这个天气吼，尤其透中透深的时间，阿公阿妈忙出门啦哈，会受伤吼。那要跟看护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咱先来看一件发生伫彰化，哇，这吼实在唔知要用话讲吼，讲会清楚。伫彰化是叫做彰南路吼，昨下暗时啊，有一件徛路边规家伙啊，伫咧开讲，伫一间火锅店啦吼，下头前吼，路边我来进路边啦，一台车准撞过来呢，结果阿公阿婆伫爸阿母啊。啊，甲查囝甲囝婿吼，啊，恁总共几家伙啊吼，徛伫遐开讲吼，两个死啦，三个受伤，三个受伤挂迄个开车啦哈，三个受伤吼，两个现死，到迄个爸爸甲查囝现死，靠咧安尼啦，徛伫路边，我那正边啊，即个所在咧开讲讲话吼，啊，车准弄来咧，一台小货车啦，弄一个吼，哇，有够凄惨，这人绝对袂危险啊！啊，唔知讲你要弄来啦，结果爸爸、查囝当场惨死，太太重伤到妈妈啦，妈妈重伤吼，这个囝仔无代志，二胎闪了太厉吼，可能徛上来病迄款吼，闪一个有厉吼。那警方随现场处理，车内有查到啥呢？毒品，叫做分割，叫做丧尸烟弹迄啦哈。是唔是那假动那开车，即嘛研究吼研会啦哈？啊，这个火锅店的头家就是囝婿嘛，囝婿吼，今仔日是在骂架吼，伊讲伊当时目睭较内吼，可能迄个方向，伊个角度方向吼，有小可影到，伊讲这台车是直直为因规阵人吼，四个嘛吼，规家伙吼准弄来啦，啊，就是目睭影到，伊个关键嘛，闪一个。小我找着吼，丈人啊，甲因查囝啊，甲因太太啦，都弄一个上严重啦，弄伫车卡，啊，到伫下边吼，安尼两个中心吼，因丈嘛重伤啦，重伤，结果即马警察处理货车内面竟然有迄个毒品，叫做丧尸烟弹，即食毒开车，人当恁严格安尼发办吼。未听就未听，无法度人吼、哦，真害。啊，这里到火锅店头，佮就惊死嘛。伊在讲，伊甲太太伫江南路阿婆两个人啦，直接开店，开火锅店开十多年啦吼。那丈夫嘛，丈人丈夫嘛，我住附近呀吼。啊，甲伊阿姐吼，平常拢来这里找伊开讲一下吼，甚至都直接食嘛吼，到火锅店里吼，啊，都等于。家属吼，来遮呢，先做开工食饭吼，昨暗是已经到一步要收单啦，暗时也咧哈，伊甲太太都帮我来食饱，啊阵丈人丈母那三个人吼，伫外口开工啦，啊开工讲来讲来吼，伊目睭可能迄个角度，伊都向这边吼，伊看着讲一台车开一直弄过来吼。伊就看者讲唔对的时都袂赴啊吼，伊关闪嘛，关闪，唔只小可找着轻伤，但是伊丈嘛、干太太都全部弄掉啦，甲丈人吼，结果你甲看，伊安尼当时忍耐甲，人已经找着受伤啊，我那赶紧想要救人啦，当然我能报嘛，这个警方，那警察出动，我那救护车、管教会，当时已经到伫个车卡。到八十岁丈人，哇！你甲看八十岁啊，吼，好啊，七十岁丈母啦，吼，两个拢伫车卡啦，啊，甲因太太，甲因太太吼，安尼抢救吼，好啊，结果重伤呢，即丈妈重伤吼，伫交病房即马查讲吼，好，结果到即、个丈人甲太太吼，煞当场告死，当场弄死啦。啊！你爸爸甲查囝当场现死，妈妈重伤啦。啊，这个囝婿会较轻伤吼。啊，即马你调查车顶阁载一个啦，车顶载一个吼。这是毋是两个人车顶食毒，食这个丧尸烟弹啦？绝对有可能啊！无你车顶插着毒品，你若讲车顶无咧食毒吼，迄车顶根本要打毒品啦。你要食毒就当厝咧食就好啊！啊，车顶载毒品，你阁安那整吼都无效啦。你讲你真正无食，你车顶都吃了毒品啦、啊，有迄个丧尸烟弹，迄个毒品有分割吼、哦。看这食酒、食毒开车吼、哦，你甲看，安尼讲袂听呢。
进行唔知几十遍的几十遍啦吼，咱讲一定要加重啦吼，安怎处罚啦，安怎关啦，那无咧甲你惊。继续讲啊，讲昨暗个我成大条个啦，徛伫路边才咧开讲讲，食毒开车吼安尼弄过来，结果老爸查囝死啦啊！妈妈即马当场查讲伫家病房啦，啊，这个囝婿吼，好个在小屋里啦。秦兄即马咧调查伫彰化，叫做彰南路啦，真害吼，唔知要哪处理吼。有人讲都要大大啦，足严足严的大大处理，太过计较啦，那无吼，真正目睭袂金啦。像这若开车食毒弄死人诶，证明食毒啊，搁弄死人吼，都刑甲判死刑。啊，就两工就随清晒，我来讲吼，都免去报啊啦。两工就连报都免报，大家惊就惊死啊！你著食毒开车弄死人，甲你讲茫食毒，茫食酒，啊！你食毒食酒，调工要去弄死人吼，就是调工的吧？无你著卖食毒卖食酒啊！你食毒食酒，甲开车就调工开车要去弄死人，你讲这条绝对会开啦！啊，人大家咧拍搏啊，人绝对袂甲你讲你判伤严吼。两遍得，我看嘛，甲一遍得啦。你真正甲判死刑，啊三工就出来枪杀。你看遐食毒食的，食酒开车，目睭也袂见，要甲素材哩哇。啊，都拢讲要加重吼，啊都有若加袂当，加袂当做歹，较会惊你啦。搁再发生种食毒开车，搁弄只大件。人安尼徛伫，等于差不多顶下卡头前这所在咧讲话吼，安尼食毒开车弄怪。结果规家我两个死啦，啊，即马一个重伤啦，差讲入病啦，哇，你甲看吼，实在夭寿。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啊，食了有好，有感觉个，有好啦。啊，不过，伊无食你个迄个。
2: 嗯。QMB， 嘿 ，QMB， 嘿，嘿，伊
1: 本来拢加咧食啊，
2: 嘿，
1: 啊，伊是讲甲咱一个看卖啊咧，
2: 嘿，
1: 我，个心无力啦，
2: 啊，得爱继续食，开比较重咧，
1: 啊，无力，伊讲要咱试看卖啊，
2: 好，无啦，无人啦，
1: 啊，咱半个月讲，好人艰苦，我冻袂调啦，
2: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啊，叫伊即马开始食
1: 啊，哇，伊即马继续个半个月个食咧，讲。哦，足轻松诶！
2: 就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鼓励讲，唔好停诶。
1: 我讲，啊，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2: 都对，都对。
1: 我讲，你一个月当挂一罐，啊，都够啊。
2: 有，你甲看得计话轻松咧 ，QMB 吼，够轻松
1: 吼。今天，今天，伊嘛咧吃啊。
2: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心肺梗这两项上好，上对路诶
1: 啊！
2: 哈，
1: 好。啊，
2: 今
1: 仔拢食安尼讲，继续轻松啊！我穿个用特别，下要穿。
2: 安尼吼，
0: 人吼，那较好穿。改成比较当然无同款，我唔是讲这已经有毛病的医生检查出来吼，凡是开始要给你做一个手术啦，什么的吼，有个人是阿肥，有个人是奇怪吼，一较早运动定吼，早的吼，即马年岁真正他当然有差啦，人一岁一岁身体又较差吼，你也知影保养，甲吸到转来，足够喘的，较早用走，即马用行的。啊，爬楼梯哦，两层就喘一个，有当时啊，喘来到顶吼，就喘到外边吼。你若较严重，爱先真正爱先叫医生去巡一下看卖咧吼，看是毋是大细件代志啦吼。若无我甲你讲吼，你都要知影人顾，咱的美国进口的气源米上好顾食啦。伊就是乎你的器官吼，较慢退化咧。啊，伊所欠过一寡功能啦，啥物话吼，伊会甲你补倒转来。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高高器官，尤其高这个所在，人特别咱平平喘啦吼，一个心肝头像石头底底啦，暗时啊倒里面上上严重啦，那无就像白白杂战吼，啊有当下佫会呛起来吼，我人佫流心肝吼，这个无好呢哈。美国进口个对 QMB 那爱好，甲你鼓励，你食咱的 QMB， 你个甲进行都去贿赂，用来通通通，因为这两项是互相牵连啦。这边的牵连，这边的牵连，这边吼，唔再甲你鼓励，咱的心血管一定要做位吼。对美国进口的 QMB， 甲进行啦，贿赂会当通个上尾流吼，上好吼，都变咧喘啦、白白啦、杂杂啦吼，这个心肝头不少石头底掉掉啦吼，阿拢唔敢出门。变啊，出门好惊人无啊！哦，创到滑冰吼，到美国增加个对 QMB 指定有帮指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甲调对啦，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电台听起来歹音啦吼，啊，一寡唔正人啦，讲话唔听害死别人性命啦吼，你嘛一般变来听起来好人好事啦，所以我咧讲人吼，都足奇怪，有人都做家呢。素人尊敬啦，哦，啊，足甘心啊，有个人吼，啊，太过暖了啦，啊，放凉多吼，啊，就无得，讲糟蹋害人性命话无，台中吼，最近人家调侃个报吼，你定定通看到一个八十外呢，八十外较算个，人较了解的人吼，这个阿伯阿公啊啦，已经八十三啦，伊咧做什么工作呢？有人讲路边定看到，唔多咧捡迄个，人讲叫做捡去，抓捡回收掉啦。伊咧捡回收吼，先掉吼，这个阿伯啊，叫做掉文件吼。伊拢骑好多摆，阿那无得，有当只骑卡车啦吼，阿拢载迄个抓箱啊、抓杯嘛吼，回收的物件吼，我得呢，等于吼，当然捡捡整理的吼，得当袂过那十年啦。今年八十三，你嘛知影讲已经做过了十年嘛吼，这个捡回收捡这个纸好好，你嘛知影讲这绝对无好赚啦，这干啦家己要食一个砂糖都足困难啦吼，咱讲手续多好呢啦哈，那捡回收去当然有一寡政府补助啦，八十三吼，我甲看这个阿伯开始无错啦，就是。一个人无家庭就对啦，好好，安尼可能我来较好拍算哦，都家己一个人个嘛。过了十年来，拢安尼路边捡一寡回收啦，吼、哦，安尼好好，啊当然袂啊。人家个调查，这个阿伯啊，伊干这回收吼、哦，捐出来外口边，你捡回收就得换钱嘛。换做钱了吼，家己顾一个三顿，伊家己本身老人啦，对什么年金吼，个人吃三顿吼，已经捐钱做好事捐超过四百几万嘞，四百几万嘞，唔是捐四万块嘞，唔是捐四十万嘞，是捐超过四百几万吼，哇，这个人讲实在兴神吼。不要零低啦，就像这啦哈，这是人调侃下出来的台中。消防局，有一个是这个勤工大队，伊这就是专门有哪种消防队里面的一个单位啦吼，各个勤工大队吼，这个分队吼，足熟悉这个阿伯嘛，这个姓刁阿伯啊，那按照伊出身啦，让人家调查，这个阿伯厝里面吼，总共七个兄弟姊妹，古早人就是安尼，阿伯都八十三。老爸老母看真百岁啦，那即马伫咧吼，可能真百岁。所以讲当时的人吼，你甲看生七八个、九个吼，都无算啥啦。首先吼，伊厝内面总共七个兄弟姊妹啦。阿伯啊吼，伊讲当时要读册吼，根本册注册费都交袂出来，干那国考毕业啦，都出来找头路食工过啦吼，做一寡工啊吼。伊咧回想，细汉时是上甲无个人像这属性有影啦吼。我老爸是比较济啦吼，差不多加七八岁吼。我老爸啦，第一摆高站嘛吼，细汉无样情属性物啊。我老爸较早我也听咧讲吼，伊讲较早那边是那种吊梁棍，唔敢穿啊，当家家当下卡细细的穿起啊，咧也唔敢穿。伊讲细汉时吼，上家无样情吼。过年时，妈妈买一双吼，啊，都要买较大淡薄，那无你脚就去大个吼，都袂穿起来咧。伊较知影讲艰苦人，真正艰苦人吼。那啊，个人做袂到，到这个年代嘛是个人做袂到嘛。伊家己经过这个日子，伊较会知影讲，那辛苦比存款钱吼，家己食饭有够就好，然后尽量帮助一寡做袂到的人啦吼。伊讲伊个回想，伫差不多五十年前吼，伊当时才三十三四岁嘛吼，开始吼，伊就固定咧捐钱啊咧。到迄时阵有头路，都做工啦，啥物事有头路吼。当时的薪水吼，我也无介悬啦，伊都当然学历无学历，国考毕业尔，啊做一寡粗工啦，啥物事，但是嘛收薪水也足认真啊。这个阿伯啊吼，认真都做工过都有收入吼，这个薪水，但是薪水也无介悬啦。伊讲伊个薪水吼，那一个月100块啦，伊会用30块留作食饭啦，比例就是三成就对啦吼。另外七成，伊绝对捐落啥物人诶，叫做家福中心啦。伊讲伊相信用
就是教务中心吼，过来一挂幼的，要不幼幼幼园啊，都高龄些啦吼，有诶无一挂公益团体吼，就是啊，即马愈关钱吼，煞愈一个习惯，所以讲也可以兼其他诶工课。你兼愈侪工课吼，伊就加赚做个薪水吼，啊，就即个啥，即、這个较侪技能官嘛吼，伊你是头伫对咧做工课，食到了铁工厂啦，我咧甲伊讲。伊只学历无悬嘛，国外毕业吼，啊，铁工厂嘛拄啊好啊，吼、哦，凹梯啊，啥物话啦吼，这较粗重啦吼，好，啊，铁工厂做工过下班以后吼，就去做回收啦，自33、34岁开始，伊就咧做回收啊吼，伊就是伊咧时头有一个正常个工过，伫铁工厂过来下班以后，伊就去回收，去到即马去50年呢，有够耐心吼，这个阿伯啊吼，定定拢无用教，差不多天尾光也无三个半暝吼。伊捌当时吼，伫几年前呢，伫差不多15年前啦。伫15年前，迄时阵我那可能有较俗淡薄吼。伊讲15年前吼，伊当时就欠滚啊10万吼，去买一台消防的警备车，毋是消防车，消防车无遮俗啦，消防水冷车无遮俗吼。伊买的警备车都卖输，敢那警察车共款迄个警备车吼，和迄个勤工分队，就是消防队内面其中一个单位勤工分队吼，可能一寡后勤补给的遐人员吼，都无够车，伊阵管一台车而已吼。迄台车吼，即马搁伫咧，迄台车吼15年啊嘛，当然15年的车要使保养，搁足好使吼。伊讲迄台车吼。差不多塞8万公里啊啦。其实车塞8万公里，我那还好，我像塞几十万公里嘛吼。伊这台车塞8万公里吼，内面因这个分队勤工人员吼，大家都熟悉伊啦。伊讲男士当时管这台车，因要出勤吼，哇，实在是欠工具啦吼，高人工具吼。安尼，那么今年83嘛，这个83、84吼。这个阿伯吼，第二本讲都是车祸啦，人有老话啦哈。啊，车祸吼，人吼无大严重，可能小块受伤。啊，即卖已经有那会惊，做工过啦吼。但是迄台奥多麦，迄台奥多麦吼，都弄一个歹去啦。啊，弄一个歹去吼，人伊讲要去修理，人家看讲阿伯啊，吃你这奥多麦，唔当修理啊吼，报废吼，去买一台。看要新的中国拢不要紧啦，反正比这比较那无你会发生车啦。这奥多麦都已经旧咖呢吼，无阿多，阿姨都想讲阿这都无彩钱吼，一台奥多麦起码叮当了嘛3、5万嘛吼，对不对吼？就是啥物人在呢？就是这个消防队当时管啦干呢，我那常常有咧这个熟悉吼，这个勤工分队同事大家知影，大家开始扣钱啦。私底下唔敢学会知，你若学会知，阿伯做硬气。伊讲唔当你钱留咧，帮助别人吼，点点啊买一台中国25000，奥多麦学伊吼，学伊，而且是买迄个电动的啦，就是无加油的啦吼，一种电动奥多麦，哇，这阿伯吼，安尼感谢个，当然是感谢，人是歹势讲吼，阿伯啊，这若要教你。关乎消防队哦，做好事是差大米啦。阮是私底下大概做到3000、5000啦，有个人做开到1万块，QQ咧吼，25000，家己买一条多吧，你无多吧也袂使啊。你看你逐工安尼无用个，着回收个话，你要用拖用行无可能啦吼。就是安尼，暗只阿伯讲哇，你安尼吼，足甘心白苦行啦吼。结果唔知影讲这个阿伯啊，我感谢个，讲我恁安尼对我真好吼，应该来讲吼，阿伯啊，那阮这啦吼，家里避开吼，你的迄、那个做好事啦，什么啦，包括帮助这个做别搞一下善解人物吼，哇，这吼是差大别啦，首先要好，那么这阿伯来讲啦，伊讲小红兄弟，就是真正足辛苦也知啦，吼，伊就尽量。会当管伊就帮助伊啦吼，伊嘛希望讲吼，会当帮助一寡弱势囡仔啦。伊讲囡仔上可怜啦，伊做囡仔开始就善食家庭嘛。你看厝内面七个兄弟姊妹，干来要食一三顿都无法度啊啦。卖讲啥买鞋啦，有诶无吼，读这个路无法度。那真正无法度了，住这位就无在着了，无读就是安尼吼。啊，唔只伊咧讲吼，就是。伊会做这个代志吼，其实唔是讲啥物咧，要防恶露啦吼，啊啥物咧，那做善事吼，就积阴德啊，啥物德啦吼，啊就会当不，咪个绝对唔是安尼啦。
因为家己本身就是安尼经过嘛，啊，安尼经过，伊该想讲，若无做安尼吼，实在世间啦，啊，佫真侪迄种做袂到的人啦。咱若伸手解到三江这环节吼，伊若过，会当过一个关啦，吼，伊讲不管什么关啦。什么时间都大家拢等到什么关吼？迄、那个关也过了吼，伊讲哎，反正人生也无同款啦。你甲看，人国考毕业呢，人迄个地位爱上完吼，我讲迄大家大学地抓落去吼，嘛无在。啊，输我来讲啊，伊条讲无咧想阿妈唔捌字啊吼，捌足侪道理。迄有个人吼，就是安尼，哦，啊大家唱歌歌啊，这个头壳地抓龙吼，嘛是讲讲咧阿查理了，我无一大堆来做歹代志啦吼。啊，当这国考毕业，阿无什么什么咧大愿望，什么咧世界和平，说没得要讲起吼，伊都干那会当家己感受，我较早。就是安尼，过这个家庭，我会当，做回先大人啊吼，我就一直做一直做吼，啊做甲安尼，加会当帮助身边的人啦哈、啊，所以讲这好人好事吼，实在，我当时听到有感心，就是因为这两天啊，有人看到讲，奇怪一个，头毛翠小白阿伯啊吼，啊咧笑花笑拢点点。拢也无咧讲啥吼，安尼好好，啊，就是边啊吼，可能甲朋友伫咧开讲啦，啊，迄个朋友拄多是消防队迄个勤工分队啦，内面一个单位嘛吼，啊，伊讲，迄个阿伯我知呢，迄个阿伯吼，阮规队人拢介足熟悉呢，伊讲啊，甲讲起来，讲起来吼，伊才调工甲写出来啦，就是迄个勤工分队人吼，调工写这篇，写这段。叫做做神书的这个循环啦吼，伊开始一篇都短短嘛吼，都安尼，都、就是甲阿伯这个大概啦，大概嘛袂当讲偌详细，都差不多安尼啦吼。阿伯啊，捡回收吼，都开始会当这个工厂上班啦吼，啊做捡回收已经50年啦，家己吼唔是讲要欠钱好个吼，那讲。买好过，买歹过。你看伊干那管钱，有诶无得管要4-5百万安尼。啊，4-5百万啊，到底身躯边当然会较好过，反正慢慢去回收嘛吼。伊就是安尼欠吼，安尼欠吼，啊，食一个三顿了，有存钱就管啦。啊，毋是干那消防单位，一挂高龄医啦吼，一挂家务中心都拢管啦。伊上个重要，就是要帮助迄、那个做袂到诶人啦吼，就是弱势家庭啦，真甘心。伫台中啦，伫台中吼。你问下讲，我娘咱甲叫伊搬来台南住，安尼台南吼，都，啊人要住台中，你要叫人住台南，过嘴，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

0: 那一天在讲的
1: 换油啊，
2: 为他干就好用，嘿嘿，
1: 就好用啊！我食三罐的，然后拢去我检查拢无啦。
2: 好哟，好，较好嘞，嘿嘿嘿。
1: 他这样无的是吼，
2: 嘿嘿嘿。
1: 我即卖然后拢一半暝啊，起来食两粒吧。
2: 不要紧啦，不要紧，嘿，安尼会使啊，哈哈。
1: 安那讲嘞，丁英我嘛有食丁英，但是丁英我是伊时食啦。
2: 好啊，安尼好，嘿嘿嘿。
1: 秋我嘛是伊时食啦。
2: 好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好好好。
1: 哟，
2: 嘿好。
1: 嘿，是食秋那真真好用，
2: 真好用哦，心中哦，哈。
1: 嘿，啊我秋麻哈，丁英嘛都好用啦。
2: 真正有影哦，好好好好。你家吃不要紧，安尼好哈，
1: 好，
2: 好好。那为啥讲你过关吼？是同人个咯，唔是干呐？平常人啦吼，诶，就个肝胆系数，肝胆系数对肝要上来行，里面的成分包括甲肝伊个咧来源吼。那即嘛全世界咧萃取这种植物，以这台技术落去萃取吼，萃取里面的成分上有效的成分吼，到德国嘛，那你。维他康在德国出风啦吼，维他康，咱的外口写一个沙，智能沙的沙吼，那长期咧食外口啦吼，那不都食酒应酬拢酒精啦，啊无吃也袂使，讲做生理吼，那不都暗时啊困袂着，电脑板困袂醒吼，那不你做工课一定爱碰着出个垃圾啦、农药肥料啦吼，什么塑胶化学啦，一寡。加工厂，唔是物件工过吼，连环境对都无介好，你得爱顾咧。这种毒，空气嘛有毒，食物件嘛有毒，什么物件，迄、那个做工过，迄、那个接触到嘛拢有阿渣，啊，这种入去都拢入去肝，身躯若接触到阿渣，都是入去肝，啊，肝就该代谢嘛。咱有一粒好肝，就该代谢，就是阿渣物件就对变下出来吼。病袂离就是肝开始伫咧含慢啊啦，都较退啊啦吼，啊做伤久的时间拉伤吼，肝已经开始伫咧袂拄好，你家己唔知，肝就是安尼啊，完全也无啥物大感觉吼，你也唔知吼，咱就甲顾咧啦无吼，肝到甲上尾了上严重的时候，做一个部分吼，迄就大条啦，肝就是安尼吼，上起初吼，上好啥咧，摇白酒啦，头壳背啦，尻川背啦，有啊。几百吼，啊人想讲，啊这个皮肤都甲抹好吼，抹袂好，咱的维他干吼，甲食，肝甲倒清啊，清气当当吼，你甲知讲，哎呦，主动家己无去，到咱的维他干，指定防止名，身躯摇白酒啦，定定目屎膏啦，定定嘴巴干啦吼，维他干一定个食吼，迄个肝开始拉伤，啊早点改摆袂离啊啦吼，那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吼，会开放一个时间，然后一挂产品药吧，要跟咱欢呼啦吼，咱会当得到使用吼，啊，稍等，稍等第二点钟，咱会开放一个时间。好，咱来讲咱隔壁吼，我啦大概足熟悉在日本啦，日本吼发生连环悲剧啊，今年68岁，这个后生啦。不然你讲讲，阮老母死，啊，恁老母哪死？我甲吹死，警察水到位吼。你吹死恁老母吼，当然这是调岗啦，哎呀，无爱走啦，伊吼得报案啦吼，90岁啊啦，妈妈90岁该大社会啦。日本人吼，迄、那个甲时代大社会不只济，尤其是嫁出来查囝。嫁出来家囝吼，那这个咧饲家己的老爸老母不只济哦吼，日本的查囝吼，日本迄个嫁出来查囝吼，那么这个吼是后生啦吼，这个后生吼，伫昨差不多10:30后壁十一点啦，伫厝内面用电线，啊伫老母后壁边吼，总甲吹个死啦吼，当然啦。人警察即马开始处理问话，但是问话吼，人有那婆婆知影啦，就是因为袂堪切，伊生活当中吼有真侪压力啦，啊加烦恼吼，啊加迄个生活歹过的所在吼，啊当然妈妈阿克弟咧吼，有人讲啊，到阿克弟咧90外啦吼，90通啊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有当时啊，这种老辈者吼，其实咱台湾的这个。生活方式甲人迄个感觉吼，甲日本话不只像啦。日本吼，迄个老辈者吼，拢活伫少年的身躯边又不只济。人讲自信吼，欧美国家就真正较少，嘛是有，毋是无啦吼，但是有较少吼。因可能自细汉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的环境，迄个诶感觉就是安尼嘛。啊，因就是安尼，因就安尼做法就老的就家己大啦，无就家己。安养院吼，但是那这个亚洲这边吼，都依照日本、台湾吼上升啦，都人吼，那食到这个货吼，拢差不多哇，后生查囝嘛吼，大概是安尼啦。啊，这后生查囝吼，唔敢无为哇，可能有的开始唔是唔敢，有的开始真正友好。当然爸爸妈妈有会啊吼，到老的身躯边，你也知影讲。时间啊过来吼，人就拖磨啦。所以我咧讲真吼，我呐无解。自古早时代到今嘛吼，拢是无解代志，就是你要哪办？你唔是调工讲无爱老爸老母，我他妈吹吹死唔是？伊绝对打开始绝对甲老爸老母，甲这个妈妈嘛吼，我呐祝贺啊，无到这会咧吼啊，这个得顾妈妈嘛，我得过感情吼，得60几岁尔咧吼。但是你一个过来吼，就变做安尼啦，生活啦、压力啦、经济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了。你有当时也讲啦，毋是你调工要做这人会失去你伫啊，就是安尼啊。毋只咧讲生活咧改变咧，现代吼一寡生活方式咧改变吼，还有当时啊，人来说话话啊吼，我来家己有一个拍算啦，事实有影吼，若无吼，你看发生这种悲剧吼，不只济，愈来愈济啦。那现代即种少年的甲老人个大做伙吼，发生这个比较不遮济吼。较早有哪有可能较早无遮济，即马个人愈来愈济吼。少年的就袂感情吼，都希望讲啊，你老个都都做迄个歹代志啦，哇，真咯吼。到日本佫发生这种即马算人伦比较啦。好，现场电话咧稍等，开放一个时间，再多多使用第二点钟。把草改0800-8688999，0800-868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咱稍等，再佫继续。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68-777-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咱先来看一件，哇，这吼相当严重悲剧呢，有够危险啦！台中五车一对21岁有够少年人阿婆吼，已经生一个囡啊，结果拜四夜被发现讲尸体应该共碎啦，而且是无血吼，无可能共共买，你若买吼。应该是袂安尼啦吼，都死伫伊共睡即个大楼公寓内面啦。21岁呢，对，这绝对有大大的原因啦。21岁日头当咧出，你看这少年人无？我讲真正有影，遮尔啊想袂开啊！警方社工包括里长啦，啊，发现讲，即个人无遮少年吼，结果即个4个月呢，这个囡仔已经出事。差不多4个月吼，一个左边的红眼吼，4个月吼，一条刚刚放伫另外一个房间啦。就两个红阿婆自杀死，阿囡啊吼被我挖到底了吼，所以讲4个月，这个出事的迄个红眼吼，甲放伫另外一个房间啦。人看到伊也赶紧加上一个病医生顺顺的吼，这真稳定嘛，生命稳定吼。啊，即马未了解，当然来先找因兜人做队伍啦。小某嘛，找到查甫对一边吼，厝内人吼，啊，即摆警察要赶紧调查死亡原因啦。那经过警方讲，听讲厝内人吼是18，应该开始是咪在上班啦，什么个都找无人啊啦。到底因兜人找无人，还是公司对无来上班找无人吼？啊，都伫联络嘛吼，拢无处理嘛，拢伫厝内面好。你暗时啊？反正嘛，佮不止哩自杀，反正唔知自杀过哪工啊啦，有可能，这个囡仔嘛，佮无接过哪工啊吼，到18都找无人啊，联络无到吼，一直到礼拜拜四嘛，到拜四吼，安尼经过4天啊嘛，暗时啊，人看看袂使，准报警察，啊配合里长，配合消防吼，啊佮社工吼，准入去细小所在，发现讲，哇，真正死呢。而且是两个阿婆中死呢，明显自杀吼，这并无外力，就是应该自杀，而且应该是绝对自杀啦吼。加现场看起来吼，应该是自杀无唔对啦吼。好啊，当然这已经检察官接手，那么检察官我来要求话，你一定要解剖尸体嘛，这一定要解剖尸体吼，为不明原因嘛死亡吼。那么经过这里调啦，当地这个里里调吼。当然想了解啊，那报里长讲吼，这对小人阿婆应该是外口搬这所在无外久啦，因这所在吼有边啊，改成一挂工业区什么话啦吼，一挂这个工业所在，所以外地听讲来这岁数嘛不只济啦，无一定是当地人吼，都岁数因为做工业的关系嘛，上班的关系吼好。当地里长来讲，当时人报了。讲有可能发生代志啊吼，啊，毋则警察找里长嘛，里长配合啊，甲社工吼，里长先入去嘛，里长入去以后，一个开门就闻到一个臭味，不过这个臭味并无介明显，所以这个里长打开始开门入面吼，当作讲阿公某吼，可能无开冷气，天气热干呢啦吼，啊，可能物件翕啦，迄、那个。翕热的味就对啦吼，但是到我房间发现讲阿婆两个人，人咧开门咧冲啥拢袂停袂动，就当讲拜啊。因为有滴个咧，伫房间内咧，唔只开始顺到房间内先，再看下讲两个阿公阿婆唔是无滴咧，是倒伫房间眠床顶悬啦。啊，两个倒好袂停袂动，啊，遐侪人伫咧闭门起哩咕咕，拢无醒就惨啊！伊就当讲代志大条吼，那后来就开始证实两个人吼是真正自杀嘛，自杀死伫眠床顶吼。后来消防队员叫回另外一个房间，揽一个囡仔就这个，两个阿婆生这个4个月，打生4个月吼，这个左囡仔吼，我那穿了真整齐啦吼，啊目睭金金，人咧甲抱的时拢安尼看人吼，有够古锥啦。安尼你放下了哇，真正有影吼，这。绝对唔知什么大大问题啦，唔知啦，21岁尔咧，阿哥已经生囡仔，只囡仔古锥甲呢，一个左囡仔古锥甲呢，目睭大大绿吼，啊你爸阿母啊，真正要放落吼，准做你自杀死。那李长咧讲，这个所在因为最近吼，有起袂少
大楼啦、公寓啦吼，伊这是重划区啦，而且附近吼，听讲会靠我对的迄个港区啦、大中港嘛，伊这所在五车就靠我大中港这所在，所以讲有一块工课吼，拢外口人来遮做工课来上班吼，所以真济外来直接睡厝啦，而且你听讲伊无印象吼，就这对少年人阿婆吼，应该是睡厝。应该岁数哈，所以因根本无印象讲吼，应该唔是买厝啦吼，那无伊应该我哪知影，而且连厝边隔壁嘛拢无清楚讲，这对少年阿婆是当时搬来嘞哈，阿个发生这呢，21岁呢，我讲想着对啊，是虾米代志真正未过关吗？21岁，凊彩做虾米头路，你若钱的问题吼，绝对拢。会解决啦，21岁嘛吼，日头当咧春吼，还是什么哇，这吼实在安那想都想无啦。这道检察官落去调查了解剖尸体吼，可能后礼拜到一个较新的公布，到底是安怎样啦吼？那厝内人到即马拢无出面嘛，厝内人即马无出面吼，这绝对有厝内人啦。靠，都无咧，21岁尔，你个查甫也无，昨天这边嘛有，昨天也无查甫嘛有，凊彩吼，嘛应该有家己较了解亲戚朋友啦吼，哇，可怜吼，你个看，21岁少年阿婆，生一个4个月红个啊，查囝，结果呢，囡仔放咧，讲两个自杀死啦，真正人讲安怎想都想无，有够奇怪，21岁吼，啊，可怜。台中五车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大家目睭好，听得出去啊。
2: 哦，安尼哦。
1: 啊，听到我是唔捌哦，听到讲的血血管哦，卡油都痛，痛到拢拢一目睭痛到拢卡油都痛苦个吼。
2: 对。
1: 啊，哎，我听到，哎，我来去买个，啊，买去吼。哎。我就只等于订啦。
2: 哎。
1: 啊，无迄阵吼，定咧出去
2: 啊。啊，即马拢较白啊吼。
1: 真唔捌啦啊。
2: 唔捌啦啦吼。
1: 啊，救棍吼，较白啊。
2: 啊，嘛较白救棍啊啦吼。
1: 啊，较会棍的啦。
2: 啊，较会棍的哦，就好就好吼。
1: 啊，这个
2: 是真灵吼，
0: 真灵吼，困眠大帮助。听咱的话，那困眠不好，真灵一定爱吃吼。啊，真灵咧吃。阿别喊你们家当作爱困的话，哎，我做班困一段时间安尼吼好。真灵买上来吼。今天不是吃两粒，哎，啊，开会也无讲该好困，还唔是爱困药啊？吼，你若要吃讲随食随讲的随困的，迄个你得去找医生吃爱困药啦，吼。当然，迄食了大家来查讲，歹处多多啦，哈。真正是咧，互你的这个所在吼，循环吼，那愈正常了吼，你的功能都愈正常。啊，真正个困眠在管安怎呢？管家吼。我告诉你，就是应该困的困，应该醒的醒，食爱困了吼，食落麻痹，总困，无唔对，暗时啊，要困正常食啊吼，爱困了吼，啊食困麻痹，你洗头、目睭、背筋应该做工过啥吼，你家己唔知，就是麻痹神经迄个时间吼，你未准在伊就麻痹掉了吼，迄开车出嚟吼，弄。电话条你也唔知，那无你敢知爱困了有人食东食甲安怎样呢？食甲三更半暝吼，迄规爱困了吼，你麻痹神经，家己唔知开冰箱食菜嘛，你也唔知呢。我咧讲这，那有经验吼，到咱的困眠吼，到道理的经验一定要吃吼，那无到道理经验有一个特性啦，你迄条公路吼，诶公路的壁会继续用各种弹性啦。就较慢来憋，安尼憋，所以讲你甲看，有诶较细条啊吼，较细所在吼，定定憋憋，哦，这个哦，硬硬啊，出血了，对对，迄就是人有血来伤切嘛，就像迄手链用久，就变硬吼。咱诶道理真硬，甲你敲细了吼，伊就恢复弹性来，它的弹性就较慢来变吼。道理真硬好处多多，道理真硬对这个血咯吼是上厉害。循环吼，就道理的经验，阿杂物件变走啦吼，唔只系当通个上尾流嘛，咱的道理的经验吼，指定有帮助，包括的老大人啊，食老来上惊，无记得经验一定爱食，家里的记得收掉咧，人甲别讲食老话，即嘛上惊，特工在咧报，出去胖就唔得等下啦。在咱的道理的经验吼，真假的真行，你的行，讲我对不对？指定有帮助，名老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既然头城伫今仔中昼差两点外吼，有一件伊即地方庙的在地迄个庙吼，家己热闹咧庙会，啊当然放炮吼，啊讲到放炮，真正咧做生意，伊即过来台车。拢请迄个火车较好载啦，后载轿啦吼，啊载人啦、北加将啦、有无啦吼，啊都一挂即、這个市井即个车嘛吼好。结果当时即庙会举办，当然你咧市井吼，放炮嘛好好。到即个阿伯啊，伊坐伫对呢，我想我唔免讲你就知，伊就坐伫迄个火车，到迄个小火车发财车后道，后道就无人坐嘛。啊！在面前后头吼，啊，都裤底下好好，到窗啊来，迄、那个头前座吼，坐伫正边，迄、那个头前座咧放炮啦，啊放炮点，风船扇到，啊扇到转来吼，迄、

所以讲，有当时啊，意外若要发生吼，实在唔是像你按算啦。你若要知吼，你绝对袂坐咧后道啦。迄后道无平无凸，啊，搁你甲看也无帮坡也无甚物个好。那这个代志发生伫差不多哦，12点外啦，正中头咧12点外吼，当时。庙开始设警车队吼，顶管了再救啦吼，啊，另外一台都再一寡工作人员啦，对啦，北卡将啦，有无一大队啦吼？伫对呢，伊这宜兰头上叫做中平路啦，这个所在吼有一条桥啦。阿伯71岁啊呢，姓江是庙方吼诶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啦吼，都是当时这个头前迄个放炮迄个吼，都是伫窗仔门嘛。啊！他们放炮，伊坐伫后道后边迄个车道啦，都阿无磅礴，阿无无平无凸啦，吼吼。结果唔知讲炮啊弹出来啊，一定是安尼啊。伊炮啊绝对为窗仔门吼，顶出外口阵风阵扇倒转来，啊车转来行咧。结果炮啊准伫伫个脚底咧脚床底吼，啊炮啊可能有一个炮啊心较长淡薄吼，伊即为着要放炮吼，可能。手客咧，咧抛心较长淡薄吼，抛心个咧倒一惊一个，也唔知变哪办，也不要讲个打火，也唔知吼。伊即马看到炮啊，已经要烧到位啊，啊个咧出烟嘛吼，一惊一个，唔知变哪办，准想看啊，都去跳啦。啊，当然跳一个速度啊，虽然无介紧嘛，一个速度，伊准赶紧着急为迄个后道吼，或者是后道准跳出来，伊都也无炸嘛，无碰炸，结果唔知讲，你人啊，你个安那又跳咧，绝对跌倒啊，地拖架后边。一台较大台嘞，已经算大货车，迄个中班以上的大货车吼，都载轿嘛，载轿迄个大货车吼，完全袂有动。安尼，啊，佮加上当时放炮，毋是放一网呢，一放甲鬼影蹦蹦嘛，也毋知影讲有人伫遐啦。啊，一个赛到迄种高过，阿边都是车到跳来吼，高过哇，相当大难吼，规片涂骹全毁啦，人赶紧报。警消两到现场，看讲这个阿伯啊，相当严重吼，赶紧送病院，结果嘛无效呢。迄个到了头家啊，你看咧大卡车、大货车再叫起吼，迄个再动，你甲看咧为头家交过哇，准就到死过啦，别个吼，过头家转回啊，我那赶紧甲送一个病院啦，赶快不敌死亡啦，不敌死亡。这个阿伯啊吼，人。到病院，当然即我来调查啦，是毋是真正车甲交过，还是一跳来先，就头壳去撞着啊？吼，有可能啊，有可能好，人甲看吼，啊，这个阿伯头壳吼完全无车轮的好，你若讲是车轮甲交破头壳，绝对有车轮啊好啦。你车轮要共交破头壳，迄个车轮啊好，绝对足明嘛吼。结果人即马到病院甲看吼，这个阿伯头壳并无车轮交过现象吼啊。到底安怎样？有人讲吼，凡是辛苦劳交着啦，还是安怎样吼？但是问题，迄个头壳严重是有可能是伊为顶管为着要先跑啊，跑啊阵顶不了车道内面嘛哈，伊一个跳来先头壳就磕掉啦，有可能是安尼啦。啊，人即马当然调查啦吼，啊，这个小货车后边车道绝对袂当载人吼，得先一条啦，违规吼。如果查清楚是后边这个大卡车再叫这个大卡车吼，到时这嘛就是过失致死啊。当然不是调岗啊，但是嘛是过失致死啊。你看啊，新民闹热天啦吼，啊大家欢喜假啦，啊通通炸啦放炮，结果你讲无照规矩，人唔知讲偌久啊。货车迄个车道是绝对袂当载人，迄是载货的嘛。货车的车道啊，都为着方便增加所在，啊，你增加所在咧，设计都装下来安尼，特别等于庙呢吼，啊，都方便啊，都是安尼，唔只拢足侪，哪咧做工过，我拢坐伫车道啊，啊，一条路尔，你知影讲这个发生代志安尼，啊，像安尼啊，你当时绝对袂想到安尼啦，哪有你就唔敢坐啦。啊，都设计尔，都要搭起来，啊，车道在一个吼，啊，火车都大概几排吼，都买转来庙啊吼，唔知影讲安尼放炮吼，炮啊准去圣德顿啊，圣德顿啊吼，拄啊伫迄个车道后壁卡边啦，啊，行一个险死，准关跳车，头壳磕一个，也是叫车搞着，唔知当场人死，无采闹热天，新民设计吼，哇，安尼也无去保庇着啦吼，人吼也是照规矩啦。心面佫较有咱吼，也无在条保庇了，无规矩个啦，属实有影。
宜兰头城，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功德。
1: 活力民宿啊，
2: 活力民宿，嘿嘿。
1: 我自从被这个如果看人家讲，我食两一羹食两包嘛，
2: 嘿嘿。
1: 啊，两包两羹放一盖嘛，
2: 嘿。
1: 啊，即马拢唔我怪哦，才食一包，
2: 嘿。
1: 啊，我拢暗食，被搞到食，
2: 嘿。
1: 啊，过年刚到，放假到，我。
2: 哎，
1: 你是在那泉州店啊？泉州店啊，水水水干啦！
2: 哎哎，
1: 啊，在庄里啊！
2: 哎，
1: 啊，你是啥啊？
2: 啊，今麦有孙阿伯，有孙阿伯。
1: 嗯，我阿都刚搬来那泉州店呢。
2: 哦，安尼哦，哦哦。
1: 啊，就我因为之前人家讲吼，大家拢人家那个帮时间不对吼。
2: 哎，活力民宿啦，吼，活力民宿。
1: 哎，我们时间在那里，像弄那大家弄把大家搬来
2: 那个
1: 在那屋。
2: 嗯嗯。
1: 啊，如果在那吃在那，知道啊，吃点多一点吧。
2: 啊，弄帮助水泉州店安尼啦，哈。
1: 啊，我可能啊，只结果。
2: 啊，你不要紧啊，你好。
1: 到底嘞？
2: 嗯，
1: 食饱了哦，那些备料就开始开始在备啦嘞。
2: 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哈。那今天今天调嘞啊。
2: 好，最好
0: 在边吼，那你袂顺，甲你鼓励，听人甲你鼓励，咱活力民宿这是经过偌济国家实验认证吼，无唔对，这支活力民宿吼。那对台湾人体质上好听一段，一是益生菌，益生菌今麦大家拢在市面上有足侪牌子吼，益生菌吼，你入去人的体内，它变作胃病啦。你若入去人的体内，食甜甜胖胖，啊，一个都无用吼，迄都无效吼。咱的活力民宿伫体内，尤其是台湾人，因为每一个人种有一个人种的体质，这个物件你会晓，别人袂晓吼。到台湾人的体质吼，上加生段胃病，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益生菌吼，咱顾规身躯，但是上明显到下边倒甲顶悬倒啦，下边倒倒遐排便的啦，胃肠倒遐排便的吼，未顺的有够侪啦，尤其人愈有岁吼，人愈未顺，排便呐开始主动家己会排会顺吼，哇，迄偌消耗偌贵哇，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的那贵面的面，假所迄个所表的啊，顶悬倒倒的靠山，台湾那么足侪啊。唱唱唱啦，囡仔大人都有啦。逐工啦，出面出房间门啦吼，也是学校，也是上班，也是对啦。到你空气烧热，绝对无吐的所在，嘿，大家拢会。你烧热空气啦吼，啊，迄个所在空气较无什么吼，也是讲这个室内室外啦吼，有个人唱唱两遍啦吼，嘿。那拍来到地吼，拍一百个啊，唱唱唱唱唱唱，哦，一直唱唱到几百个吼，卫生所在唱几百个，你甲真爱活力民宿。这是体质，但是咱改变。你只要胃病愈侪，各这方面的胃病愈侪，就减少出侪吼。人就少过去，那无大概那唱来到地，拢唱来几百个吼。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数的数，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3: 的风景犹原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安，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4: 是呢。
3: 哦，亚俊，你这么大汉啊？
4: 你家己唔讲。
3: 亚俊，遐恁姐姐哪会无甲你斗阵来咧？
4: 我姐姐伊，我唔敢讲。
3: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4: 人伊，
3: 伊是怎样啦？
4: 伊已经出嫁啦。
3: 什么？已经出嫁啊？拜拜。

台南一对伯仔囝伫高雄永安一直到各族那出去钓鱼啦哈，伯仔囝两个人，结果唔知是伤过欢喜，还是安那钓到船冰船啦，好，两个人哦全部跌落海，而且足危险呢。你茫看讲，可能近海吼，还是安那吼，无什么大风影吼。南管东部台南的海巡队啊，到伊先用迄个救啊，迄、那个救生圈吼、哦，用绳啊甲垫住吼，哦，安尼老毕先慢掉吼，啊过来后生我来慢掉啦哈，安尼两个全部救回来啦，差不多十点钟啊，或者是十点钟啊吼，海巡的这个第四巡海巡队啊，接到通报了，有在附近嘛吼，啊，这个警察。高雄市警都通报哈，伫高雄沿岸外海哈，有这个上来这个两个伯仔囝啦，看起来应该是人报的信息安尼吼好。结果迄、那个海巡船出载到位的时吼，两个啊个浮伫水面，南站的南冰箱啦，都钓鱼啊吼，将一卡冰箱好加载，迄冰箱个会浮冰吼，所以我来讲你慢看，迄钓鱼迄卡冰箱啦，甲你做位落海是足好。这啊，佫救袂到，冰箱啊，大家知吧？迄钓鱼有一只卡冰箱吼，迄浮冰吼好啊。海巡一个到伊看到两人，将两只卡啦吼，我也无理解因啦哈。啊，准这个开始救吼，啊后边有对两只啦，就是头前一只，后边佫对一只好加载，因为当时通报是两个人嘛，两个人都不要紧，唔只出两台迄个海巡艇吼，那无吼，即些我啦当然用来救袂到啦，但是我较歹救吼，准两只准到位啊！我这个分归吼，啊，阵这个开始叫吼好，两个这个伯仔囝吼，我老离一个距离，这海里流啊吼，啊好，加再拢揽冰箱，迄、那个钓鱼的冰箱吼，浮在水面吼，赶紧钓点迄个救生圈，慢慢啊，甲救上来，慢慢啊救上来了吼，啊，甲爬起来船顶吼，啊，甲问讲这个较会。钓鱼啊，你啊，无咧做啥物大头咯吼，啊，较会这个跋落海啦吼。伊讲啊，都我家己开啦，开船迄种，皆像有莫大迄种船来看啦，像那唔知吼，还是迄种有船外机吼，迄、那个普通三班啊船吼。伊讲我吼载阮后生啦，啊，都我负责开啦，啊，唔知讲开甲边船。开到冰船，你搁敢讲？伊讲，迄一船用呢，迄唔是我含万开呢，是向阳一船，较像我那呢，较大用吼，啊，可能我唔知影说明准冰船吼，就是安尼讲啊。所以你想讲港务遐简单咯、哦、哈？凊彩船啊，啥物人要驶？我驶得啦，哈，船啊，或者无代志哇，正咯哈。另外，伫新北这条不行啊啦哈。67岁，我那有岁啊！永嘉工人，今仔正中昼伫新北新庄啊新店啦，新北个新店吼，叫做永北路啦。即、這个所在有一个新起厝个工地吼，好，位唔知几楼栽落来啦。人爬伫永嘉顶悬，我看阿们永嘉放软无，永嘉完全无放，伊吼唔知位几楼，正悬个所在，伊就爬永嘉吼，准摔落来，嘛无着土卡呢，拄啊掉伫。应该二楼管的应该的所在，好准严重的哈啊！钢管的工地加班呐、啊，一个同事看到哦，赶紧报救派救护车吼，到现场，甲确定已经完全无生命啦，完全无生命啊！这应该是不是无生病？唔知咱一切无啥吼，但是救护车有到位吼，差不多正中到12点外嘛，接着这个医控部门。拄啊，较近吼，即、這个救护车就到位吼，啊，赶紧派人到位，到叫做新店的永北路啦，这个所在吼，有一个新起的起厝的工地吼，好，到到这個所在去看，原来这个工人吼是专门咧负责搭硬架吼，搭硬架迄个工人，可能硬架嘛，甲阿伯完全搭好吼，拄啊在咧搭硬架迄个搭起然后好，硬架无崩哦，硬架无崩哦。是人吼，唔知是安那无说，叫做为顶悬存在来哇！你甲看吼，所以做这种背关背个工过吼，我讲暗道无北，我咧想绝对是啊。你若有北，人绝对是你顶悬
脚那留手啦，留迄个顶管有缩掉咧嘛，安全带吼，伊就是完全无绑，唔在伫偌悬的管啦吼，平着落来吼，多伫二楼烟气这所在啦哈，啊当然是啦，这遐悬，你看这新起的大楼遐悬哦，较有可能无代志啦啊，正中昼十二点过，你来看，一做工过，吼，人就一直看过那边，绝对唔当量大波啦吼，这一定爱安全带吼，较麻烦啦，啊我要。刷卡部队得去绑一个，但是迄是过命的啦。迄吼、哦，你个吼，你真正无设计卡多，迄有突然吼，迄车啊嘛，佮掉你下掉那无吼，你个看，安尼就无伊啊啦，一条性命就无伊啊啦。得，伫等到时间十二点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咱的产品到指定药房阿爸阿姆吼，定定人吼，都行到指定药房，我常常煞袂晓讲迄个产品名吼，啊，都介绍咧食啥，可以无安尼讲吼，迄绝对讲唔对，会客唔对，买唔对啦吼。这个电话抄个阿爸阿姆，0800-8688-999。0800-8688-999后边三个九吼，那随时买产品来药房，但所在产品名称免哪讲，常常袂记吼。随卡电话，人伫药房嘛，咱卡电话0800-8688-999，都买买唔到，好不好？好不到家，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血力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药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好，明天见。

好，天气热，地水凉，地冷，唔忙想讲我伫室内，无伫外口吼，特别热着。人伫室内吼，那如果地水欠着，有那感官湿热吼。你讲你放冷气嘛，同款吼，有热热着的机会咧哈。这医生讲的咧，你茫听讲，我也无出去跑紧吼，你要注意哈。地水可啉，地水可啉吼。哈，那有要搁还我？电话继续开，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的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开门见山哈，开门见山来讲，讲来哈，囡仔那个较厉害哈，你再怎么厉害，你是大人的面头前，你还是小孩子，你还是囡仔，就是囡仔。

0: 来哈、哦，这个啊、台湾呢哈、哦，台湾呐、啊、两个人来哈、哦，就是台湾最开心最高兴哈、哦，一个就是黄爸，一个叫做苏妈哈、哦、啊，黄爸是谁？黄爸就是呢黄仁勋哈、哦，啊苏妈嘞哈苏之峰，哎，这种台湾职工嘞，哈，都是台湾人嘞。你也看哈，每一次哦，黄爸苏妈拿来呢，哇，咱台湾呐、啊，半导体哈，半导体科技业，哇，滚强强过江嘞，哈，哈，来开始啊，哈，股票了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哈，啊、这个这两位呢，哈，真正啊嘛，唔是讲咱台湾呀，哈，其实他们去到。世界各国哈东西，只不过说哈，咱台湾呢哈是一个科技国哈，科技的国家。那社会哈就是回答呢哈啊，他加持啦，给咱加持足多啦。所以每一次呢哈啊，黄爸哈阿舅妈本来是苏妈来呢哈，无讲存遐广东，但呢哈最近哦哈这个苏妈来到台湾呢哈，有一点哦。有一点呢，哈，安尼，迄个速度，哈，油门有咧吹呀，哈，所以上次苏妈，哈，嘛是安尼，临时哈来到台湾，哇，隔江哦，哈，隔江嘞，哈，股票嘛是安尼加价嘞，嘿，好，来，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来到台湾的行程满满，哈，行程满满，第23号嘞，一个落飞机了后。就呢吼，去到着南港哈，南港出席啊，回答台北开发哈诶，这个活动，一个走去对哦，咱拢知影吼，黄爸嘞啊，那个男人呐、啊、哈、哦，那个男人嘞吼，亲民哦，足亲民嘞，走去饶河夜市吼，甲、哦、着民众活动，这一届哈。哦啊，来台湾诶，拜会着台湾重要科技产业诶人士，尽管行程满满，这个呢吼，伫辉达诶官方，就在呢吼前天呐、啊，前天呢吼，都发出着一个呢吼，黄仁勋挂一点啊。用哈啊，播控啦哈，啊，就播一点啊时间，甲着伊爸爸，甲着伊妈妈食饭吼，伫因的迄个瓜园内吼，这个相片一个曝光了后，足侪民众感动，哎呦，就厉害耶呢吼，这尼啊无用吼，他还是呢记得爸爸妈妈，都有人讲啊，你可能较厉害啦，伫伊是大人的面头前咧吼，你还是孩子啊。哦，你安尼哦，全世界哦吼，看到你吼，迄、个镁光灯啦、破牙声啦、期待啦哈，但你在父母亲的面前，伊就是呢吼，他就是我的小孩子啊，哈、哦，他就是我的小孩子啊，大家就足尊重伊啊，就是呢吼，就是大人的面头前，伊就是爱尊重，就是大人啊，哈、哦，对不？这个呢吼，伊去对，伊去搞掉这个。台菜，台菜的餐厅，食什么呢？食芝麻米糕，吼、哦！芝麻来吼，芝麻米糕，伊个位轰动啊，吼、哦！芝麻米糕吼、哦，开始呀、啊，哟，各位吼、哦，台湾呢吼，掀起一阵的旋风，黄仁勋呢吼，阿哥。准备餐厅哈、哦，这个炸馒头哈，馒、哦、头，咱台湾的炸馒头哈，安尼胖胖酥酥脆脆就好食。伊就伫呢哈，这里在外口哈，等候的时阵哈、哦，就在吃哈、哦，啊，作风呢哈，会使跟人讲的哈、哦，真的啦，啊，无这里无咧激晒的啦哈、哦，咱台湾来讲啊，无咧激晒的啦，哎，真的非常的亲民啊，这网友呢哈，对你讲啊，讲哦，除了讲对只。 讲啊，你个何里偌厉害啦？第是大人面头前也是囡仔啦，哈、哦、啊，有个人咧吼，就讲啊，啊，你也看，有个人咧吼，无吼，迄落栽掉啦，哈、哦，啊，若无防人心，遐个趁钱，吼、哦，啊，若讲要叫伊陪时段，啊，我无用，哦，我要加班，哦，我吼安尼吼就无用，我拢无时间，他等于陪时大人，要陪叫伊食一粒饭啊，啊，无啦，我无用啦，无用。哎，这朋友在你讲啊，这个人哦，真正检讨，你敢有防人心遐无用，你敢有防人心遐个趁钱哦，对不？说的也是哎，你无看这个少年人呢？哦，这个少年人人家想的哈、哦，嗯，还蛮有道理的呢。啊，有的人在讲啊，哈，讲全球科技的大佬啦，等来到厝内底也是呢，哈、哦，咱呢台湾囝。好、哦，一个是台湾囝啊，爸爸妈妈面头前，你就是台湾的小孩子啊，啊、哦，对不？啊，有的人呢，吼、哦，都在讲啊啦，讲呢，吼、哦，啊，厝，吼、哦，永远，这个厝，永远都是伫外口打拼啊，吼、哦，上盖坚强的后盾，嘛是上盖温暖的靠山。啊，搁有人吼讲啊啦，有钱吼、哦，有钱。嘛，爱到一家圆满呢，才叫做幸福呢，对不？哈、哦，你看他回来，哈、哦，阿、啊、家是大人家这里崩，就可以制造这么多的话题。啊，这样呢，网友咧讲的哈，我感觉每一条每一条啦，每一条拢足有意思，哈、哦，而且足有意义的。咱来讲，哈、哦，你够较厉害，去头前甲尾啊，你够较厉害，第时大人面头前嘛是囡啊，哈、哦，阿哥阿伯阿姐咧讲的呀。哦，中遐甲跳过两过，不是干么子？有钱，你有钱，你个钱剩偌济啦？嘛爱一家圆满，这叫做幸福。哦，阿伯达有钱俩，哦，就是一半而已啦。哎，什么叫做幸福？幸福就是哈，安、哦、尼一家圆圆满满，唔，这叫做幸福哈、哦，对不？好哈、哦，这个是黄仁勋哈一部分。那格林瓦之间，好、哦、就是台湾哈、哦，台湾嘛是一个哈、哦、啊，这个商业的巨子，润泰集团哈诶总裁尹衍梁哈、哦，在昨天哈、哦，昨天。啊，移民去天国啊，哈、哦，长嘞移民去天国啊，好，享受呢76岁，润泰集团甲着台北荣总，哈、哦，在昨天啊、发布了嘞消息，尹衍梁哈、哦、为着第二代哈、哦，他是第二代的接班人，嘛是台湾交手，跨越着呢英资哈、哦、英建啊零售。還有金融，包括到呢生技医疗半导代表的企业家，根据到富比士哈，伫、哦、呢去年的资料，尹衍梁的身价呢是56亿的美金，伫代表呢哈换算落来是1764亿，排行台湾的前10名的富豪哦，广告家你。哎吼，安尼大吃2、3、4、5、6、7、8、9、10斤无吼，你也看，哎呦，台湾好嘢人遮尼啊济呢吼，你看哦，台湾小小的哦，吼，等一下我们来看吼，你讲落你就知影，迄台票1764亿，伫台湾正伫前10名诶富豪尔咧。哦，南山的河南，咱落呢哦，真正啊，真正讲祖上有积德了，1764亿呢，伫台湾才排行第10名的富豪。你说台湾钱不是阴卡板呢？今嘛呢吼，诶，阴到吼，咱的迄个拿澳更加沿澳加来呀。润泰集团的资产呢，就超过着6条以上。外界过多关注着润泰集团后边的接班人，以及着经营的布局。尹衍梁哈，伊、哦、是呢接班人第二代，伊伫1970年哈、哦、就来接班，带领着润泰集团按传统的纺织业转型。 陆陆续续的吼，跨足了建设、百货、零售、金融、保险的领域，其他大润发吼，嘛是台湾量贩的这个龙头啊。等你，喂，彩珍你好。
1: 阿珍，
0: 嘿，阿斌呢？
1: 我两组菜无敢夹来。
0: 阿未敢夹哦。
1: 我无人个食呢。
0: 哎呦，好，安尼我来讲哈，你有两组啊、我小等下呢吼，请客服甲你查看买一个哦哈。
1: 哦，我上早见，
0: 我知影吼。好，别紧啊，因家遐有迄个电脑他查，等下吼，因呐谁来上班，我就叫伊查查，马上甲你回电话哦哈。
1: 我无滴呢。
0: 哎、欸，你无滴啊？
1: 你就甲寄来就
0: 好。好，安尼我叫伊甲乌鸟仔吹一下哦，嘿。
1: 啊，
0: 好，谢谢阿斌姐，好，祝你健康，再见，好，谢谢，来。他也是呢齁这个一个量贩市场的龙头啦。一度齁马前往到中国大陆，在台湾的20间的门市，在2022年陆续齁就是卖给大全联齁大润发，现在改名叫做大全联齁。对着呢中国大陆大润发他就卖给阿里巴巴集团。哎，这个是他的哈、哦、量贩店的部分，伊拥有哈、哦、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目前呢，伫台湾伊就后生，掌握着呢，这个南山灵秀哈、哦、是上界重要的核心资产之一啦。资产呢哈、哦、是广告着呢5.6条以上，其他才就讲呢哈润泰。创新吼，2000亿吼，啊，非金融本业包括着润泰新呐、啊、润泰全呐、啊、润泰诶、润鸿工程呐、啊、润泰生活啦、啊、润泰租赁，就是讲咧吼，咱咧租车吼，这些公司行好都是咧吼，跟润泰租车哈。目前咧主要是由着伊个夫人吼啊来花齁啊，超持就是花艺术。伊个查某囝咧齁，伊个查某囝咧是2022年开始齁，就伫国集团的主公司担任着董事，整体集团的总资产超过着6条，无输一间金控的规模，因此咧营业量嘛一多齁，想要甲中信金合并，成立着咧国内上界大的金控，可惜，中信金呢吼没有让他呢吼并购吼，这是可能吼伊的人生就是想要冲上吼啊，本来是要成立着呢吼金融吼最大的一个金控吼，伊就要吼把中信金呢吼加入来了后，伊就是呢咱台湾吼台湾呢上界大的金控，可惜吼此生吼就留下一个小小的遗憾。啊，这个就是呢吼这个。昨天传出的呢，台湾的商业巨子林彦良，哈，跟这个世界哈再见，移民去天国啊，哈，好，来，另外呢，哈，就是这个哈，听到一个黄仁勋，哈，啊，过来听到的林彦良，哈，讲来哈，好像。啊、哦，这里吼、哦、平民老百姓吼、哦，怎么新闻这么大，汹汹的吼，怎揪起安尼吼？来，这呢吼、哦，就是呢一般民众吼、哦，不满呢吼，太太申请着保护令啦，要来争夺着土地，台北市74岁诶先生吼，甲伊个太太呢吼、哦，总甲电视安尼，这是呢台北市74岁一名姓周吼诶阿伯。不满着太太，吼申请着家暴的保护令，又搁将着土地转移登记的这个名下，在内吼这个月的9号，涉嫌第一大的所在将着太太电视，吼家己呢搁来想袂开，所以奇怪吼，真的人呢吼为什么啊安尼？ 啊，甲伊呢吼生活几世人啊，吼甲伊生活几世人，啊囝嘛生过来呀，甲即马来吼要七八十岁啊，吼你看哦。当然啦，吼，人就是安尼，吼，有阵时安尼，那一口气，吼，啊，你甲我申请保护令，吼，啊，个土地的纠纷，吼，啊，伊就甲太太地好死，啊，家己呢，吼，也要想袂开，也要死，你甲想，吼，自己，吼，甲死拢无计较啊，啊，你钱好太太，啊，大不了你过你的生活，过你过我的生活就好啊。你看哦，哈，为了哈，申请保护令的去，为着哈这个财产哈，争夺着土地，啊，就甘愿的哈，甲太太地好死，啊，家己那死去了后，你个争较济嘛无效，哈，你个争嘞吼较济的钱啦，哈啊。有什么作用呢？啊，人就走啊，要较开得到哈。这个呢，吼，姓周的阿伯啊，就是等个因查某囝，啊，就联络，吼，拢联络无着人，吼，啊，登去到厝，才查讲哇，伊的妈妈吼，伊、爸爸等死，啊，伊的爸爸嘛昏迷，赶紧的打电话报警，送去到病院，根据着了解，吼，伊的后生查某囝，原本的联络着呢是大人，吼，在这个月，吼，月初。就是呢，吼，咱伟大的母亲节嘛，来不及呢过母亲节，妈妈呢，吼，都有爸爸电视啊，所以呢，吼，因安排母亲节买聚餐，买啊呢，吼，就是哎呦，开联络拢未着吼，是大人，一个登到厝呢，吼，才看到伊的妈妈倒伫房间的门层，阿妈滚遐，吼，有人顶，吼，都是个顶。吼，等于咱的乌青嘛，吼，等于这个痕迹已经死亡多时，啊，看到伊的爸爸吼倒伫迄个边啊遐，啊，叫啊叫袂精神，赶紧送去到病院，吼，正挽回着一条生命。根据着了解啦，吼，两个翁仔某因为长期土地的问题啊，产生着纠纷，吼，啊，跟自己的太太，吼，我就讲啊，甲外口计较呢，吼，可能啦，吼，都毋是。咱个呢，哦，啊，你食个七十外岁啊，你是太太的先生的，尾啊，你也是放互囝啦，哦，所以呢，你看夫妻呢，吼、困半骨啊，捏手，吼、就是呢，翁仔某，吼、心拢捏袂着，就是因为安尼，尾啊，吼、就是产生一个家庭的悲剧，吼、好嘞，讲到这，安排歌曲，这首歌哈，叫做《新妇人》。秀清啊的新歌，邀请大家共同到顶做位欣赏。听歌的同时，咱也是要对财政做服务哈。每期十米的买零下油，买啦啦哩啦啦，刷卡来接电话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新同学、老朋友。

0: 进攻格。
1: 来，真正吼，我咧讲话，咱实在你着对啊哈。嗯。这两项海王丁加加迄个全通金，真有够好诶。我今仔食食了，我四个敢报呢。真正有够好，够好，我拢敢讲你真正爱。
0: 嘿，你讲吼，介绍足侪人。啊，你讲以前吼，有那食其他诶产品，真有够侪，对无？
1: 哦，你看我买偌侪。嘿。但是就是吼，无你这两项诶好。好。海王丁加全通金，真有够好诶。
0: 够好哈。
1: 营养智慧啦，讲实在，咱也是缘分到啊，安尼啦。嗯。对无？嗯。啊，无真正无法度去食着，因为咱现代爸爸种啊，对不？
0: 对对 对, 对，
1: 你也无家去体会，你真正唔知呀。
0: 是啊，啊
1: 你讲，哎、
0: 啊，啊你讲吼，是安那？你食个只好会减肥，啊你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我身体拢未歹，
0: 是
1: 啊，就是因为我甲朋友买，对不？我不甲你讲朋友，就去百度上甲买。
0: 对，
1: 啊，像我当看到安安食咯，安尼吼，我讲会甲我讲啊，人讲真正爱食，我就甲你讲，我去一心龙买有无？一心龙讲无菜，真系即部爱去百度上。结果我百度上我甲问讲，爱食安那？伊讲一定伊拢无得有房，啊，我就来问讲，啊菜真系即部几点到几点？爱讲六点。到八点，啊，我就开始甲伊听，啊，我拢在听半点钟尔。
0: 是，
1: 结果我一边我就甲你买六万啊，买等我就接，接接接接。啊，你后来买啊，迄个我就甲你买十二组啊。
0: 哈，是。
1: 嗯，那我那，你敢知我真的身体足好个哟、哦？啊，就是我有脂肪瘤，嗯，我有脂肪瘤，结果我接尔吼，脂肪瘤一直消，一直消。啊，个我迄种个较早吼，我手无三年嘛吼，无法度又来生。结果我食三个月吼，反应啊，反应起来吼，你敢食得滚痛噶，真正痛噶。我想想讲，安这就是反应。结果你敢知我跳了一礼拜呢？一礼拜过吼，哦，完全拢好，完全拢，你敢要讲多好的人，完全拢无安怎？哎，我过来吼，我差不多过两个月过了吼，我正常拔刀，啊拔刀伊讲我爱开刀，结果无，我落运气偌好呢？结果是迄个看看一退尔，结果即个食水了吼，佮我反应起来痛啦，痛到我全部我明变见光呢，我正常想讲，安、啊、我唔佮你反应啊，我整个起来佮食两粒，我佮加强，哎、欸，佮连续食两工也好呀啦，吼、哦，真正有够好用的啦，嗯。
0: 你讲恁早囝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2: 哎呦，买食济，迄款嘞，迄款嘞，唔知啥物美国，迄落一包一包安尼，安尼，迄落拢互我食啦。啊，我就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嘞，迄药啊吼，足好个安尼，吼，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那也是脚骨安尼，我那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药较好安尼啦。诶，应该拢食，敢那食大项有啦，那进安遐啦，买买目膏、目睭药啊，啥物货大项有啦。啊，都我白食，拢食了无食，迄度啦。
0: 系啊，安尼苏个妈妈，我问你诶，吼，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清通食食，目睭加较紧无？
2: 有哦，有哦，有哦，拢逐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食食下安尼啦。
0: 安尼吼，
2: 我是讲食咱这药安尼安食才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煮，袂使个。
0: 即嘛吼，食食你诶咧，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
2: 较好。咁免免系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2: 诶，啊无你。你这边二十吧，当然。
3: 我不知道。我是呢，我无。
0: 哦，你是立新同学呀？
3: 哎哎哎！哦，我是朋友介绍啦，是讲你个血油呀，诶，有较悬啦。
0: 哦，你诶，迄个三高诶问题啦，吼。
3: 哎呀，暗棍哦，肩胛头遮拢酸啊咧。
0: 嘿，安个正个正，安尼吼。
3: 哎、欸，对对对，工作吃这袂歹，
0: 好、哦、是哈、
3: 哦，加油！
0: 哎、欸，啊，你有咧、欸，你有咧听节目无、
3: 啊？有啊，我有咧听节目，我有人介绍的啦，一、那个中医师介绍的。
0: 哈、欸，迄、啊欸那个等下，你是一个中医师介绍你来听节目来吃咱的产品的呀、
3: 喔？
0: 大哥，我问你诶，迄、那个中医师后咧食咱这两项啊，所以介食了好介绍你来听我的节目来买产品的，安尼吼？
3: 哎，对对对，
0: 你来看哈，连中医师都在吃，咱这两项二十味的虾油 ，MSM 乙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火龙的中药、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吼，磷虾油配合着磷虾油，人呢吼，家己做中医师吼，他都来吃。那你们在怀疑什么？都唔免怀疑啊啦！电话加卡，吼，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内行人，内行诶，吼，内行人，吼，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 啊，唔惊临会必会哈，是阮明玉哈，明玉是真正嘞哈，真的啦，那保健啦、运动啦、各种方面啦，啊，无一个人对也对的，哎，注重养生嘞，哦，对不？啊，明玉嘞哈，这都是苏太阿公阿听，其实呢哈，过去保健的嘛，食足多呀，哎，就是呢哈，伊的朋友拜托伊哈，无研究去买海王精全通，哦，哎，因朋友的翁哈，本来走路哈，就是哎，没有那么的流量哈，跟那参照企鹅同款，结果呢哈，去，哦哟，因朋友因翁哈，走路开始变一个人，安尼嘞，哦，伊种啊敢问，问明玉哈，嘛。嘛无考虑呢吼，得买啊，因为因翁吼，这翁阿婆甲伊熟识足久啊，因朋友的翁行路啥物种型吼，伊都拢知影吼，会改变，伊就是呢用目睭呢吼来作为见证。阿妹等来吃，老公吃，不做侪人吃，吼、哦，像我呢啊，这个树叶妈妈，吼、哦，哎、欸，这个早间美国买一大堆等，啊，你莫个买啊，你莫个买啊，吼、哦，我咧吃菜真的海王精全通就好诶，哦，就是这么好啊，中医师，好、哦，谢谢你，吼、哦，咱这里有医德的中医师，吃好，有往给咱道修报道功德，产品吼、哦、会救人，产品会救人，啊，大家呢一定爱发挥到呢，吼、哦，咱的。功德心，不然吃好，先过就吃三年的清斋，爱记得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哦。买海王精，买清汤，买咱的好汤头，才增加拢有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

0: 谢谢。来，每个人，从生吼到移民天国过程，吼拢总共款。你是呢吼，多么的优秀哈，你是多么的平凡，拢总共款，脱离不了生老病死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你好。
0: 哎，你好，大哥好。
1: 我本来我有寄一组，我有爱一组迄落放烟火。
0: 嘿、hey. ，
1: 我本来六月，
0: 嘿、hey. ，
1: 因为六月当时啊，
0: 嘿、hey. ，
1: 我即嘛无人爱用啊。
0: 哦，啊要先寄安尼晓。
1: 哎、hey, 啊，你明仔载就甲寄来。
0: 好好好，该吼、哦、好来。
1: 我、欸、
0: 你有高清的啦，放烟火。
1: 嘿、
0: hey. 哦，好啊，该明仔载收，好可以。
1: 会使
0: 哦，哎呦哎呦哎呦吼，拢嘛会使。你呐，无通啊食，唔好搁等到迄个时阵在食产品吼，唔好放，唔好冷安尼，吼、
1: 欸哦。我是无即爿拢无啊咧。
0: 好啊好啊，吼、啊哦、好好，安尼我明仔叫乌鸟甲伊客过哦吼。
1: 哦，明仔甲我送过。
0: 好好，谢谢大哥，哦、啊祝你健康哦吼。
1: 好。
0: 好，哎、欸，等下等下等下，大哥，我借问下吼。欸诶，产品服务，你海王健全通吼、哦，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我即马就是哦，有只骨啥拢会疼、哦，啊，目睭无不好安尼啦。
0: 嗯，
1: 我即马食老啊吼。
0: 嘿，机能拢退化。
1: 对、啊，拢退化，我拢退化，我是讲。妈在哦，你家食来、
0: 好啊，好啊，啊你了，啊你了，产品在食，未使放，未使冷哦，哈。
1: 诶、我即马就是买做迄个放烟火哦，
0: 诶，
1: 食较久安尼。
0: 对，哈。
1: 啊无，迄个未使叫冷诶。
0: 对，哈，产品在食，人讲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尤其是哈海王精全通，嘿，你讲。
1: 我所以爱继续去食，袂使。我较早是，我海王精捌用过啊呢，捌用过。我用你的产品用足久啊呢。
0: 对哇、啊，产品咧就是有信用，唔正诶，食足久对无？吼、好啦，哦、海王精全通无开着冤枉钱啦，吼。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好，谢谢，来，以上功德哈。啊，足侪人拢甲我讲，彩珍，你敢知我买偌济啊？我当然嘛知啊。彩珍，哦，你诶两行我咧食有够久诶呢，本来家己咧食，即马食甲规家伙啊拢咧食哦。产品好就是安尼啦，吼、哦，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你诶身体会甲你讲。哦，你开这个钱绝对有价值，你开这个钱无开着冤枉钱，白白买食，白白买，你也买一个咧吼，全方位的，会带路串去，会听咱的精气神，会人体导航机。张哥一个跟我讲啊，阿娘喂，彩珍啊，你吼、哦、这两行咧吼，真正咧找毛病是有够厉害的啦。张高讲安尼咧，讲哦好，伊个咧迄个身体咧吼，食老啊问题足侪，像咱拄只大哥讲诶，一人啊一人改顺，一人啊一人改吹，一人啊一人调整，伊讲吼才真惊死人安尼话。哦，你这样咧两行咧吹毛病吼，啊真正有厉害嘅吼、哦。好啦，啊产品咧吼，你当看到咧吼，大家安尼咧甲咱做吹暖功德，啊那个买气吼，啊包括着药局。吼、哦，诶，无伫药局寄卖，足侪药局吼，头家我讲生理人吼、哦，咱讲实在啦，吼、哦，生理人咧，迄、那个头壳咧吼，尤其是对数字钱呀，吼、哦，拢比咱搁较顶尖。迄药房的头家偷偷的告诉你们，吼、哦，药房的头家吼、哦，我无伫遐寄卖呢，药房的头家甘愿摕本钱，当本呢，吼、哦，当本开呢，啊，放伫伊个药局内底，方便伊个人客去买。你看哦，没有吼，伫药房寄卖，头家拢愿意摕钱当本伫遐。你着早讲呢吼，这两行吼、哦、是偌厉害吼，正、哦、厉害。来 ，MSM 二型高温两杯，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 安幺幺点。鸵鸟精古乐鱼生加金黄蛋壳膜，黄精青蛙加火龙的电球，黄鸡甘蔗全叫我做高级贵级肉。贵哈，这类一项哈，内底都二十米，会当讲呢哈，结合着呢哈，啊四五罐哈，拢伫内底，啊四五罐，伊个无法度呢听进去，是无法度串落串去，佮无法度呢做人体导航机，咱呢二十米的，你配合着磷虾油安尼个食，配合磷虾油安尼个食，哦，真正哦，你哪食哪欢喜。好、哦、好、哦、开钱开家会爽，开钱开家会呢欢喜的，就是这两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哈。阿伯，咱到位啦啦哩啦啦。哦，我张强的这个大哥，彩珍啊，你有咧卖猪脚嘿哦？我讲有啊，我还伫听你讲呢。你敢知啊？我咧已经吼啦啦哩啦啦的这吼已经。吃多久了呢？哦，吃十几年去啊！啊，我都不知道你在卖呢，我都在我那个邮局客。哦，我现在知道你在卖啊，我来给你买。好啦，哦，好啦，谢谢啦，感谢大家听堂啦，感谢大家支持哈、哦。好啦，安排这首歌曲，赖慧茹的新歌哈、哦，这首歌歌名真有意思，讲叫做呢，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啊，听着这个歌名就有意思。好了，听一下哈，赖慧茹的新歌啊，三片那边送门高官叫回作文散卡，等你继续考。

无人的嘴，哈，骗人的鬼，哈，满嘴的花言巧语，宁愿相信世间有鬼，就不要相信男人的那一张嘴。其实不是查甫人的骗人呀，哎，查甫人嘛，为这个骗人的，哈，对不？但是呢，哈，说实在的啦，哈，花言巧语，哈，那里，哈，那个。啊，博感情的时阵，对了爱河的时阵，哈，什么恶心的话都讲会出来，哈，啊，袂只哭哭对啦，哈，啊，那食了就嫌懊悔，哈，连讲呢，哈，变，其实人讲真嘞，哈，人讲真嘞，婚后，哈，婚后转变较大哎，婚后转变较大哎，哈，是。男的，查甫的吼转变较大，因为查甫人吼拢总是用下半身思考啦。啊，那你约的时阵呢吼，哇，热情奔放吼，热情如火吼，什么什么呢吼，体贴的代志，什么迄、那个恶心巴拉的话吼，肉麻兮兮的话吼，得讲，伊迄个嘴得讲吼，拢未感觉歹势吼。啊，等呢，迄、那个。啊，新鲜感一个过去了后，吼、哦，要同款啊嘞，吼、哦，所以咱们这样来讲，每只哭哭对，啊，食了嫌懊悔，吼、哦，这是我吼、哦、这个一个朋友，吼、哦，一个朋友，哎、欸，他真的呢，吼、哦，嗯，感情吼、哦，感情的路，生这足水哦，吼、哦，生这真正足水的，啊，感情的路呢，吼、哦，一直在行，拢行无吼，介、哦。介理想介顺时安尼吼，啊每一次遇到的吼，拢总是呢吼，迄、那个兄弟，嘿，拢总是阿力基，哎、欸、阿力基呢吼，你着知影伊那个出手吼都很阔气安尼吼，啊哎抢到两三个，根据我知影两三个，哦都头拢有够好诶，吼、哦，像你即马目前这个吼，像你即马目前这個，哎、欸、要吼叫伊的时阵吼，真正嘞，你即世人要抢着这呢吼，安尼吼，逐工嘞吼送物件嘞吼，用嘴花言巧语吼，迄、那个另外一回事。哇，送物件嘞，水果七边边嘞，吼，哦，安尼底下吼，搁加饲嘞，吼，安尼有阵时安尼吼，搁哦，迄落买吼，煮迄落，迄落地鸡汤好食呢，吼，地鸡精好食呢，什么可以吼拢做呢？啊，即马两个吼，哎，他们两个吼，现在安尼一个做伙了后，哎，要食好心，你就改合；要食好心，你就改合。吼、哦，啊，这十波人就是安尼。你若甲伊讲讲，哦，啊，你安尼咧变啊咧，以前哦咧叫我安怎，阿麦阁讲起啊啦。啊，我就讲，啊，十波人对一个唔是安尼，是无？啊，所以古早人就咧讲啊，买买翁讲食袂空。有当时呢吼，恁翁呢吼无啊甜言蜜语，你嘛卖甲伊嫌啦。哦，有当时呢做错还是济，十波人你只要责任感。好、哦，有责任心，有责任感，哈、哦，啊，带一点的小幽默，哈、哦，卖想过木讷，哎，想过木讷嘞，吼、哦，你讲一种人，甲茶壶吼困做伙，甲嘞吼茶壶吼带在带做伙嘞，有阵时吼你又会很生气嘞，吼、哦，啊，不懂我们的明白，不懂我们的幽默，啊，自己嘞，吼、哦，又这样子，吼、哦，有阵时人啊，压力高，吼、哦，还是讲嘞，你。低潮的时阵，哎，老公吼、哦、很木讷，不幽默，未体贴吼、哦。啊，你就是你，啊，咱人吼、哦、在低潮的时阵，上盖渴望，上盖希望的，就是边啊有人吼、哦，讲两句啊安慰的话嘛好，啊不讲啊讲不要紧哦，啊安好你去吼、哦，你安怎样不要紧，我就是听你。有听无听嘞吼、哦，那个拢是以后的代志。你当听了这句话嘞吼。哦哎、欸，心情好足多，啊，查甫人呢吼，就是我讲的，查甫人是一个足好骗的动物啦。你只要呢吼，哎、欸，老公啦、男朋友啦吼，啊，好一点啦，嘴巴吼甜一点啦，体贴多一点啦，做事的感官，吼，做事的感官，伊也袂甲你计较啊，吼，感官祝福你食，感官来甲你啊。清楚来，甘愿嘞吼，什么都甘愿吼，哎，连老师去学出来，伊嘛甘愿，对不对？所以啊，十波人啊，哈，十波人嘞吼，哎呢，对迄个女人嘞吼，好一点，好，加较好一点点嘛，安尼好不？尤其是呢，老翁老婆，
尤其是咧吼，年纪较侪吼，咱咧讲诶老夫老妻啦，吼，老夫老妻呢更加爱较好诶，因为咱节目内底大部分拢总是咧吼，较年纪较侪小块，食到这个岁数吼，两个翁仔某搁会当咧有这个翁仔某缘，拢爱好好啊珍惜，因为咧囝搁较在情。咱拄只咧讲黄仁勋，黄仁勋有厉害无？就厉害，伊有在情无？有足在情，伊钱有足侪无？有足侪啊，毕竟咧美国有一个家，伊嘛是爱回去呢陪伊的太太，陪伊的后生查某囝，伊嘛是爱回去打拼伊的事业。爸爸妈妈伫台湾啊，吼，因囝咧，那是全球瞩目的焦点。爸爸妈妈，吼，嘛是爱伫台湾过家己的生活，嘛是爱两个老公公婆啊互相照顾。所以呢，吼，年纪较侪小块，咱家呢，吼，老翁老母爱互相啦，吼。啊，大家呢吼，互让一步哈，全部都没有什么事哈，没有什么大事啦，对不对？听看这首什么歌？

0: 好来四五六年级的哈哦，听着这个歌，整个人拢笑脸开。这就是呢，俊雄哈，俊雄播的是来的吕伯君哈的主题歌，好怀念哦，足怀念囡仔的时阵哈，对不？啊，无烦无恼，无忧无愁哈。去诶，迄落钓四卡咧掠河流吼，对无？现在吼，目一个呢，哇，大家拢老啊吼，大家拢老啊吼，啊，老人咧毛病就多呢，老人问题就多呢，你有安尼无？甲先大家拢安尼吼，好来，吼，财政来进广告哦。你原本是安怎样的呀、
1: 啊？我就很不好入眠。其实我才五十出头而已。
0: 是，
1: 我很不好入眠，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入眠。
0: 嘿，
1: 那就无意中听了您的节目啦，就想说试试看。也是听了好一段时间了才敢尝试。其实电台的产品，说实在的，真的，一般人的心态就比较不敢去尝试哈。
0: 是，
1: 想说买来吃吃看。哎，现在是就是一组还没吃完，我的血压药我也没有再吃。
0: 哦，你本来我那有血压、高血压的问题。
1: 我的血压是舒张压，我高血压是不高，舒张压就是比较高一点。
0: 啊、
1: 哦，我现在就是想说，哎，吃的一个礼拜之后，觉得血压好像量好像也都是蛮平稳的。
0: 哦，
1: 就再试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将近快一个月，我没有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0: 哦，恭喜恭喜！
1: 对，然后最主要是睡眠品质改变的还不错。
0: 哦，真的哈、哦，十几年困眠的困觉呢哈、
1: 哦，真的很不好入睡。
0: 嗯，像你睡不着，你有求医生帮你做治疗吗？
1: 没有，我也没有去。我想说，我很怕接触到那个安眠药。
0: 哦，
1: 因为婆婆吃了安眠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到后面都是有那个痴呆症。
0: 哦，好好，他的后遗症这样子。
1: 对对对，我就很怕，我想说自己年纪还不是很多，如果再吃下去会
0: 啊，痴呆的欢乐啊。
1: 对对对对，所以想说吃的，感觉真的还不错。
0: 哎，所以我在说哈，海王金青通不是药，但然后比油啊压个卡喝哈。
1: 对对，本来电台的药真的我是不敢尝试，真的还不错。
0: 那海王金跟青通让你哈对电台的产品哈已经改观，
1: 有点改观。
0: 好，谢谢，感谢哈。不是电台的东西都不好，现在电台呢、尤其是我们咪咪阿秋除了说呢、头家石董对着产品的把关，我们的政府、这个传播、上盖管的单位 NCC、包括着呢、这个安全性上盖管的单位卫生署都有在替我们这些消费者把关，放心、人说呢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咪咪阿秋公布网，咪咪阿秋公布网，就是一个金字招牌，不用烦恼。来，0800776699以上公告，谢谢。
2: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3: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味。
4: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3: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两粒两粒石头鸡，哈，两行两行的产品，哈，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四粒。上过呢，你食几枚、食几碰、食个瓶瓶罐罐，把都当作药毒，食个恶杂，食个污浊，食个呢吼，它卡冇得烧。来，两行吼啊，泡泡业界成分上界最全呢，打破业界哦，打破业界哈，打破业界成分呢吼，上界最上界最全。来，都有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用着汉亨哈来做拍底。抓到喘气，打通到咱的气血，提升到精气神。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顺，会甲你吹。我相信每一个人的身躯上，拢唔是打一种的毛病俩。啊，你买一杯，买一药，吼、哦，真的，你的食干呢，他敢摸你烧。咱就安尼，吼、哦，让伊去甲你吹，甲你调，甲你顺。MSM 以前高官两杯，弄个手玻尿酸、葡萄糖、安尿尿磷，头了经骨碌以前加姜黄蛋，可无？五千七五加喉咙得点叫五级甘蔗全姜，哦，这高级贵级叫贵，总共多好二十米。配合着呢，磷虾油。磷虾油市面上满满是哈，爱找到呢顶级的升级版的虾红素、磷脂质、胆碱、Omega 十粒含量浓度拢上盖管的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哦，美国原料进口，无买落呢龟汤油入来台湾分装的哈，因为。在美国吼，伫迄个破冰船南极遐，他们就有一套的设备，直接呢吼零下裂开，是安尼轻碰碰、滑跳跳，咱拢知影。海鲜的物件，尤其是零下吼，它的体积就小，你只要离水吼一打鼓啊，嘿啊，就是安尼，足紧呢，伊就是呢吼十六秒跳跳，所以呢吼，为什么？你要找到这种顶级的很难去找到呢，因为这套设备真的很贵很贵，不知道几千万的这个美金，它呢活跳跳开，马上在船顶就开始催促了，啊不然呢、哦、你裂开又把放在呢、哦、他们的冷冻那里、啊、又来运气到到呢人家的科技，你这样子、哦配送的过程当中，磷虾伊就会翘起，所以呢，吼，拢总是上盖新鲜的。完整性，吼，它的活性最高了，这样我都发挥到伊的作用。会更清豆腐，会更清豆腐，第一名，第一名，磷虾油。市面上呢，吼，清会油、同会油的产品是满满是啦，哈。每食一个一旦顺利通过到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好，包括到呢，咱吼。抗氧化，抗氧化等于抗老化，少年拢免烦恼，食老食老才会烦恼。啊，什么会会加速着咱老？就是氧化，对不？苹果你不加下开，规粒伫个遐慢慢啊打去。你配苹果呢吼，一粒破开，伊就会呢吼，安尼乌乌，迄叫做氧化，好、哦，它就是坏掉了。所以呢吼，咱买来抗老化。一定爱先做高抗氧化，你若要抗氧化，抗氧化吼、哦，世界上界管吼啊最强的抗氧化食物就是磷虾油哈、哦，所以给我们了解一下。来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产品什么高管叫会做文，等来加卡，每二十笔的。买磷虾油，买咱岛的啦啦哩啦啦，吼啦啦哩啦啦，村长吼，迄、个大哥甲我讲，哇，我唔知你咧买，吼啊，我咧吼食足久啊，讲吼要找我交关，好要互财政做业绩，吼听到呢吼就欢喜，吼听到就欢喜，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吼看要爱啥，等你甲卡。 吩咐主文，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收到任何文件。无论你住伫山顶、海边、庄卡、高头市，拢总互乌鸟哥啊、乌鸟姊啊，甲咱做服务哦。后来讲到咱人，吼、哦、啊，出事迄天第一天，你就开始啊，人生进入倒数了。随着年龄增加，啊，咱一寡人吼年纪较侪，机能的退化。好、哦、啊，包括着年纪侪啊，多点诶慢性疾病，好、哦、一项一项都说出来。容易含着着咧，吼、哦，这两天才真咧甲咱讲诶，多点诶用药多重的用药，这种咧吼恶性诶循环。所以咧吼、哦，有阵时啊咧吼，你是一科看了吼，跨科哈，一科哈啊甲讲，一科甲甲讲哈，啊是讲咧吼，未记得食药啊等等诶因素。导致着安那药啊，煞愈食愈济啊！咱伫遮呢吼，甲伊啊归纳吼一寡原因呐、啊、吼，归纳一寡原因。喂，彩珍你好，
1: 我是啦啦里啦啦，
0: 好啦啦里啦啦，好哦。
1: 哎，会使点歌未？
0: 会哦，会哦。哦。嗯，要爱什么歌？
1: 有
0: 啊，
1: 一个小讲未出来。
0: 哇，一个讲未出。
1: 好，江边休息客
0: 好。好，江边休息客哈。好啊，好啊。
1: 明仔载，明仔载会到
0: 哦。哎呦，哎呦，明仔载会到哦。
1: 哦，好，
0: 好，谢谢大姐，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2: 郭主演你好。
0: 哟，大家都嘛知我做郭主演哈，你去搞我奉上。
2: 无奉上，
0: 这句无奉上。无奉上，人就唔知吼，财政到底有偌高水哩哈。
2: 这句无奉上
0: 啊。嘿嘿，
2: 哥哥，哥哥上线者
0: 呢。哟，对啦，吼。
2: 啊，哥哥我要听你啦。
0: 有啦，
2: 嘿。开讲者啦。
0: 嘿啦，博者感情的啦。
2: 就
0: 是
2: 讲。
0: 嘿，
2: 感情太细哦。
0: 系啊，老朋友咯。吼，对呀。大家就是安尼啦吼，第我咧无闲的时阵吼，时间扭出来，互我趁钱啦吼。啊，即马较闲的时阵，咱就安尼讲两句啊吼。
2: 是，
0: 嘿，
2: 对啦，
0: 对。
2: 啊，祝大家拢身体健康啊，爱保养啦。
0: 好，一定爱保养，真正吼。哎，钱存遐济，存安尼吼，那苦鸡脑去吼，移民去天国，搁存遐济就无效啦。
2: 无效啊！
0: 嗯，
2: 没有用啊。
0: 对，真的没有用，没有三小啊路用啦。哎，啊，同意啊，都对吼。
2: 是啊，
0: 是啊，有啦。
2: 哎，啊，祝大家拢平安快乐啊！好，
0: 好，好，谢谢小杨哥哥，好，再见，好，谢谢。来哈，讲到老大人，因为呢慢性疾病侪，什么个慢性疾病？吼、哦，咱来甲人讲，年纪侪有无？有个人高血压未啦，吼、哦，糖尿病啦，吼、哦、啊，这个骨头酸痛啦，吼、哦，无论讲咧吼，这个筋络咧痛啦，关节炎啦，退化的啦，生骨刺的啦，有开刀过无开刀过的啦，心血管的疾病啦。每一种的疾病，通常拢有伊有诶即个药物，吼、哦，你看医生，医生会开着呢伊个药物，吼、哦，来甲你啊、做控制，做控制，吼、哦、啊，这个叫做控制。当然吼，食饭前、食饭后爱食诶，吼、哦，都足侪足侪，吼，食甲呢灰沙沙、乌沙沙。那呢吼、哦，咱今仔日要甲人讲诶，就是讲。你有这样的慢性疾病，高血压啦，哈，糖尿病，哈，这个款呢，这你长期在吃药啊，来讲到嘞筋络骨头关节的酸痛，有的呢，哈，是退化，啊，退化嘞，哈，咱就怎样，爱做工课，啊，但是呢，哈，你我得做，哪里疼的时阵，你看医生，他会用什么药，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好你吃。过来，吼、哦，咱咧爱知影讲退化的问题，就是呢吼，敢那亲像恁啊，活甲无霉，吼、哦、啊，敢那亲像呢吼，咱的迄个车的酷炫已经无弹性去啊，唔是呢吼，迄个你安尼硬筋，吼、哦，消炎止疼，这里治咧，安尼就好，唔要甲西药当作是保健食品来吃。哎呦，啊，这类呢吼，都未听呢，未听就去做呢， 但是吼，你该补充的拢无补充，这呢吼，唔是咧叫做呢保养啊啊，为一寡呢吼，这个比较较无健康观念的人，伊拢会感觉伊话那食落，无咧听到是表示有效，无咧听到是表示咧保养，迄唔是叫做保养，嘛唔是咧吼，食三顿就会当补充较够。咱拢知影，进入到咧科技，即马已经进入到 AI 啊。咱的观念一定爱做一个改变，做一个转变，迎接到咧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咱的观念有哪爱转变一下。所以咧吼，你要保养是咧吼，咱人体所需要的退化，咱来改延缓掉老化。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做一老大人，吼、哦，因为财政开大门行大路，咱爱有这个正确的观念，好咱，唔是讲咧吼，哎呦，你来买，吼、哦，啊，食，吼、哦，安尼就好。我拢甲人讲，你若是咧吼，好好人来食预防，你一定会比别人少年较久，青春较久，老了较慢，毛病比别人较少。啊，那已经咧吼，都年纪济啊，吼，啊，都已经咧问题足多啊。不是吃不好啦，是因为你那个问题很严重的啊。在中医，我们以前在看到什么华佗传奇有没有？那病入膏肓、哦、啊，不然还有那句说新生人求无名客，我们吃就是说你不要让他退化速度那么快，先给他动的啊，好的部分这吃是爱顾啊，通常一般的人，拢会把迄个观念、把迄个心思、把迄个精神，放伫对，放伫你咧听的迄部分，放伫你已经退化足严重的迄部分，安尼唔对，安尼你的药啊会愈吃愈多，而且小严子听会愈吃愈多。你敢知影？咱对家咧讲的吼，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吼啊关节退化啦、骨头酸痛。你高血压嘛咧食循环的药啊，糖尿病吼，伊内底有哪会呢？吼，因为糖尿病伊的并发症很多，伊会呢引发到呢心血管高血压的问题，所以呢吼，他也会加一些循环的药给你。你骨头酸痛、气血无好，会酸抽痛、麻痹，一般伊也甲你加一挂循环的药啊，这叫做什么？多重用药，你食食。结果咧，吼、哦，一直吃，吃到你的血管拢变薄啊，吃到你的皮肤变薄啊，吃到呢吼，你的人咧吼，安尼咧神叨叨、软膏膏，会嗜睡，头壳会晕，记忆也无好，这就是呢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呢吼，拄只财政有讲，每一种的疾病通常拢有伊专属、专门的药物来咧做控制，吼、哦，用控制的，你的血压。是控制的嘛，吼、哦，对吧？啊，不开始吃30档、40档、50档，会高血压的药啊，糖尿病嘛是同款啊，对不？所以呢，哈、哦，我们要了解这个药啊，加着保健食品无同款，无强用的哦，无强用的哦，无混为一谈。啊嘛，千万唔要甲西药、消炎止痛当作是保健食品来吃，观念一定爱对哈。来安排歌曲，啊，若需要着财政做服务，咱等下阁继续加卡。身体家己个，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牛病无人替咱病。吼、哦，巧个顾身体，戆个顾家伙，你是巧个迄个，还是戆个迄个嘞？

谢谢，来感谢哈，解答着问题啊，都讲呢哈，咱到底宜兰东山，我们的玉秀姐，玉秀姐，祝你旅游愉快哈啊！咱玉秀姐就在山卡里问讲，财政在哪出工哈？要去佚佗，敢会使早出门啊？一定爱早出门。唔是会当早出门俩，一定爱早出门哈、哦。咱佚佗呢，出去唔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俩呢？喺出去拢爱考验着咱的体能呢，爱考验着咱的脚头呢，哈、哦，爱呢哈，安尼有软 Q 哈，这个脚哈，走路我讲哦，出去有阵时咧走，走有够远的远，哈、哦、啊，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哦，阿姨咧，甲我问问讲，敢会使早出门下啊？你像咱办宴会哈、哦，有一位大姐，吼、哦，伊就是呢，订了几组啊，吼、哦，订了十几组，迄是因为呢，吼、哦，家己本身要食，吼、哦，啊，厝内底人伫国外，吼、哦，伫国外，啊，国外呢，吼、哦，伊就是呢，一届回来，吼、哦，因为呢，可能几个月啊，回来差不多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啊，回来，啊，伊就呢，吼、哦，甲迄个物件，吼、哦，都客过伫国外，个有人。这位大哥哈，台湾的竞赛呀哈，迄个娶到越南的新娘哈，台湾的竞赛，你看哦哈，因啊丈母啊，因丈人啊，因姑啊，拢在吃，还拢会使炸出国哈，炸出国啊，因为呢哈，我们不是违禁品呐。哦，你若讲你炸到迄种不该炸的，哦，就是不行。啊，这会使，哦，你莫讲哦，哦，一间吼，安尼，就要去卖，吼、哦，足。

0: 看海鹰，吼啊，坐车看风景，啊，咱坐飞机甲飞云顶，吼，迄早出门偌好个呢。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好
1: 哦。因为一个朋友在甲我问啦，啊，讲伊个脚，伊个脚已经两只脚拢肿迄落。
0: 哇，膝关节啊。
1: 系啦系啦。
0: 嗯。
1: 啊，这只感觉对伊有帮助。
0: 有啊，较无帮助。有啦，有帮助。我讲吼，唔是换膝关节咧就好呢。迄位换几档啊吼？伊个伊有哪有一个？你虽然是人工的哦，我哪有一个使用周期呢？你迄、那个你迄个档吼，因为换过吼，我讲过开刀类，你的气血、你的筋膜、你的神经、你的肌肉组织，迄拢嘛会切断去，啊来接足好诶。
1: 哎
0: 呀，嘿对。
1: 我就在聊天聊聊聊，我讲我拢食你的产品啦，啊，我就在讲啊，你阿姨讲，啊，脚拢迄落换过啊，感觉好。
0: 有啦，啊两，迄落两百空六地，骨头都未打，两只脚头乌呢，还佫有其他的部分。
1: 对啊，我就是安尼想啊，我就是讲。
0: 不是跟那过两只脚规身躯嘛，过了了。对哦，对哦，啊！你来较少，我甲人开讲诶，你开讲就会当做功德啊！你看，
1: 开讲，
0: 好，人开讲，你就敢讲，啊，就做功德啊！唔
1: 是啦，拢年会有啊啦，啊，因为就讲我哈，脚头啊，搁遮好，安怎样安尼啦？
0: 嘿，
1: 我就讲。我就拜师啊，拢听迄个台中啊，伊个节目安尼。
0: 对哇，啊，你拜伊来听，拜伊来听。
1: 我那拜伊来听。
0: 拜伊来听，我讲吼，咱拜人来听，拜人来吃。
1: 我来带来红呢，我就是雷蒙红，我拢来带来雷蒙
0: 红。哦，安尼，就是我你上山开，我开闻到雷蒙的香气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你是雷蒙红最难开啊，因为我这边做龙宝的吼，我安尼爱家己接蒙。
0: 对对对对对，啊，有哪里做事呢？
1: 伊就加我四五岁啦，啊，算作讲有那卡头较歹啦，啊，唔敢唔敢互伊去远做，拢伫厝装小费安尼啦。
0: 哦，我讲吼，做事人足辛苦啦，因为阮兜吼嘛做事，做事嘞吼无对一个骨头嘞好，因为吼咱一般平路咧行，都会去伤着关节啦，哎，远个地吼安尼。关节关节，我讲拢在食迄个关节的力，所以吼、哦、做事嘞吼，无对一个关节好诶，大部分拢关节无好。
1: 我规身躯拢手术泡头
0: 啊
1: 呢。
0: 啊对哇、啊，啊所以讲吼、哦、做事人家足辛苦呢。
1: 我民国八十九年时阵就手术迄落两骨啦，第四肋甲第五肋啊。
0: 嗯。
1: 啊，搁过来就颈椎呢。
0: 嗯。
1: 啊，搁过来个迄落，做啥？搬个板凳椅安尼呢。
0: 哦。不要紧啦，你即马变钢铁人啦啦，啊，这两行在吃，你就感觉较快活，吼、哦，对吧？
1: 啊，因就是讲我开刀开啊一遍啦，啊卡，家己啊个我当，我今老个除油啊呢。
0: 哦，
1: 哦，嘿啊，排油桶除雷锋油啊，除草油啊，我一日早啊除拢爱除五六桶呢，打工哦。我讲食菜真啊，会迄落餐厅，安那袂歹，啊无因个。
0: 七十岁啊，还有人在那排床床位啊，还在那做。对啊，啊，我讲啊，赚钱，那个钱大家爱啦，啊，艰苦钱快活赚安尼啦。
1: 对
0: 啦，对啦。哦，好，你甲讲啊，先煞叫伊来听节目，甲讲会使食，一定爱食，哈。
1: 对啦，啊，伊就讲吼，安尼你看我大汉搁做干咧，我讲啊，我家己要做袂使啊，这就是我囝娘，你请人袂好啦。
0: 对啦，对啦，对啦，哈，哎啦，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啦，爱钱嘛爱投资身体啦，对吧？
1: 我那食了三年外呢，
0: 啊，纯都家咧讲诶。就是吼、哦，食了好，唔正爱食较久，啊，若无好呢吼，卖讲三年外三抓就砍少开
1: 啊。啊，就是安尼。
0: 嗯。好啦，好，啊，你甲讲哦，哈，哈。好，叫伊赶紧来嘿。好，好，好，再见，谢谢。好，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好，来，彩珍来进功德哦。喂，嘉华，
2: 姐姐有比较好
0: 哦，比较好，
2: 手很嫩呢、欸，
0: 啊，手脚很嫩呐、哦，
2: 皮肤
0: 好，
2: 啊，我第一次跟你订的时候，我说我跌倒有没有？
0: 嗯，
2: 叫我开刀，结果没开哦，
0: 嗯，
2: 啊，我现在会走，但是麻麻的，
0: 没关系，因为无开刀吼，是一个好现象，麻麻的，迄就是吼，伊个有去伤到，可能佮有去伤到神经，啊，咱豆豆啊食，豆豆啊修好，伊开刀落不见得会比较好啦，惊这个风险啦。我讲这拢无伤害到，你就持续继续加食就好啊，哈。
2: 我现在很好，走得很好，像正常，只是会麻而已。
0: 对啦，对啦，安尼我就爱该恭喜啊，开这钱有
2: 价值哈，都是本列定。好啦，谢谢。
0: 啊，你等来压一个，等来压。这里哈，三李芬姐，你讲海王精清通，你咧食对部分啊，改善安怎？
3: 哦，食膝盖啊，搁食目睭诶，拢未歹。
0: 哦，你膝盖原本是安怎？
3: 哦，膝盖本身的退化，食骨都骨已经来食啊，退化吼啊，骨拢变未起来。
0: 系
3: 哦，啊晚上丢丢叫，啊怎啊食到哦晚上未丢啊未听。啊，目睭也较袂遐雾啊！
0: 哦，你本来目睭有哪足雾晓？
3: 嘿，雾足平诶，嘿，雾啥只食吼？啊啊，最主要是膝盖食足好诶，哦，骨头骨也袂疼。
0: 补软补硬补弹性，对不？
3: 嘿，哦，一蹲下去背袂起来，拢当然扶着上台。啊，你若食吼，拢免啊，家己来背来背去都袂要紧。
0: 脚行手行用心命。
3: 嘿，啊无大家骨咧吼，拢扶个东西再爬着起来，无大家跪咧跪咧这个背起来呢。现在不会的啦，
0: 不会了哈，
3: 蛮好用的啦。
0: 对，就不会花到冤枉钱啊！
3: 嘿啦，因为我食足久个啊，伊讲嘿啊，你要食无副作用诶，哦，食着真诶水解肾真好。
0: 嗯嗯，哎，我就问你哈，你未食着海王精清通进前，你敢捌食过其他诶物件？
3: 有，我捌煮过玻尿酸粿啊，拢无效啊，煮着一段时间都过，只不过吃什么都没有用。嘿，吃什么都没有用。他说医生说那没办法的，这就是已经磨损了啦。一两年前食你这哦，佮食今嘛都很好。
0: 哎，你看哦，海王精。情况吼，比你咧做玻尿酸要搁较赞
3: 哦。哦，还摸三摸做两三盖无好，啊，这样食的这哦，两年前我就开始食的这啊，我食哦蛮好用的。
0: 哎，
3: 啊，精背起来，
0: 精气神有没有比较好？精气神
3: 有感觉在下眼睛的比较亮一点呐。
0: 哦，对哈，
3: 眼睛比较亮一点哈。
0: 好，恭喜你呀哈。崔小姐，你讲海王精姐姐安怎样啊？
4: 我原来住家里哈，我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请几工啊，啊，三床好啊，吼，啊，再过来就搁换别位，啊，听听的就搁好，啊，我这八十岁啊，六十岁的身体啊，
0: 好安尼哦，
4: 系啊，真诶，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0: 嗯，
4: 啊，我有影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啊，
0: 嗯，
4: 啊，感觉你在讲实在，
0: 系，
4: 然后啊，试看嘛咧，
0: 系，
4: 骗嘛就改名，
0: 系，唔知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4: 啊，有影叫你骗，哈哈哈，
0: 好，所以啊，这，你讲你八十岁啊，哈，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精清通吼，真正存迄个人体导航机，存你讲的，一项顺啊，一项甲调整，甲做好对无？
4: 系咩？
0: 系，
4: 啊，无我身体是乱乱。对啦，啊，我讲要来开车嘞，冲饭嘞，
0: 哈，
4: 啊，都是听你的节目，我都是用听你的节目啊，吼，啊，听，这个好像不错，我唔捌对买电台药啊啦，
0: 系，
4: 人拢讲电台药啊，
0: 是，
4: 啊，我身体嘛喊你这样喏，啊，听你这，好像不错，哦，保健也好啊，
0: 对，崔亚姐，你讲到这，我才想到，你要搞我订的时阵吼，你就讲，啊，我身体拢无问题，我是咪该应一，我该应一句讲，啊个唔。知呀，你食落只会知对无？我是咪该讲迄句，所以你的气血未通，伊就顺，像你讲的，等来走只，等来走遐，伊会甲你顺。咱海王精清通厉害所在，就是伫遮。
4: 嘿，当食一罐一罐的，吼，那就会化疗。
0: 好，那就会化疗，精气神啦，哼哈。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4: 好，
0: 谢谢你。你听听，你看看，哈，照过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这是咱财政独家代理。外口你绝对买袂到，嘛无得买，为什么呢？哈，无一个头家愿意呢？成本系遐尔粗，成分系遐少，物件阁是专利的，这么好的产品。一罐1500块，什么人愿意啦？对我好呢，吼，微微啊笑笑当的，啊，咱财政甲咱代言的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先过瓶瓶罐罐一大堆，被开着冤枉钱，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不是开钱的问题呢，是因为控酒会胖，控病会当，你若无咧吼，选好着，迄人啊。身体的退化在崩败， 有当时安尼比坐流龙也搁较紧。一当两当无看到，哦，啊，看安尼规个人咧吼，安尼老默默咧，安尼一个月两个月无看到，什么？迄个人讲未见安尼，什么？迄个人讲中风安尼，什么？迄个人讲咧移民去天国啊，所以咧吼，食老无迄个本钱伫遐拖，世间吼就是足平等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时间无要等人，健康无得要等人。你若要爱健康，你若要活着有尊严，你无爱开着冤枉钱。要买一个无同款的，食一个无同款的，食一个效果一加一大于五的，海王精清通哈，电话做你个卡，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0800-77-6699。阿伯咱倒位喝汤头，喝汤头，喝汤头哈，汤头要喝。物件才会好食，物件若好食，咱食会落腹，身体才会用。人是铁，啊饭是钢，买爱好汤头，买一罐500块，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彩珍，好，要甲彩珍来斗经验，这个家拢有哦。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慧珍。
5: 哎，陈
0: 尊啊！
5: 喂，哎，那迄个叫大家一定爱食，我迄当阵啊吼，
0: 疫
5: 情啊，爱煮个虾吼，
0: 嘿，
5: 啊煮到这世界迄个拢袂贵啊，
0: 嘿，
5: 人我即马这世界咧行路，就我，你迄几年啊，恁啥咧行路，拢迄个拢，我迄日啊买去产的，去不投去迄个，啊个迄。迄个做啥？迄个做较早迄二三十年前啊吼，也好爱脚盘吼，用桥桥起无贵啊。伊日了我无甲你讲脚盘你听，
0: 对，
5: 啊人我用尖骨膏啊，又要食人迄路啊，即马剩一孙啊尔，
0: 安尼吼，
5: 啊一半段过去尖嘿啊，
0: 哎呀，哎就跟哪讲啊？迄个魔鬼藏在细节中啦，你的气血啦无通嘞吼，你搁食什么神丹都无效啦。
5: 伊阵啊，我咧感觉讲奇怪，我脚头母这个，搭脚头这个迄落，不过下面迄个拢无力啦。我转了后悔讲啊，我转以前啦，卖去做就好啊。
0: 哦，啊别紧啦，爱就是咱人的运啦，啊即马福气高啊，运气透啊哩，
5: 一定爱食，我一定迄几工前迄日咧感冒吼，啊片拢杀掉，迄无食啦。我昨暝就要开始去食。
0: 无我讲啦，感冒
5: 食嘛，加开困哩。
0: 对，啊，我讲慧珍，感冒吼，咱的迄产品唔免停哦，你只要把你的感冒药啊加开就好啊。等到安尼感冒得好较紧，啊，伊的底
5: 底。那做顶届迄个那拢会伫听伫这个做啥细梗的啊？无人我较早毋捌下工咧，阵啊头先讲个都甲你讲，你旧年四五月刚去佚佗呀，又感染着啊，啊都起下工起来啊。无我较早少年的时啊，去手术也唔贵啊。迄先生有甲我讲，你一路我去遐看，讲做你好加载，暗归手术掉，啊那无吼，你那就落去工，啊那我拄做单那十八岁就手术啦，甲老甲即摆那讲是还袂做早呢，做嘛，我遐大家都读册读较悬，拢办了无，我嘛，背头去哩安尼，
0: 哦安尼吼，
5: 我听你甲你讲话，甲较早你甲你讲话无啥共，
0: 无共哦，吼，即摆迄个六头单顶加偌有力嘞，迄个气力加足好个。
5: 啊，你听我甲你笑面
0: 啊，听我笑面，啊，你搁唔感觉我美？吼，我介绍遮好个产品，你搁唔感觉我美嘞？
5: 即摆我自底我讲，阮这过敏嘞吼，我这中阮老爸气更就无好，啊，都。即几工啊，那骨感冒着啊。
0: 慧珍，我讲，慧珍，我讲吼，你买八字头啊，叫你慧珍姐好呢，啊无吼，你这个名足新雕的呢，很新潮流哈。唔知你遐济岁啊，慧珍姐，我讲，你吼在食人诶，你搁继续加食咧，人较袂感冒，啊搁刷落去呢吼，你迄个黑骨串，你像你落咱迄个台南少年啊做有无？伊嘛是黑骨串，那咻咻咻，啊人有哪食较好？
5: 无，我都甲你讲，旧年去感染着吼，去互看，啊那当较早迄个先生咧看都拢袂安那，啊那看迄个先生那看啊说。
0: 那严重
5: 呀！那严重啊！啊，我这几天啊感冒，就归要看嘛，是安尼啊，怎么都我搁换别人啊？
0: 哎，你你搁持续加食，你也得去
5: 讲。啊，都平康，迄苹果拢全杀掉的，啊，人较早卖啊，较早人。人迄个先生，我住搬，我较早是住大大迄边，啊，才搬过来屋里家。就朋友甲介绍讲，迄个你看，人我吼迄个嘛看二三十年。就那讲那旧年迄阵啊去佚佗去用感染着啊，就
0: 哎，留一个白尾啊。
5: 啊！就一个怎细菌怎啊，都让苹果拢杀掉嘞！啊，怎机器的？
0: 哎，我绝对有信心，你个这两行个持续加只，伊会改善，会给你调整哦，哈。
5: 唔啦，我后边个一组还未来啊。
0: 好啊，好啊，好，好。
5: 我甲讲超六月中旬遐啦。
0: 好，好，好，好，谢谢慧珍姐。好好，祝你健康哈。
5: 啊，对啊，恁那就搞接受起来啊，等下那就到啊，我一组我别管你啊。
0: 好啊，好啊。
5: 啊，就拢接受起来。你那讲讲，你遐老听着啊，一定爱嚼嚼。我阵啊，啊那那那个那个注疫苗注一个哈，
0: 连
5: 卡头两支卡，嘿，真正拢迄个气拢袂贵呢。
0: 好啊，我今麦来接电话哦，哈，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6: 你好。
0: 哎，来哇，来那里有先甲金宝声一个，谢谢。嘿。迄个咱树拿黄太太，你先甲拉里有进无声，回收的声足大哦。喂喂喂，哎来，哎啊你啊拉里有进无声，啊无回收足大声呢。嘿，好，对对对，
6: 我请问哦，
0: 嘿，有
6: 啊，迄一组偌济啦？
0: 一组，你那即马吼，四组的，就是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罐加六千，犹太五千啊。
6: 啊，我是讲说做，你讲两行
0: 拢两罐两罐安尼啦，
6: 两罐啦，
0: 安尼五千。
6: 我咧海
0: 哦。啊，万个名，讲牵涉广告时间，你就是两行尔，啊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
6: 啊，买两罐袂使哦。
0: 啊，两罐一罐就是三千。
6: 三千哦。
0: 嘿，一罐三千，啊四罐五千。啊！你搁加两千块，就搁加两罐，安尼。
6: 啊，唔是啊，买两罐袂用
0: 个。无啦，啊，迄都唔是安尼算啦，都爱一行拢两罐同款的，才有该你做。等下我算算卡，无这吼，等下节目广告话，我得用开
6: 暗单。你好，无我搭骨卡
0: 啦。好啦，好，好，好，好。这讲而好哈，啊，有但是安尼，咱要避开要问哈，唔是哈，唔是我很失咯，是因为咧吼，你问诶，啊个名讲诶，啊个吼，讲到足敏感诶问题，啊这吼会变成节目广告话，啊那个开暗单，啊你个无搞卖掉，啊个半身拢无谈掉，啊个用开暗单。啊，就水啊水汪汪，所以咱这班的同学哈，咱这个长辈时代要开问问题，你的身体的问题，产品的名卖搞我讲出来，产品的名卖搞我讲出来哈，因为呢，咱食人头咯哈，总谈不偌济，还用开红单落去哈，真正袂好嘞，一届哈拢总是几十万起跳的呢哈，大家哈了解一下，安尼哈，帮忙一下，帮我哈，好，这首歌曲叫做《干杯休息曲》，大家共同斗阵做伙欣赏哦。

0: 谢谢，来哈，咱针对着杜家呢哈，迄、那个黄太太哈，唔要嫌开，唔免惊开钱啦，哈，唔免惊开钱，上该惊呢哈，就是开钱，哈啊。买无效的来吃，拿钱弄破别人的腰肚哈，用安尼比例哈、哦，真正，把这个产品呢哈、哦，真正讲价从安尼哈无计得去，但是呢哈、哦，你甲想想诶，真正打这两行，嘿，成分遐尼啊齐全，搁说落去呢哈，顶级哈，拢、哦、已经咧到最高端升级版诶呀，一罐千五，按两罐两千五。一定爱的两项同款的，啊，咱才会当甲你做优惠。因为一间公司，吼，一间是 GMP 出品的，一间嘞，吼，是一项嘞，吼，是美国原料进口的。咱就是嘞，吼，一项，吼，安尼，你也同款的，千五两罐加做伙，才有甲你做一个嘞，吼，回馈，吼，变成两千五。你一罐剩一个偌济？1250块。你甲想？一套的设备，咱讲的，零下有一套的设备，过来千万哈，诶，这个美金啦。啊，这个 GMP 有像，你要甲这个均形周数比的俩加安呢？好，这么的完美无缺，这不是达经 GMP 有像拢有法度呢？有这个技术的啦，不是有这个设备，啊，有这个技术呢？啊，有这个技术，无钱投资嘞，无这个设备，赶快无法度生产这样好的产品呢？你甲想，你哪有咧招菜市啊？哦，我用安尼比咧，真正吼贬低了我们的产品。但是我讲互恁听，恁就会了解讲，你食会到的人是偌幸福，你食会到的人，你愿意买来食的人，你是咧吼偌尼啊有福气。真正比你去菜市啊买葱啊、蒜头要搁较俗。以前葱啊拢用价，即马葱啊吼两三支啊一百二十块，吼、哦。两酱一个唔是长啊嘞吼，贵的时阵呢，两三支二十块呢，迄蒜头安尼一滴滴啊价150块，有无？你脑袋走菜市啊就知影，真正比咧买长啊蒜头啊佫较俗。安尼哪个咧嫌？我讲你真正恭喜你，恭喜你放好听，因为安那，你有钱，你真正买无物件，通啊来顾身体啊。我这个比例呢，吼，应该啦，吼，啊，连三岁囡仔都听有，真正身体家己的，啊，咱讲啊，食到这个岁数来啊，什么拢唔免烦恼，烦恼就是安那，身体顾未开，身体顾未健康，身体顾未勇健俩，啊，无你叫要烦恼啥？我阿母啊拢讲啊，无啦，我拢无烦恼，当烦恼跋到西巷俩，我甲我阿母啊讲，今麦阁无西巷通啊跋。哈哈，今物你连要博西学的机会嘛无，对不对？所以呢，哈、哦，真的啦，爱想较开的，哈、哦，福气的人用较济，咱来做有福气的人，莫做无福气的人。哈，好，来，哈、哦，要来甲咱的哈啊，进一个广告哈，咱讲的啦哈，气血哪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足济人。一直吃钙质，一直补钙质，一直吃什么货？你气血无通，我讲吃药，敢那咧吃水的，哈、哦、啊，消炎止疼的咧吃啊，有吃有止，无吃一个疼到要死，哈、哦！来，我们听我们的啊这一班的同学看怎么说，哈、哦，怎么说啊？你就了解产品的钱，不是无关，伊咧进广告哦。
1: 我拢长期久久落去，互一个中医师去调理一下哈。
0: 是，
1: 啊，这个中医师是卖讲名的，啊，真出名的啦哈。
0: 嗯，
1: 啊，伊就讲吼，伊讲哦，你吼，你安尼扎开，你安尼气血吼，愈来愈好，你比以前搁较好安尼。啊，我就讲诶，谢谢医生，我就旁音吼，啊，伊就讲无影，你正经有影，你吼，即卖气血比以前搁较好，啊，我就想来知食咱这个海王精甲清通嘛哈。
0: 是，
1: 然后我讲医生，我要量血压。啊！伊就甲我念，我拢霸你。伊讲我嘛，甲那个大拇指啊，你讲哦，你足水安尼。我有阵我食清汤，啊，所以吼，安尼就是最好的见证。OK，
0: 好，好，谢谢周平。 你食海王精全空咧食大部分啦，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2: 我是两边手手骨头吼，拢爬起来拢食疼啦。啊，我就是有时吼，我有做残，啊有时啊，就讲去甲骨里头骨骨咧，啊，就食了就未歹。我是讲啊，我无过来纠正。
0: 你的未歹是安怎？安怎未歹？爱讲。
2: 啊，就较未疼啊。
0: 哦，较未疼安尼啦。
2: 啊，我过拢我嘛拢会变死行路。我正脚有一脚有飞刀，倒脚无开，无开吼，啊是也过疼疼，啊只只有敢那有较差。
0: 有哪有改善吼？
2: 嘿嘿，
0: 啊，如你讲吼，你收到你食几工就感觉啊？
2: 我食头一工尔吼，哦，手骨头就差了。退来吼，退来我就甲食落去啊。
0: 拄啊好，今仔日要来买第二盖尔，对不对？
2: 嘿啊嘿啊！
0: 你啊看吼，我咧讲话有实在无？
2: 我就是逐工拢听哦，听你咧讲话是来，啊，佮大家拢讲拢真好。
0: 你食着就知影讲吼，财政咧讲话无操蛋，对不对？嘿
2: 啦嘿啦，
0: 嘿，迄个喘气吼，你纯有诶吼是退化。退化你吃较慢，啊！你是安那？你吃第一工，你就随有感觉讲，手骨头呢吼，较袂疼。你迄是拢吼气血郁掉的尔，迄无较严重退化安尼。退化时间就爱休较远。啊！你若气血袂通，吼，迄个拍气血吼，真正一百一中。安尼阿如我问你吼，像你这安尼吼疼的部分呐吼，酸疼的部分，你捌食过其他的产品无？
2: 捌咯，哦，食几啊项哩？
0: 嘿，
2: 嘿呀，食真济项。
0: 食上较济，啊，食食甲海王健
2: 康。食食干呐？食食咧吼，都安尼。嘛无啥迄落，啊，干那食真奶较好讲，我就讲啊，我啊，经过过来叫一下
0: 好。对，好，安尼阿明啊，再五千好了哦，哈。
2: 好，
0: 谢谢。
3: 我住在平镇那边的。
0: 好，平镇的赵毅大嫂。
3: 我吃了五六年了，现在中风已经好了，会走路，会走去公园这些，不用拿拐杖。
0: 哦，不用拿拐杖的，对不对？
3: 已经吃了六年了，很有耐心在吃。
0: 很有耐心，来赵毅大嫂，你还没吃我的产品的时候，你就已经中风了，对不？
3: 对啊。
0: 啊，你要吃我的产品之前，你已经中风几年
3: 啊？三年。三年后就在吃。
0: 啊，你就是听我的节目，啊，有听到呢，吼，咱的学姐。姐吼，在见证讲啊，伊呢吼本身都中风，啊，食甲足好，啊，你正愿意来试食海王精全通的，对不？
3: 对啊，对啊。
0: 所以吼，你的见证对我们大家通通很重要，对不对？
3: 我很耐心，每天早上在吃两粒。
0: 哦，对啊，赵毅大嫂，我讲话足实在，大家在食海王精全通，是不是爱足有耐心、足有耐性的，对不？
3: 系啊，系啊，耐心吃。
0: 对哈，好，恭喜你。
3: 嗯，好，年后再。就送一组，
0: 再一组五千呐、啊，哈、
3: 嗯，
0: 好，谢谢赵毅大嫂，哈、嗯，祝你身体健康哦。来，哈，咱若有三高的人，一定爱食这个预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呢。哦，啊，咱若咧吼，卖中风，是不是安尼就好诶？啊，中风，代志若拄着啊，要安怎？一定爱找一个，哈，会当挖去诶，你甲解决。因为呢，有人咧问讲。像拄只吼，咱大姐讲，啊，你都已经去换掉两个膝关节啊，啊，敢来只敢会使？唔是打只啊，一部分尔。啊，有中风的人，因为就是有人问讲，啊，已经中风啊，敢个会当只？小中风，哈、哦，预防大中风。没有中风的人，预防中风，哈、哦，先个预防啦，预防先过治疗。莫等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哇，规家伙啊乱七八糟。吼、哦，才要来想讲哇，安尼吼，要来食安怎样？吼、哦，啊，咱就是拢把迄个希望，吼、哦，把迄个目标呢定甲伤过悬，三分病七分药，财政甲咱介绍唔是药啊，所以你咧食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好好人来食保养。啊，有一寡呢症状，有一寡问题，咱家调，吼、哦，打调，好、哦，甲咱做一个改善，做一个体质的调整，通通很好。人呢，吼、哦，迄、那个当前一囡仔来食就足好，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过啊，四界啪啪惊，安尼有叫多无？叫多有赞无赞？安尼有好无？足好哈、哦！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时间上的关系，咱节目差不多要来过一段了。好，来啊，放烟火，吼、哦，放烟火。像咱拄只，有那有人咧问讲，产品还未到，有阵时咧，咱有时间，有了未记哩，吼、哦。像你刚一个大哥甲我问，伊的时间，吼、哦，我等咧，嘿，还未到呢，因为搞有个时间都还未到，所以讲咧，吼、哦，咱也要来插会，等咧落节目了后，差不多8点。啊，十几分过遐，吼、哦、啊，咱才卡接通电话去查会。咱即要全部收到海王精全通和藤桃赞助提供。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欸，玲啊，我看你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都喝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也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2: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带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咱拜个拜来，在八点钟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波主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列兵所，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都比点合赞做提供的哦。

0: 好啊，这几天吼，拢天气无稳定啊，哈。
1: 六月。
0: 奇怪嘞，啊，你讲华东地区啦，啊，咱这个北部地区拢已经有落寡雨嘞，啊，都敢那咱南部地区，佮真的是有啦，我那有落寡雨，但是吼，伊都这几天有落，但是伊拢落袂大哩，嘿啊，落这呢不得不散吼。啊，但是其他地区雨是往哪都袂少啊，吼，尤其是明仔载，可能就是华东北部地区，可能雨会下得大一点呐，哈。啊，搁再来是咱乡亲都比较爱注意的是有一个风台。咱看到这个消息是咧讲，这个风台叫做名真好听哦，这个风台的名真好听哦，叫啥？叫强力。蔷薇的蔷，蜂蜜的蜜，叫蔷蜜哈。有一个风台，预计伫24点钟来会形成哈。那即摆气象就是咧讲，后礼就是后礼拜日、拜一最靠近台湾啦。啊，那强度愈来愈强，有可能还会上看到中台啦。会看到中台去就对，啊，中台特别细个啊呢，真歹啊呢哈。好。那到底即马即个风台所了解的哈，所了解的是它已经就是在这个强度有机会就到达中台嘛哈，那未来向台湾东部甲琉球方面移动，诶，即几多管到即个琉球群岛的附近，会转向向即个东北方向进行的对啦哈，所以后礼拜。后礼拜，拜一，离咱台湾是上近。那即摆伊的这实际路线就是一件路线，强度也毋是讲作确定，算讲要离咱那个有一段时，一段迄、那个